0: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为全方位展现青海湖生态保护丰硕成果，全景记录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基层实践成效，6月16号至17号，2026环湖媒体行采访团深入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黑马河生态管护站，实地探访青海湖西南岸生态保护前沿阵地，近距离聆听高原管护人的护湖故事，直观了解一线生态巡护、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防火、旅游生态管控等常态化工作开展情况。
1: 黑马河生态管护片区河湖湿地纵横交错，生态区位至关重要，既是黄鱼洄游的关键廊道，也是斑头雁等各类水鸟栖息繁衍的核心家园，更是青海湖生态管护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区域。采访团一行通过现场观摩、工作人员讲解、查看巡护台账与生态监测数据等方式，全面了解管护站辖区点多现场面广的管护现状，以及高海拔、大风频发、车辆难以通达湿地沟道、全员依靠徒步完成全域巡护的艰苦工作日常。
0: 管护站工作人员介绍，立足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大局，全站干部职工与基层管护员扎根高原湖畔，直面恶劣自然环境与繁重管护压力，紧扣季节生态风险变化规律，分时段、分重点精准开展全域生态管护工作，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环湖生态安全防护网。
1: 盛夏时节正值黄鱼洄游高峰期，叠加暑期旅客客流高峰，加之黑马河作为环湖热门观湖点位，多雨泥泞的路况、激增的游客数量，让夏季生态管护压力达到全年峰值。采访团了解到，每逢夏季，管护人员无惧风雨酷暑，加密环湖路段、湿地盲区、入湖河道巡护频次，常态化开展搁浅黄鱼应急救助、水鸟栖息地值守保护，同时耐心劝导游客踩踏湿地、惊扰野生动物、随手丢弃垃圾等不文明行为，从源头减少人为活动对湖区生态的破坏，全力守护入湖水质安全与流域生物的多样性。
0: 以前河湖浑得像泥汤，河道里堆满沙子，步入秋冬干燥防火关键期，高原、草原活险等级持续攀升，管护站全面压实网络化管理责任，落实分片包干、全天候值守、不间断巡护机制，聚焦环湖草场、景区节点、牧区周边等高危区域，全方位排查整治火灾隐患，筑牢环湖草原防火屏障。与此同时，管护站依托汉藏双语宣传模式，深入村镇、牧区、景区商户开展线下科普宣传，普及生态保护条例、森林防火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知识，推动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凝聚全民共治护湖合力。
1: 日复一日的徒步巡护，常年累月的野外值守，节假日无间断在岗，是每一位高原生态管护员的工作日常。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管护人员每次外出巡护均携带专业的生态监测设备，全程细致记录湖水水质、草场植被长势、黄鱼洄游数量、水鸟种群动态等一线生态数据，规范完善巡护台账，持续积累详实完整的本土生态数据，为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流域生态修复工程落地、湖区科学化精细化管护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0: 平凡岗位见初心，湖畔坚守护青绿。多年来，黑马河生态管护站全体工作人员立足基层一线，传承弘扬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青海生态铁军精神，在高寒艰苦的高原湖畔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脚步守护湖畔每一寸湿地与草场，用坚守筑牢青海湖西南岸生态安全防线。
1: 下一步，黑马河生态管护站将持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紧扣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各项工作部署，持续做细做实，巡护监测、湿地修复、河道管护、野生动物保护、旅游生态管控以及科普宣传等重点工作，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坚守青海湖一湖碧水，持续夯实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为青海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美丽青海，持续贡献基层生态管护力量。
0: 6月10号清晨9点，西宁市黄原县城关镇国光村73岁的老党员文生才已经拿着铁夹和垃圾袋出了门。他的目的地是村口那条药水河，黄水河的重要支流，也是他守护十年的地方。
1: 文生才蹲在河边说，以前河水浑得像泥场，河道里堆满着沙子，垃圾也不少。十年前他刚当上管护员的那会儿，每次巡河都能够捡到一大袋的垃圾。那个时候群众意识不强，垃圾呢就随手往河里倒。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河水清了，岸边的花也开了，巡河更多的是走走看看。
0: 文生才守护的这条河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蜕变。去年黄原县药水河成功入选水利部、财政部公布的2025年全国幸福河湖建设名单，成为当年全国60个幸福河湖建设重点项目之一，也是青海省首批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开展幸福河湖建设的河流。该项目总投资 1.14 亿元，涉及黄原县城关镇和平乡日月藏族乡，
1: 从日月藏族乡曾经的浪河滩变身为湿地公园，到和平乡废弃水渠修整后引活水建成科普园，再到城关镇即将投用的智慧水利系统，55座固床坎锁住泥沙，11处水系连通工程让死水变活水，5处水文化载体次第铺开，安民、乐民、富民三个词被写进项目的核心目标里。
0: 黄岩县水利局副局长韩德英介绍说，以前治河主要为了防洪，现在是综合性治理，他们要把水留下来，把水活起来，把水用起来。
1: 这种治理理念的转变背后是青海省河湖长治工作的全面深化。十四五以来，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河湖长治走深走实，构建起党委政府主导、水利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河湖管护保护新格局。全省5750名五级河湖长、16559名河湖护河员上岗履职，实现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根本转变。省级层面连续四年对考核名列前三的市州级县区给予一次性资金激励，真金白银的奖励，让各地的比学赶超氛围越来越浓。
0: 国光村党支部书记韩贵生就是其中一位河湖长。国光村位于药水河汇入黄水河的关键节点，管护任务重，责任也大。他们村有三名管护工，每年每人一年5000元工资，轮流清理河道。韩贵生说，现在村民也养成了习惯，看到河道有垃圾或者异常情况，随手拍张照片发到村里微信群，马上就有人处理了。大家的觉悟高了，河也就干净了。村里还专门建了河道管护台账，谁寻的河，发现了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一笔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1: 这种全民参与的转变得益于制度的刚性约束。青海省在黄河流域九省区率先通过省人大立法颁布施行青海省实施河湖长制湖长制条例，让河湖管护在法治轨道上高效运行。省政府办公厅出台青海省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生态空间管控的意见，全面完成3822条河流、245个湖湖泊管理范围划定、复核、上图工作、水域岸线管控，实现从松到严、从弱到强的根本转变。青甘川藏四省区还建立了跨省界河湖联防联控机制，上下游、左右岸不再各自为政。
0: 放眼全省，幸福河湖的建设成果正在各地开花结果。在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黄河循化段通过系统治理，成为群众亲水乐水的好去处。每到节假日，岸边散步的、拍照的络绎不绝。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黄水河源头区域实施草原湿地生态修复，一度萎缩的湿地重新焕发生机。黑颈鹤、斑头雁等珍稀鸟类又飞回来了。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德吉村，依托黄河岸边良好的水生态环境，发展起乡村旅游。曾经的异地扶贫搬迁村，如今成为了网红打卡地，村民吃上了生态饭。
1: 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省级幸福河湖100条，正是这5750名河湖长与16559名管护员的日日巡护、次次清理，将制度的刚性化化作河水的清朗，才汇聚成100条幸福河湖的碧波荡漾，水流之处是家园。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人与河的故事还在继续。
2: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1: 西宁市合伙，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四面民生，
1: 会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慧，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从省总工会了解到，7月1号起，我省将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奔波在外更安心，更有底气。
1: 本次试点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力量承办模式，探索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支持发展与职业伤害保障相衔接的商业保险，将青海省行政区域内职业伤害风险较高的25家平台企业纳入范围，涵盖滴滴出行、曹操出行等出行行业，美团、饿了么、京东、秒送、闪送、顺丰同城等即时配送行业，以及货拉拉、快狗打车等同城货运行业。职业伤害保障费用由平台企业按月缴纳，新就业形态人员个人不缴费。
0: 试行期间，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的缴费基准额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执行。今后每年可根据各平台企业职业伤害保障费使用情况及伤害发生率，在所属行业基准额基础上，以10%为一档浮动，上下浮动不超过50%。
1: 事故发生后，新业态形式态人员可通过一键报案向平台发送个人信息、事故及订单信息，平台初步核实后报送全国信息平台。青海省职伤系统接收完之后，完成事故的备案，伤情较重无法自行报案者，由平台或服务机构主动代为备案。
0: 职业伤害认定范围为，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因履行服务内容受到事故伤害、暴力意外或下落不明的，在指定管理场所或返回日常居所合理路线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伤害的，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抢险救灾中受伤的，退役军人旧伤复发的，以及其他法定定情形。
1: 为有效化解物业服务领域矛盾纠纷，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依法保障物业服务企业、建设单位及全体业主合法权益，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印发《西宁市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示范文本》《西宁市物业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从源头上破解以往企业自治合同权责模糊、公共收益约定不明、收费规则不透明等行业痛点，以标准化契约推动物业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0: 本次推出两套示范文本，结合西宁物业管理实施精准分类，分别适用于新建小区前期物业服务、小区业主大会成立后常态化物业服务两大场景，补齐以往合同条款不统一、服务标准不明确等短板，为全市物业签署签约提供了统一规范依据。
1: 记者了解到，两套示范文本立足民生需求，在收费管理方面清晰界定包干制、酬金制两种计费方式，细化住宅、商业、办公等不同业态收费规则，明确缴费时限、调价程序以及停车相关各类收费项目，推动收费全过程公开透明。在服务履约层面，明确公用设施运维、环境卫生、绿化养护、秩序管理、装修管控等9大基础服务事项，衔接住宅物业星级服务规范，量化服务标准，实现服务质价相符。
0: 针对群众关切的小区公共收益问题，示范文本明确公共区域经营收益归属全体业主，要求物业企业单独建账核算，按季度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收支明细，保障业主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同时，示范新物件 业务的承接查验流程，要求交房前15日内完成事实设备、工程档案、业主资料等全部内容移交，通过清单化交接守住小区资产安全底线。此外，文本还细化双方权责、安全应急管理、合同续约及退出交接等条款，全方位规避履约风险。
1: 为确保示范文本落地见效，西宁市同步落实物业服务合同备案制度，所有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要在签订后15日内向属地物业行业主管部门完成备案。市房产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全市将广泛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企业业主依法选用示范文本签约，不断提升各方契约法治意识，从源头减少物业矛盾纠纷，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0: 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是阖家团圆、品味民俗的传统节日。今年端午，西宁市广大市民将勤俭节约融入过节细节，按需包粽、理性用餐、践行光盘，文明节俭新风尚，浸润节日烟火气。包粽子是端午必不可少的民俗，以往过节不少家庭习惯大量备料、批量包粽，常常因为食用不完造成囤积变质，白白浪费。今年记者在走访时看到，按需过节适量备餐成为了市民新选择，不少市民结合家庭人数少量包粽，合理备料，既尝到了节日味道，又杜绝了浪费粮食。
1: 以前过节总爱多包点粽子，图个热闹起兴，最后吃不完全都放坏了，特别可惜。市民王阿姨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她说现在都是按照需要来包，少包精吃，不浪费粮食，过节过得也更加的踏实和舒心。
0: 不少市民表示，勤俭节约才是节日的最好仪式。过节不是铺张，团圆不在于饭菜多少，吃光吃净，珍惜粮食，既是尊重劳动，也是给孩子做最好的榜样。市民张先生说，如今全家聚餐，按需点餐，剩菜打包，早已成为家里的过节习惯。
1: 节日餐桌之上，简约文明蔚然成风。无论是家庭小聚、亲友团圆，市民纷纷践行适量点餐、杜绝剩餐原则，荤素合理搭配，杜绝攀比铺张，主动做到饮餐，主动做到餐餐光盘，粒粒珍惜。餐桌上少了剩饭剩菜，多了文明新风。如今绿色简约、杜绝浪费的过节方式已然成为广大市民的自觉行动，大家用点滴的小事践行光盘行动，让传统节日褪去奢靡陋习，焕发文明新风，让勤俭向善的优良传统在端午佳节代代相传。
0: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召开以四季安康健康同行、夏季健康管理重点知识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围绕夏季脾胃养护、糖尿病患者夏季饮食养护、出游蚊虫蜱虫防护等相关主题，邀请省内各大医院相关医护专业人士进行了介绍。
1: 连日来，全市各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立足职能职责，深耕双拥工作，以端午佳节为纽带，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结对帮扶、军民共建等系列活动，厚植军民鱼水情谊，传承重军优军优良传统，以温情双拥实践擦亮新时代双拥工作品牌。
0: 城东区聚焦基层双拥治理提质增效，以阵地建设为核心，打造特色双拥品牌。端午期间，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正式揭牌成立军嫂工作室、老兵调解室，搭建专业化、常态化双拥服务平台，汇聚辖区退役老兵、军嫂代替代表共同庆祝节佳节，共叙情谊。城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走进驻区部队，开展粽叶飘香进军营主题共建活动，与驻地官兵共度端午佳节。
1: 活动中，居民同台包粽，互助交流，畅谈端午民俗，分享共建心得，现场氛围暖意融融。大通县整合多方资源，打造慰问加文艺加义诊加联谊全方位双拥端午活动，联动县总工会、县中医院、社区、幼儿园等多方力量，走进武警中队，暖心护航冰心。活动中，属地单位为官兵送上端午慰问物资，传递社会拥军暖意，幼儿园师生、部队官兵、医护人员同台开展文艺展演，尽显军民同心风貌。
0: 县中医院医护团队针对性开展中医理疗服务，普及养生知识，赠送康养物资，以专业康养服务守护官兵身心健康。黄原县以党建为引领，深化双帮工作机制，将端午民俗与为民帮扶基层治理深度融合。黄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支部深入波航乡上泉尔村开展端午主题党日共建活动，联动村内退役军人、困难群众、老党员共迎佳节。活动中，工作人员将自制的粽子香包送至困难群众和退役军人家庭，细致摸排群众生活需求，宣讲惠民政策，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基层一线。
1: 以精品演绎赋能文旅融合发展，西宁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原创沉浸式旅游音乐剧《在那遥远的地方 2.0 完成迭代升级，自今年五月全新版本上线后，市场反响热烈，截至6月16号已完成演出32场次，持续为西宁文旅市场注入活力。
0: 2025年，该剧首轮驻场演出便交出亮眼答卷，全年上演100场次，接待观众 5.5 万人次。今年剧目完成全面升级，全年计划演出150场。新版以王洛宾经典民歌旋律为情感主线，巧妙融入安昭舞、贝鼓舞等国家级非遗元素，搭配全息光影、环绕式音响等前沿舞台技术，沉浸式展现青海湖、金银滩草原等本土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完成从经典民歌到精品舞台剧作的升级，体验观影与市场口碑同步升级。
1: 依托剧目强大引流能力，西宁文旅集团打破单一演出模式，搭建多元文旅联动推广体系，联动商圈、餐饮、住宿等市场主体，开展联合宣传，借助全省票根互通、乐享青海促消费活动，以演出票根打通跨行业优惠互认，推出观剧加旅行、演出加消费复合型文旅产品，拉长游客停留时长，拓宽客源渠道，构建起文化引流、演艺留客、产业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充分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0: 同时，该剧紧扣引客来宁工作部署，逐步打造为西宁城市文旅名片。西宁文旅集团联动各大旅行社全域推广，吸引各地旅客走进西宁，读懂青海，全方位展示大美青海独特风貌，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品牌。西宁文旅集团将持续打磨剧目演出品质，深化跨业态联动融合，加快构建演艺加多元文旅消费生态圈，推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再来关注，六月十六号17:06，大柴旦发生6.3级地震，震后省、州、省委三级相关部门迅速响应，高效联动，对震区居民自建房、老旧危房、公共配套用房等各类建筑物开展全方位结构安全隐患排查评估，全力消除震后建筑安全风险，切实保障灾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六月十八号18点，应急评估工作基本完成。
0: 在省委相关指示要求下，由百余名专家组建的应急评估队伍科学划片、分片包干，对现场房屋安全状态逐一标识标注、分类管控。排查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建筑年限、结构形式、受力特点进行专业化研判，精准划定房屋安全等级。 各村社区落实全天候不间断巡防工作机制，防范次生事故的发生。
1: 同时，住建、应急、市政等多部门联动协同，重点对镇区供排水管网、燃气设施、生活垃圾转运、污水处理系统等核心基础设施逐项开展排查评估，以及对地下管网、阀门警示、供气管道等关键核心点位进行细致排查，确保安全运行，不留隐患。
0: 青海省人民防空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基宏介绍，目前辖区内所有房屋已基本完成台账化登记、动态化管控工作，确保各类风险隐患底数清、情况明，以严实举措守住群众居住安全底线。
1: 六月是青海最美的季节，浪山成为青海人休闲的不二之选。支个帐篷，吃顿烧烤，拍组美照，大家在尽情享受美景美食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了安全出游。记者整理的这些温馨提示，给爱浪山的每一个青海人。
0: 浪山前要计划好路线，了解山区路况，并把时间、地点、线路告知亲朋好友。浪山时要选择正规景区，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不要擅自进山，切不可为寻求刺激冒险选择进入未开发和未开发的山地区域，尽量轻装上山，少带不必要的杂物，以减轻负荷。
1: 浪山迷路被困怎么办？发现迷路时应保持冷静，切勿慌乱，及时寻求外界帮助，不要等到精疲力尽、资源耗尽才求救，要待在原地有明显标志物的地方等待救援，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盲目去尝试别的路。
0: 六月正值我省汛期关键期，强降雨、雷电、大风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安全隐患无处不在。浪山时要做好防汛防洪，这些知识要知道，不在山谷沟区、滩涂河道、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露宿，看好小孩和老人，提醒他们不要靠近河湖边建设工地，特别是工地的深基坑，暴雨天气不参加涉水活动，不到山地峡谷、水边等易发生灾害的场所游玩。
1: 六月二十号，第四届中国飞盘联赛西宁站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开赛，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6支顶尖飞盘队伍同台竞技，助推全民飞盘运动普及。
0: 这项赛事是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重点打造的国家级专业飞盘品牌赛事，连续第二年落地西宁。赛事规格高，覆盖面广，专业性强，是推动区域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赛季为期两天，西宁市黄中区作为东道主，派出多支本土飞盘队伍参赛，与全国各路劲旅互学互鉴。相较于平原赛场，本次赛事因海拔及生态环境因素，体现了独特的高原竞技价值。
1: 各支队伍将依次完成小组赛、晋级赛、决赛等多轮比拼。赛事不仅为全国飞盘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竞技交流平台，更有效推动了飞盘这项新潮运动在青海的普及推广，持续丰富西宁全民健身赛事体系。
0: 今年以来，海北州在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受理处置中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摒弃重数据轻实效、重办结轻满意的形式主义思维，始终将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成效最高标准，聚焦工作单位精准派单、督办处置、回访核验、源头治理全工作链条，以真心倾听民意，以细心破解难题，以实心回应期盼，全力办好民生实事，化解民生诉求。

0: 级演练锤炼服务队伍，每月梳理工单数据，形成分析报表，深挖共性民生难题，推动热线由被动接诉处置转向主动预判，源头化解，以闭环管理践行为民惠民的正确政绩观。
1: 数据见证实干，实效彰显初心。截至目前，热线共受理诉求7522件，在线答复5035件，转办工单2469件，办结率97.65%，回访率95.22%，满意率99.09%。
2: 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
3: 哦，
2: 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
3: 哦，
2: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4: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5: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5: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3: 好，
5: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8: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0: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9: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0: 早安，青海。
9: 早安，青海。
10: 每天新出发。
9: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旅游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近日，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800亩规模化香菜种植基地迎来了丰收采收季，连片香菜长势喜人，香气馥郁，田间地头处处涌动着忙碌的身影，一幅丰收增产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在地头的采收现场，20多名工人排成整齐的队伍，小心翼翼地将带着完整根系的香菜从松土中挖出。刚采收的香菜随即被装入透气塑料袋，第一时间运往配套冷库，遇冷降温，最大限度锁住叶片水分和鲜度。经过一夜低温保鲜，近100名工人将对香菜进行精细化分拣、摘叶、剔除残叶、病叶以及根系杂质，确保每一批发出的香菜都达到精品标准，适配全国多个批发市场的供货要求。
0: 凭借过硬的品质和新鲜的口感，洪水镇香菜的销路越拓越广，口碑越传越好。采收加工后的精品香菜正源源不断发往重庆、江苏、上海、新疆等多地市场，让乐都本地的优质农产品走出青海，销往全国。
1: 乐都区洪水镇马烫村村民田玉花说道，他在这里已经干了7、8天，还要干10几天，一天的工资100元，一个月呢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采收季是用工高峰期，基地每天都有150多名村民前来务工，当地根据挖菜、分拣、冷链管理等不同工种，设置了每天100元、每天120元、每天300元的梯度薪资，既保障了采收效率，也让周边闲置劳动力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增收。
0: 乐都区洪水镇干部魏珍介绍说，我镇充分依托土壤、气候、区位、地理优势，持续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特色蔬菜产业，通过规模化连片种植，既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也不断丰富本地特色农业业态，为全镇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打下扎实基础。
1: 近年来，乐都区持续立足高原冷凉农业资源优势，不断优化全域农业产业布局，调整特色种植结构，以乡村特色产业培育为抓手，积极扶持洪水、高庙等乡镇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特色蔬菜产业。通过推广标准化种植，完善冷链保鲜加工体系，打通省外产销渠道，有效破解了传统农业种植零散、附加值低、销路狭窄等难题，不仅推动区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擦亮乐都特色农产品品牌，更带动本地群众就近稳定就业，持续增收致富。
0: 夏意浅至的黑马河，青海湖湖面澄澈如镜，与高远的天连成一片，偶尔有棕头鸥掠过水面，泛起阵阵涟漪，转瞬又归于平静。昔日那个面貌杂乱的小镇，依托党建引领深耕生态保护，如今已蝶变成湖清岸静、飞鸟翔集、牛羊成群的观日之城。
1: 燃具呼村妇联主席杨莲望着窗外这样感慨道，小的时候常常看到巷子里到处都堆着垃圾，河边挂着冲不走的塑料袋，牛羊死尸也是随处可见，一阵风吹过，那味道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时隔几年，以稻村任职大学生的身份再次回到黑马河，让他感触最深的就是这里的草更绿了，湖更清了，街道更宽敞了，风中还夹带着淡淡的青草香。
0: 自石化党建开展以来，村镇级两级生态环境保护组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核心方向，牵头组建红日敬城先锋队和义警队伍，以周三环境日、清洁海南、守护蓝宝石等常态化志愿活动为载体，广泛组织全镇干部群众，针对湖边草甸 河道沟渠、道路两侧、房屋前后、观景点内外等重点区域累计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35次，出动干部群众1500多人次，清理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20多吨，同步规整集镇商户私搭乱建、杂物堆放乱象10多处，切实提升观日之城颜值。这些实打实的举措，成为黑马河党建引领生态增绿、街貌井然的星火注脚。
1: 班禅敖包观景点工作人员多杰卓玛看着售票处长长的队伍，笑着说：“以前来的游客没这么多，湖边草地上到处都是垃圾，看着乱糟糟的。现在不一样了，景区管理越来越规范，垃圾能够及时处理，大家的环保意识在提高，环境变得干净整洁，游客也玩得舒心，镇上越来越热闹，而且他还能够在家门口上班，对现在的生活特别满足。”
0: 近年来，黑马河镇持续加大生态环保宣传引导力度，常态化组织开展文明旅游、护湖爱湖宣传教育，布设合理的垃圾桶，配齐垃圾清理工具，科学配备专职保洁人员，严格落实垃圾日产日清制度，环境景点面貌日益改善，优美整洁的游览环境也进一步提升了对游客的吸引力，游客热度持续攀升，游客接待量逐年递增。2026年，班禅敖包观景点累计接待游客7.9万人，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22万元。同步带动800多人就业，这份亮眼的成绩源于多措并举，抓实生态管护与观景点治理，让良好的生态成为文旅发展、群众增收的坚实底气。
1: 环卫工人尤拉才让说，他们两口子年纪都大了，没有能力再出去挣钱。环卫工这个岗位不光给他俩的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还能够锻炼身体。最重要的是街道干净了，大家心情也好了，真的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
0: 为严格落实草长制、湖长制常态化管护机制，黑马河镇坚持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双向发力，同步推进优先吸纳贫困户、监测户等生活困难群众，就近安置到生态管护、环卫保洁等217个公益性岗位，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并严格落实岗位人员暖心保障服务，设立环卫工休息室，提供暖新餐，通过生态管护岗位赋能，既守护辖区绿水青山生态底色，又有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切实把生态岗位转化为惠民岗位，真正实现了生态护绿与民生提质的双赢实效。
1: 护绿不止步，惠民不停歇。今后黑马河镇坚持以实化党建为引领，持续守好生态底线，坐实民生保障，不断书写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发展新篇章。
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989，
2: 跟随989，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19号举行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出席会议并阐述中方立场。
1: 贾桂德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是重温初心、审视当下、面向未来的重要时刻。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坚持普遍、公正、客观、非选择性和建设性对话合作等原则，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要倡导以人为本，践行多边主义，平衡推进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将发展权置于多边人权议程的突出位置，要注重行动导向，促进普惠公平，在当事国同意基础上加大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投入。
0: 贾桂德表示，文明具有多样性，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处理好人权普遍性与文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国共同促进国际人权事务健康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话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苏里约·迪普罗等同与会各方对话。
1: 法国正在遭遇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持续扩大。法国气象部门当地时间20号表示，35个省份面临高温红色预报，另有45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
0: 据法国媒体估算，约有2600万人受到高温红色警报的影响，首都巴黎及其周边地区也被列入高温红色警报区域内。被列入高温红色警报区域的大部分地区21号最高气温将为38至40摄氏度。
1: 法国气象部门警告，22号至23号席卷法国的热浪将更加猛烈，法国部分地区的气温仍将继续上升，届时最高气温可达到37至42摄氏度，一些城镇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当地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当地时间6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1: 根据此前伊朗官媒与美国官员发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条款明确写有，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至于60天期限过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制度将通过伊朗将与阿曼进行的对话，并与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协商确立。
0: 哈萨克斯坦总统别克杰诺夫20号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外部因素影响下该国石油市场产品形势。别克杰诺夫表示，维护国内石油产品市场稳定具有战略意义，并令有关部门加强边境管控，防止石油产品非法外运。
1: 哈萨克斯坦国内燃油价格低于部分周边国家，跨境倒卖卖石油产品问题长期存在。为防止石油产品非法外运，哈能源部长此前已签署命令，自今年5月21号至11月21号，限制部分石油产品外运，包括禁止通过公路将汽油、柴油等运出境外；自今年7月1号至12月31号，限制航空煤油、柴油、瓦斯油和石油沥青等运往欧亚经济联盟以外的地区。
0: 此外，哈方还对车辆每日跨境通行频次作出限制，防止通过频繁往返方式违规转运燃油。 根据会议部署，哈国家安全委员会边防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口岸检查，重点查处违规携带、转运石油产品出境等行为。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所有的坚持都在慢慢开花。新的一周，愿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眼里有光，心中无忧，万事顺遂。新的一天，祝您早安。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0: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11: 北京时间9点整，
1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 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1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1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13: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理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各位在此刻锁定调频 98.9 兆赫 AM666 千赫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广播节目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以外，还可以在云听、三江源、源头新闻以及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成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受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与那些不失

0: 与谁诉说的心事儿，就好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星光。而今天989心里有约愿成为穿透这层云系的一缕月光。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亦或者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各位能够把我们这里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朋友们，请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儿、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之中。今晚让我们重新开始，坦诚相见。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989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0: 一同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家庭啊，是每个人的心灵港湾，婚姻又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一个安稳和睦的婚姻家庭是普通人幸福感的核心来源。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快节奏和高压力的当下，婚姻家庭问题其实呢早已成为大众的一个常态。很多的夫妻熬过了热恋的甜蜜，却败给了婚后的琐碎，朝夕相处变成无话可说，日常沟通变成争吵冷战，婆媳矛盾、亲子教育分歧、生活压力、情感疏离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不少人对婚姻充满困惑啊，误以为争吵就是情感破裂，平淡就是不爱了。出现矛盾之后，不懂得修复，不愿意沟通，最终让小小的摩擦演变成为大的裂痕，让原本温暖的家庭变得压抑和冰冷。为了帮助大家读懂婚姻，化解家庭矛盾，学会经营亲密关系，也守护好各自的幸福家庭，在今天我们的989心理有约特别邀请到了资深的心理专家李辉昌老师，和大家一起来深入的探讨现代婚姻家庭的常见问题以及矛盾根源与经营之道，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科学的化解家庭矛盾，来筑牢婚姻的幸福根基。李老师您好。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989心理有约，和大家一起聊聊婚姻家庭经营这个贴近每个人的生活的话题，希望能通过今天的分享帮大家解开婚姻困惑，守护家庭温暖。
0: 再一次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今天的开始，想先请教一下您，在您的临床和咨询的工作当中啊，目前大众婚姻家庭的整体状态怎么样？是不是当下很多的家庭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困扰？
1: 是的，主持人。随着社会发展，生活节奏加快和大众情感需求的提升，婚姻家庭类咨询案例逐年递增，已然成为心理卫生领域的主流问题。和过去相比呢，现代人的婚姻不再只满足于温饱相守，大家更注重情感陪伴，还有情绪价值，还有精神共鸣等，这也让婚姻中隐藏的问题被不断的放大。
0: 对，
1: 从我的临床经验呢和临床数据来看，中青年家庭是问题高发群体，涵盖了这个新婚磨合，中年婚姻倦怠，以及这个家庭成型之后的这个亲子教育冲突，
0: 对，
1: 还有这个新家庭组合之后婆媳关系失衡等各类问题。很多家庭看似表面还挺安稳的，在外面可能和和气气的，其实已经是很长时间一种内耗状态，只维持了一个表面的一个和平啊。夫妻间的零碎的沟通啊，习惯性的争吵啊，互相指责啊，猜忌啊，情感缺位啊，还有家庭因为这个两个家庭的育儿观念不一样啊，或者这个消费观不一样，
0: 对，
1: 还有原生家庭介入等问题呢，矛盾总是会不期而遇不断的发生。
0: 是的，
1: 更值得关注的是呢，很多人缺乏婚姻经营的认知，面对问题只会逃避、冷战、妥协或争吵，不会正向解决问题，导致小问题不断累积，最终消耗掉整个家庭的幸福感。
0: 是，确实是这样。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互联网上的网友都会听您这样说以后很有共鸣啊。很多家庭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本来我们说婚姻就不易嘛，是三个新的家庭在不断的磨合嘛，
1: 对，
0: 那当中有很多的人他是从小受到的教育都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很困难。生活当中很多人其实对婚姻矛盾呢是有一些误区的，
1: 是的，
0: 比如说觉得刚才我说过的，觉得夫妻吵架很正常，不用在意，
1: 对，
0: 或者说平淡的婚姻就是不幸的，或者说有了矛盾就是不合适，
1: 对。
0: 那李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想问问您，这些是对的吗？还是他们也是误区呢？
1: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几个都是绝大多数夫妻都会陷入的认知误区
0: 啊。他没错，就是误区。
1: 对，没错，是误区。其实也是婚姻矛盾持续恶化的核心原因。首先要明确婚姻是没有完美的模样，应该有矛盾， 有分歧，这是常态。
0: 是，
1: 但是我们不能去放任矛盾啊，
0: 嗯，
1: 或者说去错误的处理矛盾，这才是婚姻破裂的根源。
0: 没错，
1: 就跟我们刚才郭老师说的这几个误区啊，我们一个来说一下。比如说第一个误区啊，认为这个夫妻吵架不用当真，吵完就好，是吧？我们还有句俗话叫做啊，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是吧？
0: 对，
1: 哎，吵完就完事了。其实不光是这样啊，很多人觉得这个朝夕相处的夫妻争吵是家常便饭，无需刻意修复。
0: 嗯，
1: 反正你是我老公，你是我老婆，是吧？
0: 嗯，
1: 哎，就这样呗，还能咋？
0: 觉得有的时候心大一点，这事过了也就过了。
1: 对对对，凑合过呗，还能离是咋的，是吧？其实不是啊，每一次的这种无意义的争吵，或者每一次口无遮拦的指责，都会在彼此心里留下伤痕。哎，其实心里老难受了，是吧？
0: 对，
1: 你有时候去，非得拿，比如说我今天说了你一个小问题，你去说吧，感觉好像他就不在乎，是吧？你感觉事没那么大，但这个事很存在，就
0: 对他自己明明很难受啊，但是感觉自己一说吧，明明没多大点事儿，甚至感觉会让对方觉得自己有点上纲上线的。
1: 哎，对，上纲上线这个形容的话，就是说那种小感觉，什么？哎，现在有三个如叫做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是吧？
0: 是的，
1: 啊，那其实我觉得短期的争吵或许确实能够快速翻篇，但是长期的积累下去啊，这种负面情绪、委屈和失望就会慢慢的消磨感情，最终形成无法弥补的隔阂。
0: 没错，那其实大家这一点也要重视起来啊。
1: 嗯，
0: 有了吵架不怕，但是要去解决它。
1: 对，得去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吧。啊，就像前一段时间有个电影叫做《我许可》，
0: 对
1: 啊，《我许可》里面他这个女主人公的母亲跟他的父亲离婚了嘛，就是说他父亲从来一辈子就没道过歉，
0: 嗯，
1: 就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0: 是
1: 一点一点累积下来，他父亲最后觉得还没什么，不就是没一个花嘛，给你买了就行了，就是他更要的是一个态度吧，
0: 嗯，
1: 哎，是这样子啊。还有就是第二种误区吧，就是把婚姻平淡就等同于不爱了。热恋的激情其实本身就是短期的啊，有的研究说是这个热恋的荷尔蒙的分泌只能持续6个月，有的说只能持续18个月，
0: 对，
1: 还有的说不是有这个7年之痒嘛，
0: 对，
1: 哎，7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吧。那确实啊，婚姻的本质本来就是从激情走向平淡，从浪漫走向烟火啊，很多夫妻婚后褪去了新鲜感，没有了轰轰烈烈的浪漫啊，就误以为感情变淡，对方不爱自己了，进而就产生了这种焦虑啊，就不然他不爱我了怎么办呀，是吧？或者猜忌，哎，他是外面有人了呀，啊。
0: 其实这个您说的这个，我在网上呢也查询过，看到一样的一些说法，说其实并不是对方不爱自己了，
1: 嗯，
0: 而是自己在步入婚姻以后啊，自己对婚姻的期望值逐渐变得更高了
1: 啊。是是是，对，但你有时候呢就会想要再获得以前一样的激情，或者说是对方有更多的不满吧，
0: 对，
1: 就去刻意的制造矛盾，啊，甚至也有可能这种感觉就是想通过吵架去引起对方的注意，
0: 嗯，
1: 是吧？
0: 来证明你是爱我的，
1: 啊，是是，有点作的感觉，
0: 嗯，
1: 啊，或者说向外去寻求情感寄托，这当然是不对的哈，
0: 嗯，
1: 啊，最终破坏了婚姻的稳定。其实平淡不是婚姻的不幸，而是婚姻的常态。
0: 是
1: 真正的婚姻就是细水长流，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说轰轰烈烈，我想问一下，得多轰轰烈烈？得原子弹爆炸一样吗？
0: 对，我想一个说法是，即便你天天都轰轰烈烈，当你习惯了每天都轰轰烈烈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轰轰烈烈本身它也是平淡的。
1: 哎，对对对，

0: 老师刚才说到一个就是习惯啊，其实这是我们人性的一个被动技能，
1: 是的，
0: 就是我们会适应每一种激情啊，就比如说老公今天送你一朵花，明天送你一朵花，你时间长了觉得花也就那样，是吧？
1: 对，或者甚至你会觉得这就是你应该做的
0: 啊，是，所以就习惯了这种带来的刺激之后，就会想要去寻找新的一种情感，
1: 是的，
0: 那种轰轰烈烈的感觉啊，荷尔蒙啊。还有第三种误区啊，就是有矛盾就是三观不合，婚姻失败啊，这也不对啊，因为你想一下，你从小生活长大的家庭和他生活长大的家庭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甚至大家生活的地区地域都不一样啊，上的学也不一样，平常遇到的人更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啊，就比如说南方的人到北方来是吧，那他吃的都吃不惯，对不对啊？那其实没有，其实完全说天生就是一对的夫妻，真的啊。
1: 所以出现分歧和意见是很正常的。
0: 哎，对，其实是我觉得是必然。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吵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觉得它也是沟通的。总体来说，吵架是沟通的一种方式，对吧？只不过这种方式是错误的。很多人遇到分歧的时候呢，就好像第一时间啊，不是去沟通磨合，而就去否定了啊，我嫁的这个人嫁错了，或者说婚姻本来就不太好，是吧？或者他这个人不行，其实并没有这么严重啊。
1: 是的，
0: 然后就产生了这种啊，我想跟他这个离婚呐、是不是？或者说是想去分开的念头。其实这种态度，我觉得是对婚姻不负责任的。我们不能说是过度的放大矛盾，也不能说是放任不管，而是处在一个合适的中间的区间，用合理的方法去解决它是最重要的。其实真正好的婚姻就是从来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懂得化解矛盾
1: 和解决问题。

0: 叫做家人就应该懂我，这种情况我觉得想到一种想法，就是你不需要我去说，你就应该知道我想要什么。
1: 是，那这样的话就有点强人所难了，我觉得
0: 是，
1: 没有人这么厉害啊。
0: 更何况我觉得当你提出这个正常且容易理解的需求的时候，作为你的另一半，应该是很乐意去做这件事情。
1: 哎，对，
0: 是的，
1: 哎，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你给男生说啊，就我跟我爱人也会一样啊，我爱人说，他说你去买点菜，我说
0: 买什么菜啊？
1: 点是多少？你说买俩土豆，三根葱，OK，
0: 没问题。
1: 对，啊，
0: 其实听完您的讲解，我们确实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婚姻问题啊，根源上其实呢，我觉得都是认知出现了问题。
1: 对，
0: 也不光是说自己的心态出了问题，也不是感情出了问题。当然，大家都是互相相爱的。
1: 对，
0: 只是因为短短小小的一些问题，在逐渐的累积，变成了一个大的矛盾。
1: 对，
0: 那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现代婚姻当中最频发的核心矛盾有哪些？那么大家可以直观感受到的问题又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这个我之前有做过总结哈，我简单从我的经验来给大家说一下啊。现在的婚姻家庭的矛盾看似有很多头绪啊，但我们其实有一个最起码的能力是要把问题简单化。其实主要我觉得就集中在五个核心方面，也是每个家庭几乎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么第一的就是沟通的缺失与沟通错位啊，这是当下婚姻最普遍的问题。很多夫妻婚后陷入假性同居，就是。住在一起，但是各玩各的，
0: 对，没有交流，没有沟通
1: 啊，对，特别是这个晚上这个睡着以后也是背靠背，
0: 是的，
1: 刚开始是这个面对面，后来到了背靠背，是吧？白天呢也各自忙各自的工作，也不交流啊，也不分享，对吧？晚上呢就低头玩手机，其实心里其实是可能是有点不舒服的，
0: 对，肯定是不舒服的，想去说点什么，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有时候不愿意低头啊，或者说是又是害怕对方，不给自己一个自己期望的一个反应，
0: 对，
1: 其实就然后就变成了慢慢的就是不交流，就是冷战，零交流，零共情，要么就不沟通，要么一沟通就是争吵翻旧账，互相指责，其实就是还是先把心里那个憋的气给发出去啊，你之前那样对我的，现在我也这样对你，让你心里难受一下，就成了一种互相报复啊，
0: 对，
1: 就是就把一种好好的交流变成了对抗路情侣啊，
0: 是
1: 啊，久而久之呢，就夫妻间彻底失去了。那我还跟你说啥呀？是不是？说了也是吵，
0: 对，
1: 还不如不说。
0: 其实也看到一个说法，叫做，其实夫妻两个人应该是作为一个共同体，我们是战友啊，要去共同面对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那是我们的敌人。
1: 对，
0: 而不是一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变成你和我，你是我的敌人
1: 啊。对啊，就互相指责，我觉得绝对不要啊。第二个就是家庭责任的一种失衡啊，很多家庭的存在就是责任分工不均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其中有一方可能会包揽这个家务、育儿、家庭琐事，但是另一方长期的不在，哎，特别是我在临床上看到的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们青海的夫妻，您知道吗？青海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叫悉尼，一个叫中心，
0: 这两个地方差别很大，是吗？
1: 对，不是，就是我们很多就是，有可能夫妻一方在悉尼带孩子，另一方在周县上工作
0: 啊，是
1: 这种情况很常见，
0: 很
1: 常见啊，甚至就是有的会，也有留守儿童嘛。就都是双职工，其实也不缺钱，但是为了更好的教育条件，把孩子放在悉宁，父母去这个周
0: 县上
1: 工
0: 作，
1: 哎，把孩子住校或者说是给爷爷奶奶带，也是会造成这种责任的缺失。那么就会造成怎么样呢？就是付出多的一方满心委屈啊，付出少的一方理所当然，甚至可能还会这样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身边有没有这种类似于家庭主妇一样的一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家庭主妇是很不容易的，
0: 是很不容易的。
1: 哎，为什么？就是在别人眼里他很闲呐，对吧？一天到晚也没工作是吧？你就把孩子操心好就行了，然后完蛋了，孩子成绩不好要怪他啊，说你一天我坐在家里干什么？孩子学习成绩这么不好，孩子感冒了也要怪他。哎，在别人眼里呢，就是你就是应该把孩子照顾好，孩子所有问题都是你的问题，对吧？但
0: 不光是孩子啊，还有这个家务没做好也要怪他，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1: 就类似于这种吧，这个比较极端的现象啊。
0: 是，
1: 但其实他也很委屈啊，其实他真的不闲的。
0: 对，其实你要是真正承担过家务的人知道啊，
1: 对，
0: 你要全部的把家务包下来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所以我一直觉得，婚姻当中啊，家庭主妇她也是承担了家庭责任的一部分。
1: 对，
0: 并不轻松啊。
1: 但假设说另一方，你看，一方是家庭。

0: 嘱咐，另一方赚钱的话，哎，我赚钱啊，我就应该，你就应该在家里面把这些事情照顾好，对吧？就会有些理所当然的感觉，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都是得双方共同去承担，共同去互相去理解的啊。
1: 是的。
0: 但长期的这种付出的不对的，或者说主观意义上的这种付出的不对的，就会严重的消耗感情，引发持续的争吵和心理的失衡。
1: 就是绝对的不能，以为对方付出的很少，
0: 对对，
1: 以为自己付出的很多，
0: 对对对，
1: 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0: 哎，其实你看，我们有一种这个父母哈，以前会有，现在很少了，就是叫做自我感动式的，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啊，就觉得我连肉都不舍得吃，都给你吃了，你还不学习好，
1: 对，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等等等等。
0: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自我感动了，
1: 是是，很典型的。
0: 多看看对方的付出啊，孩子学习也不容易啊，
1: 对啊。
0: 是吧？啊，还有呢，就是第三个，就是亲子教育观念的分歧。那孩子出生后呢，教育问题就成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夫妻之间，特别是老一辈人和我们年轻一代的，教育观念也是，
1: 对，观念很不一样，
0: 对，不一样的啊。然后呢，教育理念啊，比如说，我自己的感觉哈，我外公那一辈人哈，他们信奉一个道理叫做什么呢？棍棒底下出孝子。
1: 是的。
0: 现在我们的这个心理学的教育观说了，哎，不能有家庭暴力，就会产生冲突。还有我们说给孩子，吃饭啊什么的，他们就觉得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但我们觉得食物要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哎，这也是一种冲突啊，或者说是孩子要看电视，我说你作业写完了再去看，然后但老人在的话就说，哎呀，
1: 看吧，
0: 先看会儿吧，咋了？学习那么累。一下子就把你的努力给否定了，是吧？你看这种啊，一方严苛，一方溺爱啊，或者说有一方注重成绩，一方注重成长，这教育方式不统一啊，不仅会引发夫妻的争吵，还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因为很直白的，孩子不知道该去听谁的。
1: 是的，
0: 或者再简单一点，孩子容易听对，看起来对他好的那一方，惯着他的那一方，但就可能把孩子的这个懒惰的一些不良习惯就给养成了。对孩子的成长是很不利的，
1: 是啊。那么还有几个方面啊，您接着说
0: 啊。第四呢，就是原生家庭的介入和婆媳矛盾。我的天哪，一听都很窒息啊，婆媳矛盾
1: 听着有点头痛啊。
0: 对，很多婚姻矛盾本质是两个原生家庭的碰撞。原生家庭这个词现在咱们都很熟悉了，对吧？谁都在说，是这样的啊。部分长辈呢过度干涉小家庭的生活，比如说，你这个花钱啊。比如说我和我妈就是经常这样子，我快递一定得买包邮的，不包邮的他就会，比如说你浪费钱。
1: 对。
0: 还有这个育儿，就刚才说过了，是吧？我们说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他们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要相处的模式，比如说有些就是指责式的相处，你这没做好，那没做好，有些家庭就是我帮你去做好，这样子啊，和边界感的缺失，就比如说，很常见的。夫妻俩这个组成新家庭之后，他们去自己的家庭里面生活，但是呢，有些父母可能觉得
1: 他想操心，他觉得自己是好心要帮助你们，
0: 对啊，然后呢，加上这个夫妻双方不会平衡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的关系偏袒了就是自己原生家庭那一方的我妈也是为了我好啊，我妈也是为了我们家庭好呀，那就会跟你的新家庭产生冲突，导致这个婆媳啊翁婿的矛盾进化。进而破坏了夫妻的感情。其实我们说啊，就是组成新家庭之后一定要以新家庭为主，就像您刚才说过的，是你们夫妻共同去面对矛盾任何给你制造矛盾的人一巴掌打死，
1: 对，都是你们夫妻二人的敌人
0: 对，要去解决掉啊。OK， 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情感缺位与婚姻倦怠婚后很多人忽略了情感需求，不再给予陪伴、赞美、关心，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孩子、生活琐事上，忽略了彼此的情绪感受长期的情感空白会让婚姻失去温度，让人感受到孤独、压抑进而产生倦怠、失望，甚至出现情感以外的需求。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不光是生活，就情感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我现在讲一个叫情绪价值，是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因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我们已经从以前的这个，就是心理学叫做生理需求和生活需求，转变变了对爱的需求
1: 和精神需求。
0: 对，所以说，但这个就有点抽象了，对吧？但它又是很实在存在的。
1: 对，每个人都能够很明确的渴望得到。
0: 对，比如说就是我今天做了个饭，其实我自己心里是很希望他能看见我做饭，然后夸一下，这饭做的真好。有一点这种小小的这种虚荣心需要他去满足的，他没有满足就会觉得

0: 啊，做饭也没什么意思。
1: 嗯，是的，没错。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很多啊，五个内容，这些日常的琐碎困扰，其实都是婚姻矛盾的核心痛点。
0: 嗯，
1: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让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婚后频频的产生矛盾，家庭陷入内耗当中呢？啊，我们先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歌吧，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悉尼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

0: 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1: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989心里有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正在为各位直播的989心里有约当中，我是主持人郭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专业的心理医师李辉昌老师啊，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现代婚姻家庭的常见问题、矛盾根源和经营之道啊，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的化解家庭内耗，筑牢婚姻幸福的根基。那么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接着来跟李老师聊一聊，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在婚后频频的产生矛盾，让家庭频频的陷入内耗当中呢？
1: 首先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时候对这个婚姻的认知是不足的，就是为了结婚而去结婚，然后那婚后的这个期待也就错位了。很多人婚前只是看中了新鲜感，或者说是一种好感度吧，
0: 对，
1: 忽略了对方的三观啊、生活习惯，还有看他的这个责任担当、家庭观念的契合程度，对婚姻缺乏清晰的认知和规划，结果婚后发现对方的缺点还有这个生活的琐碎和自己的预期完全不符合，就会产生很巨大的心理落差，
0: 对，
1: 进而滋生了不满和抱怨。
0: 对，这是您说到的这个认知方面的差异。
1: 其次呢是缺乏有效的沟通模式啊，大部分人啊，其实不只是夫妻，我们平常生活中也是没有学会一个良性的沟通，习惯性用指责、抱怨、
0: 对、
1: 冷战、翻旧账啊、人身攻击的方式去交流。遇到的问题不是去解决问题，只是为了发泄情绪啊，赢了争吵输了感情，就是我们说婚姻里面吵架起来没有赢家，
0: 是没有赢家的，
1: 对对啊。同时很多人习惯的自我感动式付出，不懂得表达需求，也不懂得看见对方的付出，彼此消耗啊，互相去误解啊。比如说在这儿我可以列举几个很常见的模式。你有没有跟你的爱人去说过这句话，你都不知道怎么样怎么样吗？
0: 对
1: 啊，或者说是啊，我都这样这样了，你还怎么样吗？指责似的说，或者反问似的啊，比如说，我觉得你需要这个吗？然后呢，他来一句，你觉得我不需要吗？对吧？
0: 对啊，反问式回答。
1: 你上班累不累？你觉得呢？累死我了。
0: 对，这种话语就带着很强烈的攻击
1: 情绪啊第三呢是家庭边界模糊、责任的缺失啊，很多小家庭吧。或者说是就是咱们的原生家庭没有建立这种清晰的边界感。
0: 对
1: 啊，就是从你的原生家庭开始，长辈就过度的去干涉你的成长，
0: 自己的成长，
1: 是啊，然后就会让这个孩子在产生就是新家庭之后呢，依然对原生家庭有过多的这种期望啊，
0: 对，
1: 或者说是无法摆脱，
0: 是的，
1: 也缺乏这种共同经营家庭的意识啊，很常见的，不知道有没有哈？我只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你喜欢把一些小金库放在自己的妈妈那里，这就是一种啊家庭的责任啊。其实婚姻真的不是去对抗，也不是去抱有一些小心思啊，而是要共同的承担。

0: 啊，出现问题不要互相推卸责任，而是要解决问题。
1: 没错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忽略了婚姻的经营啊，疏于情感维护，很多人啊误以为结婚就是感情的终点，呵呵，一只脚踏进了坟墓，是吧？啊，婚后不用再经营，啊，反正你也跑不掉了，是吧？还能离咋的凑合过呗？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啊。啊，不再注重仪式感、陪伴和共情啊，殊不知婚姻是需要终身经营的事业。
1: 嗯，
0: 啊，就是说你每时每刻都要去在意对方的情感需求，啊，长期的这种敷衍啊、忽视、冷漠啊，都会慢慢的冲淡感情，让婚姻陷入冰冷的内耗状态。哎，就比如说，啊，老夫老妻了，那个过节嘛，送什么东西？哎，其实还是要送的。哪怕一个小礼物，态度是第一位的，
1: 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生活有仪式感，也让你的生活变出更多新的滋味来。
0: 对对对，啊，是的，啊，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的这种咨询案例啊，夫妻二人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大的这种原则性的矛盾啊，就不是像出轨了呀，或者是怎样子啊，
1: 没有，
0: 就是因为常年的这种零沟通啊，琐事的堆积，互相不理解，就慢慢的就是那种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慢慢的累积，然后从恩爱夫妻就变成了无话可谈的陌生人，最后到分居离婚的地步。其实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1: 是的，确实如此啊。刚刚呢，李老师也讲了，婚姻家庭的出现问题呢是很多原因的，比如说认知啊、相处模式啊、责任啊、外部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很多婚姻的遗憾都是源于不懂经营，不愿意沟通啊。如果长期放任婚姻的矛盾、家庭内耗啊，不去解决的话，那么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危害呢？李老师
0: 啊，这个危害是很多的啊，其实不仅仅是当事人夫妻双方啊，其实包括对孩子啊，甚至是你的本身的原生家庭都是有危害的，而且其实还蛮深远和持久的，啊，就比如说夫妻双方而言吧，长期的吵架、冷战、猜忌、情感疏离，啊，都会长期处于一种焦虑、压抑和烦躁的负面情绪中，严重影响心理的健康。就说白了，你的精力都被这些琐事给牵扯着，你没有精力去完成你其他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然后进而就会引发失眠、情绪低落、自我否定等问题，啊，同时消耗了彼此的爱意和信任，啊，比如说你为什么有时候睡不着呢？就是睡前在想这些事情吗？
1: 对
0: 啊，他是不是不爱我了？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啊？
1: 他为什么今天要这么说话？等等等等啊！
0: 对对，这些小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是吧？
1: 对啊，然后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0: 哎，是，然后也最终会让婚姻彻底失去温度，走向了分裂、分居啊，这种消耗了很多精力却一无所获，其实很否定自我的这个东西啊。
1: 是的。
0: 那第二个就是对咱们的孩子而言啊，其实不和睦的家庭环境是孩子最大的心理创伤。长期生活在争吵、冷漠、压抑的家庭中，孩子会缺乏安全感，性格敏感、自卑啊，胆小多疑，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叛逆、厌学、抑郁等问题。而且这个原生家庭的相处模式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婚恋观、相处模式，
1: 对，
0: 让孩子难以经营好自己的亲密关系。那就比如举个很直接的例子啊，据我们的调查呢，就是说，现在婚姻啊，这个就是结婚率低，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因为上一辈的这个父母的情感不和，那下一辈人就会想很直观的一个问题，结婚为了啥？就为了吵架。结婚的意义在哪？有什么好处吗？还不如一个人过着呢，是吧？
1: 是，
0: 你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交流沟通和经营感情的一个模板，你又去要求孩子做到婚姻的一个责任，
1: 是的，
0: 凭什么？对吧？严于律人，宽于律己了，是吧？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家庭或者原生家庭而言呢，持续的家庭矛盾会让家庭氛围冰冷压抑。你想一下，你如果跟你爱人吵架了，你回去跟自己的父母说，他们也会担心你，也会不开心。
1: 对，
0: 对吧？
1: 整个家庭的氛围都会变差。
0: 对啊，然后就会失去了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沟通的一些温度啊，或者支撑力啊。
1: 是
0: 呀，然后呢，也会消耗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那说直白一点，比如说你媳妇儿跑回娘家了，你是不是得去追回来？这是不是精力和时间？对吧？那影响也会影响你的工作，对吧？
1: 对
0: 啊，好像有这个生活和发展等等啊，甚至引发家族的矛盾啊。比如说啊，我媳妇儿跑回娘家了，人家娘家人上来把你骂一顿，你是不是又得给家人说？然后又两个家庭矛盾就越来越大了，是吧？影响了这个社会的和睦啊。
1: 是，那听了您分享，我们也能够明白啊，婚姻矛盾从来不是小事儿，关乎了全家人甚至不止一家人的幸福。 那么接下来关键的时刻啊，当婚姻已经出现矛盾、争吵、冷战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科学的修复来化解它呢？
0: 其实首先要大家说的是要明确一点哈，绝大多数婚姻矛盾都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去修复啊，心理学就是做这个的哈，没有天生完美的婚姻啊。只有愿意磨合的夫妻啊，修复婚姻，化解矛盾，核心的改变是相处模式啊，重建沟通，回归家庭最初的一个初心啊。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吧，就是停止情绪对抗，建立良性沟通，就是说话要时时刻刻注意，
1: 对，
0: 不要口无遮拦，也不要翻旧账，更不要人身攻击。你想想你有没有，也不要逃避和冷战。争吵过后一定要主动复盘，是我的心态哪怕生了变化，我哪儿做的不太好，
1: 对，
0: 主动的去自我批评。可以多用我觉得啊，我希望等句式，我觉得你这地方没有做好啊，我觉得我今天心态是有点变化的啊，我希望你能够多理解我一下，这种啊，不要说啊，你总是这个样子啊，你从来都没有理解过我呀，
1: 对，
0: 或者说是你为什么不啊，不要
1: 对，
0: 不否认，不指责，不否就是不质问啊，这是我觉得一个三不原则，
1: 很关键的一点，
0: 对啊，第二点是明确家庭边界啊，平衡家庭关系。你要清晰地分清你的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的边界，夫妻关系永远是家庭的核心。就像现在说的一样，为什么法律上你妻子的对你的就是监护权是第一位的？
1: 没错，
0: 因为给了你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对吧？爱情是第一位的啊，要统一立场，共同去沟通啊，要主动地去拒绝你的原生家庭的介入，你要主动。你不能说让对方去主动，那就有矛盾了。
1: 那是矛盾的，
0: 是吧？第三呢，就是均等的分担家庭责任，互相理解包容，就是说，要商量好呀，比如说你今天洗碗了，那我今天就洗锅吧，是不是？
1: 是
0: 或者说是我洗碗洗锅，你去做家务，我收拾厨房，你去收拾卫生间，这样子，付出多的一方呢，不要过度的抱怨，学会主动表达需求，比如说我今天觉得我做的有点多，我不想去做这个，是吧？我想休息一下，或者你帮我做一下。付出少的一方呢要主动承担，不要觉得有时候心里还蛮开心的，他干的比我多，我占便宜了，千万不要，要看见对方的辛苦和付出，彼此谅解，互相扶持，第四个呢是重新经营感情，治愈婚姻倦怠，因为婚姻倦怠就刚才说的是一个适应的一个变化哈，其实不需要真的什么昂贵的礼物，日常的一句关心，对吧？冷不冷啊？饿不饿啊？或者一次陪伴，对吧？你今天好像有点累啊，是怎么回事啊？这样问一下，或者一起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吧，是吧？一次或者我们说，我们去青海说浪个山走吧，都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啊。还要去学会赞美对方，今天你这个装真好看，是吧？你这个衣服真帅，这种啊，嘴巴上的艺术啊，彼此啊记住彼此重要的节日，生日啊，什么纪念日啊，哪怕你没礼物，问候一句也是可以的。最后呢，要学会接纳不完美啊。就是说人都是不完美的，我们要接受对方的不完美，接受婚姻的平淡琐碎，不要去过分的苛责对方，要求婚姻，放下过高的期待知足常乐是婚姻的长久的核心秘诀啊。
1: 没错啊，也听李老师讲了很多这个如何修复关系和经营好婚姻的方法。那么很多朋友们听到这儿也会想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主动的经营婚姻，提前的规避家庭矛盾，来守护好我们的家庭幸福呢？
0: 郭老师问到核心上了啊，我们最好的方法不是有问题去解决，
1: 而是就避免问题发生。
0: 现在我们医学上叫做什么？治未病是吧？未发生的病。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叫做“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就是说你看很多家好像生活很平淡，没有大风大浪，其实这种人是很聪明
1: 的。
0: 对啊，我就很羡慕这种人。首先呢，我们要坚持夫妻第一位的原则，在你的夫妻生活中，夫妻家庭中，新家庭中夫妻关系优于亲子关系，优于你的原生家庭。只有夫妻和睦，才能营造温暖的家庭氛围，还能给孩子良好的成长环境也能更好的去反馈你的原生家庭。第二个，保持有效的共情和双向奔赴，双向奔赴的爱情哈，婚姻是两个人双向付出的，因为都是要一起经营的。就像我们去搭一个房子一样，不能说我只有我一个人搭砖，或者说我搭你拆不好，对吧？
1: 对，
0: 遇上的多方面思考就比如说他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如果是我的话，我能不能做到跟他一样的一个地方或者说我能不能做到他这样的程度？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对方的压力和不容易，学会共情，懂得体谅，不要吝惜赞美不忽视付出，双向包容，双向担当，才能让情感持续升温第三呢，学会理性的处理分歧，不消耗感情 啊，就是不要说是去，有时候你吵架你发现了没有，其实不是为了吵赢了，而是为了气死对方。
1: 对，就很多夫妻在这个生气的时候都喜欢用特别富有攻击性的语言来去讲话啊，这导致矛盾升级
0: 啊。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语言相当的优美啊。
1: 是的。
0: 啊，所以说这个其实家庭嘛，两个家庭在一起啊，难免是需要磨合的，对吧？遇到问题优先解决问题，不要去翻旧账发泄情绪。
1: 嗯，
0: 小事不纠结，就是我们男生嘛，比如说心要大一点，对吧？
1: 嗯，没错，
0: 哎，包容一点，大事多商量。哎，为什么商量？我这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为什么要被跟人商量？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以后万一有问题不是我的责任，我给他说到了，我觉得我这种心态也挺好的。
1: 也可以 啊
0: 对啊，不要冷战，不要内耗，不要翻旧账啊，要给彼此台阶，给情感留余地，哪怕对方做错了给个台阶下吧，哄了你就给他一点反馈啊。
1: 对，
0: 第四个要保留个人的空间，也是坚守家庭底线。婚姻并不是捆绑啊，捆绑就是说你一定要为我怎样怎样子，并不是啊，你都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和自由，
1: 没错，
0: 你有自己的工作，对不对？
1: 嗯，
0: 哎，尊重彼此的爱好啊，比如说你爱看演唱会，你有你追的星啊，我也爱打游戏啊，是不是？
1: 对，
0: 哎，还有你的社交，你有你的朋友，我也有我的朋友，对吧？
1: 要尊，
0: 哎，
1: 尊重他人啊，
0: 哎，是的啊，但是要同时坚守婚姻的底线，忠诚、责任啊、担当啊，千万不要说有犯一些原则性的错误，那就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可能哈。
1: 没错啊。那其实很多在家庭的矛盾当中也集中在亲子、婆媳、中年婚姻这些特殊的场景。
0: 嗯，
1: 那针对这些问题，李老师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建议？
0: 嗯，这几类问题是高频问题啊，所以说我简单说一下吧。
1: 嗯，
0: 那关于亲子教育矛盾呢，首先夫妻要统一教育理念，私下沟通达成共识，不要在孩子面前互相否定拆台。啊，祖辈参与育儿的也要明确育儿的边界，尊重科学教育方式啊，就比如说奶奶你就管饭就行了，学习不用管，我来管是吧？哎，年轻父母呢主动承担育儿的主力责任啊，祖辈呢辅助陪伴，各司其职。还有呢，就是咱们特别关心的婆媳矛盾啊，
1: 嗯，
0: 核心其实这怎么说呢，在于丈夫，因为你是两面沟通的，
1: 对，
0: 你说不好听一点，你是夹在中间的，感觉有些里外不是人的感觉，
1: 嗯，
0: 但是这就是你的责任，不要偏袒，不要推诿，
1: 嗯，
0: 你妈妈是你的妈妈，但是她也有可能有做错的时候，你要主动指出来，这是你的责任，对吧？
1: 对，
0: 要安抚好双方啊，做好双方沟通的桥梁啊。有句话叫做好媳妇就是两头瞒，其实好老公也是两头瞒呐，
1: 没错
0: 啊。最后一个关于我们的中年婚姻倦怠吧啊，中年夫妻面临很多压力啊，房贷啊，育儿啊，养老啊，是吧？最容易疲惫，因为操心事情太多了嘛。我觉得这个阶段你们就不要说轰轰烈烈了，那确实也轰烈不起来了，是吧？
1: 嗯，
0: 重点是彼此陪伴，互相扶持，嗯，哪怕就是吃完饭之后牵着手走一走，
1: 对，多点理解，
0: 哎，这种的陪伴，哎，多体谅对方啊，共同的把爱情的沉淀作为稳固的亲情和羁绊啊。
1: 行，李老师的建议非常的接地气儿，也很实用啊。那么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李老师有没有什么啊，来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0: 啊，现在非常流行，我送你一句话，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啊，送你一句话不如送你点钱的。我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吧啊，
1: 嗯，
0: 其实没有一成不变的甜蜜婚姻，也没有天生契合的完美伴侣，所有幸福的婚姻都是两个人用心经营，互相包容，双向奔赴的结果。婚姻里最珍贵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而是平淡日子里的不离不弃，互相体谅。争吵和分歧是婚姻的常态，但包容和坚守才是婚姻的底色。不要因为琐碎的情感消耗，不要因为误解疏离远离彼此，更不要轻易放弃一段用心经营的感情。家庭是我们人生的避风港，是治愈一切疲惫的底气。希望每一对夫妻都能够放下执念，减少内耗，学会沟通，用心经营，珍惜朝夕相伴的缘分，用包容化解矛盾，用陪伴温暖彼此，守护好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让家中常有温暖，常有爱意。
1: 也非常感谢李慧章老师的真诚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让我们彻底读懂了现代婚姻家庭的矛盾根源，也让大家学到了一些实用的婚姻经营、矛盾修复、家庭相处的方法。婚姻不易，经营有方，也在这里发出希望啊，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远离内耗，和睦美满。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 正在遭遇婚姻矛盾、家庭内耗、亲子相处、婆媳矛盾等等一系列的情感困惑，不知如何化解，也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啊，0971632935635735758。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来记住一个电话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啊，这个热线24小时有专业的团队为您答疑解惑。也再一次感谢李辉昌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知识。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愿大家不负陪伴，不负相守，阖家安康，岁岁温暖。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啊，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伟征。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能够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朋友们，最近很多歌手都开启了全国巡回演唱会啊，来我们西宁的也有好几位。今天我们走进的这位虽然没有到西宁，但是他的歌也是能勾起我们很多人的回忆。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走在傍晚的街头，忽然从街边的店铺的音箱里传来了一段熟悉的旋律，瞬间就把我们拉到了十几年前的某个时刻。那个戴着黑框眼镜唱尽人间情愁的周传雄，从当年的小刚到如今的情歌教父，他用30多年的时光把我们的青春心事都写进了歌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循着他的歌声，把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回忆慢慢找回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可以说是很多人认识周传雄的起点。当年他红遍大街小巷，哪怕是过去了20多年，前奏一响，还是会有人不自觉地跟着哼唱。这几天，周传雄在很多城市搞这个演唱会，场场爆满，每一场都是上万人、几万人跟着在底下一起大合唱。其实这首歌唱的不是某一个人的离别，而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那个站在路口却不知往哪儿走的傍晚。现在就让我们首先从这首歌《刻进青春里的歌》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一起来听《黄昏》。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小刚，那个几十年来一直陪伴我们的歌手。如果说刚刚我们听的这首黄昏，这种怅然的感觉让我们一下就回到了曾经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的某一个记忆的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往回再拨一点。早在30年前，也就是1996年，留着长发的小刚就唱红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曲。那时候我们还在为试卷上的分数发愁，为第一次心动忐忑不安，却在歌声里听见了成年人世界的慌乱。年少时听不懂这首歌的歌词，等到后来深夜失眠的时候，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就忽然懂了其中的滋味。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这首属于少年时代的心事独白，历史比较久远，有30年，我的心太乱。

如果说这首《我的心太乱》是独自躲在角落里的情绪，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周传雄藏在情歌里的温柔铠甲。他没有一味的渲染悲伤，反而是告诉我们，总有人会在低谷的时候带着暖意向你走来，就像他自己走过的那些事业起伏一样，始终带着对音乐的热忱站在舞台上。接下来这首《暖风》送给所有正在经历难挨时刻的朋友，如果在您的耳边响起这首旋律，愿您能化作吹向你的一股暖风，温暖你的身心。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周传雄。有人说小刚是最懂男人的心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最好的证明，相信您能猜到啊，它传唱度非常广，非常知名的一首歌曲。他把男人的隐忍、包容和没说出口的温柔都融进了"男人的世界像一片海洋"这句歌词。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男人扛起生活的重量，却很少看见他们也会在某个深夜把情绪悄悄地藏进歌声里。接下来我们在这首《男人海洋》的歌声里读懂那些未曾言说的柔软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走进周传雄，一起回忆二十几年前的他的那些经典的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可以说是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啊，也就是啊2000那个年代很多人歌单里的必备曲目。他把我们古代宋代伟大的词人苏轼的那个寂寞沙洲冷画进了流动的旋律里，把失恋之后那种空空荡荡的孤独感唱得入木三分。很多人都说当年循环这首歌的夜晚，耳机里的旋律替自己接住了所有没处安放的眼泪。接下来我们一起重温这首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寂寞沙洲冷。

听众朋友，听着周传雄的这些经典歌曲，您是不是也能回忆曾经的往事？周传雄从那个还在买磁带买光碟的年代陪伴着我们一路走过来，到后来有了随身听 MP3 MP4， 再到后来我们手机里都能存下很多歌曲，或者是可以联网随时搜索歌曲，到现在每年都会产生很多很多海量的新歌。但是当我们听起这些传统的有几十年历史的歌曲的时候，依然是觉得那么经典，那么耳熟能详，那么朗朗上口，而且能戳中我们心底的某一片区域。小刚曾经说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他创作里的遗珠，他特意把三拍和四拍巧妙的融合，让旋律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怅然。很多人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那个明明已经走远却总在不经意间想起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推开这扇关不上的窗，听听藏在旋律里的关于执念的故事。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周传雄的歌。信物是最能藏住时光的，周传雄把一段关于青花信物的浪漫写进了歌里。青花的旋律带着浓浓的国风质感，把承诺两个字唱得厚重又深情。在什么都讲究快速的年代，这样一首唱着青花信物镌刻寂寞心动的歌，反而更显得珍贵。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首青花歌声里找回那种把心意慢慢藏进信物的浪漫。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走进周传雄来听他的这些经典的旋律。谁的青春还没有过萌动？谁的记忆里没有一个甚至几个那个曾经让人怦然心动的人呢？谁的青春没有过那种特别热烈的感觉，但是却从没有说出口？有些人可能自从我们中学或者是其他学段毕业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有的人可能还存在我们的通讯录里，有的人可能连联系方式都没有，因为那个年代可能在学生群体当中啊，手机还没有特别的普及，也没有太多的联系方式，只有那个当时这个社交软件啊也很少。暗恋大概是青春里最私密的事儿，而接下来周传雄的这首《冬天的秘密》几乎是把那种爱而不得的纠结唱到了极致。歌词中写道，如果我说真的爱你，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很多人说，当年不敢说出口的心意，全靠这首歌偷偷的传递。那些藏在冬天里的小心思，隔了这么多年回头再看，依然带着青涩的温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这首属于暗恋者的专属情歌《冬天的秘密》。

听众朋友，刚刚这首唱暗恋的歌曲，我们说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其实现在刚刚我们也说啊，很多人从没联系过，其实把这种回忆，把这种小心思放在心里，压在心底，是一种很高级的，很难得的，互相不打扰，不再去干涉对方，可能是没有勇气，可能是不知道怎么说，或者是就是单纯的不想再互相打扰的，这种确实很难得。当然如果知道啊，彼此都还单身，都还一直是一个人在生活，那这种美好绝对是可以写进书里的，可以写成故事的。但是如果可以知道对方彼此都已经有了新的生活，那千万千万不必再把这些事儿翻出来了，压在心底是最好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国风意境的曲目，弱水三千。歌词中这样写，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正好也呼应刚刚我们说的，如果彼此有了新的生活，那就是你自己的那一瓢水，不要再去干涉其他的。周传雄把古老的爱情典故融进了这首歌里，婉转的旋律唱出了那种跨越时光的深情，听着这首歌仿佛也能看见烟波浩渺的江面，有人站在岸边等着那个跨越千山万水来相见的人。接下来我们跟着这首弱水三千走进周传雄打造的诗意江湖。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节目接近尾声，那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回到很多人的青春回忆里。当年偶像剧《薰衣草》火遍大江南北，这首《花香》也成了无数人心中的专属 BGM。 他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年少时和喜欢的人一起走过的小路，是空气里淡淡的永远忘不掉的香气。接下来我们在熟悉的花香旋律里和青春再好好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从黄昏走到花香，听完了周传雄用30多年的时光写就的10首经典歌曲。他的歌从来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总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轻轻地接住我们的情绪。最后再次感谢这位情歌教父，用一首首经典的作品给我们的青春留下了可以反复回味的旋律。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

0: 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3: 第29集，一小时以后，周北峰等人乘坐的吉普车就在通县西门的一个大院门口停了下来。
4: 邓宝山和周北峰一下车，就看到了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等几位高级将领都已经在那儿等候了。周北峰对他们很熟悉，连忙给邓宝山做了介绍。
3: 双方介绍完之后，罗荣桓对邓宝山和周北峰说：
4: 两位先生请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谈。
3: 周北峰因为心里总是挂着那个期限问题，于是赶紧说：
4: 时间太紧了，我们也不累，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谈呢？
3: 聂荣臻听完不由得笑了。
4: 那也好，二位不辞辛苦，我们现在就谈。
3: 几个人在事先准备好的屋子里坐下之后，聂荣臻严肃地对周北峰说：
4: 周先生，我们前次说得很清楚，14号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经下达了进攻天津的命令，这一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啊？
3: 邓宝山一看，原来聂荣臻的态度似乎比较强硬，于是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不过对于中共急急忙忙攻打天津的事情，邓宝山有些不以为然，因为天津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市，从北洋时期开始，天津就已经修筑了城防工事，而后经过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不断加固加修，整个防御体系已经极其复杂，并且异常坚固。
4: 在天津城防，光是大碉堡就有380多座，各式各样的小碉堡更是不计其数，同时天津市区被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金钟河、新开河、城子河和海河等支支岔岔切成了好几块，市内河网交错不便运动，市区内又有许多高大建筑物均可以用来做最后的防御碉堡，所以解放军要攻克天津并不是很容易的。
3: 正因为这样，傅作义觉得天津未尝不是一个有利的筹码，所以对解放军所给予的攻击天津的实现，傅作义并不显得很着急。
4: 然而傅作义没有想到，人民解放军进攻天津，不论天津是打是降，都是中共对付傅作义的一张有力的王牌。
3: 此时邓宝山见聂荣臻的态度比较强硬，

0: 便不客气地问，
1: 你们攻打天津计划打多久呢？
0: 林彪毫不犹豫地回答，
1: 3天。
0: 林彪是刚刚布置完攻打天津战役之后才赶过来的，对于攻打天津，林彪当然是最有发言权的。
1: 3天？
0: 邓宝山惊愕地看着林彪，很快便露出了不敢苟同的神情，不无讥讽地说，
1: 恐怕30天也不一定能打得下来呀。
0: 邓宝山的话正反映了傅作义内心的想法。傅作义之所以总是犹疑不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自己的守城能力还是存有幻想的，而对解放军的攻城能力却并不相信。谁知邓宝山刚说完，聂荣臻就立刻回应道，
1: 如果30天打不下来，那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1年，总之非打下来不可。
0: 邓宝山的脸白了一下，转头对周北峰说，
1: 北峰啊，你以个人的名义打个电报，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总司令。
0: 傅作义收到电报以后，对解放军已经下令攻击天津也没有当回事儿，他故意笼统地给周北峰回了一封电报，
1: 北峰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
0: 随后邓宝山便不再提天津的问题，而只谈北平问题，重新把旧话捡了起来，
1: 我们希望解放军能够让出南苑机场，同时允许傅先生参加联合政府。
0: 邓宝山所以重新提出以上条件，就是因为傅作义认为上次的纪要太笼统，太不具体，也太不明确，而不明确的关键就是对傅作义的政治安排。对此林彪一改前一次谈判的和蔼，严肃而明确地回答，
1: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其他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照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只有这一条路，别的什么都不可能。
0: 罗荣桓见初次谈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收口说，
1: 啊，好了，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请两位就在这里休息，明天我们再进行正式谈判。
0: 罗荣桓说完，林彪等人都站了起来，他们礼貌地跟邓宝山和周北峰打了个招呼，便都匆匆地走了。在上一次谈判中受到礼遇的周北峰见了，不免深感不安地看向了邓宝山。
1: 邓宝山脸上的表情看上去似乎很平静，可是周北峰从邓宝山有些捉摸不定的眼神中看得出来，邓宝山的心里此时也很紧张。

0: 第二天吃过早饭之后，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就从宋庄来到了五里桥，与邓宝山和周北峰开始正式谈判。
1: 谈判一直持续到深夜，主要内容是北平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对傅作义华北总部和所属部队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对北平市文教、卫生、行政等单位的接收办法等等。不能说谈得都很顺利，但是大体上都是按照中共的要求达成了。
0: 经过整理后的会议纪要归纳出了10条。

0: 而此时天津战役基本结束了。对天津的攻击，东北野战军是有100%把握的。为了配合天津战役，在华北局的直接领导下，早在1948年11月就专门成立了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
1: 1949年1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在扫清天津外围据点、完成工程准备的同时，曾经劝告天津守军头目警备司令陈长捷率部放下武器，实行和平解决，以免天津城市以及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
0: 1月6号，天津前线司令部又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给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守军第62军军长林伟筹和第86军军长刘云汉送去了劝降书。劝降书说：“
1: 陈长捷、林伟筹、刘云汉将军，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0: 陈长捷接到劝降书之后，曾经派毕明奇等4人为代表，于1月8号。到大南河与天津前线指挥官刘亚楼直接会谈。刘亚楼严肃地对他们说：“
1: 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城市，我军真心诚意希望和平解决天津问题。只要你们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以及公共文案，我军可以保护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行动自由。如守军不放下武器而抵抗到底，则我们将按照原计划采取攻城行动。破城之日，守军方面诸首要分子和反动首领将不能按照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俘的敌方军官的一样待遇，将受到严惩。现在我当着你们4位的面重申，天津的守敌必须在11号8点之前放下武器。”
0: 10号，毕明奇等人又3次出城，表示陈长捷已经基本同意放下武器，但还有工作要做，请求延期。对此，中央军委非常欣慰，于12号电示林彪和聂荣臻。
1: 一，路透社称，天津司代表出城谈判，回城后发表声明表示上好。二，天津既有单独谈判，即可单独处理，可以不包括在邓宝山谈判的范围之内。三，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现实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天津。如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0: 从当时与傅作义谈判的情形看，天津陈长捷的这一态度对中共方面是极为有利的，如能实现，必能促使傅作义更快更坚决地下定最后的决心。因此，根据八里庄与傅作义代表谈判的情况，中央军委同意陈长捷部延迟在13号12时以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
1: 可是，在军中因作战勇敢而有活阎王之称的陈长捷，在傅作义"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打才能和" 以及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等电话的鼓动，和第62军军长林伟筹的竭力怂恿下，对自己的守城信心和能力又鼓胀起来，不想真心谈判，却只想拖延时间。因此，平津前线司令部在最后通牒期限到达之后，于14号10点开始了总攻。
0: 当解放军攻津指挥官、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下令总攻天津的时候，在他的面前摆着一份极其详尽的天津守敌的城防图。这是中共天津工委地下党员麦玄坤和张克成从守敌的心脏巧取而来的。麦玄坤和张克成分别在国民党天津城防构筑委员会和天津市公务局建筑科任职。攻城之前，麦玄坤和张克成分别受到了天津工委的指示。
1: 解放军攻取天津的计划已定，你们一定要在攻击开始之前想尽办法把天津城防图弄到手。
0: 得到天津工委的指示之后，麦玄坤和张克成立即进行了神不知鬼不觉的工作。麦玄坤通过各种关系和工作之便，从各个工程段把原来保存的零散的图纸一份一份地收集起来，而后又把它们拼接在一起，再按照比例的大小，最终绘制成了一张完整的天津城防图。
1: 而张克成呢，他利用工程师外出之机，将城防工事图悄悄地拿回了家里，用了整整2个晚上的时间，把城防图一点点地描下来，然后塞进棉裤里，派自己的妹妹送给了上级领导黎智，而后由黎智送给了围城的解放军。
0: 地下党员曾长宁也趁着塘沽防守司令崔亚雄来他家与父亲曾延义谈话的机会，悄悄地从崔亚雄的公文包里将塘沽驻军和城防图取出来，复制了一份，交给了天津工委。
1: 因此，在平津前线司令部里，不但早已经有了李介仁从侯静茹那里得到的整个城防部署的情况，还有了更具体、更准确的所有城防工事图。
0: 有了这些准确的情报，仗就自然好打得多了。所以，林彪一口断言，3天打下天津，绝不是随口说给邓宝山的。
1: 当然，对于这些，傅作义和邓宝山都始料不及，而且无法想象。攻击发起的第一天，傅作义还在稳坐钓鱼船，希望陈长捷能有所作为，能为北平的谈判增加一点砝码。
0: 可是在第二天，陈长捷就在电话里告急了。
2: 总司令，城中各处战斗激烈，一星府也着火了，怎么办呢？
3: 什么怎么办？立即停火，立即停火呀！
0: 傅作义说完便赶快派人和解放军联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电话中瞬间传出了陈长捷的卫兵惊慌失措的叫声：“
2: 啊！共军打进来了！”
0: 而后便什么也听不到。傅作义颓然地坐在沙发上，他知道，他的天津守军完蛋了。
1: 从战役开始到战役结束，仅仅用了29个小时，解放军就全歼了天津守敌。国民党军第86、第62军 两个师和第九十二军一个师，以及其他新编师团，共计13万人。
0: 从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杰、副司令兼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筹和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汉，全部被活捉。
3: 太快了，这怎么这么不抗打呀？这共军到底用了什么招数，居然在一天多的时间拿下了天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0: 傅作义当然无法想象，解放军对天津城防攻势的掌握，已经使解放军在战役最开始的炮击中，对敌人守军城防攻势的打击，到了可以称之为精准的程度。几十分钟的炮击，使天津守敌的城防攻势几乎摧毁殆尽。
1: 而在解放天津的过程中，天津地下党除了对天津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李竹臣、杨以周、周书涛和朱继胜等人统战成功，使他们在政治上向中共靠拢，在舆论上和军事上都积极支持中共之外，还成功地进行了诸多的军事策反。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将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社会局长胡梦华以及天津东郊张贵庄空军基地主任、国民党天津华北联合后勤支部少将支部长等人都悉数争取过来。
0: 李汉元和胡梦华两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国民党警察局和社会局的档案与物资全部保存了下来，待天津解放之后立即交给了中共管理。而张贵庄空军基地的主任在解放军攻打天津的时候，将一架已经加满油随时可以起飞的军用飞机也交给了解放军。
1: 华北联勤支部秘书李一亮在解放军总攻天津的前两天，在陈长杰已经秘密下令炸毁所有仓库的情况下，巧妙地利用支部长的授权拖延不办，最后把支部所属的兵站和仓库的所有弹药、军械、粮食、被服和一应军用物资全部登记造册，移交给了解放军。
0: 再说15号深夜，李秉权来到周北峰的床前，告诉他：“
3: 周先生，天津已经解放了。我是刚才截获陈长杰给傅作义的电话时，得到了消息啊。”“啊，什么解放了？这么快啊？”
0: 周北峰听到李秉权送来的消息，眼睛瞬间便睁得老大，嘴里念念地叨咕着。他实在是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0: 第三十集，再说15号深夜，李秉权来到周北风的床前，告诉他：“
1: 周先生，天津已经解放了。我是刚才截获陈长杰给傅作义的电话时，得到了消息啊！
3: 啊，什么解放了？这么快啊？”
0: 周北风听到李秉权送来的消息，眼睛瞬间便睁得老大，嘴里念念地叨咕着，他实在是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李秉权又一次郑重地告诉周北风：“
1: 天津的确是解放了，解放军已经冲进了陈长杰的司令部，你可以告诉邓宝山了。”
0: 周北风于是慌忙地爬起来，哆哆嗦嗦地走了出去，叫开了邓宝山的房门。当邓宝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瞪大了眼睛，愣了许久。
1: 这么快？怎么可能这么快呢？我原来以为30天也不一定搭得下来呀、怎么这么快就全解决了？消息准确吗？
0: 周北风点点头。
1: 消息准确，解放军的李先生来通知的，他截获了陈长杰跟总司令的通话呀。
0: 邓宝山不再吱声了，他跌坐在椅子上，呆坐了好久。
9: 第二天清晨，东北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和李秉权分别来到邓宝山和周北风住的房间，将天津解放、陈长杰被俘、第17兵团司令官侯静茹率部从塘沽乘船南逃的消息正式告诉了邓宝山和周北风。
0: 邓宝山听了不由得又是一惊，他不住地喃喃道：“
1: 哎，晚了晚了，天津不打就好了。”
0: 天津被攻克，北平20余万人的国民党军便立刻陷入了被解放军完全包围的绝境当中。无论武力解决还是继续谈判，解放军都已经占据了主动，傅作义再也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9: 而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做事情又总是思谋周密，不留稀漏，从不给对手以喘息的余地。尽管此时林彪等人在通县正在跟邓宝山和周北风进行着谈判，但是天津战斗一结束，毛泽东就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林彪和罗荣桓。
0: 毛泽东在明确指示：“
10: 天津攻打下以后，争取月底或者下月初
1: 夺取北平。
0: 林彪和罗荣桓收到电报之后，随即指示野战军各部，
1: 天津战斗已经结束，各纵队全力准备攻取北平。
0: 随后在得知通线谈判的进展情况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于16号凌晨就北平和谈问题给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做了指示。
9: 一，你们给傅作义的书面通牒可以于本日面交傅方代表。
0: 二，请告诉傅方代表，如果傅方决心和平缴械，或者决心出城改编，或决心里应外合协同解放军解决中央军，就应下决心站在我们方面，而不是第三条路的花头。因此傅方一切行动均应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我们同意。如果他们贸然发表我们所不能同意的通电，我们即将公开反驳，那时傅方将在国共双方均不讨好，误为我们言之不凿。
9: 三，你们应向邓周二人及同来的人切实做一番工作，坦白诚恳向他们说明利害。
0: 四，傅之灵魂是邓宝山，他虽是政客，但见国民党无望，我方又要他，是可能向我方靠拢的。你们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出来谈判，表示高兴，并致欢迎之意。
9: 五，你们可准备派出适当代表、代随员及电台入城工作，此人应知我们的全部政策态度，并要机警，有应付能力。
0: 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书面通牒，是由毛泽东起草，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给傅作义的一份信函，是中央军委早已经准备好了的，此刻正在林彪的口袋里。林彪计划在16号的谈判结束之后郑重地交给邓宝山。
9: 以上中共最高统帅部的一系列布置，邓宝山和傅作义当然一无所知，可是天津问题的迅速解决早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了。
0: 所以双方在16号的进一步磋商就显得十分顺利了。经过一上午的商谈，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
9: 在当天下午的继续会谈中，聂荣臻又谈了你采取的一种更缓和的方式，即留待下一步解决绥远问题的初步设想，并请邓宝山转告给傅作义。邓宝山的情绪此时已经有所好转，会谈的气氛也显得更加融洽了。
0: 邓宝山随后提出，
1: 我们两方面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协议，下一步你是否可以派代表随我们一起进城，以便今后进一步的联络和商谈呢？
0: 罗荣桓听罢微笑了，马上根据毛泽东已有的指示答复邓宝山，
1: 可以，我们准备派苏静同志和你们一起进城。
0: 邓宝山听了立刻表示欢迎。
9: 至此中共和傅作义在通县的谈判就算结束了。
0: 当林彪把谈判的结果告诉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还是显得很不放心，傅作义的几次出尔反尔已经在毛泽东的心里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所以在得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之后，毛泽东仍然指示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
1: 一，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以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
9: 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且确

0: 受损的情况，查明电告。
1: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指示是必要的。作为前线指挥官，林彪和聂荣臻等人对此也都随时准备着。但是，对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必须立即交给傅作义的书面通牒，林彪和聂荣臻却感到为难了。
0: 对于这次谈判，他们采取的是先强硬后缓和的手法。除了头一天晚上见面时聂荣臻表情严肃地隶属了因为傅作义的拖延才不得不攻打天津之外，后面的谈判基本上是和谐顺利的，气氛也很好。而书面通牒的措辞却十分严厉，与整个谈判气氛很不协调。
1: 林彪不无担心地对聂荣臻说，
2: 我们双方现在的关系很融合，也达成了共识，在这个时候如果把书面通牒交给邓宝山，再由邓宝山交给傅作义，傅作义肯定接受不了，如果个性很强的傅作义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方面，使谈判完全破裂，那就得不偿失了。
1: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却极为为难地说，
2: 可是毛主席的指示很明确呀，我们不好顶着不办呐。
1: 林彪迟疑地看了聂荣臻一眼，
2: 那你的意见还是送？
1: 聂荣臻点点头，
2: 我想啊，毛主席的用意可能是文武相济，逼迫傅作义不敢再犹豫，否则呀，在接到我们和傅作义已经在签底协议的消息之后，不会再指示我们把书面通牒交给邓宝山的。
1: 林彪听了点点头，觉得聂荣臻的分析很有道理，于是在吃过晚饭之后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书面通牒，机械地递给邓宝山，
2: 请邓将军将此函转交给傅先生啊。
1: 林彪说完不再做任何解释，就匆匆离去了。这是一封没有封口的信，林彪和罗荣桓他们走之后，邓宝山取出来看了一下，脸色立即大变了。
2: 这封信的措辞也太严厉了，傅先生他一定会受不了的呀。
1: 邓宝山说完把信就交给了周北峰，又转向对苏静说，
2: 苏先生啊，回城以后你看能不能暂时先不把这封信交给傅作义，免得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啊，甚至推翻了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啊。
1: 苏静不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不好表态，回到宋庄司令部做进程准备的时候，就把邓宝山说的话向林彪和罗荣桓、聂荣臻做了汇报。林彪看了一眼聂荣臻，首先表态说，
2: 那封信的措辞是严厉了一些，邓宝山是否交给傅作义或者什么时候交给傅作义那是他的自由，我们不干涉，还是傅作义能够积极地落实我们双方协议当中的内容才是我们最关心的，你可以将我的意见如实地转告给邓宝山。
1: 林彪说完转向罗荣桓和聂荣臻，
2: 你们的意见呢？
1: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罗荣桓补充说，
2: 苏处长，你可以用你个人的名义把这个意思告诉邓宝山，但是还是不要以前线司令部或者林总、聂总和我的名义，因为这个回答和中央指示精神不符啊。
1: 林彪听了赶紧说，
2: 好，罗政委的意见很好，我同意，你就这么告诉邓宝山吧。
1: 林彪吩咐过苏静之后，很快让机要参谋

0: 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
1: 第二天，也就是17号，除了周北峰继续留在五里桥以便于今后的联系之外，苏静和邓宝山、刁可成、王焕文等人乘车经清河回到了北平。为了进城方便，苏静特意把自己的军装换上了长袍。
0: 路上，邓宝山又提起了给傅作义的信。苏静平静地回答：
2: 此事，邓将军可以根据怎样做更有利于自己来决定，只要傅将军能够严格执行协议，那就可以了。
0: 邓宝山听了，脸上立刻云开雾散，终于放下心来。
1: 下午，他们顺利地到达了德胜门。崔在之和王克俊早已经得知他们要回来的消息，已经在那里迎候了。王克俊直接把苏静等人护送到东郊民巷玉河桥2号联谊处，邓宝山随后立即携带着协议直奔总部，去见傅作义。
0: 苏静等人到达联谊处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外面的天气虽然很冷，可屋子里却很暖和。王克俊把苏静安顿好之后，当着崔在之的面对苏静说：
1: 这里请崔先生。

0: 作为联谊处的东交民巷玉河桥二号，原本是日本大使馆，当初刘厚同就住在这里。这里墙高院大，环境幽深，院内的各式设备也十分齐全，条件和设备无疑是一流的。
1: 可是苏静注意地看了一下整个大院，除了少数服务人员之外，几乎见不到其他人，显得十分冷清。而真正住在大楼里的也好像就只是他和崔在之两个人。
0: 为此，作为从城外进到城里来的解放军的第一个秘密使者，苏静不免有些孤单之感。
1: 记得回宋庄整理行装的那天晚上，罗荣桓特地把他叫到了自己的住处。
2: 苏处长啊，你对党的政策有系统的了解，又有随机应变的能力，也参加了和谈的全过程，所以总监委才决定让你和邓宝山一起进城。这次你负责总监委和傅作义的联系，责任重大呀。傅作义这个人很狡猾，在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上总是患得患失，摇摆不定，所以你进城以后一定要谨慎从事，同时也要提高警惕，注意自身的安全。
3: 是，首长您放心吧。
1: 想到此，面对着眼前这个冷清而幽深的院子，苏静感到自己已经被软禁了。过了一会儿，勤务人员将晚饭送了过来，饭菜的质量很好，很合苏静的胃口。崔在之在吃饭的时候

0: 苏静一听笑了，
1: 哈哈，我说这菜炒得怎么这么有味道，原来是饭店大厨的手艺啊，哎，多谢了啊。
0: 这样的享受

0: 对一直驰骋在战火之中的苏静来说，自然是天堂一样。这也说明傅作义对他的重视。苏静一直悬着的心稍微的放宽了一些。
1: 可是从当天晚上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一整天，苏静都被关在灵异处里，而没有得到傅作义的一点点消息。这样苏静的心又不免悬了起来。
0: 不过他不能着急，至少在表面上必须这样。因此尽管王克俊跟他说过有什么情况可以通过崔在之与他联络，苏静却既不去催问也不去打听，而是他抽空以他的职业特长来同服务员们做了一些闲聊。
1: 出于苏静意料之外的是，那些联谊处的工作人员好像早就都想找他这个外面的人说说话似的，竟然问一答十，而且十分客气。
0: 他们告诉苏静，
1: 啊，这个地方啊，原来是日本使馆的旧址，后来辟为总部的贵宾招待处。啊，以前经常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挺热闹的。头几天呢，这里还住着不少人呢，就是在你们来之前才临时空出来的。
0: 服务员们还不无炫耀地告诉苏静，
1: 哎，这里边啊，不但安全措施完善，保密程度也特别好。除了院子南墙外有一个特务营专门负责警卫之外，院子外面还有不少便衣在巡逻呢。你虽然看不到哨兵啊，可是任何人包括记者在内谁都进不了这个院子。
0: 苏静听完不易察觉地笑了笑，随口问道，
1: 外面的情况啊，你们知道吗？
0: 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服务员听了立刻回答，
2: 怎么没听说啊？听说解放军已经把天津解放了。解放军也太厉害了，天津那么坚固的城防没几下就没了。现在啊，总部正想方设法封锁消息呢，可怎么能封锁得住呢？看样子这北平要守也难了。
0: 随着服务人员七嘴八舌的回答，苏静不禁颇有些感触。
1: 啊，到底是天子脚下的老北京，傅作义做什么事儿都休想瞒过他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4: 记者21号从商务部了解到，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5: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其中，汽车已就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已就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
4: 各地生活消费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6月18号基本持平。
5: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4: 铁路物流产品丰富完善，1到5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仓4.7万标箱，国家铁路累计发送出口商品车82.4万台，增长55.5%，其中新能源汽车42.2万台，同比增长110.3%。
5: 铁路物流服务提质升级，2026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185个，合同运量达11.5亿吨。1至5月，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运量完成2亿吨，同比增长102.2%。今年以来，铁路物流金融服务累计融资总额已突破100亿元。
4: 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1到5月，国家铁路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支持各地迎风度夏。1到5月，国家铁路发送煤炭8.7亿吨，其中电煤5.8亿吨。
5: 中欧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1至5月，中欧亚班列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中亚班列开行6175列，同比增长2.1%。
4: 记者从国家网信办了解到，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日前联合公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从2026年8月20号起施行。
5: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出台办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数据安全治理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是落实《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的有力措施。办法旨在规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活动，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体制机制，以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
4: 办法明确了适用范围、评估机制和部门职责，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应当遵守本办法。 明确在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指导下，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电信公安等有关部门建立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专项工作机制，指导监督风险评估工作，规定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对本行业本领域处理重要数据的网络数据处理者开展风险评估情况进行检查。
5: 记者21号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4: 公路出行仍占主流，假期期间公路人员流动总量59489万人次，日均19830万人次，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11288万人次，日均3763万人次，同比增长2.2%。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48201万人次，日均16067万人次。
5: 端午假期铁路客运总量4945.1万人次，日均为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民航客运总量567.6万人次，日均为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水路客运总量276.3万人次，日均为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7: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8: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9: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8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要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工作，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确保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青海落地生根。
0: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张国清副总理在青海调研时的讲话精神，求真务实抓好各项工作，要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加快推动盐湖产业提质增效，积极发展盐湖加产业，引导产业链上下游聚集，做大做强盐湖资源千亿级产业集群，打好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优异答卷，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1: 会议指出，海西州大柴旦6.3级地震发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抗震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效。当前，震情形势趋于平稳，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主体责任，将抗震救灾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重大检验，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统筹应对极端天气和防范次生灾害，过度安置避险与恢复生产生活，夺取抗震救灾胜利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全力以赴交出让党中央放心、让群众满意的答卷。
0: 会议强调，要把推动落实6个一批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点内容，强化攻坚意识，坚持分类施策，以切实解决问题为目标，真抓实干，纵深推进，加大政策资金等要素保障，在难点攻坚上取得新突破，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
1: 最近，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通报执法检查方案，听取相关情况汇报，部署启动执法检查。
0: 检查组要求，做好此次执法检查工作，首先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认真学习好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学习好法律条例条款具体内容，做到应知应会，打牢工作基础。
1: 检查组强调，要遵循依法原则进行组织检查，依照法律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法律程序，紧扣法律法规是否执行到位，法律职责是否履行，法律责任是否落实，执法效率是否明显，配套制度标准是否制定和完善等重点，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用事例数据说话，找准法律实施中的普遍性问题和深层次问题，全面客观地反映真实情况，指出工作中的差距和不足，并提出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要坚持务实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一线，不走过场，不搞形式，聚焦问题，深挖根源，掌握第一手资料。要严格遵守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廉洁自律，轻车从简，以严的纪律和实的作风保障执法检查成效。
0: 6月21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全省节日消费市场活力充沛，需求旺盛，供应稳定，整体运行态势良好。根据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监测， 端午三天假期，全省93家重点监测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5815万元。
1: 从监测数据看，市场消费需求有向释放，部分升级类的消费需求旺盛，民生类商品热度持续攀升，智能设备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在重点监测的14大类商品中，金银珠宝、体育娱乐用品等升级类的商品销售额分别增长 236% 和 26%。 服务、服装以及鞋帽、日用品等民生日用商品销售额分别增长 17%、 15% 和 33%。 通讯器材类的商品增长 4%。 餐饮消费呢相对稳定，全省28家重点监测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111万元。
0: 省级层面启动有奖发票试点工作，惠及范围扩大至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消费品以旧换新配套开展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新增6类智能家居产品，进一步激发换新消费潜力。市州层面，各地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线上线下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形成一地一特色、全域有亮点的消费氛围。假期累计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40场以上。西宁市深化有奖发票试点，推出一票多享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依托演唱会、体育赛事、景区旅游、民俗节庆等流量场景，深化商旅文体融合，有效撬动消费增长。海东市依托畅游河黄旅游季，精准投放百货、餐饮、住宿、成品游等领域电子消费券。上义广场、乐都唐道等核心商业综合体举办音乐会、民俗等展演活动，吸引本地居民及外地游客进店消费。海西州借力清超联赛生命树热点流量，面向外来游客推出商超餐饮住宿全链条优惠活动。海南、海北、黄南、玉树果洛等地结合区域消费特点，发放油品商超类电子消费券，持续激活城乡消费活力。
1: 最近，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省文旅厅已启动2026年度全省文物保护单位卫星遥感监测执法工作。监测覆盖全省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5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全面涵盖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年内计划开展两次动态监测。
0: 监测工作严格选用高分辨率卫星影像，按照国家技术标准完成影像预处理、变化监测和精细化人工判读，精准识别文物保护区内疑似违法建设、地貌变动等图斑，规范形成监测数据、图鉴及档案成果。通过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实现文物保护全域动态主动监管，有效提升文物违法线索发现能力，有力震慑各类文物违法行为，补齐传统监管短板，全面提升文物行政执法效能。
1: 据了解，我省文物资源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分布广泛，但随着经济建设与城市进化的加速推进，部分文物保护单位面临过度开发、违规建设、人为损毁等多重的威胁。面对大范围常态化的文物安全监管需求，

0: 传统人工巡查等手段难以满足需求。近年来，全省文旅文物部门积极开展各类文物安全专项检查，严厉打击文物犯罪，严格文物行政执法，整改处理51处卫星遥感监测执法发现的违法建设问题，全省文物安全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主动对接省自然资源部门，在全国率先实行文物保护单位卫星遥感执法监测，积累了丰富的实操经验。针对全省传统文物监管存在的巡查效率低、隐患发现不及时、监管覆盖面有限等突出问题，推动全省文物保护监管向科技化、精细化、规范化转型。
0: 最近，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为提高传染病疫情早发现、早报告能力，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局会同省卫生健康委制定印发《青海省重大传染病疫情首发首报机构及人员奖励办法（试行）》，明确奖励适用情形、适用对象、具体奖励内容及兑换流程等，提升疫情早期识别和处置能力。
1: 奖励对象包括在重大传染病疫情中首次发现并及时报告重大疫情的指示病例、首发病例或重要疫情线索，为疫情早发现早处置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或个人，包括医疗卫生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等。根据办法，对受到国家通报表扬的机构及人员，在评优评先等工作中优先考虑。对受到国家通报表扬的人员，我省相关部门或单位可依据具体情形，一次性给予每人最高不超过10000元奖励。
0: 此次办法的出台，是我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家相关部署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激励全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主动参与传染病监测工作的积极性。省疾控局将协同有关部门加强宣贯解读，指导各地各单位落实奖励办法，切实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1: 6月21号，西宁城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暨高中招生考试拉开帷幕。考场内，少年执笔从容作答，全力以赴；考场外，家长亲友默默守候，社会各界全力护航，满城温情相伴，共同见证青春逐梦征程。
0: 考试首日，西宁市各部门提前部署、细化举措，全力营造平安、有序、温馨的考试氛围，为广大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西宁市公安局制定专项方案，细化交通管制、应急处置等职责，确保安保工作无死角。定点布控，筑牢防线，安排部署执勤警力提前到考，在考点出入口和关键路段设置固定点位，疏导人流，维护秩序。西宁市卫生健康委组建考点驻场医疗保障小组，统一配备急救药品，配齐氧气瓶、除颤仪、心电图机等一些急救设备，确保定点的应急救治医院开通考生就医绿色通道，预留专用床位，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筑牢应急救治后备防线。国网西宁供电公司结合全市考点实际，制定专项供电方案及应急处置预案，推行一考点一策略精细化的保电模式。
1: 我们又来陪考了。西宁市第21中学考点外马房街道办事处光明社区的志愿者早早就位搭设服务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矿泉水、热水还有物品寄存服务。考试期间，社区组织20名志愿者同步开展辖区常态化巡查，依托商户居民微信群发布静音护考倡议，全力营造安静有序的应考氛围。西宁市第11中学考点外同样暖意融融，南滩街道办事处新青社区暖心护航，设立暖心办考服务点，服务点内配齐座椅、饮用水、雨伞、纸巾等物资，为等候在外的家长打造休息区域，舒缓大家等候时的焦躁心情。同时组织金丝银线志愿服务队在考场周边开展巡查工作，以细致周到的暖心服务守护莘莘学子。
0: 考试考场前呢，细雨呢洒落西宁街头，丝毫没有冲淡各考点外的送考氛围，一声声暖心的鼓励此起彼伏，满怀温情与力量，家长们眼中满是牵挂和期许。

0: 赴考生的考场的考生们带着众人的美好祝福昂首迈入考场。
1: 考点外各式各样的暖心送考画面温情上演，花式应援满含浓浓爱意，不少家长手持鲜花，佩戴吉祥配饰，以满满的仪式感送上考试祝福，也有家长用心制定礼物，寄托美好心愿。家长王女士微笑地说，我们自己用线勾了一个向日葵娃娃，希望孩子能一举夺魁，不负平日的努力。
0: 细心陪护的家长，恪尽职守的护考人员，中考首日，考生在考场书写着青春理想与未来答卷，社会各界以温情坚守与务实行动汇聚成中考季最温暖的城市底色，助力每一位少年乘风破浪。
1: 最近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传来好消息，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在北京组织召开畜禽新遗传资源专题审定会议，经权威专家严谨审查、实地核验、集中评议、综合研判，祁连牦牛顺利通过国家级审定，入选国家级畜禽新遗传资源公示名录，这是继祁连羊获评国家畜禽新遗传资源之后，该县在高原特色畜禽种质资源挖掘保护认定工作中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
0: 自启动祁连牦牛种质资源申报工作以来，祁连县立足高原独特生态禀赋与悠久的养殖历史，系统梳理品种演化脉络、种群形态特征和生长生产性能以及种群分布规模，逐项完善申报材料。评审专家组深入牧区一线，实地勘察溯源，细致核查存档资料，从严开展问询论证，围绕品种形成历史和种质特异性、群体规模等维度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专业评审，综合判定祁连牦牛地域特征显著、遗传特性独特、种质优势鲜明，符合国家畜禽新遗传资源认定标准。
1: 祁连牦牛入选这份公示名录，既是祁连县深挖高原高寒生态禀赋、深耕特色畜牧产业的扎实成效，也进一步丰富祁连畜禽种质资源储备，既能夯实牦牛产业良种繁育、标准化养殖、产业化发展基础，助力牦牛产业链提质升级，又有益于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生态管护和畜牧业产业协同发展，拓宽农牧民增收路径，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最近，宛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冷粮蔬菜的邮政冷链物流车从南门峡镇整装出发，一路驶向粤港澳地区。此次互助县高原冷粮蔬菜邮政冷链运输专线正式开通，标志着当地冷粮蔬菜提升外销效率、迈出坚实步伐。
1: 据了解，目前互助县冷粮蔬菜种植面积达5066.67公顷，年产量突破19万吨，超70%产品依靠外销走向全国市场，为有效解决长期以来冷链物流短板制约当地冷粮蔬菜外销效率的问题，当地政府与企业协同推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省互助县分公司全链条惠农服务举措全面落地，打通了稳定高效的蔬菜出省绿色通道。该运输专线将覆盖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依托邮银协同构建的信贷加注销加冷链一体化服务体系，有效降低了运输损耗和物流成本，实现蔬菜从田间地头到终端市场的全程温控和高效对接。
0: 此外，互助邮政将对蔬菜种植户、农业专业合作社和涉农企业推出专项的运费让利政策，从而畅通农产品上行流通的渠道，并联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互助县支行推出冷链蔬菜贷和融资易等专项的涉农金融产品，以普惠金融力量激活产业发展动能，充分发挥邮政电商平台优势，在游乐网和游乐小店搭建互助冷粮蔬菜专属销售区，助力产品展销。
1: 截至6月17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有绿色认定食品企业7家，产品53个， 有机产品89个，名特优新农产品9个，农产品地理标识18个，稳步推动农牧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
0: 筑牢种源根基，夯实产业发展底盘。黄南州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全面收集农作物、畜禽、鱼类种植资源。雪多牦牛、欧拉羊和泽库羊列入到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筛选培育麦类、马铃薯等优质良种37个，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农业主推技术推广率达96%，依托优良的种质优势，释放出了种养产业的发展潜力。
1: 坚守绿色底线，严把农畜产品品质关口，常态化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完成1.21万公顷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统防统治作业。目前全州秸秆综合利用率90.44%。农田残膜回收率82%，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89%，同步健全经营主体台账与质量管控档案，开具农产品合格证8912张，溯源管控农畜产品4199.47吨，构建全流程质量安全管控体系。
0: 做强区域品牌，推进种养标准化落地。黄南州全力打造山水黄南绿色农牧区域公用品牌，搭建1+4农畜产品品牌矩阵，累计注册农产品商标1431个，研发高端功能性的农牧产品10大类277种，严格落实牦牛、青稞、冷水鱼10多项省级特色产业标准，全域推广248项种养技术标准，普及科学4位技术，有效提升畜禽增重率和缩短养殖周期，适配市场高品质消费需求。
1: 据了解，今年以来，黄南藏族自治州紧扣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工作主线，深入实施农业生产、农畜产品3品1标提升行动，立足高原生态资源优势，抓实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工作，切实把生态禀赋、政策红利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 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0: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3: 最近由青海省卫生健康委、西海都市报主办，青海省中医药管理局和青海西海都市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雪域芬芳迎端午非遗匠心护腕家2026年青海中藏医药非遗养生体验活动，在西宁市西宁广场西海261和黄文化大集启幕。
2: 活动现场设置七大主题展区、80多个展位，内容涵盖专家义诊、非遗技艺体验、特色适宜技术体验、健康科普宣讲、药膳品鉴、民俗趣味互动、文创展示等。中藏医专家现场坐诊，为市民游客提供免费健康咨询。此外，大家还可以体验针灸、推拿、艾灸、拔罐以及藏浴、藏医的足浴等适宜技术，品鉴藏药膳汤、养生茶、养生糕点、藏药酒等特色食疗产品，亲手制作藏香香囊，参与端午知识大闯关、系五彩绳、投壶等民俗活动，集齐印章可参加抽奖。活在舞台上，七场养生大讲堂依次开讲，多位中藏医专家围绕藏医三阴学说与夏季养生、藏医药浴法的传承与创新、高原人群治胃病等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实用养生分享。
3: 本次活动既是2026年青海省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弘扬中藏医药文化、活化传承传统节日的创新实践，让群众沉浸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近距离感受中藏医药蕴含的独特魅力。
2: 6月20号，在南京市政府大力支持下，西宁文旅集团公司原创沉浸式旅游音乐剧《在那遥远的地方 2.0》精彩亮相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文旅主场日展示环节。依托苏超赛事广泛影响力与传播覆盖面，利用中场时段面向广大现场观众及线上球迷，集中推介西宁旅游城市形象与雪豹之都城市 IP。
3: 作为西宁文旅集团重点打造的标杆文旅 IP，在那遥远的地方 2.0 以王洛宾经典的旋律为情感主线，融入安昭舞、碑谷舞等国家级非遗项目元素与现代舞台科技，为现场观众生动呈现了青海湖、金银滩草原等大美青海壮美风貌，打造了独具高原魅力与河湟风韵的文化盛宴。此次展演精选剧目核心篇章，民族古典与经典的旋律交融共鸣，高原歌舞赢得现场观众热烈反响。
2: 展演集中展示了以柠檬为代表的雪豹之都城市形象，同步展出雪豹主题文创产品与柠檬 IP 衍生品，借助南京苏超平台资源，向南京市民及广大线上球迷推介西宁独特的生态禀赋、人文底蕴和旅游资源，有效激发了观众对大美青海的旅游向往。通过一场演绎、推介一程的方式，提升了大美青海、雪豹之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实现了城市形象传播与旅游客源拓展双提升。
3: 南京与西宁两座相隔千里的城市，因东西部协作，实

0: 19号起，西宁客运中心开通西宁直达坎布拉景区旅游专线直通车，游客可搭乘专线一站式往返两地。
1: 游客可前往西宁客运中心或在小程序西宁汽车站购票，乘坐西宁直达坎布拉景区的旅游专线直通车。运营时间呢是每天的9点从西宁客运中心始发，16点呢从坎布拉景区返程，为游客预足了充足的游览时间。票价的标准呢是单程每人50元，往返套票每人100元。
0: 坎布拉景区作为青海省青青黄河旅游带标杆景区、世界地质公园核心片区，兼具世界级丹霞地貌、优质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2026年，坎布拉景区持续推进提质升级，配套硬件惠民政策特色文旅活动同步上新，全方位优化游客游览体验。
1: 在游览设施升级方面，坎布拉景区全新投用了80米的大型户外自动扶梯，直达游船码头，老人、孩童、行动不便的游客均可轻松通行。乘船泛舟黄河之上，可欣赏峡谷丹霞全貌，解锁水上观赏高原丹霞的全新独特视角。
0: 此外，景区推出坎布拉加查卡盐湖双景区联动联票，一价畅游青海两大核心标杆景区，同时出台暑期专属优惠政策，全国中高考考生、高校应届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可免门票入园游玩。景区全年持续开展文旅建言献策征集、景区推荐官招募、境遇坎布拉摄影大赛等系列特色活动，持续扩大景区品牌影响力，丰富文旅消费业态。
1: 最近，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门源回族自治县油菜花期农用天气预报，分区域发布油菜花观赏时段预报，全县最佳观赏花期集中在7月上中旬。
0: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下旬到7月上旬，门源县气温偏高，降水略多，水热条件匹配良好，满足油菜开花的气象条件需求。东川镇、泉口镇最佳赏花期为7月1号到7月18号，浩门农场青石嘴镇为7月2号到7月19号，北川乡、西滩乡、麻莲乡、阴田乡为7月4号到7月20号。当前门源油菜已进入县蕾至抽台期，气象条件适宜油菜稳步生长。
1: 气象专家同时提醒，花期局地易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冰雹和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种植户需要及时开展追肥，重点做好鹿尾甲等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游客出行需要避开灾害性的天气，合理安排赏花行程。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对应时段前往观赏，并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0: 今年以来，海美洲祁连县持续深化市容市貌综合整治，坚持净化、绿化、美化、一体谋划同步发力，以精细化治理提升城镇环境品质，着力将干净整洁绿色生态宜居宜业打造为县域发展鲜明标识。
1: 推行机械清扫加人工保洁联合作业模式，主次干道机械化清扫率达85%，累计出动保洁人员8500多人次，作业车辆2000多车次，实现主次干道保洁全覆盖，背街小巷保洁覆盖率超过98%，健全环卫设施运维体系，完成公厕检修升级与配套完善，严格落实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累计清运处理生活垃圾300多吨，规范餐厨垃圾定点收运处置，实现资源化利用全覆盖。
0: 全域绿化提质增景，厚植生态绿色优势，对标先进取经提质，组织专业力量赴西宁、海东、乐都等地学习绿化经验，聚焦东出口、三角公园等关键节点，精心打造街头绿地小品四处，栽植丁香球、海棠等灌木1.62万株，试种胶东卫茅等新品种364株，完成绿化改造提升0.46万平方米， 全县绿化养护总面积达29.45万平方米。
1: 聚焦城镇功能完善与颜值提升，修复破损人行道46处，路面70平方米，安装休闲座椅20个，打造特色彩绘墙2处，疏通泄洪箱750米，

0: 维修检验路灯以及景观灯350多盏，深化人居环境长效整治，建立物业季度考核全覆盖检查机制，公共区域清洁率达到98%。
1: 日前，好消息从青海机场公司传来，随着民航出行旺季如期而至，为持续提升旅客出行服务质感，优化乘机全流程体验，西宁机场新版登机牌正式启用。
0: 据了解，这次新版的登机牌改版不做无效的美化，只是精准聚焦游客的信息查阅和场内动线应急咨询三大核心需求，通过色彩分区设计、实用信息扩容、便民功能集成三大升级，让方寸登机牌成为旅客畅行航站楼的随身导航。从视觉效果上来看，新版的登机牌融入了高原生态意象，采用清新的浅绿色为主色调，整版横式舒展，视觉效果清爽，那体验的这个阅览的效果呢也是大幅提升。针对游客乘机时最关注、最易混淆的核心信息，采用差异化的色彩高亮标注，精准区分重点内容，棕色专属标注登机口，高辨识度的绿色呢醒目的展示登机时间，橙色字体清晰呈现座位号。
1: 此次视觉优化有效解决了旧版登机牌字体偏小、中老年旅客辨认困难、找信息耗时久等痛点，大幅提升信息查找效率。从功能上看，新版登机牌在便民指引功能上实现突破性提升，登机牌背面首次印制西宁机场 T3 航站楼出发层平面示意图，精准标注安检通道、登机口、头等舱休息室、服务点位等旅客高频使用区域，清晰标注主流动线，帮助旅客提前规划路线，减少场内折返和盲目询问等情况。
0: 正面醒目印制西宁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971963345，前置刚性乘机提示，明确标注了航班起飞前15分钟截止登机，同步提醒游客关注登机口临时变更通知，有效规避了误机风险。左侧集成全机全域一码通行二维码，旅客呢可以扫码就可以查询到航站楼导航、安全须知、航班动态、机场大巴时刻表等全套的线上服务，实现一码通达。从服务游客方面来看，方寸票证呢是西宁机场对外服务的第一张视觉名片，也是空港暖心服务的微缩缩影。此次的登机牌换新，摒弃形式化的外观优化，所有的视觉调整和功能升级、信息增补均依托历年的旅客问询大数据、一线服务反馈来打磨优化，精准回应旅客真实出行的痛点与需求，真正做到从旅客中来到服务中去。
1: 六月的西宁依旧凉爽宜人，徐徐清风伴随着满城绿意，惬意十足。端午假期期间，西宁市各大市属公园、湖泊相依，满目苍翠，优美的生态环境和舒适的天气吸引大批市民就近出游放松休息，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在湖光山色中邂逅别样端午。
0: 据西宁市公园管理服务中心统计，端午节假期截至到6月21号的17时30分，人民公园、南山公园、北山美丽园等9个市属公园景区游客总量达到101931人次，其中人民公园、南山公园、北山美丽园游客量居前三位。
1: 盛夏时节，踏进人民公园，各色鲜花错落点缀在林荫步道之中，红叶四季海棠、紫色三色堇、粉色风铃草竞相绽放，还有明黄灵动的孔雀草、造型别致的大葱花点缀其间，五彩花卉交织成斑斓花带，满目缤纷娇艳，天光云影与山光水色融为一体，一步皆美景，处处皆清幽。不少市民选择在此漫游假日时光，有人沿着环湖步道悠闲地漫步，沉浸式感受自然绿意；有人静坐湖畔长椅，闲谈家常，放松身心；孩童们追逐嬉戏，箫声唤语回荡在公园上空。 西宁端午的天气温润舒适，不用远行，在家门口的公园看看湖景，吹吹凉风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在北山美丽园，第14届月季花展举办，片片的月季花正值盛花期，这里成了端午的热门赏花地。40多亩的专属月季观赏区，20多万亩的月季连片盛放，涵盖60多种精品月季，红的、红色的、粉色的、黄的，还有紫色的等等缤纷花色铺满坡地，层次丰富，花景震撼。硕大饱满的大花月季，一簇簇盛开的风花月季，以及造型别致的树桩月季错落分布，清风拂过，满园花香萦绕鼻尖，花海、湖水、远山相映成趣，市民漫步在花间步道，尽显高原夏日独有的浪漫花景。
1: 与此同时，西宁野生动物园也是人气满满，各大动物展区游人络绎不绝，雪豹馆前人头攒动，游客层层围站在观景台前驻足观赏。雪豹林小哲慵懒地趴在岩壁上，蓬松厚实的皮毛质感十足，尾巴时不时轻轻晃动，神态憨态可掬。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和相机，定格可爱瞬间，快门声接连不断。
0: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不必远游，在清凉的夏都观赏自然风光，观萌趣的动物，品端午的民俗，惬意又充实。
1: 6月19号晚，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荧光夜跑活动在西宁市人民公园开跑，600多人以 1.5 公里轻松夜跑的方式，共同拉开这场即将到来的全民运动狂欢曲目。
0: 作为2026西宁半马的预热配套活动，活动呢主打轻松无压力，参与者涵盖老中青幼全年龄段，通过活动推广全民健身，展现西宁朝气蓬勃的城市面貌。活动现场，主持人热情号召大家跟着节奏动起来。随着动感的音乐响起，报名参加活动的市民在舞台前跟随示范动作跳起健身操，提前点燃运动热情。
1: 19:45，夜跑活动开始。夜跑分为单人跑和亲子跑两大组别，跑者们身着荧光装备，越过起跑线，穿梭在人民公园各处。夜跑结束后，每名跑者领取了属于自己的奖牌。赛事过后，现场精彩的荧光音乐派对又开始了，大家在凉爽的西宁夜晚享受着音乐和运动交融的乐趣。
0: 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将于6月28号开赛，届时将有 1.2 万名的海内外跑者齐聚西宁，驰骋高原赛道。从此次的荧光夜跑的活力开场，到半程马拉松的激情冲刺，西宁正在以体育为纽带，以奔跑为媒介，向全国发出高原奔跑之约，邀请大家相聚高原，感受西宁的生态之美和蓬勃生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接下来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你好，首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 G6 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呢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龙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油城的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花石峡至九池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的9-2号、9-3号隧道，花石峡至九池方向封闭施工，9至花石峡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戈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当大路段的距鱼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呢正常通行。 最后是 G213 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呢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其余的高速公路呢到目前为止通行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

0: 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浦东国省干线呢，首先是国道109京拉线民和县响塘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目前呢道路全部封闭。国道13侧磨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尖扎龙黄河大桥至同市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该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国道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5马宁线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小改建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梦线蒙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的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最后呢是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洪崖山隧道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其余的普通国省干线呢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词。

0: 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1: 滨海、桂南、同德、同仁、泽库、达日、甘德、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目前呢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和收费站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的。
0: 好的，感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南部及芒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天峻、都兰、曲麻莱、新海、同德、泽库、同仁、河南、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呢，海东大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天峻、曲麻莱、杂多、称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阵雨，11度到21度，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阵雨转小雨，12度到22度，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阵雨转小雨，12度到22度，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阵雨转小雨，11度到21度，东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版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1: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0: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1: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2: 打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0: 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敬请收听。

0: 哎呦，咋又这么晚回来？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哎，你这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
1: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0: 我不饿，君阳，你先睡吧。
1: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0: 省报打算给咱兰考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1: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0: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好。
1: 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哎，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儿掉了。哎呀，
1: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0: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1: 你咋还开这玩笑啊？
0: 真没事儿啊，刚才杆上又疼了一下。
1: 我想拿杯盖顶着他，那手没拿住，缓一会儿，缓一会儿就好了啊！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0: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了，就去医院啊。
1: 焦裕禄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 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0: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1: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咱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0: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1: 小题大做，哎。
0: 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只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1: 你总是这样。 干起活来不要命。

腿脚快，不然造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 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蓝袍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乔书记，乔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乔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儿这么急？哎，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门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啊，
0: 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焦，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1: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1: 嗯，
2: 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0: 瞧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1: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0: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
1: 好、啊。
0: 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啊，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嗯。
1: 这快到谷雨了吧？
0: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1: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嗯。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0: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1: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0: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1: 我这水可不白淌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0: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1: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0: 乱开玩笑。
1: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吃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0: 老焦，这是咋了？哎呦，哎，你看你又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0: 那
1: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给我一下。顶住就好多了。
0: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1: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0: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1: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咋没人？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3: 我认识。
4: 哎，可这个藤椅，
5: 藤椅咋了？
2: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

0: 和右边倚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
1: 为啥会有个洞啊？
0: 哎，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藤椅就被顶出个洞。
1: 新藤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0: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1: 月见，别乱翻东西。
0: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1: 哎，来人了。
2: 哎，少云，月见、
0: 哎、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3: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0: 爸，我来扶你。
3: 好好好好。哎
1: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0: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3: 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卷生叔叔呢？
1: 卷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2: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1: 妈、
3: 啊、姑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0: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2: 这孩子说啥呢？
0: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3: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0: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3: 尝尝就知道了。嗯，
0: 他哭，太苦了。爸，这是啥？
3: 再试试别的。
0: 呸呸，这个是咸的，好咸！这呸，装的是土吧？
3: 对，就是土。守云，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2: 去。
1: 这个是牛皮笺，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碱，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3: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0: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3: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0: 哎，爸，你哪来的糖？
2: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1: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0: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3: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哎哎，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0: 啥秘密？
3: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4: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3: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 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4: 乔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3: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4: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3: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4: 谁啊？外面咋这么吵啊？
5: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6: 看看呗。
7: 姚书记，
8: 姚书记，
5: 姚书记，
7: 我们都来了。
5: 姚书记，
7: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焦书记。
4: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焦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7: 大夫，老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5: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9: 俺也要进去。焦书记把俺村治风尚，俺都得了他的好。
10: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7: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5: 对呀、啊，这俺也想进呢。
10: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4: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啊、你们别说太久。
10: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4: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11: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涝得厉害吗？
10: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
11: 咱兰考没下雨？
10: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啊，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哎呀，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烦涝严重的洼地呀、啊、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11: 对，都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哦，赵大爷，替我谢谢赵堕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10: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堕楼看看啊，
11: 看看，要去，要去，去看看赵堕楼的干劲儿。啊，国勇，
12: 焦书记，
11: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12: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11: 咋样？
12: 几场大风也没掀动沙丘，俺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11: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13: 是啊，
5: 邱书记，
12: 邱书记，
11: 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10: 教啊。

0: 今天能见一面呢、啊，比啥都高兴呢、啊。
1: 是，
0: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啊，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啊、哎，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啊。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不值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2: 高大爷，高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3: 乔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0: 红姨，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哎，
2: 这就对了啊。哎，红姨啊，哎，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啊，
3: 是。
2: 来，让我看看。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4: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5: 咋样啊？赵大爷，你说呀！
6: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5: 是啊，气死了！这
3: 个赵大爷，你咋哭了？
0: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老焦，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兰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喊透了。
0: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哎呦，
2: 范大夫，您快给想想办法吧。
0: 必须先止疼。小杨，啊，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3: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2: 老焦，
3: 我能忍。
2: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3: 疾病像弹簧，一弱它就强。
2: 老焦，老焦，
1: 焦书记昏迷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

0: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1: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0: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1: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0: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2: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哟，
0: 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3: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1: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0: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1: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0: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4: 哎，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1: 俊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0: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哎，小满，哎，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1: 肖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0: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1: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5: 肖书记，肖书记，
1: 向阳哥，
5: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0: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1: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肖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0: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哎，
1: 好。哎，
0: 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6: 肖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下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哎呀，
7: 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6: 九成活不了。
7: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0: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7: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

0: 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1: 啊，我来挖树坑。向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种。
0: 说的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筒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2: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筒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3: 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2: 焦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种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3: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2: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童。
3: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2: 是啊，你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啊，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3: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2: 那你先吃点东西，让我喝点热水。
3: 君生啊，哎，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2: 省报没发。
3: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2: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3: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2: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3: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抛筒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0: 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1: 焦书记醒了。
2: 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0: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2: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0: 会诊咋说的？
1: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2: 对，
1: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2: 就是
0: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3: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0: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3: 放心吧。
0: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2: 范大夫，
1: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2: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1: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2: 这都是烟头烫的。
1: 啊，这
2: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先只能要跪，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1: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0: 安存，安存，
2: 老焦，
0: 安存，
2: 老焦，老焦，你说啥？
0: 安存。

0: 我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哎，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哎，好，嗯，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啊！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孙哥，哎，那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啊，没忘，没忘。
1: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嗯，你咋不吃啊？
3: 我，
1: 嗯，老孙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1: 你越说咋越糊涂了。哎呀，
2: 老焦，你到我家吃派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

0: 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1: 哎，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0: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下的饭都端不出来。
2: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0: 老焦，俺村给县里丢脸了。
2: 丢脸？62年遭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治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0: 啥样？
2: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0: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2: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嗯，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呀，
0: 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2: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0: 中。嗯，
3: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孙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4: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5: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4: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3: 君瑶，
4: 哎，老焦，你醒了？哎呀，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5: 你还疼吗？
3: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5: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3: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5: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3: 守云，真懂事。
4: 来，守云，拿着毛巾去，
5: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4: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3: 叫不叫爸爸呀？守云都是咱闺女啊。守云，告诉爸爸，今天。 天几号了？
5: 13号，5月13号。
3: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4: 老乔，你这是干啥啊？
3: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先那样省点是点。
5: 我不去，我不去说。
3: 这少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5: 妈，我不去。
4: 好了好了，
3: 少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5: 我不惹你生气。
3: 天涯，
4: 哎，
3: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3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4: 好了好了，老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3: 没事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前打赌好滴那会儿。
4: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3: 那是50年，也是我第2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6: 哎，啥？玉木啊，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到花生瓜子招待大家。哎呦喂，
7: 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6: 不不不，
7: 拿出来分给大家。
6: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7: 没问题啊。
8: 这有啥的？
7: 就是。
8: 想听啥？
7: 听啥？
6: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7: 俊雅，今天呀，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6: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7: 羞答答。
8: 就唱花木兰，羞答答。
7: 来呀，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啊，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咋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来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漏雨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他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嗯。君雅，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散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5: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6: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7: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8: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9: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0: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1: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2: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3: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
14: 饭酒吧，
13: 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我们直播间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丽阳。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啊！每周的一三五下午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啊，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长知识。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啊，将会获得我们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呢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啊，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哈，关注到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二 D、三 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还有一部小朋友比较喜欢的《玩具总动员5》，还有最近热播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有一部雷佳音、胡歌主演的《抓特务》以及杨紫琼主演《魔方小姐》，还有《绝密任务》以及《阴风鬼影》，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我愿抛弃了。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那么新朋友啊，也欢迎大家来点点关注，点点赞。朋友们，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呢，这个我们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啊，还有我们青海湖铜宝山啊，两大免费露营区的热度啊是爆棚。那么优质的高原生态风光，还有免费惠民政策以及完善的户外配套呢，也是吸引了大批省内外的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同时呢也是全面激活了啊这个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夏日的文旅消费活力啊，同时呢也擦亮了梦幻海北的文旅名片。那不知道这个端午小长假大家都去哪玩了呢？有没有去到海北州的朋友们？好，感谢 ABC 啊 ，AA 金生水清给我们点赞。木木在西宁市啊。那么其实呢，为了丰富啊群众的出游选择啊，落实文旅惠民的举措，那么在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统筹部署下呢，青海金银滩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啊，依托本地的优质草场资源，科学的规划打造了两处公益啊露营场地。营地呢是地势平坦，取水如厕，非常的便捷，全程呢都是免门票的啊，场地呢是免使用费的，配套完善的露营啊烧烤设施都是有的啊，也是成为了一个周边游跨省短途自驾的热门打卡地。那么海北州金银滩草原的和这个青海湖铜宝山的这两大营地啊，他们都是各有特色的啊，也是互补赋能的。那么金银滩草原啊，碧草连天，景色宜人啊，这里是沉浸式的草原露营啊，然后亲近自然的一个绝佳的去处。那么铜宝山呢，它是坐拥了一个绝佳的全景视野啊，在这里呢，你可以远眺青海湖、金银滩、金沙湾的连片胜景，同时呢

也融合了这个红色的研学资源啊，兼顾了休闲度假和研学教育的功能啊，也适配了这种多元化的出游需求。如果说大家在这个夏季啊有想要去浪山啊去这个野营的朋友们，那么可以来选择到我们这两个公益性的啊免费的这个露营基地，一个呢就是我们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还有一个是我们青海湖的童宝山，这两个地方的这个露营区呢是免费的啊。那在晴好天气的加持下呢，是吧，大家可以结伴啊这个出行合家游玩在营地里面呢可以烧烤，然后观景打卡啊，也是远离城市喧嚣啊，然后享受一下惬意时光的这样一个好去处。那么营地呢也是广受这个当地的一个市民们的青睐啊，像很多我们陕西的、甘肃的、宁夏的、四川的朋友们也在自驾游前往啊，所以说这个跨省出游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那么假期的时候呢，也为了保障文旅市场的安全有序啊，同时呢在这里也是进行了一个规范的分区管理，像对这个露营区啊、烧烤区啊，是也是有人这个值守巡查的啊。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喜欢这个出去露营啊、野游的朋友们，也积极啊倡导大家就是无痕露营啊，不带就是不要带走一片花草啊，也不要留下任何的垃圾，我们文明出游啊，也是希望大家呢规范用火，然后呢做好垃圾分类啊，守护好我们草原的生态，让这个文明游啊也成为一个新风尚。好了，那么美好的夏天到来啊，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出游计划，然后想要去野外啊这个野营啊露营的朋友们，那么像这个金银滩草原和青海湖童宝山这两大免费露营区啊是可以考虑的地方。好了，刚刚我们跟大家讲到童宝山啊，接下来让我们去深度的了解一下童宝山。好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请问童宝山坐落于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呢？童宝山坐落于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啊 ？A. 冈察县 ，B. 海晏县 ，C. 门源县 ，D. 祁连县，请作答。童宝山啊，坐落在哪个县域的境内呢？A. 冈察县 B. 海晏县 C. 门源县 D. 祁连县，请作答。

铜宝山啊，坐落在我们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啊 ？A. 冈察县 ，B. 海晏县 ，C. 门源县 ，D. 祁连县，请作答。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欢迎啊这个老太太一瓶老酒啊山高云淡啊来到直播间。好，朋友们，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科普节目啊，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走进海北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海北州的铜宝山。那么我们第一道题，请问铜宝山坐落于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呢？A. 冈察县啊 ，B 呢是这个海晏县 ，C 呢是门源县啊 ，D 呢是祁连县，请作答。

铜宝山坐落于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啊 ？A 呢是冈察县 ，B 呢是海晏县 ，C 呢是门源县 ，D 呢是祁连县。好，来看到我们金生水清选了 D 啊，山高云淡呢选了 D， 木木呢也选了 D，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铜宝山坐落在我们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啊？

红宝山坐落在我们啊这个县海北州的啊哪个县域啊？只此青绿选了碧海堰县。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海堰县。铜宝山呢，位于海北州海堰县域啊，这个城西的18公里。它呢，地处金银滩草原原子城西南侧。之前呢，我们在介绍到海堰县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一个旅游线路啊，就是这个也是从原子城出发啊，然后就可以经过这个铜宝山进行一个红色旅游线路啊，所以说。正确答案是 B 啊，这个铜宝山呢在海堰县，离西海镇不远啊。铜宝山啊，坐落在海堰县。位于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堰县的18公里外啊，距西宁市有108公里啊，也被当地的藏族群众呢称为是吉雀穆勒铜宝啊。那它的这个另一个名字叫做吉雀穆勒铜宝。好了，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啊，铜宝山的主峰海拔是多少米呢？啊，这个看来大家对我们这个海北州的一些景点还是不是很了解啊。铜宝山不在祁连啊，铜宝山在海堰县。我们第二道题，请问铜宝山的主峰海拔是多少米呢？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好，欢迎来作答啊！这道题呢，如果说实在不知道，只能猜了啊。铜宝山主峰的海拔是多少米呢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好啊，感谢李先生，我们再来1000次。单选题啊，山高云淡，单选题，主峰海拔有3个选项啊，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是吗？铜宝山主峰海拔多少米啊？你给我选了3个选项，你给我出去，认真听讲啊！铜宝山的主峰海拔是多少米呢 ？A 3862米。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这个是如果实在不知道，只能靠猜了啊。铜宝山主峰海拔为多少米呢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 ，D 4610。好，这道题有选 B， 有选 D 的。

红宝山啊，最高海拔4024米啊，恭喜选 B 的朋友们答对了，4024米。哎，那我们下一道题，请问，传说铜宝山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山呢？传说中的铜宝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山呢 ？A. 祁连山的守护神 ，B. 青海湖的守护山神 ，C. 金银滩的草原山神 ，D. 黄水河的守护神。传说啊，这个铜宝山是什么样的一个

存在呢 ？A. 祁连山的守护神 ，B. 青海湖的守护山神 ，C. 金银滩草原的守护山神 ，D. 黄水河的守护山神。传说啊，铜宝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啊 ？A. 祁连山的守护山神。B. 青海湖的守护山神 ，C. 金银滩草原的山神啊 ，D 呢是黄水河的守护山神。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木木、轻声水清都选了 B。传说铜宝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啊？什么样的存在呢 ？A. 祁连山的守护山神 ，B. 青海湖的守护山神 ，C. 金银滩草原的守护山神 ，D. 黄水河的守护山神。

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欢迎山清水秀袁欣欣。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青海湖的守护山神啊，没错，没错啊，恭喜答对，答对。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铜宝山呢，传说是青海湖的守护山神，因为呢。

啊，自然风光啊可以说是雄伟壮丽，生态资源呢也非常的丰厚优渥，啊，有非常多的野生动物呢是在这里栖息的啊。那我们来问问大家，有哪些野生动物在这里栖息呢？啊，下列哪些野生动物是在童宝山区域栖息的 ？A. 黄羊 ，B. 赤狐 ，C. 熊猫 ，D. 狼，请作答。下列哪些野生动物在童宝山区域栖息啊？多选题，多选题 ：A. 黄羊 ，B. 赤狐 ，C. 熊猫 ，D. 狼。下列哪些野生动物在童宝山区域栖息啊？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题目了啊，送分题。下列哪些动物是在童宝山区域栖息的呢 ？A. 黄羊 ，B. 赤狐 ，C. 熊猫 ，D. 狼。

下列哪些野生动物在童宝山区域栖息啊？ A 黄羊， B 赤狐， C 熊猫， D 狼。下列哪些野生动物是在童宝山区域栖息的啊？ A 黄羊， B 赤狐， C 熊猫， D 狼。好，来看到大家 A、B、D 啊，山高云淡，刚才全选了是吧？没有熊猫，对，没有熊猫啊。好嘞，恭喜大家答对啊 ，A、B、D 啊，肯定是没有熊猫啦。青藏高原上有熊猫啊，那还是真的非常的稀罕了。青藏高原的熊猫吃什么呢？吃青稞杆儿。肯定是吃不了竹子的啊。好嘞，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童宝山啊，接下来这道题呢可能就是咱们去过的朋友会比较了解一点。哎，请问童宝山观景平台的最大特色是什么啊？童宝山观景平台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C 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可以360度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童宝山观景平台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啊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可以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如果是有去过的朋友一下子就能答对啊，这个我们童宝山啊观景平台的一个最大特色是什么呢？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啊可以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朋友们。童宝山的观景平台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啊， B 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黄鱼洄游， D 可以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

下列哪些啊，就是是这个童宝山观景平台的最大特色啊，哪一个是观景平台的最大特色？童宝山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童宝山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在童宝山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在童宝山可以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好，来，都选了 D 啊，恭喜大家

答对。啊，是的，没错。其实我刚才在介绍铜宝山的时候，开场的时候呀，已经讲过了。如果说仔细听的话，这道题一定能答对啊。登顶铜宝山呢，你可以完整的俯瞰啊，就是360度啊，俯瞰青海湖、金银滩草原、西海镇原子城的全景啊。这里可以说是环湖核心的一个观景高地。

为什么叫宝山啊？因为这里确实是生态资源不仅丰厚啊，还有非常多的野生动物栖息。山上呢，这个有啊，俯瞰中国最大内陆咸水湖青海湖的最佳观景点，是青海湖周边啊唯一能够观青海湖全景的山峰啊，你近距离看回游是看不到的。那么站在山巅放眼望去啊，连绵起伏的沙丘，星罗棋布的沙岛，金沙湾啊一映眼底，若隐若现的海心山呀，还有铜宝山呢，也是隔水相望啊，日夜不息。西海镇啊，还有金银滩呢，也是一览无余啊。那么作为青海湖北岸唯一能够全方位欣赏青海湖壮丽景色的秘境，铜宝山以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正在逐渐成为旅人心中的新宠。没错，如果说大家想啊，360度啊，俯瞰青海湖、金银滩草原、西海镇的全景啊，这里呢视野非常的好啊。我觉得在这儿就是可能啊，这个无人机飞一下拍出来的大片应该会很好看啊，但是要看一下这个允不允许哈，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啊，到时候去的话要看一下。那么铜宝山呢，刚跟大家讲了，这里是青海湖唯一的啊360度全景的观景高地。它的山体呢只有16公里长啊，从西北到东南走向仅有16公里啊，挺短的。官方定义呢是五彩铜宝山。为什么叫五彩呢？啊，红色啊就是代表着红色国防遗迹，金色呢代表的是秋季草原，蓝色代表着青海湖，绿色代表着夏季草甸，银色代表着冬春积雪啊，所以说它可以短距离的集齐五种高原风貌。距离虽短啊，但是却啊这个五色景观都是俱全的。另外呢，铜宝山景区啊，这个山顶啊常年是有大风啊，常年大风啊，一年一场风，一刮刮一年。这个年辐射量呢啊，就是太阳辐射啊，太阳辐射量是比较强的，平均的年大风大风天数啊超过了200多天，年太阳辐射呢啊也比较强。现在呢这个山顶啊成片的这个风电风机啊，神山和现代新能源的景观也会有一个同框的画面。还有呢，这个山顶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啊，大概可能温差达个20度，所以呢，一定要去铜宝山的话，一定要带2季的衣服啊，厚衣服一定要带够了。对啊，就是常年大风，山高云淡就是风大。对，您是去过的哈。那么其实呢啊，这里呢也是藏着多种高原兽类，像喜马拉雅旱獭、高原兔、猛禽啊。另外呢，在1950年代啊，记者在铜宝山巅呢采风，创作了一首《金瓶寺的小山》，这个经典的歌曲的原型呢就是铜宝山。同时呢，铜宝山山脚下还有2座知名的音乐地标啊。就是山脚金银滩啊，是那个在那遥远地方的创作地，还有山脚下的这个白佛寺啊，也是2座知名的音乐地标。那么海北文旅呢，也专门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彩色连环画啊，完整的收录了这个像大鹏镇蟒、格萨尔王妃啊、山神护湖这种全套的民间故事啊，这个到时候也到现场可以去找一找啊，这个铜宝山传说这个连环画。好了，那么趁着这个时间呢，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欣赏一下啊这一首《金瓶寺的小山》这一首歌。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0: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0: 格兰城
2: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0: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2: 尽在万万没想到。
3: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是邓丽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认识海北，走进海北。那刚刚呢，我们前半段的答题互动结束了哈，我们已经把这个获奖名单啊公布到这个平台当中了啊，那么恭喜木木只此青绿获得我们今天的两张电影票啊，每人一张哈。那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截到有我们直播间和你姓名的这个画面，然后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啊。那么注意一下啊，请在这个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换，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如果说这个现场是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够兑换的哈。好了，再次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参与到我们的内容里面。山高云淡，虽然没获奖也开心。今天有两道题答错了哈，没事，后面还有机会，是不是？清风送艾草，浅夏遇端阳，这个端午节的小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呢？那么当粽叶的清香漫染山河，属于海北的盛夏繁花呢，也已经悄然绽放在祁连群山和湖畔草原之间。不同于江南花木的温婉缱绻，生长在高海拔之地的繁花呀，吸纳着雪山的灵气，沐浴着旷野的长风，也自带纯粹且坚韧的山野风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啊走进了我们的梦幻海北啊，去赴一场雪山与花海交织的夏日邀约。时序端午，暑浅风柔啊，海北的山河古川呢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从深山杜鹃到草原野花，从万亩金色花田到遍野的幸福格桑啊，一帧一画呢都是高原独有的夏日浪漫。那么最近呢，这个我们啊海北州的很多鲜花都在盛开当中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有这个高山杜鹃啊，高山杜鹃，端午时节呢也正是这个杜鹃盛放的

金黄。从六月下旬起，门园油菜花呢也是次第绽放啊，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季节了，浩浩荡荡在澳门河畔铺展开来啊，背靠着连绵的祁连雪山，你看到这个画面也是非常的美了。晴天之下呀，金浪翻涌啊，远山寒雪，近漠寒香，天地相融，也会勾勒出一种我们西北啊独有的壮阔田园画卷啊。那这个季节呢，也是赏油菜花的好季节。另外呢，还有一种啊，就是金露和银露梅啊，金露梅、银露梅，这个呢是我们草原的信物了。在金银潭草原啊，这个灵魂的花色呢，都取自金露梅与银露梅。细碎的黄白色的小花会铺满整个草场，草木相依，繁花遍野。自古以来呢，就是高原吉祥之花。清风掠过，花香蔓延啊，也诠释着我们高原啊独有的一种温柔和安静。另外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这个高原格桑花了啊，那个紫色的小花是吧，格桑花开啊，遍布大地的这个格桑花呢灵动丰富啊，有各种颜色对吧，有粉的，有紫的，白的啊，红的，紫的比较常见一点是不是，肆意生长在旷野之上。在啊这个我们的藏族同胞的文化当中呢，格桑花也寓意着幸福安康啊，所以呢这个赏花纳福吧啊，也是解锁了一个夏日的美好期许。那么循着花香前行呢，整理了多处啊优质的赏花目的地，兼顾了大众热门和小众的静谧啊，也是搭配这个短途出游、摄影采风、亲子休闲和徒步踏青的多种游玩方式，给大家呢提供一些啊这个可以去赏花游玩的一些目的地。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啊，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呢主打的就是高山杜鹃和野生杂花。2026啊，观花季的核心举办地啊，就是仙米国家森林公园。这里呢，林海广袤，溪水潺潺，深入到杜鹃花谷啊，你既能够漫赏漫山杜鹃，也能徒步林间步道避暑纳凉，沉浸式的邂逅一下原生态的山林花海。还有就是刚刚讲到的门园百里油菜花海了啊，这里主要推荐这个圆山观花台，还有青石嘴观景台啊，这两个地方。圆山观花台和青石嘴观景台啊，在这里的登高远眺，你可以看到这个百里油菜花海的很漂亮的一个景观啊，也是夏日摄影的这个打卡地标吧，对吧。还有就是我们的金银潭草原啊，金银潭草原上主打的花卉就是金露梅和格桑花啊，芳草连天，繁花遍野啊，漫步花间的栈道啊，你再骑一匹马对吧，骑马追风，哎，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草原的游牧风情啊，也是非常的恣意畅快啊。山岗云淡啊，说的太好了，就说的再好还不如自己去亲身体验一下是不是。还有一个推荐的地点就是阿米东索景区，阿米东索景区主打一个河谷的野花，还有坡面的一些油菜花啊，这里呢是集雪山峡谷花海于一体的啊，层次非常的丰富，风光绝美啊，你可以一站式的解锁多元的高原花海景致。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各位游客啊，请善待山野繁花，共享盛夏美景啊。有一些温馨提示不得不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个就是穿搭保暖啊，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像我们铜宝山是吧，铜宝山啊常年大风啊，就是一年一场风啊，一刮刮一年那么这里一定要注意穿搭保暖啊，昼夜温差比较大，紫外线也比较强啊，一定要备好一个防风外套，做好防晒保暖的双重防护。另外呢，请大家一定要文明赏花啊，沿着步道或者是栈道去观花啊，你不要翻出去好不好，不要在草坪上乱踩乱踏，禁止踩踏啊，然后你也不要折花对吧，折一把花回去送给家人不可以啊，不可以，请大家用心守护我们山野的美好。另外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花海周边啊这个很多的乡间弯道对吧，很多朋友是自驾游的啊，一定要减速慢行啊，不要随意的占道停车啊，然后呢根据这个景区的交通警示牌啊咱们去前行。另外呢，请大家也要做好无痕出游啊，无痕出游就是你怎么带走怎么带来的啊就怎么带走好吧，把自己的垃圾收好啊，不要留下点什么啊，也带走点什么，是这个只带走自己的东西啊，不属于自己的不要带走啊。

啊，让我们一起来爱护草原、山林、河湖的生态，一起来保护这个海北的纯净底色。山高云淡，推荐一处地方啊，祁连东方小瑞士啊，值得去一观景。那么夏风徐徐啊，金银滩草原呢，草木舒展，也是迎来我们一年当中最温柔的这个时节。咱们青海的朋友呢，素有夏日浪山野餐的这样的传统啊，省内外游客呢，也会纷纷选择像这样的短途的出行啊，近郊的出游啊，来这个露营纳凉。那么其实呢，现在也有非常多的啊，这个公益的免费露营地啊，正在对外开放当中。刚才跟大家讲到的两处露营地，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青海湖的这个露营地啊，还有一处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海北州金银滩草原啊，和青海湖铜宝山的这两大露营地是一个免费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些露营地啊，然后呢，邓布利昂可以来跟大家推荐一下。现在基本上这个露营地都是免门票的啊，场地是这个免租费的啊，没有什么额外的收费项目啊。但是如果你要吃东西或者什么买东西的话，是可能需要付一些费用的。然后你可以自备一些帐篷啊、天幕啊，是吧？野餐的装备啊，这样你就是可以直接去免费使用就行了，这样可以大幅度的降低一个出游的成本。那么营地呢也适配了多种游玩的场景啊，这个家庭亲子出游啊，亲友结伴的浪山啊，都是可以的啊。那给大家提供四处这个公益的这个露营点位啊。第一个叫做西海镇金银滩公益露营地啊，这个名字啊一搜就出来了，导航去就行了。西海镇金银滩公益露营地，这里是依托金银滩节庆公共草场建设的啊，草场非常的辽阔，整个就是一个草原风光啊。然后呢，紧邻着原子城和铜宝山的片区，然后也可以去近距离的去游玩一下，就是游原子城，完了游玩铜宝山，然后下来露营是可以的。漫步营地啊，你可以尽览金银滩的无边碧草啊，你也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种红色纹理啊，高原生态的这种相融的独特景致啊，适合这个就是短途的出游。第二个是我们海晏县三角城镇啊，有三处近郊的露营点位啊，在海晏县三角城镇有三处近郊露营点位。第一个叫做西岔村上下南湾口啊，西岔村上下南湾口，距离县城7公里啊，这里呢草木繁茂，地势平缓啊，自驾出行比较便利，也是周围植被环绕啊，这个是可以亲子野餐的地方。第二个呢叫做海丰村三道口啊，海丰村三道口，这里距离县城有17公里，开阔的沙地啊，视野通透，你在这里抬头可以远眺到这个青海湖啊，就可以看到青海湖。然后你在这儿的话，就是天幕啊、帐篷比较出片啊，都可以拍照打卡啊，拍照打卡比较好的一个地方。第三个叫做黄草长村梁子社前滩啊，这个名字比较长，黄草长村梁子社前滩啊，距离县城有9公里，整片草场呢是平整宽广啊，人少静谧，原生态的风光呢也保存得非常完好啊，适合多人去结伴露营。那么这个位于三角城镇的这个三处啊近郊的露营地，我可以发到公屏上给到大家，然后呢这个大家可以截屏下来啊，后期可以去搜一搜，然后可以去到这个近郊的露营点去感受一下。好，那么就是这三处啊，西岔村上下南湾口，海丰村的三道口，还有黄草长村梁子社前滩啊，这三个也是一个近郊的免费露营点。在这里还有一个啊文明露营的提示啊，一定要做好这个防火啊，因为我们高原草场的干燥易燃啊，所以禁止啊明火烧烤、生火野炊啊，杜绝一切的野外火源。第二个呢，一定要践行啊无痕出游，对吧？因为我们草原生态还是比较脆弱的啊，一定要自备这个垃圾袋啊，像这个什么餐厨的这些垃圾污水啊，不要随意丢弃，好吧，请带走啊。第三个呢，一定要爱护我们的草原植被啊，车辆呢停放在这个统一的区域，
域，不要去碾压和踩踏我们的草坪。第四个啊，大家做好这个出门的防护啊，就是防晒和这个防紫外线、防风的这个多重防护。另外，请大家文明休闲游玩啊，合理的控制音量，不要大声喧哗，有序的搭建露营装备啊，共同来维护一个安静舒适的户外环境。那么不必奔赴远方，远处自有草原清风啊！这个盛夏呢，也请大家收好这一份免费露营的指南，咱们可以约上三两好友啊，家人亲朋啊，我们可以一起奔赴西海镇三角城镇的辽阔草场，在青草晚风间闲谈野餐，安营小憩，感受海北文旅惠民带来的便利与惬意，定格一下独属于高原的夏日浪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啊，已经到1.1万赞了，再次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我们海北州的一些露营的一些露营点啊。那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夏日啊，去到这些免费公益的露营点去感受一下高原的夏日风光。那同时呢，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呢，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梦幻海北五彩福地，也请您继续收听和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啊，我是邓布里昂，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收听、支持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32集。
6: 果然，几分钟之后，在临时机场方向，便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傅作义等几个人听到以后，不由得畅快地笑了起来。
5: 邓宝山忍不住幽默地说：“
7: 老蒋，又给解放军的炮兵送靶子来了。”啊，用不了多久，老蒋的这些靶子兵又吃不住劲，就得飞走了。
5: 果然，邓宝山说完没有多久，值班的军官就打来了电话。
8: 报告，南京方面已经降落的两架飞机已经被共军炮火摧毁，其他飞机又飞回去了。
5: 傅作义等人听完都禁不住开怀大笑了起来。
6: 在随后的几天里，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又来过几次，但是同样无法降落，于是蒋介石只好放弃了用飞机运走自己嫡系精锐兵团以及所属装备的打算。
5: 接下来，又经过了整整

0: 苏静见了，十分感动，却执意不收。
1: 王克俊赶紧说：“
2: 苏先生，礼物虽轻，却是傅先生的一番心意啊，这也是蕴含之物，你就收下吧。”
1: 见傅作义的心意如此之诚，苏静不好再推让，便只好收下了。
0: 随后双方坐下，苏静向傅作义简述了临行前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等首长的交代，希望能尽快把商谈内容落到实处，而后就请傅将军发表意见。
1: 傅作义轻咳了一下，把他和邓宝山等人

0: 说完便笑呵呵地告辞了。送走傅作义之后，苏静和王克俊等人在当天晚上就根据协议的基本精神开始认真研究实施条款，一共整理出了18条。几个人反复查看了好几遍，觉得再没有什么遗漏了，便分头向自己的领导去请示了。
1: 19号晚22点，苏静用电台把其中必须报请首长审批的14点内容的要点报告给了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而王克俊则写草稿去见傅作义。
0: 此时仍然在司令部里工作的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接到实施要点之后，逐条逐款逐字逐句地进行了研究。到了第二天中午，林彪等总前委领导又把苏静报来的内容和他们研究之后的意见一起报告给中央军委，请军委首长审查批准。
1: 21号凌晨4点，中央军委把研究之后的回复电报发回到了平津前线司令部，随后又经过双方几次的补充和修改之后，最终形成了共有正文18条、附件4条的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0: 这份协议经过了毛泽东的亲笔润饰和傅作义的最后认定，由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代

0: 代表苏静和傅作义华北总部的代表王克俊、崔在之三人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
1: 1949年1月21号上午，傅作义以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合法身份，在中南海居仁堂大会议室召集了宣布协议要点、研究履行协议的高级军政人员会议。
0: 这是傅作义能否顺利执行好协议的关键一天，也是他必须闯过的第一道难关。一直在秘密状态下运行的北平谈判及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结果，终于要在这些手握重兵、心态不一的军事将领和曾经是北平命运的主宰者们面前亮出来了。
1: 早在协议起草过程中，傅作义就已经在策划如何才能过这个难关了。他的原则就是必须要快，要快刀斩乱麻，要让在此问题上别有用心的人措手不及。
0: 傅作义所以这样考虑，不仅是因为与解放军方面商定的时间有限，更重要的是因为军统和中统的特务活动过于猖獗，保密工作十分困难。如果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一旦泄露，特务们先闹起来，中央军再跟着闹起来，那问题就不好办了。
1: 所以傅作义必须以快制乱，协议一签字就把底牌亮了出来，并且勒令他的部下们执行，并且在必要时期采取果断措施，使他们想破坏也来不及。
0: 参加这天会议的都是北平党政军最关键的实权人物，有剿总中将参谋长李世杰、中将副参谋梁树斋、中将总参议张卓清、中将副总司令郭宗芬等总部的副总司令、正副参谋长及各处处长，还有第四兵团司令李文、第九兵团司令兼第十三军军长石觉、第十六军军长袁普等各军长以上的带兵主官，以及北平市和河北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和国民党中央驻北平各机构的负责人。
1: 与会者们在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但是大家一到居仁堂，见到参加会议的既有军事人员又有党政人员，既非单纯的军事会议，也肯定不会是其他会议，于是大家就联想到17号那天何思源等人民代表的访问和有七省市参议会议长和议员参加的会议，便猜出了八九分。李文和石觉等几个早有警觉的军长和师长们的精神马上开始紧张起来，也开始复杂起来。
0: 会议在卫兵们壁垒森严的保护下准时开始，由华北的军政最高长官傅作义主持。这一天，傅作义特意穿了一身新军装，显得气宇轩昂，神态威严。他扫视了一眼会场，而后便严肃地宣布了会议的内容，对石觉和李文等人的异样态度只当作没看见。
2: 诸位，今天的会议是一个关系到北平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前途的会议，每个人都应该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认真加以执行。首先请参谋长李世杰介绍一下眼前的形势，以及近来华北总部与解放军方面的谈判经过。
0: 参谋长李世杰听了点点头，而后精神焕发地站了起来。 李世杰今天所以精神气儿十足，是有原因的。
1: 前几天，当傅作义在会上宣称要把兵权交给李文，而自己要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的时候，他和郭宗芬、张卓清和梁树栽等几个总部的主要负责人都不禁吓了一跳。
0: 几个人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便分头去找傅作义。
2: 总司令，你可绝不能把兵权交给李文呐！你一旦交给了李文，那势必就把北平投入到战乱当中去了。我和其他几位副总司令商量之后一致认为，你如果把剿总的兵权交给李文，那是对我们剿总的广大官兵不负责任的态度啊。
3: 那你们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0: 傅作义听罢不服气地问道。
2: 这可以再想一些别的办法吗？
0: 李世杰毫无准备，只好支吾地回答。傅作义冷笑了。
3: 哼，有什么办法？有人劝我可以向南京发一个和平通电，以表明我不愿意打仗而渴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态度，你以为如何呀？
2: 这
0: 李世杰又有些支吾了。
2: 这个问题我和郭副总司令等几个人也讨论过，我们认为那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你发一个和平通电就走了，李文和石觉几个人一定不照办，对老蒋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相反，你还会刺激老蒋，老蒋一旦翻脸，你到了他那儿就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和平影响啊？如果中共再不理你的茬，你可就里外不是人了。
0: 李世杰的话虽然说得很直，却是很有道理。于是傅作义只好表态说，
3: 好，关于移交兵权和发电的事情，我再考虑考虑吧。
0: 如今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取得这样的成功，李世杰等人都自豪地认为，在解决北平的问题上，他们也是尽了心、出了力和立过功的。于是李世杰很得意地轻咳了一声，便从容不迫地介绍起了解决北平问题的和谈经过。
1: 对于自己的嫡系军官，傅作义在事前就分头做了工作，对于与解放军谈判的结果已经在心中有数。虽然有些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很不情愿，然而因为傅作义反复地做了工作，便最终表示赞成。所以他们在听参谋长李世杰介绍的时候显得十分的平静。
0: 可是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的几个将领的情况就显得复杂了。第92军军长黄翔和铁甲列队大队长余维哲，他们自己就已经在私底下和解放军签了和平起义的协议，此刻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显得心情十分轻松，神情也十分安逸。
1: 可是石觉、李文和袁溥几个人，他们的表情就有些不同了。虽然他们自己也知道大势已去，再打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他们还是不情愿和谈。即便是和谈，也要在蒋总裁的领导之下和谈，而不是在他傅作义的领导下和谈。
0: 如今一直疯传的傅作义在私下里与中共秘密接触的所谓谣言，一下子变成了现实。石觉、李文和袁溥几个人听了，都有如五雷轰顶，顿时感到天塌地陷了。

0: 在李世杰介绍情况的期间，石觉、李文和袁普几个人都忍不住互相望了一眼，随后望了一眼戒备森严的会议室和稳如泰山端坐在会议桌首席上的傅作义。
1: 对于傅作义，他们都从心底里有些恐惧。这种恐惧不仅仅因为傅作义资历深厚，兵权在握，以至于连老蒋和小蒋都要敬上他几分。更重要的是，傅作义办事一向谨慎，只要是他开始要办的事情，一定是深思熟虑，并且已经是准备停当的。比如在今天，傅作义一定会在会议室外做了充分的布置。如果谁在会议室内有任何闪失，那不良的结果就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0: 想到这儿，石觉和李文等人不免面色阴冷，肤色苍白，忍不住头上一个劲儿的冒冷汗。
1: 可此时的李世杰却完全没有顾及与会者的感受，他继续得意洋洋地介绍道：
2: 诸位，经过与中共方面的艰苦谈判，现在蒋总已经跟中共达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0: 听李世杰说完这句话，会议室里听见有人失声痛哭起来，而且哭得十分伤心。用一句很贴切的成语来形容，就是如丧考妣。
1: 接着又听到有人一边嚎啕大哭，一边不住的大叫：
3: 我对不起领袖，我对不起领袖啊！
1: 傅作义扭头一看，哭得最响、叫得最欢的，莫过于第十六军军长袁普了。而傅作义却没有制止袁普他们，他心想：
4: 他们想哭想闹，就让他们哭一哭闹一闹吧。反正整个会场已经布置得十分严密，安全是不会有问题的。等他们哭过了闹累了，也就自然消停了。
1: 傅作义想到这儿，抬手示意李世杰暂时把话打住，而后就慢慢地端起茶杯，一边悠闲地喝着茶水，一边像看戏一样欣赏着袁普等几个人的表演。
0: 果然，袁普等人在几声嚎哭和叫骂之后，大概觉得自己已经算是对蒋介石尽忠了，于是便渐渐地由嚎哭变成抽噎，又由抽噎变成了暗泣，最后就不再出声了。
1: 傅作义这才放下茶杯，示意李世杰继续往下说。等李世杰把谈判的情况统统介绍完之后，剿总秘书长兼政工处长王克俊便开始宣读十四条协议的条文，并且开始征求在座人的意见。
0: 这是会议的第二个内容，也是最主要的内容。只要十四条通过，大家表示接受，往后在执行上也就不会有较大的问题了。所以对条文的内容，王克俊一条条地念得很慢，解释得也很详细。
1: 为了这十四条条文，傅作义是花了很大力气的，也是目前他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所以在座的人听了也就再也提不出什么意见来。等这十四条都读完之后，并且讲解完之后，王克俊郑重地对在座的人说：
2: 诸位，现在我们做一下表决，同意这十四条条款的请举手。
1: 随着王克俊的话音，会议室里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举起手来表示赞同，可是李文和石觉却阴着脸在那儿坐着，就是不表态。
0: 两个兵团司令不表态，第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又不能先表态，第十六军军长袁普已经表了态，于是另外两个中央军，第九十四军和第三十一军的军长，也就只能不说话，不表态了。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33集，
6: 王克俊郑重地对在座的人说：
7: 各位，现在我们做一下表决，同意这14条条款的请举手。
6: 随着王克俊的话音，会议室里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举起手来表示赞同，可是李文和石觉却阴着脸在那儿坐着，就是不表态。
7: 两个兵团司令不表态，第92军军长黄翔又不能先表态，第16军军长袁溥已经表了态，于是另外两个中央军，第94军和第31军的军长也就只能不说话、不表态了。
6: 军长不表态，下面的师长们也只好跟着不表态。有几个已经举起了手的师长见此情形，又只好把手放了下来。于是会场里的气氛很快便僵冷下来。王克俊一看不免有些焦急，于是就干脆直接询问李文和石觉：
7: 李石两位司令，你们对14条有何意见呢？
6: 李文冷笑了一下，不阴不阳地回答：
7: 哼，我们有什么意见？只是克俊你的部下有意见。
6: 王克俊一听不由得笑了：
7: 李司令，你可真会开玩笑，我一个文职人员哪来的部下呀？
6: 石觉立即插话说：
7: 我们部队里的政工处长不都是你们政工处管的人吗？他们对你们和谈都有意见。
6: 李文和石觉不冷不热的一脚，本来就显得僵冷的会场更加尴尬起来。傅作义一看不妥，再僵持下去不但会增加对立情绪，一旦再有什么言语冲突的话，这次会议可能就很难进行下去了，搞不好还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于是他看了看表，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说，
7: 两位司令都说得对，这么大的事儿，谁有意见都应该提出来。你看已经到了开午饭的时间了，咱们就先吃饭吧，有意见吃过了饭慢慢说，总是能同意的嘛。啊，
6: 对傅作义的话，王克俊心领神会，于是赶紧宣布，
7: 好好好，吃饭吃饭，饭后再议。
6: 在大家准备吃饭的时候，王克俊匆匆跑到了机要室，让参谋人员立即分头电话通知各师以上单位的政工处长，在15分钟之内赶到中南海勤政殿集合。在王克俊召集政工处长开会的时候，严佑文又悄悄地对傅作义说，
5: 苏静转达毛主席的意思说，请总司令警惕蒋介石死党的破坏，并注意个人安全。毛泽东还担心，如果先让第101军和其四师出城，对城内的蒋系第13、第16、第94军是否还能有把握让他们服从命令。毛泽东还说，解放军方面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如果傅将军这边没有完全的准备好，傅将军所属部队出城可以再斟酌推迟几天。
6: 听了严佑文的话，傅作义不由得大为感动，特别是毛泽东关照他注意个人安全和主动提出协议的执行可以酌情再推迟几天的话语，更是令傅作义对毛泽东和共产党不胜感激。傅作义犹豫了一下，轻声地对严佑文说，
7: 你致电毛泽东就说我傅作义感谢毛泽东的关心和爱护，北平这边的事情我一定全力以赴办好，请他放心。
8: 是。
6: 严佑文听了点点头，急匆匆地走了。
7: 开饭的时候，傅作义显得很轻松，他一面笑着跟大家敬着酒，一面轻松愉快地跟大家聊着说着，一点都没有开会时的严肃。吃饭的气氛在他的影响下也渐渐地好了起来。
6: 等大家把饭都吃得差不多的时候，王克俊也回来了，傅作义不露痕迹地同他打了个招呼，王克俊微笑着点点头，于是傅作义就让严佑文站起来通知大家，
7: 诸位，饭都吃得差不多了，10分钟之后我们继续开会。
6: 会议开始以后，李文和石觉还是那个态度，于是王克俊马上叫卫士要通第四兵团政工处的电话，对李文和石觉说，
7: 我刚才已经问过了各位政工处长，各位处长均表示赞同，对和谈并没有意见，现在请二位直接询问你们各自的政工处长。李司令，四兵团的电话已经要通了，那就请你先问吧。
6: 听了王克俊的话，李文显得有些措手不及，于是就有些犹豫地问石觉，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石觉皱了皱眉头，也不明就里，便只好摇了摇头。李文无奈，只好接了电话。
7: 喂，我是李文啊。我问你，关于跟中共和谈的事儿，你是不是

0: 和他们，今天不知道抽了什么风，又他妈的同意了，这个随风道。李文骂完，会场里的人听罢都笑了。王克俊又拿起电话问石觉：“
1: 石司令，你也当着大家的面问一问你们的兵团的政工处长。”见李文当众出了丑，
2: 石觉不敢再问了，于是便赶紧摆摆手说：“
0: 算了，我不问了。”
2: 那么，李文和石觉所在兵团的政工处长是怎么改变主意的呢？
3: 原来，当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在吃饭的时候，王克俊命令各军和各师的政工处长15分钟内都要赶到勤政殿。等政工处长们奉命赶来以后，王克俊便把和平解决北平的情况用最简短的语言给大家说了一遍，而后便开始宣读14条协议的条文，随后便让政工处长们表决。
2: 和上午会议上的表决结果基本相同，除了李文和石觉两个兵团的政工处长有意见之外，其他的政工处长都举手表示赞同。于是王克俊问那两个政工处长：“
3: 你们对这14条协议到底有什么意见？”
2: 那两个人说：“
0: 我们不愿意留在北平，希望能放我们走。”
2: 王克俊听了当即表示：“
3: 要走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保证你的部队不出事儿，不伤一个人，不放一枪，不毁一物，要遵守纪律。你们把工作做好，圆满实施14条规定之后，我保证请副司令把你们送走，并保证你们的安全。”
2: 两位处长一听就高兴了，于是立刻举手表示赞成。王克俊把刚才开会的经过跟参加会议的人简单的学了一遍，傅作义一听就笑了：“
0: 对嘛，就该如此嘛。”
2: 傅作义说完，转过头来问李文和石觉：“
0: 两位司令，你们也表表态。”
2: 石觉皱着眉头，看了傅作义好一会儿，这才说：“
3: 我和李文是校长的学生，情况也比较特殊。我们同意协议条文，但是我们不能留在北平执行这些条文，我们也要求离开北平。”
2: 对于李文等人可能在会上做的选择，傅作义和邓宝山、王克俊等人事先已经商量过。为了减少执行协议的阻力，他们已经决定网开一面，让不愿意留在北平的顽固分子离开北平，以保证协议的顺利落实。于是傅作义马上表态说：“
0: 要走可以，你们把要走的名单开给我，我可以保证你们安全离开北平。但是你们要事先指定好代理人，把工作安排好，保证部队不出事，保证部队能够按协议条款完成改编。”
2: 李文和石觉赶紧表态：“
3: 那行，我们同意，同意。”
2: 两个兵团司令表了态，剩下的几位军长和师长，不管是想留的还是想走的，也都马上来了个顺水推舟，表示同意14条条文，随后都顺从地在会议决议上签了字。
3: 随后傅作义做了结论性讲话，要求各部队严格执行纪律，保护公共财产、文书档案不受损失等等。会议到此便圆满结束。

0: 上赶到朝阳门，问早已经守候在那儿的雕刻城，
1: 怎么还没有来？
0: 雕刻城听了着急的点点头。
2: 哎呦，我早就来了，可到现在一个人影都没有啊，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啊？
0: 王克俊想了想回答，
1: 不会出什么问题，咱们再耐心等一会儿吧。
0: 他们等的是前来落实国民党出城改编问题的共产党代表。两个人又等了一会儿，就见远处有一辆越野吉普车正从通县宋庄的方向疾驶而来。王克俊一看就高兴了，
2: 哎，他们来了。
0: 于是两个人便笑着迎了过去。
3: 前来落实国民党军队伍改编工作的是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几个人做了简单的介绍之后，便由王克俊带领着向剿总总部的方向开去。
0: 当天晚上，傅作义在中南海军人堂盛情宴请了陶铸等人。
3: 由于军政高级人员的会议顺利召开，北平和平交接的问题已经大局已定，所以傅作义显得特别的高兴。这是自解放军包围北平以来，傅作义最轻松和振奋的日子了。尽管日后部队出城整编的任务还很艰巨，但是对于傅作义来说，那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只要花一点力气就可以完全办好了。
0: 当周北风将陶铸介绍给傅作义之后，傅作义热情地握住了陶铸的手，连声说，
2: 好，很好，太好了。

0: 晚上，根据协议，王克俊先将第一份关于骑兵第四师刘春芳部于23号上午从永定门开出城外的计划送到了住在联谊处的苏静手里，并且告知苏静，
1: 傅先生决定派剿总第三处处长雷立法从明天起协助你一起工作。哦，好了，我正愁着一个人忙不过来呢。
0: 苏静高兴地答应了一句。苏静一边说着，一边把傅作义骑兵第四师的行动计划报告给了平津前线总部。林彪接到电报之后立即予以回电，
1: 同意按指定地点集结，便已通知城外沿途解放军部队为其让道，宿营地及所需粮草已经准备停当。
0: 苏静接到电报之后舒了一口气，一切都在按照双方协议的规定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1: 第二天，傅作义又亲自主持召开了军统各单位头目的会议。傅作义把军统头目的会议与高级军政人员的会议分开进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军统系统的人物，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但大

0: 大体上来说，不是无赖，就是盗贼，要不就是亡命之徒，知廉知耻者甚少。和那些自认为多少有些身份的正规的高级军政人员是不同的，所以那些高级军政人员对军统的人都敬而远之，不大愿意和他们平起平坐。
1: 再者，傅作义也考虑到，宣布这么一件大事，不管哪个会议都难顺利，要是混在一起，特务们一旦耍起赖来，或者被人利用，场面便很可能不好收拾。所以傅作义有意把他们分开，就军统内部这些人，让他们想闹也闹不出什么名堂来。
0: 参加军统会议的各单位头目有北平站站长徐宗尧、北平站原站长王普臣、北平警察局局长，也就是那位在池峰城事件中很卖力的前站长杨清直、北平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替元，以及北平支台台长严守仁等十余人。
1: 傅作义此次变装变貌，冷峻而又威严，他对军统们的讲话很简洁，没有什么商量的语气或者解释的说明。
2: 今天召集大家就是说一件事情，那就是和平交接北平的事。在过去，我一直追随蒋介石，做了很多的坏事，对不起共产党，也对不起人民。现在我深感愧疚和悔恨，可是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想后悔也来不及了。今天我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向人民悔过，为老百姓，为大众着想。这是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今天上午和平解决北平的协议已经公布，所以我在这里命令你们，你们军统的一切行动从现在开始必须立即停止，否则严惩不贷。关于你们今后的生命和财产，只要你们不再从事特务活动，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如果愿意飞回南京的，也可以用飞机把你们送回去。我就说这些，剩下的由他们跟你们说。
1: 傅作义说完，伸手示意了一下陪同他一起来的参谋和秘书们，而自己则起身离开了会场。傅作义所以这样做，就是不想给这些军统们和他对话的任何机会，以表示这些决定不可改变，而这些军统们只有服从的份儿。
0: 然而傅作义并不知道，此刻的军统北平站已经与他所知道的北平军统站大不一样了。就在前天，王普臣与徐宗尧已经完成了交接手续，徐宗尧正式接管了北平站。
1: 随后徐宗尧立即将北平站的各项清册连同库房钥匙一同交给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王苏。
0: 与此同时，徐宗尧已经做好了北平站属下的北平支台、北平交通支台等人员的工作，统一了这些军统头目和特务人员的思想，同意一致向共产党投诚。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音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2: 记者21号从商务部了解到，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3: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其中，汽车已就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已就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
2: 各地生活消费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6月18号基本持平。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2: 铁路物流产品丰富完善，1到5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仓4.7万标箱，国家铁路累计发送出口商品车82.4万台，增长55.5%，其中新能源汽车42.2万台，同比增长110.3%。
3: 铁路物流服务提质升级，2026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185个，合同运量达11.5亿吨。1至5月，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运量完成2亿吨，同比增长102.2%。今年以来，铁路物流金融服务累计融资总额已突破100亿元。
2: 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1到5月，国家铁路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支持各地迎峰度夏。1到5月，国家铁路发送煤炭8.7亿吨，其中电煤5.8亿吨。
3: 中欧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1至5月，中欧亚班列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中亚班列开行6175列，同比增长2.1%。
2: 记者从国家网信办了解到，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日前联合公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从2026年8月20号起施行。
3: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出台办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数据安全治理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是落实《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的有力措施。办法旨在规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活动，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体制机制，以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
2: 办法明确了适用范围、评估机制和部门职责，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应当遵守本办法。明确在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指导下，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电信、公安等有关部门建立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专项工作机制，指导监督风险评估工作，规定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对本行业、本领域处理重要数据的网络数据处理者开展风险评估情况进行。

0: 查。
1: 记者21号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0: 公路出行仍占主流，假期期间公路人员流动总量59489万人次，日均19830万人次，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11288万人次，日均3763万人次，同比增长2.2%。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48201万人次，日均16067万人次。
1: 端午假期铁路客运总量4945.1万人次，日均为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民航客运总量567.6万人次，日均为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水路客运总量276.3万人次，日均为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8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要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工作，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确保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青海落地生根。
0: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张国清副总理在青海调研时的讲话精神，求真务实抓好各项工作，要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加快推动盐湖产业提质增效，积极发展盐湖加产业，引导产业链上下游聚集，做大做强盐湖资源千亿级产业集群，打好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优异答卷，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1: 会议指出，海西州大柴旦6.3级地震发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抗震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效。当前，震情形势趋于平稳，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主体责任，将抗震救灾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重大检验，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统筹应对极端天气和防范次生灾害，过度安置避险与恢复生产生活，夺取抗震救灾胜利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全力以赴交出让党中央放心、让群众满意的答卷。
0: 会议强调，要把推动落实6个一批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点内容，强化攻坚意识，坚持分类施策，以切实解决问题为目标，真抓实干，纵深推进，加大政策资金等要素保障，在难点攻坚上取得新突破，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
1: 最近，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通报执法检查方案，听取相关情况汇报，部署启动执法检查。
0: 检查组要求做好此次执法检查工作，首先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认真学习好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学习好法律条例条款具体内容，做到应知应会，打牢工作基础。
1: 检查组强调，要遵循依法原则进行组织检查，依照法律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法律程序，紧扣法律法规是否执行到位，法律职责是否履行，法律责任是否落实，执法效率是否明显，配套制度标准是否制定和完善等重点，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用事例数据说话，找准法律实施中的普遍性问题和深层次问题，全面客观地反映真实情况，指出工作中的差距和不足，并提出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要坚持务实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一线，不走过场，不搞形式，聚焦问题，深挖根源，掌握第一手资料。要严格遵守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廉洁自律，轻车从简，以严的纪律和实的作风保障执法检查成效。
0: 6月21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全省节日消费市场活力充沛，需求旺盛，供应稳定，整体运行态势良好。根据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监测， 端午三天假期，全省93家重点监测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5815万元。
1: 从监测数据看，市场消费需求有效释放，部分升级类的消费需求旺盛，民生类商品热度持续攀升，智能设备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在重点监测的14大类商品中，金银珠宝、体育娱乐用品等升级类的商品销售额分别增长 236% 和 26%。 服务、服装以及鞋帽、日用品等民生日用商品销售额分别增长 17%、 15% 和 33%。 通讯器材类的商品增长 4%。 餐饮消费呢相对稳定，全省28家重点监测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111万元。
0: 省级层面启动有奖发票试点工作，惠及范围扩大至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消费品以旧换新配套开展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新增6类智能家居产品，进一步激发换新消费潜力。市州层面，各地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线上线下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形成一地一特色、全域有亮点的消费氛围。假期累计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40场以上。西宁市深化有奖发票试点，推出一票多享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依托演唱会、体育赛事、景区旅游、民俗节庆等流量场景，深化商旅文体融合，有效撬动消费增长。海东市依托畅游河黄旅游季，精准投放百货、餐饮、住宿、成品游等领域电子消费券。上义广场、乐都唐道等核心商业综合体举办音乐会、民俗等展演活动，吸引本地居民及外地游客进店消费。海西州借力青超联赛生命树热点流量，面向外来游客推出商超、餐饮、住宿全链条优惠活动。海南、海北、黄南、玉树果洛等地结合区域消费特点，发放油品商超类电子消费券，持续激活城乡消费活力。
1: 最近，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省文旅厅已启动2026年度全省文物保护单位卫星遥感监测执法工作。监测覆盖全省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5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全面涵盖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年内计划开展2次动态监测。
0: 监测工作严格选用高分辨率卫星影像，按照国家技术标准完成影像预处理、变化监测和精细化人工判读，精准识别文物保护区内疑似违法建设、地貌变动等图斑，规范形成监测数据、图鉴及档案成果。通过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实现文物保护全域动态主动监管，有效提升文物违法线索发现能力，有力震慑各类文物违法行为，补齐传统监管短板，全面提升文物行政执法效能。
1: 据了解，我省文物资源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分布广泛，但随着经济建设与城市净化的加速推进，部分文物保护单位面临过度开发、违规建设、人为损毁等多重的威胁。面对大范围常态化的文物安全监管需求，传统人工巡查等手段难以满足需求。近年来，全省文旅文物部门积极开展各类文物安全专项检查，严厉打击文物犯罪，严格文物行政执法，整改处理51处卫星遥感监测执法发现的违法建设问题，全省文物安全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主动对接省自然资源部门，在全国率先实行文物保护单位卫星遥感执法监测，积累了丰富的实操经验。针对全省传统文物监管存在的巡查效率低、隐患发现不及时、监管覆盖面有限等突出问题，推动全省文物保护监管向科技化、精细化、规范化转型。
1: 最近，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为提高传染病疫情早发现、早报告能力，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局会同省卫生健康委制定印发《青海省重大传染病疫情首发首报机构及人员奖励办法》试行，明确奖励适用情形、适用对象、具体奖励内容及兑换流程等，提升疫情早期识别和处置能力。
0: 奖励对象包括在重大传染病疫情中首次发现并及时报告重大疫情的指示病例、首发病例或重要疫情线索，为疫情早发现早处置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或个人，包括医疗卫生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等。根据办法，对受到国家通报表扬的机构及人员，在评优评先等工作中优先考虑。对受到国家通报表扬的人员，我省相关部门或单位可依据具体情形，一次性给予每人最高不超过10000元奖励。
1: 此次办法的出台，是我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家相关部署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激励全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主动参与传染病监测工作的积极性。省疾控局将协同有关部门加强宣贯解读，指导各地各单位落实奖励办法，切实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0: 6月21号，西宁城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暨高中招生考试拉开帷幕。考场内，少年执笔从容作答，全力以赴；考场外，家长亲友默默守候，社会各界全力护航，满城温情相伴，共同见证青春逐梦征程。
1: 考试首日，西宁市各部门提前部署、细化举措，全力营造平安、有序、温馨的考试氛围，为广大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西宁市公安局制定专项方案，细化交通管制、应急处置等职责，确保安保工作无死角。定点布控，筑牢防线，安排部署执勤警力提前到考，在考点出入口和关键路段设置固定点位，疏导人流，维护秩序。西宁市卫生健康委组建考点驻场医疗保障小组，统一配备急救药品，配齐氧气瓶、除颤仪、心电图机等一些急救设备，确保定点的应急救治医院开通考生就医绿色通道，预留专用床位，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筑牢应急救治后备防线。国网西宁供电公司结合全市考点实际，制定专项供电方案及应急处置预案，推行一考点一策略精细化的保电模式。
0: 我们又来陪考了。西宁市第21中学考点外马房街道办事处光明社区的志愿者早早就位搭设服务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矿泉水、热水还有物品寄存服务。考试期间，社区组织20名志愿者同步开展辖区常态化巡查，依托商户居民微信群发布静音护考倡议，全力营造安静有序的应考氛围。西宁市第11中学考点外同样暖意融融，南滩街道办事处新青社区暖心护航，设立暖心办考服务点，服务点内配齐座椅、饮用水、雨伞、纸巾等物资，为等候在外的家长打造休息区域，舒缓大家等候时的焦躁心情。同时组织金丝银线志愿服务队在考场周边开展巡查工作，以细致周到的暖心服务守护莘莘学子。
1: 考试考场前呢，细雨呢洒落西宁街头，丝毫没有冲淡各考点外的送考氛围，一声声暖心的鼓励此起彼伏，满怀温情与力量。家长们眼中满是牵挂和期许，奔赴考生的考场的考生们带着众人的美好祝福昂首迈入考场。
0: 考点外各式各样的暖心送考画面温情上演，花式应援满含浓浓爱意，不少家长手持鲜花，佩戴吉祥配饰，以满满的仪式感送上考试祝福，也有家长用心制定礼物，寄托美好心愿。家长王女士微笑地说，我们自己用线勾了一个向日葵娃娃，希望孩子能一举夺魁，不负平日的努力。
1: 细心陪护的家长，恪尽职守的护考人员，中考首日，考生在考场书写着青春理想与未来答卷，社会各界以温情坚守与务实行动汇聚成中考季最温暖的城市底色，助力每一位少年乘风破浪。
0: 最近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传来好消息，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在北京组织召开畜禽新遗传资源专题审定会议，经权威专家严谨审查、实地核验、集中评议、综合研判，祁连牦牛顺利通过国家级审定，入选国家级畜禽新遗传资源公示名录。这是继祁连羊获评国家畜禽新遗传资源之后，该县在高原特色畜禽种质资源挖掘保护认定工作中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
1: 自启动祁连牦牛种质资源申报工作以来，祁连县立足高原独特生态禀赋与悠久的养殖历史，系统梳理品种演化脉络、种群形态特征和生长生产性能以及种群分布规模，逐项完善申报材料。批准专家组深入牧区一线，实地勘察溯源，细致核查存档资料，从严开展问询论证，围绕品种形成历史和种质特异性、群体规模等维度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专业评审，综合判定祁连牦牛地域特征显著、遗传特性独特、种质优势鲜明，符合国家畜禽新遗传资源认定标准。
0: 祁连牦牛入选这份公示名录，既是祁连县深挖高原高寒生态禀赋、深耕特色畜牧产业的扎实成效，也进一步丰富祁连畜禽种质资源储备，既能夯实牦牛产业良种繁育、标准化养殖、产业化发展基础，助力牦牛产业链提质升级，又有益于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生态管护和畜牧业产业协同发展，拓宽农牧民增收路径，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最近，宛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冷凉蔬菜的邮政冷链物流车从南门峡镇整装出发，一路驶向粤港澳地区。此次互助县高原冷凉蔬菜邮政冷链运输专线正式开通，标志着当地冷凉蔬菜提升外销效率迈出坚实步伐。
0: 据了解，目前互助县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5066.67公顷，年产量突破19万吨，超70%产品依靠外销走向全国市场，为有效解决长期以来冷链物流短板制约当地冷凉蔬菜外销效率的问题，当地政府与企业协同推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省互助县分公司全链条惠农服务举措全面落地，打通了稳定高效的蔬菜出省绿色通道。该运输专线将覆盖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依托邮银协同构建的信贷加注销加冷链一体化服务体系，有效降低了运输损耗和物流成本，实现蔬菜从田间地头到终端市场的全程温控和高效对接。
1: 此外，互助邮政将对蔬菜种植户、农业专业合作社和涉农企业推出专项的运费让利政策，从而畅通农产品上行流通的渠道，并联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互助县支行推出冷链蔬菜贷和融资易等专项的涉农金融产品，以普惠金融力量激活产业发展动能，充分发挥邮政电商平台优势，在游乐网和游乐小店搭建互助冷凉蔬菜专属销售区，助力产品展销。
0: 截至6月17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有绿色认定食品企业7家，产品53个，有机产品89个，名特优新农产品9个，农产品地理标识18个，稳步推动农牧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
1: 筑牢种源根基，夯实产业发展底盘。华南州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全面收集农作物、畜禽、鱼类种植资源，雪多牦牛、欧拉羊和泽库羊列入到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培育筛选培育麦类、马铃薯等优质良种37个，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农业主推技术推广率达96%，依托优良的种质优势，释放出了种养产业的发展潜力。
0: 坚守绿色底线，严把农畜产品品质关口，常态化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完成1.21万公顷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统防统治作业， 目前泉州秸秆综合利用率90.44%，农田残膜回收率82%，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89%，同步健全经营主体台账与质量管控档案，开具农产品合格证8912张，溯源管控农畜产品4199.47吨，构建全流程质量安全管控体系。
1: 做强区域品牌，推进种养标准化落地。黄南州全力打造山水黄南绿色农牧区域公用品牌，搭建1+4农畜产品品牌矩阵，累计注册农产品商标1431个，研发高端功能性的农牧产品10大类277种，严格落实牦牛、青稞、冷水鱼10多项省级特色产业标准，全域推广248项种养技术标准，普及科学4位技术，有效提升畜禽增重率和缩短养殖周期，适配市场高品质消费需求。
0: 据了解，今年以来，黄南藏族自治州紧扣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工作主线，深入实施农业生产、农畜产品3品1标提升行动，立足高原生态资源优势，抓实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工作，切实把生态禀赋、政策红利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3: 最近由青海省卫生健康委、西海都市报主办，青海省中医药管理局和青海西海都市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雪域芬芳迎端午非遗匠心护腕家2026年青海中藏医药非遗养生体验活动在西宁市西宁广场西海261和黄文化大集启幕。
2: 活动现场设置七大主题展区，80多个展位，内容涵盖专家义诊、非遗技艺体验、特色适宜技术体验、健康科普宣讲、药膳品鉴、民俗趣味互动、文创展示等。中藏医专家现场坐诊，为市民游客提供免费健康咨询。此外，大家还可以体验针灸、推拿、艾灸、拔罐，以及品鉴藏药膳汤、养生茶、养生糕点、藏药酒等特色食疗产品，亲手制作藏香香囊，参与端午知识大闯关、系五彩绳、投壶等民俗活动，集齐印章可参加抽奖。

0: 在舞台上，七场养生大讲堂依次开讲，多位中藏医专家围绕藏医三阴学说与夏季养生、藏医药浴法的传承与创新、高原人群治胃病等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实用养生分享。
1: 本次活动既是2026年青海省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弘扬中藏医药文化、活化传承传统节日的创新实践，让群众沉浸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近距离感受中藏医药蕴含的独特魅力。
0: 6月20号，在南京市政府大力支持下，西宁文旅集团公司原创沉浸式旅游音乐剧《在那遥远的地方 2.0 精彩亮相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文旅主场日展示环节，依托苏超赛事广泛影响力与传播覆盖面，利用中场时段面向广大现场观众及线上球迷，集中推介西宁旅游城市形象与雪豹之都城市 IP。
1: 作为西宁文旅集团重点打造的标杆文旅 IP，在那遥远的地方 2.0 以王洛宾经典的旋律为情感主线，融入安昭舞、碑谷舞等国家级非遗项目元素与现代舞台科技，为现场观众生动呈现了青海湖、金银滩草原等大美青海壮美风貌，打造了独具高原魅力与河湟风韵的文化盛宴。此次展演精选剧目核心篇章，民族古典与经典的旋律交融共鸣，高原歌舞赢得现场观众热烈反响。
0: 展演集中展示了以柠檬为代表的雪豹之都城市形象，同步展出雪豹主题文创产品与柠檬 IP 衍生品，借助南京苏超平台资源，向南京市民及广大线上球迷推介西宁独特的生态禀赋、人文底蕴和旅游资源，有效激发了观众对大美青海的旅游向往。通过一场演绎、推介一程的方式，提升了大美青海雪豹之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实现了城市形象传播与旅游客源拓展双提升。
1: 南京与西宁两座相隔千里的城市，因东西部协作实现资源互通，互促发展。此次活动通过展演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优质文艺作品，全景式呈现了西宁旅游及文化资源，拓展了两地以体育赛事为载体的文化交流空间，进一步深化了文旅产业协作。遥远的地方因宁宁协作而不再遥远，河湟文化与金陵文化在赛事平台上互促共进。
0: 记者从坎布拉景区了解到，6月19号起，西宁客运中心开通西宁直达坎布拉景区旅游专线直通车，游客可搭乘专线一站式往返两地。
1: 游客可前往西宁客运中心或在小程序西宁汽车站购票，乘坐西宁直达坎布拉景区的旅游专线直通车。运营时间呢是每天的9点从西宁客运中心始发，16点呢从坎布拉景区返程，为游客预足了充足的游览时间。票价的标准呢是单程每人50元，往返套票每人100元。
0: 坎布拉景区作为青海省青秦黄河旅游带标杆景区、世界地质公园核心片区，兼具世界级丹霞地貌、优质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2026年，坎布拉景区持续推进提质升级，配套硬件惠民政策特色文旅活动同步上新，全方位优化游客游览体验。
1: 在游览设施升级方面，坎布拉景区全新投用了80米的大型户外自动扶梯，直达游船码头，老人、孩童、行动不便的游客均可轻松通行。乘船泛舟黄河之上，可欣赏峡谷丹霞全貌，解锁水上观赏高原丹霞的全新独特视角。
0: 此外，景区推出坎布拉加茶卡盐湖双景区联动联票，一价畅游青海两大核心标杆景区，同时出台暑期专属优惠政策，全国中高考考生、高校应届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可免门票入园游玩。景区全年持续开展文旅建言献策征集、景区推荐官招募、境遇坎布拉摄影大赛等系列特色活动，持续扩大景区品牌影响力，丰富文旅消费业态。
1: 最近，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文员

0: 麻莲乡、阴田乡为7月4号到7月20号。当前能源油菜已进入县垒至抽台期，气象条件适宜油菜稳步生长。
1: 气象专家同时提醒，花期局地易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冰雹和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种植户需要及时开展追肥，重点做好鹿尾甲等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游客出行需要避开灾害性的天气，合理安排赏花行程，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对应时段前往观赏，并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0: 今年以来，海美洲祁连县持续深化市容市貌综合整治，坚持净化、绿化、美化、一体谋划同步发力，以精细化治理提升城镇环境品质，着力将干净整洁绿色生态宜居宜业打造为县域发展鲜明标识，
1: 推行机械清扫加人工保洁联合作业模式，主次干道机械化清扫率达 85%， 累计出动保洁人员8500多人次，作业车辆2000多车次，实现主次干道保洁全覆盖，背街小巷保洁覆盖率超过 98%， 健全环卫设施运维体系，完成公厕检修升级与配套完善，严格落实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累计清运处理生活垃圾300多吨，规范餐厨垃圾定点收运处置，实现资源化利用全覆盖，
0: 全域绿化提质增景，厚植生态绿色优势，对标先进取经提质，组织专业力量赴西宁、海东、乐都等地学习绿化经验，聚焦东出口、三角公园等关键节点，精心打造街头绿地小品四处，栽植丁香球、海棠等灌木1.62万株，试种胶东卫茅等新品种364株，完成绿化改造提升0.46万平方米，全县绿化养护总面积达29.45万平方米。
1: 聚焦城镇功能完善与颜值提升，修复破损人行道46处，路面70平方米，安装休闲座椅20个，打造特色彩绘墙2处，疏通泄洪箱750米，维修检验路灯以及景观灯350多盏，深化人居环境长效整治，建立物业季度考核全覆盖检查机制，公共区域清洁率达到98%。
0: 日前，好消息从青海机场公司传来，随着民航出行旺季如期而至，为持续提升旅客出行服务质感，优化乘机全流程体验，西宁机场新版登机牌正式启用。
1: 据了解，这次新版的登机牌改版不做无效的美化，只是精准聚焦游客的信息查阅和场内动线应急咨询三大核心需求，通过色彩分区设计、实用信息扩容、便民功能集成三大升级，让方寸登机牌成为旅客畅行航站楼的随身导航。从视觉效果上来看，新版的登机牌融入了高原生态意象，采用清新的浅绿色为主色调，整版横式舒展，视觉效果清爽，阅览的效果呢也是大幅提升。针对游客乘机时最关注、最易混淆的核心信息，采用差异化的色彩高亮标注，精准区分重点内容。棕色专属标注登机口，高辨识度的绿色呢醒目的展示登机时间，橙色字体清晰呈现座位号。
0: 此次视觉优化有效解决了旧版登机牌字体偏小、中老年旅客辨认困难、找信息耗时久等痛点，大幅提升信息查找效率。从功能上看，新版登机牌在便民指引功能上实现突破性提升，登机牌背面首次印制西宁机场 T3 航站楼出发层平面示意图，精准标注安检通道、登机口、头等舱休息室、服务点位等旅客高频使用区域，清晰标注主流动线，帮助旅客提前规划路线，减少场内折返和盲目询问等情况。
1: 正面醒目印制西宁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971-96345，前置刚性乘机提示，明确标注了航班起飞前15分钟截止登机，同步提醒游客关注登机口临时变更通知，有效规避了误机风险。 左侧集成全机全域一码通行二维码，旅客呢可以扫码就可以查询到航站楼导航、安全须知、航班动态、机场大巴时刻表等全套的线上服务，实现一码通达。从服务游客方面来看，

0: 方寸票证呢，是西宁机场对外服务的第一张视觉名片，也是空港暖心服务的缩影。此次的登机牌换新，摒弃形式化的外观优化，所有的视觉调整和功能升级、信息增补，均依托历年的旅客问询大数据、一线服务反馈来打磨优化，精准回应旅客真实出行的痛点与需求，真正做到从旅客中来到服务中去。
1: 六月的西宁依旧凉爽宜人，徐徐清风伴随着满城绿意，惬意十足。端午假期期间，西宁市各大市属公园、湖泊相依，满目苍翠，优美的生态环境和舒适的天气吸引大批市民就近出游放松休息，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在湖光山色中邂逅别样端午。
0: 据西宁市公园管理服务中心统计，端午节假期截至到6月21号的17时30分，人民公园、南山公园、北山美丽园等9个市属公园景区游客总量达到101931人次，其中人民公园、南山公园、北山美丽园游客量居前三位。
1: 盛夏时节，踏进人民公园，各色鲜花错落点缀在林荫步道之中，红叶四季海棠、紫色三色堇、粉色风铃草竞相绽放，还有明黄灵动的孔雀草，造型别致的大葱花点缀其间，五彩花卉交织成斑斓花带，满目缤纷娇艳，天光云影与山光水色融为一体，一步皆美景，处处皆清幽。不少市民选择在此漫游假日时光，有人沿着环湖步道悠闲地漫步，沉浸式感受自然绿意；有人静坐湖畔长椅，闲谈家常，放松身心；孩童们追逐嬉戏，箫声唤语回荡在公园上空。西宁端午的天气温润舒适，不用远行，在家门口的公园看看湖景，吹吹凉风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在北山美丽园，第14届月季花展举办，片片的月季花正值盛花期，这里成了端午的热门赏花地。40多亩的专属月季观赏区，20多万亩的月季连片盛放，涵盖60多种精品月季，红色的、粉色的、黄的，还有紫色的等等缤纷花色铺满坡地，层次丰富，花景震撼。硕大饱满的大花月季，一簇簇盛开的风花月季，以及造型别致的树桩月季错落分布，清风拂过，满园花香萦绕鼻尖，花海、湖水、远山相映成趣，市民漫步在花间步道，尽显高原夏日独有的浪漫花景。
1: 与此同时，西宁野生动物园也是人气满满，各大动物展区游人络绎不绝，雪豹馆前人头攒动，游客层层围站在观景台前驻足观赏，雪豹林小哲慵懒地趴在岩壁上，蓬松厚实的皮毛质感十足，尾巴时不时轻轻晃动，神态憨态可掬，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和相机定格可爱瞬间，快门声接连不断。
0: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不必远游，在清凉的夏都观赏自然风光，观萌趣的动物，品端午的民俗，惬意又充实。
1: 6月19号晚，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荧光夜跑活动在西宁市人民公园开跑，600多人以1.5公里轻松夜跑的方式，共同拉开这场即将到来的全民运动狂欢曲目。
0: 作为2026西宁半马的预热配套活动，活动呢主打轻松无压力，参与者涵盖老中青幼全年龄段，通过活动推广全民健身，展现西宁朝气蓬勃的城市面貌。活动现场，主持人热情号召，大家跟着节奏动起来。随着动感的音乐响起，报名参加活动的市民在舞台前跟随示范动作跳起健身操，提前点燃运动热情。
1: 19:45，夜跑活动开始。夜跑分为单人跑和亲子跑两大组别，跑者们身着荧光装备，越过起跑线，穿梭在人民公园各处。夜跑结束后，每名跑者领取了属于自己的奖牌。 赛事过后，现场精彩的荧光音乐派对又开始了，大家在凉爽的西宁夜晚享受着音乐和运动交融的乐趣。
0: 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将于6月28号开赛，届时将有1.2万名的海内外跑者齐聚西宁，驰骋高原赛道。从此次的荧光夜跑的活力开场，到半程马拉松的激情冲刺，西宁正在以体育为纽带，以奔跑为媒介，向全国发出高原奔跑之约，邀请大家相聚高原，感受西宁的生态之美和蓬勃生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接下来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你好，首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 G6 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呢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问高速雅潼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肉城的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花石峡至九池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的9至2号、9至3号隧道，花石峡至九池方向封闭施工，9至花石峡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当大路段的距鱼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呢正常通行。最后是 G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呢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其余的高速公路呢，到目前为止通行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普通国省干线呢，首先是国道109京拉线民和线响塘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国道13侧摩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尖扎龙黄河大桥至同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该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国道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5马宁线曲麻来线不动泉至曲麻来上行路段进行微小改建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梦线蒙元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的上下山路段，祁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最后呢是国道310连贡线民和线洪崖山隧道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其余的普通国省干线呢，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白天呢，海西西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天峻、乌兰、都兰、新海、桂南、同德、同仁、泽库、达日、甘德、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目前呢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和收费站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 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南部及芒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天峻、都兰、曲麻莱、新海、同德、泽库、铜仁、河南、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呢，海东大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天峻、曲麻莱、杂多、称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阵雨，11度到21度，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阵雨转小雨，12度到22度，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阵雨转小雨，12度到22度，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阵雨转小雨，11度到21度，东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网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8: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金色也不错。
9: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部裸体资源快
3: 速，西宁市回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了这一生。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作战》。哎，那么孙燕姿带来的这首歌曲《作战》啊，也是收录于孙燕姿的专辑《作战》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子节拍啊，唱出了跟自己作战的一个积极态度啊，轻快跳跃的旋律，摇摆感呢也是非常之足啊，也是展现了燕姿少有的俏皮都市风的一种歌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作战》。

哇，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作战。哎，真的是前奏合成器一响起啊，哎，好像就想跟着一起来晃身子的那种感觉，那是课间偷听 MP3 的时候最雀跃的几分钟啊。孙燕姿告诉你，别怕跟自己来较劲儿，打赢了那就是没有遗憾哦，这就是青春该有这样的带劲的歌曲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死了都要爱》。哈，《死了都要爱》这首歌曲呢，也是信乐团的一个主打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极限高音啊，诠释了极致偏执的一个爱恋，当年也是炸翻了所有的 KTV 啊，是华语乐坛高音天花板式的一个摇滚经典曲目。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死了都要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信乐团为我们带来了《死了都要爱》，真的是古典一路啊，苏建信的破音式的高音啪的一下就冲了上来，不管是唱不唱得了吧，当年真的是谁都没少在 KTV 扯着嗓子来试过这种高音啊，那真的是一种不管结局只管是尽兴的一种傻气的执着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回到过去》。《回到过去》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的专辑《八度空间》当中的一首《回到过去》，抒情想逆转时光，挽回逝去的恋情的一个奢望啊。回到过去，试着让故事来继续，成为一代人抄满歌词本的一个催泪剧。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头文字 D》的一个片尾曲。真的，哎呀，能够回到过去吗？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真的是好像，哎呀，钢琴的前奏啊，刚刚降落的时候，走廊的灯关上之后呢，书包放下的画面，真的是全部好像都回到眼前一样。周杰伦呢，也是把遗憾啊唱得好听又不滥情。年少以为真的好像可以回到过去，如今我们真的懂了，他只是让你允许自己再难过一会儿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华健为我们带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那这也是周华健同名专辑主打歌曲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温暖的中版摇滚都市人的一个牵挂和问候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也是周华健继《朋友》之后又发的一首引发大合唱的一个国民级的一个作品啊。那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哇，周华健笑着弹吉他的时候，他问着你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真的是猝不及防的，好像感觉鼻子就酸了一样。原来音乐最长情的不是旋律啊，它是什么呢？是它替你记住了某年某月某个人，也许真的是这样啊。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终身美丽。终身美丽呢，作为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啊，这首歌曲呢，郑秀文也是用略带沙哑却无比坚定的嗓音唱出了爱情当中最动人的模样。爱是让你变得更加美丽，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女性自我的一个觉醒的力量吧。那么郑秀文的歌声当中啊，有一种不服输的韧劲儿。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所有在爱情当中迷茫的人所给他们的一剂强心针。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依然很美丽哦。

0: 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
5: 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半场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黑色柳丁》。哎，那么这首歌曲啊，也是陶喆同名专辑《黑色柳丁》的一个主打歌曲啊。歌曲呢，也是描绘了都市人抑郁之后呢，低潮和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哎，你看像这个电话音啊，拨号前奏，还有极具的一个辨识度。我不想逃离，我要好好的过，也是传递着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好的，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陶喆带来的《黑色柳丁》啊，开头的嘟嘟的一个拨号音，真的是把人好像拽进到这个深夜的独处的时候。那么陶喆呢，把这种伤心也是唱得非常之诚实啊，再把光一点点的拉回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加班到凌晨，戴着耳机走着夜路来听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告诉我们明天还能够依然的重启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哎，陈冠普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穿越时空》的爱恋的片头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收听的是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那么前奏一响啊，真的是脑海里好像自动浮现出穿越镜头的一些特效。陈冠普呢也是把爱而不得唱得非常的缠绵不腻，像是午后的阳光斜照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非常慵懒的样子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爱》。那这也是孙燕姿专辑当中的一首啊，《我不爱》。孙燕姿以非常倔强的口吻反复的强调我不爱不爱不爱，反衬心底放不下的在意哦。这种英式的摇滚编曲啊，孙燕姿也是收起了甜，把骄傲与脆弱

我不爱啊，孙燕姿也是越说不爱越暴露自己还很在乎哦。听完真的想啪啪那年嘴硬心软的自己说一句，承认想他也没什么丢脸的。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为我们带来的《拯救》。哎，那这也是孙楠的电视剧《爱我你怕了吗》的一个片尾曲《拯救》啊。这首歌曲呢，孙楠也是爆发力的高音诠释了在感情当中与命运的漩涡当中想拯救所爱的执念。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在广场车载音响的一个常客啊。这首歌曲如今听来依然是旧时光的一个温度，非常之好听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孙楠带给我们的《拯救》。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天上的黄河呀，也不见那一个船哟。我问那守工，我问你的家，那北门守。黄河

0: 哎，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盛叔叔，啊，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有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哎，你再看这边。 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哎呀，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齐曼，你呀，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哎呀，我爸说。 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走在这里的感觉。
0: 是啊，你爸当年很喜欢看黄河。
1: 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
0: 难免让人多想，影响不好吧？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您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啊，河湾小学。
1: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要来这里了。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
1: 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嗯，那倒不全是。哦，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0: 好啊，
1: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0: 太好了。
1: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0: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哎呀，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那就好。哎，起码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啊。姐姐，老金，哎，老金。
2: 我们来了，单局长。哎，
0: 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曼老师。
3: 哦，齐老师，
1: 您好。
0: 齐曼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曼，
1: 哎，
0: 这位是河湾小学的。
2: 金校长，
0: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对对对，
2: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
1: 哎呀，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0: 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 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哎，啊，齐曼走了啊，再见。
2: 你去忙，你去忙，
0: 再见，再见，
2: 放心吧。齐老师，
1: 哎，
2: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1: 啊，好。
0: 齐老师，哎，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1: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0: 对对对，
1: 很漂亮啊。
0: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1: 谢谢金校长。
0: 哎，没事没事。
1: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啊，
0: 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1: 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0: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1: 对对对。
0: 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1: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0: 你认识孔教授？
1: 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0: 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1: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金校长，
0: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1: 好。
0: 你看，全是土。
1: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0: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1: 哎，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0: 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1: 我听单局长说的。金校长，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0: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1: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0: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1: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0: 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养育花开，赛牡丹呐、啊，好人呐、啊！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1: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0: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2: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 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3: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4: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5: 哎，单局长，这都有啥好处啊？
6: 就是啊，就是啊，
4: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5: 就业，
4: 哎，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7: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4: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港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
8: 啊，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4: 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港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哎，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港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哎，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十开它就几十开。
7: 单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是武则天呢。
9: 就是，
4: 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港拉到飞机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港呢？
1: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
4: 乡亲们，
1: 飞机的这花，
4: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港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港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1: 哎，莫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
6: 是政府给咱们做下的大好事呀。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准老一辈子养育了这些花花草草，不我们做不来着。
10: 是不是？
4: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岗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3: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11: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这个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12: 谁敢种过？
7: 这事儿啊，咱们单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4: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6: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
7: 二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11: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7: 就是啊，是啊，四年就这样了。
11: 谁了？
7: 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绣花，绣花子，
1: 哎，他没来，
7: 绣花
12: 没来，怎么没来是？
7: 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11: 对，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啊，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7: 这是凑热闹。
13: 哎呀，乡亲们，乡亲们，哎呀，大家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哎，
4: 算了，慢慢来吧。
2: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单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绣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3: 甘老哥，哎呀，甘老哥，开开门啊！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8: 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单辉啊。
6: 你还知道回来的啊？你给我走，你走，妈，走啊你，
8: 妈，你干啥呢？呀，疼呀！哎，你再打我不回来了。
6: 滚！呀，
8: 我再也不回来了，
6: 滚得远远的。哎呀，
4: 这嫂子。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3: 这是啊。哎呦，
6: 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法。哎
4: 呦，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6: 就是那个孽障。
4: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6: 这提不成。哦，局长，走，屋里说话。屋里走，屋里走。哎，
4: 走。
6: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儿干啥呢？啊！再不老忙了，单局长来了。
14: 单局长来了啥？坐坐上。
4: 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
14: 不行，土大的很，杨一头灰沙。
4: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14: 哎呀，小哥。我跟你说啥，就是娃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14: 哎，行，都是我，都怪我。
4: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6: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14: 是吉他。
6: 啥呀？啥吉他不弦弦子的都一样。
14: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6: 我不敢亲上，你抓你呢？啊，
14: 啊，好好，你说啥就是啥，闲子，那不就是闲子，行了吧，闲子。
4: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6: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那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呢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呢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棍拿念夫了。
4: 哎呀，嫂子，嫂子，消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是吗？
14: 对呀，嫂子。
6: 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捆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14: 是吉他。
6: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14: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6: 还不是你惯他的。
14: 哎，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6: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14: 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6: 你嘟囔啥着呢？
14: 没啥也没。
4: 好了，那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14: 我想去，就是他。
6: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
4: 哎，嫂子，我知道了，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哎呀，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6: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4: 哎呀呀，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5: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6: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顺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顺洋芋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
14: 单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洋芋能开花。
4: 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10: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爸，明天就要开始上课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

0: 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

和发展未来，力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朱永新、杨震、

0: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0: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

0: 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2: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3: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4: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3: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5: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6: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1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

0: 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泉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的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3: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一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2: 其他国际消息， 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3: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2: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 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3: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曲田。
1: 我是思维，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技能筑梦青海，匠心赋能发展。全球单基础热容量最大的光热电站在格尔木开工建设。新版青海省专利奖评奖办法正式施行。端午假期，我省93家重点监测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5815万元。青海组团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西宁市制造业中试平台体系建设实现新突破。海东市平安区全力攻坚办证难问题，4633户群众顺利拿证。前五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调解方发表联合声明，医美谈判进展令人鼓舞。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近年来，青海聚焦机制创新，畅通技能成长通道，全省高技能人才总量突破11万人。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加速集结，成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进产业4D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请听。

0: 青海台记者段丽、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1: 最近在黄河兴业有限公司桥式起重机司机高技能人才培训正在火热开展，培训内容涵盖起重机械安全操作规范、设备日常维护、应急故障处理、高效作业技巧等内容，既有理论知识精讲，又有实操手把手教学。黄河兴业有限公司熔铸分厂技术工人金耀福：
2: 以前凭借经验操作总觉得熟能生巧，参加这次专业培训之后才明白，起重机操作不仅要熟练，更要懂规范、懂安全、懂技巧。拿到专业技能证书后，不仅岗位竞争力更强了，干活也更有底气，更有安全感。
1: 技能人才是企业安全生产、提质增效的核心力量。作为省内重点工业企业，一直以来，黄河兴业公司高度重视高技能人才培育工作，通过系统化培训，提升一线员工技能操作水平，为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黄河兴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徐顺平：
3: 这次组织的起重机械操作工的这个培训，既是响应全省高技能人才培育的号召，也是强化一线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技能人才的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
1: 以技能提升培训夯实基层人才根基，以高技能人才成长故事展现人才引领产业创新、攻克技术难题的责任担当。在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锂电科技分公司西府提锂生产车间，陆成营正与同事围绕生产技术难题反复钻研，攻克难关。中国盐湖集团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二级资深技术专家陆成营：
4: 一线岗位没有小事，每一个操作、每一个逻辑、每一个参数都关乎着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要沉下心来钻研，把技艺练到极致，把工作做到最好。
1: 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在日常工作中，陆成营将自身技艺与经验传授给青年员工，手把手开展技能教学，带领团队共同成长，培养出一批批业务能力过硬的技术人才。中国盐湖集团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锂电科技分公司技术员李春林：
5: 陆师傅是我们身边的技术标杆，不管遇到多难的技术问题，到他手里总能迎刃而解。他技艺精湛，还一直带着我们年轻人学习进步。
1: 中国盐湖集团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二级资深技术专家陆成营：
4: 如今在青海，技能人才有奔头、有前途、有保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扎根生产一线，钻研技能，苦练本领，以匠心守初心，以技能促创新，为青海特色产业升级、科技成果转换贡献技能力量。
1: 产业兴则人才聚，人才强则产业兴。近年来，通过实施精准培训，畅通成长通道，强化竞赛引领，全省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日臻完善，更多劳动者走向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工匠精神在高原大地生根发芽。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严光明：
6: 以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为统领，配套 N 个专项的支持政策，覆盖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就业全链条，形成层次清晰、衔接顺畅、保障有力的制度体系，聚焦盐湖综合利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推行产教评融合、订单定向、项目化培训，为我省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湿地建设提供坚强的技能人才队伍支撑。
0: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青海台通讯员汤红红宗布尔报道，近日中广和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人光伏光热园区开工建设。中广和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总投资50亿元，采用熔岩塔槽结合技术路线，实现了中广和自主研发的全球开口最大8.6米光热熔岩槽式集热器成套装备及工艺的规模化应用，是当前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光热发电项目，也是目前全球净厂面积最大的发电项目。 项目配套15小时大容量熔岩储热装置，储热容量为11747兆瓦时，为目前单机储热容量最大的光热发电项目，可实现稳定发电，具备优异的电网灵活调风能力，能够有效提升青海电网新能源消纳效率与全域供电保障能力。
7: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通报执法检查方案，听取相关情况汇报，部署启动执法检查。检查组强调，要遵循依法原则精心组织检查，依照法律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法定程序，紧扣法律规定是否执行到位，法律职责是否履行，法律责任是否落实，执法效率是否明显，配套制度标准是否制定和完善等重点，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用事例数据说话，并提出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要坚持务实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一线，不走过场，不搞形式，聚焦问题，深挖根源，掌握第一手资料。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严的纪律和实的作风保障执法检查成效。
0: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陈居才报道。6月18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青海省专利奖评奖办法》政策解读会，向媒体解读新版《青海省专利奖评奖办法》。这套适配国家新规、贴合青海产业实际的知识产权激励政策，自2026年6月20号起正式施行。作为全省知识产权领域最高规格的表彰制度，本次政策修订立足产业四地建设需求，从评奖周期、评价标准、流程监管、资金保障等方面做出系统性优化，通过更科学、更严谨、更重实效的评奖体系，精准激励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为青海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和高原特色产业升级提供制度助力。
7: 青海台消息，7月1号起，我省将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奔波在外更安心、更有底气。本次试点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力量承办模式，探索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支持发展与职业伤害保障相衔接的商业保险。将青海省行政区域内职业伤害风险较高的25家平台企业纳入范围，涵盖滴滴出行、曹操出行等出行行业，美团、饿了么、京东秒送、闪送、顺丰同城等即时配送行业，以及货拉拉、快狗打车等同城货运行业。职业伤害保障费由平台企业按月缴纳，新就业形态人员个人不缴费。试行期间，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的缴费基准额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执行。今后每年可根据各平台企业职业伤害保障费使用情况及伤害发生率，在所属行业基准额基础上，以10%为一档浮动，上下浮动不超过50%。
0: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长玉报道。端午假期，全省节日消费市场活力充沛，需求旺盛，供应稳定，整体运行态势良好。根据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监测，端午假期三天，全省93家重点监测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5815万元。从监测数据看，受节日氛围带动，市场消费需求有效释放，部分升级类消费需求旺盛，民生类商品热度攀升，智能设备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在重点监测的14大类商品中，金银珠宝、体育娱乐用品等升级类商品销售额分别增长236%、26%，服装、鞋帽、日用品等民生日用商品销售额分别增长17%、15%、33%。通讯器材类商品增长4%，餐饮消费相对稳定。全省28家重点监测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111万元。端午期间，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累计调入蔬菜2880吨、水果3468吨、鸡蛋428吨。全省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促消费活动精彩纷呈，省级层面启动有奖发票试点工作，政策惠及范围扩大至海西州、海南州、玉树州。消费品以旧换新配套开展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新增6类智能家居产品，进一步激发换新消费活力。
7: 青海台记者张丽、齐海峰报道。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京海省组成政府代表团和经贸代表团参展参会。

0: 依托国家级供应链展会平台，全方位展示高原特色产业优势，拓宽对外开放与产业合作渠道。青海代表团紧扣产业四地建设，聚焦服务特色产业发展，首次在展会现场设置高原清洁能源、高原绿色农业、高原康养生活三大主题特装展示馆，展示面积300平方米，展示产品200多种。青海展区通过图文展板、产品实物、视频影像等方式展示25家企业发展实效，多维度呈现青海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以链博会为窗口，青海正深化供应链对接，拓展产业协作，推动高原特色产业实现更大范围合作。
1: 听众朋友，随着青海旅游旺季全面开启，全省道路交通客流车流显著增多，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压力持续增大。为切实规范旅客游客市场秩序，保障群众和游客出行安全稳定，我省交通执法部门集中力量开展道路运输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2: 在西宁西收费站等重点通行卡口，执法人员实行全天候值守，对过往客运车辆、旅游包车逐一核验资质，核查载客情况，重点排查无证营运、违规载客、超员超载等安全隐患，严把出入关口，守住道路安全底线。西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城东执法大队中队长王志鹏：
3: 我们紧扣重点时段，聚焦非法营运、超限超载、客运及网约车违规等7类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2: 我省结合交通布局与旅游出行流量特点，主要集中在109国道、京藏高速、西九公路等旅游出行主干道、客流密集重点路段，按照定点布控、动态巡查、错峰执法、全域核查相结合的立体化监管模式。西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法规科副科长何宇龙：
4: 一方面加大联合执法的频次，常态化开展全覆盖的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各类旅游客运违法违规行为；另一方面也同步压实客运企业的安全生产第一主体责任，督促企业从源头化解道路运输安全隐患，双向发力，夯实旅游客运行业的安全运营和服务提升的根基。
2: 本次专项整治重点打击非法营运客运包车、异地违规运营等突出问题，执法部门依托交通公安大数据筛查嫌疑车辆，结合行业举报线索锁定违法车辆轨迹，通过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联动，在西宁海东海北及青甘环线重点景区周边开展集中查缉，同时针对跨省旅游客运违规隐蔽性强的监管难点，我省建立省际常态化执法协作机制，与周边省份联动会商互通信息，严格排查入侵外地旅游车辆，落实问题通报，整改复合闭环管理，有效防范化解跨省道路运输安全风险。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检查各类重点车辆1300多辆，查处道路客运行业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近160起，有效震慑了非法营运乱象，规范了旅游旺季道路运输市场秩序。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5: 下一步专项行动将继续紧扣保合法打非法的核心任务，严查各类非法违规行为，同时我们还将依托12个全省旅游旺季公安交通联合执法服务点和18个交通运输执法便民服务站，与暖心服务与执法监管，以更精准的执法、更贴心的服务，筑牢旅游旺季道路客运行业安全健康运行屏障。
1: 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报道。海西州大柴旦6.3级地震发生后，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统筹住建、自然资源、应急、交通、公安及各乡镇等多部门救援力量，高效推进地质隐患排查、房屋安全鉴定、道路抢通保畅等一系列抗震救灾工作。目前镇区分两批组织临时集中安置点，受灾群众有序返回原居住地，各项灾后生产生活恢复工作稳步推进。地震发生后，为保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柴旦警委第一时间将受灾群众统一转移至5个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随后，应急、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

0: 联合各乡镇工作人员与专业技术队伍，对镇区房屋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逐户完成房屋安全等级鉴定，将房屋划分为安全居住、修缮加固、禁止入住三个类别，坚决守住危房不住人的安全底线。海西州大柴旦行委副主任张振海告诉记者，经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综合研判评估，镇区房屋已满足群众回迁居住安全条件，即日起他们将严格按照分批、分类、分层次工作原则，有序组织符合条件的群众返回家中。今天大柴旦镇区第一、第二批群众回迁工作正式启动，安置点内群众有序集合，分批出发，公安民警全程疏导道路交通，志愿者主动帮扶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医护人员随车值守。当地也将常态化开展镇区房屋安全巡查工作，建立险情快速转移机制，同步加快房屋加固和危房重建，落实修缮补贴，全力修复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恢复使用村级商铺、卫生室等便民场所。针对暂时不具备回迁条件的群众，安置点各方面保障力量将持续在岗值守，结合隐患治理进度，稳步推进灾后重建，全力恢复镇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青海台消息，最近西宁市四家制造业中试平台成功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制造业中试平台储备名单，为全省制造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西宁市工信局立足清洁能源、盐湖化工等产业发展和科创载体集聚实际，抢抓国家级储培体系工作机遇，统筹推进平台摸排、政策宣讲、线上申报、逐级遴选等全流程工作。工信部中试平台储备名单首次纳入青海省五家制造业中试平台，其中西宁市组织上报的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甘河园区青海省精细化工、东川园区高原特色药食同源营养与功能食品、南川园区盛诺光电中试平台四家，经遴选评估后被工信部纳入了中试平台储备名单，入选数量占全省 80%。后续工信部将按照储备中试平台到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到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的路径开展梯度培育和支持。
0: 青海台消息，海东市平安区集中攻坚不动产办证历史遗留问题，全力化解群众办证难题，目前已有4633户群众顺利拿到不动产权证。平安区共摸排梳理20个问题小区6694套住宅，成立专项工作专班，针对竣工验收、土地手续等堵点难点定制解决方案，开设专属服务窗口，提供延时服务，一站式办理，便民举措。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指导、电话回访、张贴通知等方式，帮群众补齐资料，熟悉办证流程，提升政策知晓率。下一步，平安区将强化新建楼盘全流程监管，从源头防范新增办证遗留问题，切实保障群众不动产合法权益。
1: 青海台通讯员王梦宇、唐玉超报道，近日黄南州消防救援支队在尖扎县青青黄河旅游带重点水域开展防汛抗洪暨水域救援实战演练。演练围绕辖区灾害类型和旅游旺季游客数量持续攀升、风险多等情况，设置联动响应、灾情侦查、空中巡防、无人机抛投、水面搜救等针对性、实用性突出的实战科目，全面检验多方力量快速响应、攻坚救助、协同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
0: 青海台消息，近日满载海东市互助县冷粮蔬菜的邮政冷链物流车从南门峡镇整装出发，一路驶向粤港澳地区。据了解，目前互助县冷粮蔬菜种植面积达5066.67公顷，年产量突破19万吨，超70%产品依靠外销走向全国市场。此次互助县高原冷粮蔬菜邮政冷链运输专线正式开通，标志着当地冷粮蔬菜提升外销效率，迈出坚实步伐。
1: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随着共和县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口集聚效应日益凸显，县城学校学位需求持续攀升，现有办学资源已难以完全适配新形势下的教育发展需求。今年共和县将统筹县级财政配套3.46亿元教育资金，为教育重点项目建设保驾护航。除共和县第一小学共

0: 共和县江苏中学外八所园林式学校正同步推进建设，未来还将新建改扩建三所幼儿园，新增800个普惠性学位。此外，今年共和县还将开展智慧体育试点，让智慧校园建设成果更多惠及高原师生。
1: 青海台消息，近日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门源县油菜花期农用天气预报，分区域发布油菜花观赏时段预报。全县最佳赏花期集中在7月上中旬，其中东川镇泉口镇最佳赏花期为7月1号到7月18号，浩门农场青石嘴镇为7月2号到7月19号，北山乡、西滩乡、马脸乡、阴田乡为7月4号到7月20号。当前门源油菜已进入县累制抽台期，气象条件适宜油菜稳步生长。
0: 青海台通讯员王秀、赵国军报道，近日西宁市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欧奈特线缆集团有限公司携按 3H 高原认证标准生产的线缆产品亮相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展示具备高寒、高海拔、强紫外线特性的电线电缆产品。近年来，该公司不断加大自主研发力度，累计获得130多项电缆相关专利。目前，欧奈特产品已远销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今年前5个月，企业订单量同比增长45%。
1: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近日，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省直机关团工委、省政府办公厅团委开展“旧书换绿纸，点亮绿生活”闲置书籍绿色兑换活动。本次活动募捐的所有合格书籍，经工作人员现场核验登记后，将统一无偿捐赠到偏远乡镇中小学，用于充实乡村学校阅读资源。
0: 近日，在南京市政府大力支持下，西宁文旅集团公司原创沉浸式旅游音乐剧《在那遥远的地方 2.0 精彩亮相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文旅主场日展演环节，依托苏超赛事广泛影响力与传播覆盖面，利用中场时段面向广大现场观众及线上球迷，集中推介西宁旅游城市形象与雪豹之都城市 IP。
1: 近日，第4届中国飞盘联赛西宁站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开赛，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6支顶尖飞盘队伍同台竞技。在为期2天的时间里，各支队伍依次完成小组赛、晋级赛、决赛等多轮比拼。
0: 2026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暨青青黄河最美海东系列文旅活动将于6月29号在海东市体育中心启幕，活动将持续到10月，涵盖农畜特产展销、非遗展演、文旅推介等13项市级重点活动和6项县区特色主题活动，旨在全方位展现河黄文化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邮政局6月22号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五五期间，交通运输部将聚焦解决租车网点网络化覆盖不足、取还车不便等问题，推行免费或低价异地还车、信用免押租金、免费上门取送车等便民服务，让群众放心租、安心租、省心还。
1: 6月22号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标志着黄河2026年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在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集中泄放大流量水流，提升行洪能力，降低决堤风险，同时统筹汛期水量，向下游农田湿地输送灌溉与生态用水，实现多重效益。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
1: 瑞典最大电力企业瓦腾法尔集团近日宣布，将在瑞典西南部建造3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这是该国时隔40多年后再次建造核反应堆。包括瑞典在内，北欧国家近年来面对能源供应链冲击，为追求稳定清洁的电力来源而出现核电开发复苏潮。
0: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过千，目前这个国家接触者追踪率为58%，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95%目标。有关部门正在加大接触者追踪及调查力度，强化社区宣传动员，并提升病例收治和检测能力。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孟卓，主播思维屈田，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听众朋友，近年来，
0: 不得不佩服宋江的手下众位兄弟，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学什么会什么，不会什么也会什么。似乎听起来像绕口令一样，但是绝对有用啊。按理来说，卢俊义已经进入圈套了，周围全都是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只有一条路通向外面，只需用时间就可以彻底消灭卢俊义及十几位梁山坡兄弟好汉，还有那5000多军兵。但是呢，天不该绝呀。有谁呀？有公孙胜啊。你会妖法，我会道法，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会呼风唤雨，我就会把它指下来，剔除掉。前一秒还乌云密布，狂风大作，下一秒晴空万里。难道这不是宋江的人缘？难道这不是我宋朝军队的大事吗？所以不仅仅是命不该绝，而且还夺下了幽州呢。当然大辽之中也不是没有人才，比如说兀延统军。当然了，兀延统军的手下有很多是能人，还有那就是兀延小将军，也就是兀延统军的儿子。这小伙子非常喜欢学习研究阵法，到了两军阵前已经变换了好几个阵法了，结果都被吴用还有朱武给认出来了。认出完毕之后，兀延小将军还是不服气，说你这九宫八卦阵有啥的呀，太简单了，我分分钟就能把它破掉。那么好吧，想破那你就进来吧。小将军进到阵里就杀向中军，忽然看见周围亮闪闪的像铜墙铁壁一样，把小将军团团围住。哎呀，兀延延寿见到这个情景吓得面如土色，心里暗想，阵里怎么出来城阵了？小将军非常慌张，急忙率领军兵杀奔南门。这时突然看见眼前火焰翻滚，霞光万道，看不见一个兵将。小将军哪里还敢出南门，斜着又杀奔东门。突然看见前面横七竖八的堆积着大片的树木山柴，把道路啊堵塞得严严实实。刚刚转到北门，突然周围黑气遮天，乌云蔽日，伸手不见五指，就像掉进黑暗的地狱中一样。兀延小将军在阵里找不到出路，心里猜测说，这必然是宋江使用了妖法，不管怎么样，我就从这里拼死冲出去。辽兵得到将令，一齐呐喊着向外冲杀。这时从旁边冲出来一员大将，高喊一声，孺子小将往哪里跑，一鞭向小将军的脑门上砸了下来。兀延小将军眼明手快，急忙用方天戟来挡住，只听到双鞭一起打下来，咔 嚓一声，把秸秆打成两段。小将军还要反抗，却被那个将军贴身近前，轻轻一伸手臂，就把他活捉了过去。手下的藩军只得下马投降。抓住小将军的不是别人，正是虎军大将双鞭呼延灼。当时公孙胜在中军做法，见捉到了小将军，就收了法术，阵中又恢复了艳阳高照的白天。太真驸马和李金吾将军各带领1000名士兵，只等有消息就来接应呢。可是等了很久也没见有什么动静啊，所以也不敢盲目杀过来。这时宋江来到阵前，对他们高喊说，
3: 你们两位将军现在不投降还等什么时候啊？雾眼小将已经被我军生擒了。
0: 随即命令群刀手簇拥着雾眼小将军来到阵前。李金吾看见后举枪骑马就冲了过来，要救雾眼延寿。站在前面的秦明抡起狼牙棍来战李金吾。李金吾心里一慌，被秦明当头一棍，连盔带头打得粉碎。李金吾一头栽下马来，一命呜呼。太真驸马见李金吾打输了，急忙率领军队向后撤。宋江率领大军随后追杀，辽兵大败奔逃。辽兵的残兵败将逃回辽国，报告雾眼统军说，小将军去打宋军的阵势，被宋军活捉去了。李金吾也被一棍打死，太真驸马虽然逃了性命，但不知道去向。雾眼统军听了大惊说，我儿子从小学习阵法，精通其中的玄妙，宋江用什么阵势抓了我儿子？左右的人说，只是个九宫八卦阵，又没什么稀奇的，小将军布了4个阵势都被那些蛮子识破了。最后他们对小将军说，你认识我的九宫八卦阵，但你敢来打吗？小将军就领了1000多骑兵从西阵门打进去，但被他强弓硬弩射住了，只有一半的人马能冲进去。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他们生擒活捉了。雾眼统军说，这个九宫八卦阵有什么难打的？一定是他们变换了阵势。败军说，我们在将台上望见他们阵中的队伍没有变动，旗帜也没有改，只看见阵上有一片黑云笼罩着。雾眼统军说，这一定是妖术，我不出兵他们也会来，如果不能取胜，我一定自刎。谁敢给我当前部先锋，带领前部军兵先去，我率领大军随后就来。 帐前一齐站出来2员大将说，我们两个愿意做前部先锋。一个是藩官琼腰纳言，一个是燕京城骁将寇振远。雾眼统军高兴地说，你们两个要小心在意，带领10000军兵做前部先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我带领大军随后就到。雾眼统军随即带领手下11员大将、28位将军、全国的大队人马、精兵20多万，并且请郎主御驾亲征。先锋琼寇2位将军带领着10000人马率先进兵，密探报给了宋江。宋江听了大吃一惊，知道这是一场恶战呐，随即传下将令，调集卢俊义手下的全部人马和潭州、冀州的所有将士，水军将士也全部登岸， 都到霸州集齐，准备迎战，同时请赵枢密前来督战。宋江和卢俊义带领大军聚集众将头领商议军情大事，正商议的时候呢，有探马报告说辽国派人下战书来了。宋江拆开书信一看，是辽国兀延统军帐前的先锋琼寇二将军率领前部兵马，约定在明天决战。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这时正是秋末冬初啊，将士们身上披着厚厚的铠甲，战马也披着皮甲，气候正合适。第二天宋军出发不到四五里，就和辽兵相遇，双方战鼓震天，摆开了战场。辽军中琼先锋横枪跃马站在阵前，宋江在门旗下见了，就问
3: 谁和这员辽将开战。
0: 史进提刀跃马出来向琼将军挑战，战马相交，兵器并举，二将战到32个回合时，史进一刀砍个空，吃了一惊，拨马往本阵就跑。琼先锋纵马追来，花荣正在宋江背后，看见史进败了，就拉开弓搭上箭，悄悄地拍马来到阵前。当和辽将的距离比较近时，嗖的一箭正射中琼先锋的脸，琼先锋翻身落马。史进听到背后辽将坠落到马下的声音，猛回身补上一刀，结果了琼腰那言的性命。寇先锋见砍死了琼先锋，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跃马提枪冲出阵前，高声大骂：贼将怎么敢暗算我哥哥。宋军中孙立飞马杀向寇镇远，两军中战鼓声喊杀声不绝于耳。孙立的金枪神出鬼没，寇先锋打了不到20个回合回马就跑。孙立正要立功，哪里肯放过他，纵马就去追赶，看见寇先锋逃得远了，

迅速拿出自己的硬弓，右手就拿下那支箭，搭在弦上，扭过身向孙立的前心窝一箭射过来。孙立早已经偷眼看见了，等那支箭射到胸前的时候，把身子向后一倒，那支箭从身上飞过去了。孙立的马却只顾向前跑。寇千峰见孙立倒在马上，心里暗想，一定是射中他了。原来孙立两条腿很有力，他夹住马鞍倒在马背上，故意装作被射伤的样子，却不掉下马来。寇先锋勒回马要来活捉孙立，当两匹马一碰头，两个人已经相距不到一丈远了，孙立突然跳了起来，大喊一声。寇先锋吃了一惊，说，你躲得了我的剑，却躲不过我的枪。向孙立的胸前猛地一枪刺来，孙立挺起胸脯，在枪尖刚刚触及铠甲的一刹那，稍稍一侧身，那条枪就从腋下穿了过去。寇将军却一头扑进孙立的怀里，孙立右手提起虎眼钢鞭，向寇先锋的脑袋就砸了下来，一下就削去了半个脑袋，死尸翻落在马前。孙立提枪回到阵前，宋江催促三军向对阵大举冲杀过去。辽兵没有了主将，东西乱窜，各自逃生，跑吧，稀里哗啦呀。宋江率领军兵正在追赶，忽然听到前面连珠炮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宋江赶紧派水军头领先带领一支军兵把守住水口，然后派花荣、秦明、吕方、郭盛骑马上山观望。只见浩浩荡荡的番军大队人马铺天盖地而来。宋江在高处看到辽军来势凶猛，连忙骑马回到本队，命令大军暂时退回永清山口驻扎。随后在大帐中与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等人商议说，今天我们虽然赢了一阵，杀了敌人的两个先锋，但我观望辽兵来势浩大，漫天遍野杀了过来，这一定是大队番军人马，明天必然要和他们展开一场大战，恐怕我们寡不敌众，那可怎么办呢？吴用说，自古以来善于用兵的人都能以少胜多，当年谢玄只用50,000人马就打退了苻坚的100,000雄兵，先锋又何必惧怕呢？可传令三军将士，明天务必要旗帜严整，弓弩上弦，刀剑出鞘，深埋鹿角，各自严守营寨，壕堑都挖好，兵器都整修齐备，准备好云梯炮石，我们还摆下9宫8卦阵。如果他们来打阵，我们就按照阵法行动，纵然他们有100,000雄师又能怎么样？军师的计策很妙。随即传令三军，吴更做饭，黎明拔寨出发，直奔昌平县境内。第二天，大军扎下了营寨，人马摆开了阵势，几万人马都是能征惯战的将士，一个个摩拳擦掌的准备厮杀。过了不长时间，就望见辽兵从远处杀来，在前面打头阵的是6队番军人马，每队各有500人。6队人马不断地左右循环往来，并不在固定的位置上，所以这6队兵将叫做游兵，也叫做哨路或者压阵。在这6队兵将的后面，就是铺天盖地而来的大队人马，前军都是黑旗。

一共分为七座旗门，每门有1000名骑兵，各门都有1员大将领队。旗门里面的1员把总大将名叫屈立出清，这是按照上界北方玄武水星的位置设定的。左面的军队呢，都打着青龙旗，一共也有7座旗门，每门也有1000骑兵，各有1员大将带队。旗门里面的1员把总大将名叫知儿弗郎，这是按照上界东方苍龙木星的位置设置的。右面的军队打的都是白虎旗，一共也有7座旗门，每门有1000名骑兵，各有1员大将率领。旗门里面的1员把总大将叫乌利可安，这是按照上界西方咸池金星的位置设置的。断后的军队打的都是绯红旗，一共也有7座旗门，每门有1000名骑兵，各有1员大将率领。旗门的里面也安排了1员把总大将，名叫洞仙文荣，这是按照上界南方朱雀火星的位置设置的。军阵前面的左侧有5000名精兵，都穿着镀金的铜甲，高举着火焰红旗，骑着红马，队伍中簇拥着1员大将，他就是辽国玉帝大王耶律德柱，这是按照上界太阳星君的位置设置的。军阵前的右侧安排一支由5000名女兵组成的队伍，都穿戴着银白色的盔甲，打着白旗，骑着白马，手持银杆的刀枪，中间簇拥着1员女将，她就是辽国的天寿公主达里伯，这是按照上界太阴星君的位置设置的。军阵中间是一片黄旗，一队队的将士都骑着黄马，披着金色铠甲。皇军队伍中有4员大将，分别率领3000名士兵镇守4个阵脚。守护东南的大将是辽国皇侄耶律德荣，守护西南的大将是辽国皇侄耶律德华，守护东北的大将是辽国皇侄耶律德忠，守护西北的大将是辽国皇侄耶律德信。皇军的阵里簇拥着1员上将，他的左面是手持着青旗的军士，右面是手持白月的军士，前面是高擎红旗的军士，后面是举着蓝色伞盖的军士。这员上将就是辽国都统军大元帅兀延光，这是按照上界中宫土星翼天军的位置设置的。中军黄旗的后面就是凤辇龙车，前后左右都有7层手握剑戟枪刀的卫士围绕保护着，9层卫士的里面还有72个包黄头巾的大力士推着车架，车的前面有9匹镀着金鞍的骏马驾车，后面还有16个锦衣卫士跟随保护。车上正中间坐着的就是辽国的郎主，他头戴冲天唐巾，身穿9龙黄袍，腰系蓝田玉带，脚穿朱履朝靴。辽国郎主的阵势是按照上界北极紫薇大帝的位置设置的，他的左右还有2个丞相，是按照上界左辅右弼星君的位置设置的。看来这种阵势确实浩大，而且辽国几乎举举国之力精锐尽出，所有的大将所有的精兵良马全都调集出来了，就为了这一次的大决战。发誓不把宋江抓住手刃他，绝不班师回朝。

0: 不把丢失的城池收复，绝不班师回朝。不报这个仇，绝对不回家了。因此，有此决心，也绝对不容小觑呀。要知道，这一次的生死决战，究竟谁输谁赢，谁胜谁负，咱们还要等到下回接着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出台办法，重大传染病疫情首发首报首奖。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6月 LPR 报价保持不变。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人体蛋白质高精地图绘制成功。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世界作家画中国活动举行。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体操亚锦赛、亚青赛，中国男队收获6枚金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信息。外交部发言人6月22号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到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我们继续来关注，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姜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江作军、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出席会议。我们继续来关注，商务部22号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

和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6月22号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闸口徐徐开启，下泄物流增加到26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启动，这也是第33次黄河调水调沙。本次黄河按照安全可控、统筹协调的原则，结合中游水库腾库营汛，开展洪水塑造试点工作，科学调控水沙关系，历时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黄河呢，是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导致了下游的泥沙淤积、河道摆动、地上悬河等问题突出。水利部门紧紧抓住了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健全水沙调控体系。本次调水调沙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洪、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小浪底水利枢纽呢，是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介绍道，与2025年相比，本次调水调沙，小浪底水利枢纽起调水位达252米，较去年高出约6米，蓄水量多近10亿立方米，水量相对丰沛。最大下泄流量将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运用，较去年是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时间预计5天左右，更有利于冲刷下流河道。本次溢重流对接水位呢，预计是为215米左右，较去年降低2米，将更有利于高含沙的水流出库。调水调沙运用过程当中，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将依托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天空地水空一体化的监测感知体系等智能大坝建设成果，加密做好安全监测巡查巡检，精细做好闸门孔洞运用。自黄河调水调沙2002年实施以来，已累计疏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下切3.1米，河道最小过流能力从2002年的不足1800立方米每秒提升到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补水16.5亿立方米。黄河呢，即将是进入到主汛期，那么此次调水调沙持续时间比较长，河道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水利部门将加强水文监测预报，强化水工程的联合调度，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基础之上啊，来充分发挥腾库营汛、抗旱保灌保供、水库排沙、河道减淤、迎风度夏、河口生态补水等综合效益。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22号上午的8点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站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的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据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介绍，中老铁路老挝段行包运输原来主要使用 K12、K11 普速旅客列车的空余座位来开展，既满足不了行包运输需求，又影响了旅客的乘车体验感。所以说呢，为了改善这个行包运输条件啊，老中铁路有限公司来协调引入一辆行李车，实现常态化运营。
老挝境内铁路行包运输能力将提升一倍以上。据了解呢，本次全新开通的铁路行包运输业务将覆盖中老铁路老挝段的核心站点，其中呢，万象站、摩丁站是可以办理行包托运与到达双向业务。运营期间呢，老中铁路有限公司啊，也将按照铁路行包的运输规范来进行全程盯控。

在我心中，宪法是红色的，那是国旗、国歌、国徽的颜色，更是万家灯火的映色。在我心中，宪法是绿色的，那是青山、绿水、田野的颜色，更是美丽中国的原色。在我心中，宪法是金色的，那是大地、麦穗、太阳的颜色，更是中华儿女的肤色。在我心中，宪法是蓝色的，那是天空、星辰、大海的颜色，更是远大理想的底色。在我心中，宪法是洁白的，那是白云、白雪、无瑕的颜色，更是清白做人的本色。在我心中，宪法还是多彩的，它根植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它构筑了社会文明发展的基石，它助力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从我们一出，
2: 时汛青海。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6月17号呢，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了好消息，为了提高传染病疫情的早发现早报告能力啊，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局会同省卫生健康委制定印发青海省重大传染病疫情首发首报机构及人员奖励办法施行，明确奖励的适用情形、适用对象、具体奖励内容及兑现流程等，提升疫情早期识别和处置能力。那么奖励对象呢，是包括在重大传染病疫情当中啊，首次发现并及时报告重大疫情的指示病例、首发病例或者重要疫情线索，为了疫情早发现早处置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或者个人，包括到医疗卫生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等等啊。根据办法，对受到国家通报表扬的机构及人员，在评优评先等工作当中将优先考虑。对受到国家通报表扬的人员，我省相关部门或者单位可根据具体情形一次性给予每人最高不超过10000元奖励。那么此次办法的出台呢，是我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家相关部署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激励全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主动参与传染病监测工作的积极性。省疾控局将协同有关部门加强宣贯解读，指导各地各单位落实奖励办法，切实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8号下午，由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联合主办，中国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承办，西宁市商务局、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协办的2026青海省绿色智能消费季活动在西宁市启动。此次活动呢，以绿色消费智能生活为主题，持续优化政策加活动驱动机制，不断放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进一步激发绿色智能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活动全程啊，是紧扣了618购物大促、端午假期以及后高考经济等消费热潮，聚焦到了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整合政府补贴、企业让利、金融支持多重优惠，把新产品、新技术一站式的消费体验送到了群众身边。那么在这为期2个多月的活动当中啊，西宁市的一票多享乐购西宁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海西州里约柴达木盛夏嗨购季消费促进活动、海南州清亲优惠圣洁海南家电换新消费季、玉树州江源生命树文旅消费季暨夜经济促消费活动、绿色智能换新进乡村暨国补下乡活动等市州配套活动啊，也是将陆续举办。下一步呢，省商务厅将持续发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联动更多品牌企业平台，持续释放城乡消费潜力，以消费提质升级助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8号呢，第二届青海青塘农业银行杯西宁国际徒步大会新闻通气会在西宁市城北区黄金海拔2200康养中心举行。大会是全面通报了本届徒步大会的筹备详情，解读活动的核心特色，标志着赛事宣传、组织、保障等各项工作啊，全面进入到了冲刺阶段。会上呢，城北区相关负责人围绕到了徒步运动赋能城市发展做了专项介绍。该负责人表示，西宁坐拥2200米黄金海拔独特康养资源，厚重河黄文化底蕴与城北区优质生态廊道资源，举办国际徒步大会，既是持续擦亮中国夏都徒步西宁城市 IP， 提升城市国际化的辨识度的重要抓手，也是西宁市在推进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市的实践载体。
会议现场同步解读了国际徒步联盟国际认证徒步城市严苛考核标准，明确西宁呢将以两届国际徒步大会举办经验为基础，对标国际标准，补齐软硬件配套，来全力冲刺国际认证徒步城市的创建目标。据介绍，本届徒步大会啊，将打造标准化、精品化、国际化的全民文旅盛会，规划了多条差异化的徒步旅游线路，面向全国各族群众、海内外徒步爱好者开放参与。活动以徒步为纽带，搭建对外交流平台，集中展示西宁多元民族风情、生态发展成果，生动呈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结共进的城市风貌，让海内外参与者进。

距离来感受丁香之城、雪豹之都、高原康养之城的独特魅力。那么会上呢，还举行了战略合作签约授牌仪式，赛事承办方也是分别与各赞助单位啊完成了签约，并且为合作企业授予了西宁国际徒步大会战略协作单位、西宁国际徒步大会鼎力支持单位牌匾，凝聚政企合力来保障赛事的平稳落地。作为本次大会的独家冠名单位，中国农业银行相关代表现场发言。企业表示呢，将持续深耕青海，扎根西宁，以赛事合作为切入点，持续赋能高原文体文旅产业发展，助力本地群众体育事业提质升级。华为青海终端业务部同步完成赛事专用保障车辆的钥匙交接，将为大会的交通、后勤、现场运维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那么这个通气会呢，它还设置到了媒体的集中问答环节啊。组委会城北区承办方相关负责人现场回应媒体关切，围绕到赛事路线规划、国际化的配套服务、农体文旅商融合业态、城市徒步品牌长远建设等热点问题逐一解答，详细披露本届大会相较于首届的升级亮点、特色服务与惠民举措。记者呢现场了解到，自首届的西宁国际徒步大会成功举办以来，赛事呢已经吸引了30多个国家外籍徒步爱好者以及上万名的省内外的群众参与，形成了体育引流、文旅消费、产业增收的良性循环。今年呢是第二届赛事，筹备工作啊也是在统筹推进当中，在生态体验、民族文化展示、高原康养服务、低碳办赛等方面持续升级，进一步放大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经济增量的综合效益。当天呢，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收尾攻坚阶段了。组委会向海内外徒步爱好者发出诚挚邀约，欢迎各界群众齐聚夏都西宁，以脚步丈量北川河的生态风光，沉浸式体验河湟秘境人文画卷，共赴一场独具高原特色的国际徒步盛会。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啊，是从青海机场公司传来的。随着民航出行旺季的如约而至呢，为了持续提升旅客出行的服务质感，优化乘机的全流程体验啊，西宁机场的新版登机牌正式启用。那么据了解呢，此次新版登机牌的改版啊，是不做无效美化的，只是精准聚焦旅客的信息查阅、场内动线、应急咨询三大核心需求，通过色彩分区设计、实用信息扩容、便民功能集成三大升级，让方寸登机牌成为旅客畅行航站楼的随身向导。那么从视觉效果上来看呢，新版的登机牌也是融入了高原生态意象，采用了清新浅绿为主色调，整体版式是横向舒展，视觉效果简洁清爽，阅读体验大幅提升。针对旅客乘机时最关注、最易混淆的核心信息，也是采用了差异化的色彩进行标注，可以精准区分重点内容。棕色是专属标注登机口，高辨识度的绿色字体呢是醒目展示了登机时间，橙色字体是清晰展示了座位号。此次视觉优化有效解决了旧版登机牌的字体偏小、中老年旅客辨认困难、找信息耗时久等痛点，来大幅提升信息的查找效率。从功能上来看，新版登机牌在便民指引功能上实现了突破性的提升。登机牌的背面是首次印制西宁机场 T3 航站楼出发层的平面示意图，而且还精准标注到了安检通道、登机口、头等舱的休息室、服务点位等旅客高频使用区域，而且清晰标注了主流动线，可以帮助旅客提前规划路线，减少场内折返或者盲目问询等情况。那么正面呢，也是醒目的印制了西宁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在这里也和大家进行一些分享啊，0971963450971963450。
前置的刚性的乘机提示呢，也明确标注了航班起飞前15分钟截止登机，同步提醒旅客关注到登机口的临时变更通知，来有效规避误机风险。左侧呢是集成了机场全域的一码通行二维码，旅客扫码即可查阅航站楼导航、安检须知、航班动态、机场大巴时刻表等全套的线上服务，实现一码通达。那么从服务旅客方面来看，方寸票证是西宁机场对外服务的第一张视觉名片，也是空港暖心服务的细微缩影。此次登机牌换新是摒弃了形式化的外观优化，所有视觉调整、功能升级、信息增补也都是依托历年旅客问询大数据、一线服务反馈打磨优化，来精准回应旅客的真实需求。可以说，青海机场公司此次的新版登机牌的正式启用啊，是真正的做到了从旅客中来到服务中去。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者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中国人民银行22号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版 LPR 报价，一年期品种报3%，上月为3%；五年期以上品种报3.5%，上月为3.5%。业内人士表示，2026年一季度宏观经济起步有利。再加上近期出口继续高增，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质生产率领域加速发展，稳增长迫切性仍然不高，使得当前货币政策继续处于观察期，这是六月政策利率和 LPR 报价保持不动的根本原因。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告诉记者说，五月 LPR 报价公布以来，主要政策利率保持不变，这意味着六月 LPR 报价的定价基础稳定。此外呢，当前缺乏主动下调 LPR 报价加点的动力。数据显示，受到前期央行公开市场各项工具总体调减等带动，六月份以来DR001 等主要市场利率啊，向政策利率附近回升。一年期的商业银行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也有一定幅度上行，显示到商业银行最近在货币市场的批发融资成本有所上升。那么王青还和大家说，更重要的呢是受到年初部分贷款重定价等影响啊，2026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为1.4%，较上年末下行0.02个百分点，再创历史定位。这也意味着从稳息差的角度来看呢，当前的报价啊是缺乏主动下调 LPR 报价加点的动力。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下半年的货币政策呢是有望延续结构调整取向，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仍然是保有空间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赛事加新场景，释放端午消费蓬勃活力，新中式成为热点，来吸引年轻的消费者。
1: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重头戏，这个端午假期全国多地百余场龙舟赛事人气爆棚，一场龙舟赛带火的不只是一座城。在广东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现场，岸边河堤、民居露台、河畔步道挤满了观赛人群，每一次惊险过弯都引得岸边游客齐声呐喊，不少海外游客也专程奔赴现场。
2: My friend lives in Foshan and she told me all about it and so I had to come experience it. I'm hoping lots of boat racing. Yeah, it was fun to come see the village.
1: 从四月夜训到端午正赛的完整赛季，大量游客涌入水乡，直接带火了周边全域的餐饮消费。水乡冬瓜中、龙船饭等特色门店的客流和营业额大幅攀升。在山东东营，2026年全国龙舟大联动活动好运山东黄河口龙舟赛的比赛现场，在市民的鼓劲儿助威声中，一艘艘龙舟在河面上疾行如箭，竞相角逐。本次活动以龙舟竞技为核心，同步推出了端午主题游园会，现场开设40多个非遗市集摊位，让市民游客在逛赏品购中感受端午文旅盛宴。
3: 有龙筋丸子、麻鞍菜刀，还有草柳鞭，都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非遗。
1: 这个端午假期，传统的龙舟竞渡已从岸边观赏升级为可深度参与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赛事加市集、赛事加非遗等消费新场景，带动多地龙舟文化名城的住宿需求旺盛。除了传统的龙舟竞速外，辽宁东北超等赛事也带动了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20%。赛旅融合正成为这个端午假期出行的主流。赛事文旅热度高涨的同时，传统端午的民俗好物也借着创意改造迎来消费新热潮。艾草菖蒲自古就承载着驱秽纳福的端午寓意，如今依托更加潮流化的设计，成为广受年轻人追捧的时尚单品。
4: 有艾草、菖蒲，然后这个是香樟果，然后看起来特别的好看。艾草的话有驱蚊的作用，然后菖蒲辟邪的作用。
1: 眼下正是艾草采收的黄金时期，在河南南阳田野里成片的艾草翻起绿色波浪，艾草种植大户忙个不停，当地的晚艾迎来集中采收期。
5: 端午节这个艾草咱是选用最好最优质的艾草出售，不管哪一种销售渠道，咱这个艾草都是供不应求的。
1: 从田间种植到智能加工，全国70%以上的艾草制品都产自河南南阳，优质的艾草品种带动艾草衍生用品迎来销售高峰，艾草花露水、艾草三伏贴、艾绒棒等系列产品订单不断。在南阳这家艾制品生产企业的发货区，几条智能化分拣线同时运转，两层的发货区放满了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的货物。去年南阳艾草产业年产值220亿元，全产业链直接带动150,000群众就业增收。
6: 初步预计5月6月累计销售额将突破2000万元，各生产车间正开足马力加班赶产，全力保障市场供货。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记者21号从西湖大学了解到，该校医学院郭天南教授团队联合多家科研单位，收集了近3000份人体组织样板，覆盖到58种正常组织、25种癌症类型，对超过1.3万种蛋白质进行定量分析，成功绘制出迄今分辨率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人体蛋白质组空间图谱。相关成果日前在《自然》杂志刊发，目前这项研究的所有数据已经通过公开数据库向全球开放。蛋白质呢，是绝大多数药物的直接作用靶点。长期以来，科学界对蛋白质在人体全身范围内的空间分布缺乏系统性认知。郭天南介绍到说，蛋白质靶点分布不拟明，导致许多抗癌创新药在临床试验当中因为出现意料之外的副作用而研发失败。与此同时呢，传统蛋白质组学研究对样本要求高、检测速度慢、成本昂贵，极大限制了大规模蛋白质组学研究的开展。郭天南团队开发出的微量样本蛋白质组分析方法体系，仅仅需要芝麻大小的组织样本，便可完成标准化蛋白质组学分析，不仅将分析速度提高了约10倍，而且还显著降低了实验成本。他们持续开展了样本的采集与实验分析，成功构建包含到15332个蛋白质的数据库，在此基础之上呢，对13609种蛋白质进行精准定量分析，绘制出了人体蛋白质组的高精地图。借助到这张蛋白质地图，研究团队比较了25种癌症当中肿瘤组织与癌旁组织的蛋白质表达差异，共识别出了8940个差异表达蛋白，其中呢，结肠癌、直肠癌等等的蛋白质变化是最为明显的。此外呢，还发现了2879个肿瘤特异蛋白，它们呢是只在某些特定癌症当中出现变化。郭天南说，这项研究成果是有望推动药物研发从过去在黑箱里摸索，逐渐走向看着地图导航。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科创资源深度融合，前沿技术在大湾区加速落地。
1: 清晨，南方科技大学量子材料实验室里，研究人员启动设备，设定参数，一片用于生长量子材料的衬底被送入真空腔体。接下来，它将在高度自动化的环境中一层层生长出具有特殊结构的高温超导材料。近期依托自研的全球首台强氧化原子逐层外延薄膜生长设备，薛其坤院士团队创制出多种新型镍基高温超导材料，并发现了镍基高温超导机理的重要实验证据。
2: 我们的这个氧化强度比这个主流能够提升10000倍甚至更多。那我们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设备里面呢，热力学冗余度非常高，那么就真的可以像搭乐高搭积木一样这样去按照人工设计的结构，那么去自由的搭建这个材料。
1: 在原子尺度上搭积木，对设备的要求极为苛刻。

0: 南科大的交流之中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可以快速地找到周围的供应商，去跟他们沟通，去快速地打样验证，去更新。
1: 依托供应链和产业优势，很多前沿研发机构纷纷选择落户大湾区。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就建在了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河套地区，借助这里在科研设备通关、跨境合作等便利政策，加速破解前沿研究的工程化难题。从稀释制冷机到微波测控板卡、低温放大器等，不断推动量子研究高端仪器设备的国产化进程。
2: 解题不是结束，是开始，我们要就是产业化。那么在这种根技术呢，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没有它不行。让这样的科学仪器我们研发出来以后呢，让它能够给其他单位提供这样的这个支持保障。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最近呢，2026京师世界文学节的主场活动“世界作家画中国”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本次活动以文学的回响、创造中的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活动现场，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作家、诗人、出版人，围绕中外文学交流与合作、科幻文学创作等话题展开研讨。2026京师世界文学节由中国作家协会支持，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目的是为世界各国作家、翻译家、评论家等搭建起开放、包容、深度对话的国际交流平台。我们再来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揭晓的相关情况。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20号晚在上海揭晓。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两项大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评委会大奖。摩洛哥影片《阿哈利玛》导演亚西·伊德里希获得最佳导演奖。主演哈迪贾·阿马里获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是归属土耳其与德国合拍片《无人看见的夜晚》的编剧雷斯·塞里克。德国与法国合拍影片《他们的狂想曲》获得艺术贡献奖。中国电影力量在本届奖项上是表现比较亮眼的。那么演员张颂文呢，是凭借了《纸盒藏谜》摘得主竞赛单元最佳男演员奖。语文的滋味获得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别担心爸爸获得最佳纪录片奖。最佳动画片奖是归属来自法国的迷失的露西。此外呢，泰国、印度、孟加拉国等的新人新片也获得亚洲新人单元奖项。本届电影节共有49部作品入围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短片等五大评奖单元，其中呢有41部是世界首映。那么这个主竞赛单元啊，也是总共有12部的中外影片入围，都是为世界首映。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今年电影节期间呢，还举办了电影论坛、一带一路电影周等。电影节的展映活动啊，也是持续到了28号。今年呢，共有420多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相关情况。
1: 展会现场，中译经典著作互译出版项目首批成果正式亮相，中方《我与地坛：中国古代建筑概说》与意大利《歌集》来自新科学四部作品完成互译出版。
2: 我觉得对意大利和中国的读者会带来很大的价值，文化价值。今年还是第一个成果，我们正在决定明年的要翻译的四本书。

0: 内出版机构持续发力优质作品海外推广，记录中国百年发展历程的《百年道路》阿拉伯文、俄文、葡萄牙文版本在展会首发。
1: 这个书我们已经输出了5个语种，这类的书现在我们发现国外的很多的同行很关注。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啊，还有一些我们的传统的文化经典，我们觉得是比较受关注的。
0: 讲述岭南文化的《魅力广东》与波兰出版机构完成海外版权签约，开启国际化传播之路。
2: 植根湾区，那辐射东盟，逐步的连通世界。这些年来哈，每年有300多种的输出。
0: 本届展会版权输出品类丰富，覆盖文学、艺术、历史等多个领域。少儿出版物出海成果亮眼。海燕出版社以中华文明传承系列中国经典民间故事绘本为核心作品，与美国、斯里兰卡出版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接力出版社集中展示多种已完成多国版权输出的原创少儿读物，涵盖图画书、儿童文学、少儿科普等多个门类。
3: 现在的这个版权输出呢，我们也会结合比如说输出地的一些文化特点去做一些联合共创的项目。我们的海外输出的品种数是逐年增长的，国外的读者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4: 体育快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信息。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21号在贵州遵义结束男子组比赛，中国男队收获另枚金牌。18号的开赛首天，中国队凭借出色表现夺得亚锦赛男子的团体冠军。中国选手张博恒以85.298分荣获男子个人全能金牌。20号的比赛当中啊，中国体操队杨浩南收获吊环项目的金牌。在加冕金能全能王之后呢，张博恒在21号进行的双杠决赛当中延续强势表现，杠上动作干净利落，下法稳稳站住，以14.933分摘得金牌。随后在单杠项目之上，他收获一枚银牌。此前呢，他还在吊环、鞍马两个单项当中各添一枚银牌。21号压轴进行的单杠决赛，竞争是比较强烈的，罕见出现多个高分。日本选手前田丰臣率先登场，以一套高难度的动作获得14.300分。随后呢，张博恒是发挥稳健，拿到15.000分。最后出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家红更胜一筹，以15.500分的超高分斩获金牌。此次比赛呢，26岁的菲律宾体操名将卡洛斯·尤洛和18岁的弟弟小尤洛一同参赛。卡洛斯·尤勒获得亚锦赛自由体操冠军，弟弟获得季军。在亚青赛当中呢，中国体操青年男队凭借稳定发挥，6项总分力压日韩等对手，以241.458分夺得男子团体冠军。日本队获得亚军，印度队获得季军。日本队西原一辉、韩国队金泰阳、中国队杨澜斌分别获个人全能项目前三名。贵州遵义籍运动员陈俊吉参加此次亚青赛，他在20号比赛当中以13.566分的出色成绩夺得吊环金牌，斩获个人职业生涯首枚洲际赛事单项金牌。赛后呢，陈俊吉说这次比赛自己超常发挥，因为家人到场观赛让他非常有劲儿。女子比赛呢是将于25号打响，参赛队员目前已经陆续抵达遵义。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6月22号17点发布全省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及大通、黄原、互助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果洛大部及天峻、都兰、曲麻莱、至多、玉树市、昌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明天白天呢，海西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南部及大通、互助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阴转多云为主，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并伴有偏东风3到4级。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六十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5: 我来读，你来听，
6: 你来读，我来听，
4: 用读书愉悦心灵，
5: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光。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被大量的碎片信息所包裹着，我们或许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翻开一本散发着油墨香气的纸书了。不过别担心，在每天晚上的节目开始，我都会为大家搜罗出一些比较重磅的精神食粮，来自于一周的精选书籍。

我会带着大家探秘几本好书，讲述他们之所以值得阅读的原因，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故事，让我们的内心在浮躁中获得哪怕片刻的宁静。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翻开今天的第一本书。首先来推荐几本关于青海的好书，《大河源》，作者阿来，他是著名的作家阿来，行走在黄河源头区域，记录该地区的社会、人文和自然的一部非虚构的文学作品。作者通过构思和梳理以及细微的观察，呈现了黄河流域那一片深远而又悠久的文化记忆，生灵草木和千山万水的前世今生，以及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作品不仅赞誉了黄河源区的山河之美、历史之美、和谐之美、发展之美，也是一次对于生态文明在青海落地扎根的深情书写。第二本书名字叫做《黄河源的孩子》，王小忠是长篇儿童小说的一名作者，他延续并发展了他前期儿童文学作品的审美品格，以一颗澄澈之心深情讲述着感人的故事。该书不仅讲述了一个草原少年的个人身心成长的经历，更是指向了生态伦理和人文的关怀，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小我与大我之间的关系。在这个真实的世界当中，黄河源的孩子不仅仅是指地理意义上的生存者，更是文化意义上的传承者，象征着草原的希望和未来。作者的语言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多使用短句和精致细腻的白描手法去书写平凡生活中的真善美，呈现出独特的清新、澄澈、温润的审美品格。第三本书名字叫做《什么是青海》，全书以山宗水源开篇，山高水远作结，将青海的历史、地理、生态、民族、人文融为一炉，打造着集主题性、人文性和悦享性于一体的阅读体验，使读者能够直观感受到青海自然风光的壮丽、生态环境的多样、人文历史的多彩，文字干净凝练、唯美诗画，图片精气大美，为读者带来了一些极具审美力量和震撼力的视觉冲击，是了解青海、解读青海最好的说明书。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几本书籍来跟大家聊一聊家庭观、父爱、母爱这些关系。昨天刚刚过完的父亲节，想必也一同庆祝了吧。那么第一本书《傅雷家书》，作者傅雷，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深耕法国文学翻译，一生译著30余部，精通美术、音乐、文学，为人严谨赤诚，一生秉持文人风骨，对子女的教育兼具深情和格局，家书文字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家庭教育范本。这本书收录了1954年到1966年间傅雷夫妇写给远在国外的儿子傅聪、傅敏的上百封亲笔书信，没有华丽的辞藻，全书都是日常的生活细碎的叮嘱，叮嘱儿子练琴劳逸结合，在外要照顾身体，待人要谦逊平和，和儿子探讨音乐美学、文学艺术，也分享家中的琐事、夫妻相处之道。书信里既有父亲严厉的教诲，也藏着不擅长直白表达的柔软父爱，母亲朱梅馥的温柔宽慰穿插在其中，
完整展现。

建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相处模式，父子之间跨越山海的文字对话，把中国式父母的内敛、深沉、克制写得淋漓尽致。书中不只有父子亲情，更有夫妻相濡以沫、家人彼此支撑的温暖，完整的诠释何为和睦、通透的家庭关系。很多人总说中国式父亲不善于表达爱，而傅雷家书把这一份藏在叮嘱里的父爱完整的呈现。这本书不只是讲父子，更是教会听众如何和家里人进行沟通，父母如何尊重孩子的理想，子女如何理解长辈的牵挂，夫妻之间如何彻底包容彼此。无论听众是为人子女，还是已经成为父母，都能在书信中看见自己的家庭，读懂亲人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非常切合咱们节目赞颂家庭生活的主题。再来推荐第二本书籍，名字叫做《母亲》，它是梁晓声的作品，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当代知名的作家，人世间原著作者，常年聚焦普通底层的百姓生活，文字朴实而厚重，擅长用平凡小人物的故事折射时代的温情，作品始终关注亲情，普通人的生存和坚守。这本书以梁晓声自己的母亲为原型进行创作，故事定格在上世纪物资匮乏的年代，父亲常年在外务工，母亲独自扛起家庭的重担，一人抚养五子，他在工厂做繁重危险的临时工，双手布满了伤痕，舍不得花五分钱坐车，却拼尽全力让孩子们吃饱穿暖，读书识字，生活再苦他依旧温柔乐观，闲暇时用野草给孩子们编小玩具，待人善良宽厚，哪怕自庭家庭拮据，也愿意呢接济邻里。书中没有那些惊天泣地的一些情节，全是柴米油盐的一些日常，深夜里缝补衣物，省出口粮给孩子，包容孩子年少的叛逆。同时书中也刻画了不同时代普通女性母亲的群像，展现了千千万万中国母亲的隐忍、坚韧和无私的模样。推动摇篮的手便是推动世界的手，梁晓声笔下的母亲是无数平凡中国妈妈的缩影，我们总习惯忽略母亲日复一日的付出。这本书用最朴素的文字还原母爱最本真的样子，不轰轰烈烈，却用一生为家人遮风挡雨，非常适合我们来感受平凡的母爱，引发大家对于母亲的思念和感恩。第三本书籍名字叫做《我们仨》，来自于杨铎，他是知名的作家、翻译家、学者，精通多国的语言，丈夫是文学大家钱钟书，二人一生相守，治学、生活皆互为止击。那么文字清淡克制，自带着温润的力量，晚年作品多记录着家庭与人生的感悟。全书分为三个篇章，记录着杨铎、钱钟书、女儿一家三口数十年的相守岁月。第一部分用梦境式的温柔笔触写一家三口短暂分离的思念，第二部分平铺式的直叙，讲述几十年平淡温馨的居家日常，夫妻二人读书轮学，陪伴女儿成长，一家三口简单清贫却彼此相依。第三部分是追忆，晚年的杨铎先后失去女儿和丈夫，独自写下一家人过往细碎温柔的小事儿，没有大喜大悲的戏剧冲突，只有三餐四季读书闲谈彼此扶持的细碎美好，完整描述一段平等温柔彼此尊重的理想家庭关系，夫妻恩爱，母女父亲贴心，一字一句揭示家人相伴的珍贵，
这是一本同时承载父爱、母爱、夫妻情、亲子情的书。很多听众渴望的理想家庭模样，就在杨铎的文字里。家人之间相互理解，彼此成全，平淡日子里互相的温暖。读完会让人懂得，幸福的家庭从不是大富大贵，而是一家人平安相守，彼此珍惜当下相伴的时光，温柔治愈，非常适合我们的氛围。

我们继续来推荐一些好书，跟家庭相关，跟子女相关，跟我们的父母相关，跟很多人都能融合到一起的一些书籍。这一本书籍名字叫做《我与父辈》，它是来自于中国的乡土父爱，当代知名乡土文学作家，作品扎根于中原的乡村，聚焦于农村的父辈群体，擅长书写乡村底层家庭的生存和亲情，文字厚重真挚，充满了乡土独有的质朴温情。这是一本追忆父辈的散文集，作者回望童年乡村的生活，以自己的父亲为核心，同时书写村里一众父辈的形象。父亲一辈子扎根于土地，沉默寡言，每日无休止地下地劳作，不善言辞，从不会直白地表达关心，却把全部的积蓄、口粮留给子女读书。少年时期，作者不理解父亲的固执与节俭，成年离家后才慢慢读懂父亲沉默背后的付出。书中记录农忙时节，父亲默默扛下所有的农活，省吃俭用供孩子求学，独自承受生活重压的种种细节，完整展现了中国式乡村父亲内敛、隐忍、厚重的父爱，同时书写整个家族亲人之间互相帮扶的家庭温情。很多听众的父辈都是沉默寡言的农村父亲，他们不会说，也不会表达。那么也有很多听众的父亲，虽然不是于来自农村，但他都是沉默寡言，所有的爱意都藏在汗水和付出里。这本书精准地刻画出父亲独有的那种父爱，让有相似成长经历的你都有强烈的共鸣，读懂不善于表达的父爱，赞颂平凡父辈一生的牺牲与担当。再来推荐第七本书籍，名字叫做《如父如子》，他是知名的导演、小说家，擅长拍摄书写家庭的题材，擅长捕捉家庭内部细腻复杂的情感，作品始终探讨着血缘和陪伴何为真正的亲情，文风清淡写实，治愈感十足。故事讲述事业繁忙的精英父亲梁多，抚养六岁儿子多年，却突然得知医院当年抱错孩子，自己养育多年的孩子并非亲生，亲生儿子在普通平民家庭中长大，一边是精致父祖血脉相连的亲生骨肉，一边是相伴六年深情养育的养子。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父子相处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精英父亲的严苛疏离，平民父亲的温柔陪伴，愿意花所有时间陪孩子玩耍。在交换孩子来回相处的过程中，男主慢慢理解真正的父子亲情从来不是血缘，而是日复一日的陪伴、包容、相守。书中细腻地刻画两种父爱，探讨家庭关系、父子关系的本质，温柔治愈。这本书跳出血缘才是亲人的固有思维，重新定义家庭与父爱，适合我们去思考什么才是家人。陪伴与真心远比血脉更加重要。国外家庭题材视角的新颖程度

故事细腻温柔，也适合我们来进行深度的分享，引发我们对于亲子相处、家庭陪伴的思考。第八本书籍名字叫做《我的母亲叫中国》，来自于苏书阳，当代的剧作家、作家，深耕散文、小说，文字兼具温情和家国的情怀，擅长将亲情、家国融为一体，多部作品面向大众普及人文的温情。本书以拟人化的写法，将祖国比作是包容亿万儿女的母亲，同时结合无数普通中国母亲的双故事，双重阐释了母爱。上半部分书写中华大地、文明以及这位祖国母亲包容一代又一代儿女，下半部分收录不同的年代、不同身份普通母亲的人生故事，战乱年代守护子女的母亲，大山里独自养育孩子的母亲，平凡城市里默默付出的母亲，将小家母爱与大国情怀结合，既赞颂每个家庭里温暖坚毅的母爱，也歌颂这片土地里如母亲一般的包容和守护，把家庭亲情上升到更加辽阔温暖的格局。区别于单纯写小家亲情的书籍，这本书把母爱拓宽，兼顾小家温情和家国情怀，格局开阔，既赞叹母亲的母爱以及家庭的核心观念，非常适合我们去听。第九本书名字叫做《杀死一只知更鸟》，它是来自于美国经典的文学作家，一生代表作便是荣获了普利策的文学奖。作品以孩童的视角书写正义、亲情，书中父亲的形象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父亲范本。书籍介绍以小女孩斯库特的童年视角展开，父亲阿蒂克斯是小镇上温和正直的律师，小镇存在着严重的偏见，阿蒂克斯顶住全镇人的非议，坚持为被冤枉的黑人青年辩护，生活里他从不用家长权威去强迫孩子，平等地和儿女沟通，耐心地解答孩子的疑问，教孩子去善良、去包容、去尊重他人。他从来不暴躁说教，是用行动给子女树立榜样，温柔对待邻里，坚守内心的正义，包容着世间不同的人。书中没有轰轰烈烈的付出，却塑造出最通透、最温柔、最有担当的父亲的形象，展现出平等、尊重、充满善意的西式家庭关系，父子、父女之间的那种信任，无话不谈。这本书塑造了完美理想的父亲形象，故事有极强的可读性，内核温柔正向，适合我们去分享。今天跟大家推荐的三本青海的书籍，九本来自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书籍，你喜欢哪一本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来一同留言。生活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记录着我们的欢笑与泪水，每一个章节都承载着我们的成长和蜕变。在诵读中，我们将一同品味那些关于生活、关于成长的点滴感悟。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朗诵环节，一同来听一听那些作者的朗诵诗篇，还有他们的散文集。第一篇，这声音来自于周扬，他的朗诵名字叫做《你的声音》。
1: 喜欢你，是因为喜欢你的声音，思念你的声音，才思念陌生的你。没有语言可以形容第一次听见你声音时的感动，没有文字可以表述你的声音传入我耳膜时带给我内心深处的那种温情。喜欢在静静的夜里倾听你的声音，喜欢漂浮在你的声音里，任思绪长上翅膀，随意飞扬。当如歌的音乐在空中响起的时候，你的声音就像潮水般一波波推动着我温暖的心房。我柔柔的心在你的声音里沉醉，我痴痴的幻想那像甘泉般流动的声音后面是怎样一张英俊的面容。天很蓝，像是你的声音为我营造的这片纯净。没有什么事可以像音乐和声音一样更能够让心与心在瞬间相融的了。你说过声音是一种有感情的文字，你知道吗？你的声音在每一个寂寞的夜晚传递给我的就是那种无法触摸却可以真实感觉到的温柔与幸福。倦了的时候沏一杯香茗，坐在电脑前静静地听你的声音从远方飘来，如此纯净，如此空灵，洗涤了我一天的疲倦。风很轻柔，像是你的声音疏解着我心头的郁闷。心痛的时候，站在星星满天的夜空下，回想你的声音，如清风沐雨，如水滴石上，寂静中那种祥和，那种温馨，如清风拂过我浮躁的心。我想你的时候点一炷馨香，让你的声音如淡淡的香草弥漫在空中，氤氲着我的思念。如果说音乐是有颜色的，那你的声音就是跳动在我心中最鲜亮的音符。如果说生命是有航线的，那你的声音就是黑夜中的一丝亮光，照着我寂寞的行程。倾听你的声音是我今生注定的快乐。今夜让我枕着你的声音

0: 接下来一同来聆听到朗诵的第二篇章，跟父亲相关。刚刚过完的父亲节，我们会发现父亲在有的时候总会被忽视，他是那么的淡定，又那么的不求回报，默默的付出，默默的不求回报。
1: 有一种爱是无言的，在当时往往无法细诉，然而它让你在过后的日子里越体会越有味道，一生一世忘不了，它就是那宽广无边的父爱。父爱其实很简单，它像白酒，辛辣而热烈，让人醉在其中。它像咖啡，苦涩而醇香，让人为之振奋。它像茶，平淡而亲切，让人自然清新。它像篝火，给人温暖，却令人生畏。它像清泉，让你的情感即使蒙上岁月的风尘，依然纯洁明净。父亲的爱是春天里的一缕阳光，和煦地照耀在我的身上，是夏日里的一丝凉风，吹散了我心中的烦热，是秋日里的一串串硕果，指引着我走向成功，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温暖着我那颗冰冷的心。父亲的爱无处不在，即使是丹青高手，也难以勾勒出父亲那坚挺的脊梁；即使是文学泰斗，也难以刻画进父亲那不屈的精神；即使是海纳百川，也难以包罗进父亲对儿女的关爱。父亲的爱，藏在粗糙的双手中，那双手不辞辛劳地撑起了我们的家。父亲的爱藏在严厉的目光背后，那目光微笑着看孩子一天天的长大。父亲这个字眼是多么的平凡，但父亲给予我们的爱又是多么的伟大。父爱伟岸如青山，圣洁如冰雪，温暖如骄阳，宽广如江海。亲情是永恒的主题，父爱是亘古不变的记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把无限的感激和美好的祝愿送给您，祝您父亲节快乐。
2: 声音的彼岸就是心灵的故乡，这里是声音的行者。大家好，我是文佳，为你播读你可以放心的老了，作者海宁。记忆中他一直担心自己会老，像个虚荣的害怕容颜老去的小女人。记得小时候他喜欢把我举过头顶，骄傲地说，丫头，看你老爸多有力，多年轻，多帅。有一年我升中学拿成绩单回来，他刚好扛了罐煤气进门，接过成绩单高兴的呀，也顾不上两手的灰，拦腰用力把我举起，结果举到一半就把我放下。他气得甩着手说，哎呀，都怪这罐煤气把我力气用光了，是不姑娘。又一年我下晚自习回来，看见他对着镜子正拨弄头发，妈劝他说，哎呀，别拔了，这个年纪都开始有白头发了。他却把眼瞪得很大，什么这个年纪那个年纪的，不就这么一两根白头发吗？丫头，你爸还年轻着呢啊，就凭你爸这把力气扛大包也能养活二位。 那年我18岁，面容清秀，他48岁，面临下岗。又是一年，我自上海回来，

0: 下火车，看到他笔挺地站在寒风里，头发乌黑，人看上去年轻了许多。我远远地叫他，爸，天这么冷，你怎么穿这么少啊？他却毫不在意，哎呀，这有啥？你爸年轻，这点冷啊，扛得住。我不再说什么，只是把他冰凉的手更紧地握在我的手里。那晚妈悄悄对我说，是因为我要回来，她才特意把头发染黑了。我知道下岗的三年时间里，她吃了许多我想象不到的苦，也真的扛过大包。她就用扛大包的双手供养我的学业，我的青春，我的美丽和为人女儿的骄傲。前两天妈偷着给我打电话说她病了，我赶忙来到医院，推开病房的门，我眼前一花，他的头发竟然全白了。看到我，他先是惊喜地张大嘴巴，继而又皱起了眉头责备妈，我跟你说了多少了，别给我姑娘打电话又打，就这点小破事儿，让她跑回来干啥？丫头小一个人在外面，我本来就不放心，你说他要被人欺负了怎么办？我把妈拉到身后冲他，谁小啊老头儿？你姑娘都已经27岁了，已经是部门经理了，已经可以坐着飞机回来看你了，已经准备结婚了，已经买了很大的房子，已经要把你们接过去住了啊。你真的当你永远年轻啊？其实我何尝不知呢，这个男人是那样害怕老，不肯老，不过是在他心里他的女儿还太小，所以他不愿老，不能老，也不许自己老。老爸，扶老吧，认老吧，你的小丫头已经长大了啊，你可以像个真正的老头那样活着了，不需要染发，不需要按摩皱纹，不需要理智，不需要坚强，不需要克制自己的情绪。哼，你可以无理啊，可以耍赖，可以脆弱，可以流泪，可以随便发脾气，可以要求每天吃肉，每天喝一杯小酒啊，可以打打太极拳，扭扭秧歌，你可以。爸，你可以放心的老了。
1: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朗诵当中，你有没有感受到父亲给我们的那种默默的疼爱呢？也可以和我们一同对父亲说一声，您可以放心的老了，您辛苦了。

0: 再来聆听一篇让心成为一片海。很多听友都在说，有时候真希望自己可以去大海边喊那么两声，能够让自己的身心变得放松。那么便让我们的心灵成为一片海吧。
1: 在一个起风的日子，听一曲悠扬的曲子，慵懒着随音律摇曳身姿，享受这样的幸福时刻。暂且放下一切陈念，沉淀凌乱的思绪，卸下包装的外衣，这一刻我只想做自己。此时连思想也变得寂静，闭上眼睛仔细聆听，仿佛置身于一处海滩，轻扬一袭薄纱，在悠悠的海风中奔跑。凉风拂过脸颊，掠走哀愁，

如大海般永不止息。心里一直有一种对大海的迷恋，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大海的美，而是迷恋大海一样的胸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种气魄和心胸令我着迷，也一直想成为一个品如竹、心如海的人。浅谈之间，举手投足映射出的优雅，是发自内心的气质。浅浅却不失亲近，淡淡却不失暖意。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要靠近这样的人。我将这种魄力归结为心如大海的情怀，不艳丽，不张扬，沉静而唯美，让心成为一片海，宛如一朵水莲花，悄然盛开。其实不是没有忧伤，只是渐渐地学会了隐藏。其实哪有那么多的忧伤，只是一个人自导自演的梦里天堂。即便是风清月朗的晴空，听到一首伤感的曲子，莫名地淡下心来，驻足聆听，心中有一缕湿漉漉的情怀在升华，触及微痛。每一阙音乐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一种悲伤背后都有一段过往。一度以为可以不再想起，却只是藏得更深了。某个片段偶然被触碰，依旧隐隐作痛。岁月如歌，不是不忘记，而是不敢回忆。一路风景，一路且行且惜，而我始终在别人的风景里流泪彷徨。为谁辛苦，为谁忙，空余痴心写就了一本荒唐。走过太多的风景，或美丽或平淡，然而一切都不属于我。我只是一个过客，再回首已是沧海桑田。一念起，山高水长；一念灭，经年已忘。唯将刻骨誓言写尽满纸风情，随秋红入定尘埃，待到春来，让心化作一首歌，在时光的长河中吟诵成永恒。有时真的想化作一阵风，拂过千古，飘过轮回，超脱俗尘，自由地飞翔。如果可以，我只想剪一段寂静时光，在孤独中品味生活，在寂寞中体会青春。孤独但自由，寂寞但纯粹。不管岁月将我吹向何方，那都是我灵魂的归宿。天若有情，天亦老。我相信时光，它会将我带到我该去的地方。原来我在人群中看见你，缘去，我看见你在人群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缘来珍惜，缘去随意，我自低吟浅唱。

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到这个关于夜读的一些声音。那么在夜读的时间当中，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深陷消极的情绪无法自拔，辗转难眠，本来想好好的沟通，但却忍不住的发火，事后又非常的后悔。有网友说，越来越确定情绪稳定真的太重要了。其实情绪稳定不只是我们情绪当中的那些壁垒，而是在真正的情绪稳定中，不是逆来顺受的说好的，不是佯装平静的说我没事儿，也不是忍着火气说我都说了我没事儿，而是在遇到麻烦、受到打击、心里不爽的时候，能够调动积极的情绪去对抗糟糕的情绪。很多人有一些理解的误解，就是认为情绪稳定是从来都不发脾气，是从来都不会崩溃，是任何事情都很能憋在心里。而实际上，情绪稳定是内核的超稳，是安全感十足，是心里有底气，是合理的发泄，是平静的表达，是懂得包容和别人的不同，能够遇到两难选择时把它想明白。真正的情绪稳定是尽量避免情绪化的表达，学会用适当的方法表达情感。情绪稳定的人输得起，想得开，要做到情绪稳定就得输得起。当你的大部分选择都是基于我喜欢、我愿意的时候，你就能够欣然接受最坏的结果。但是在尘埃落定之前，你动力十足，你很有耐心，你兴致盎然，要做到情绪稳定，还要想得开。你要经常对自己说，我很好，我值得，我超配，而不是反复念叨，我不好，我不配，我不值得。你要经常对自己说，没关系，挺好的，就算失败了也问题不大，而不是反复强调你应该、我就要、凭什么、如果失败可怎么办呀。情绪稳定的人能够活在当下，情绪稳定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该做什么，而不是一直陷在完了、惨了、怎么办这样子的内耗当中，一直去消耗自己。那么情绪稳定的人不会因为过去的事情而烦恼，也不会因为将来的生活而担忧，他们只会活在当下，在自己的眼前做事情。所以说这样的人呢，任何的时候都会对自己负责，不带怒气出门，不带怨气工作，不整着烦恼入睡，把简单的食物做得美味，把朴素的服饰穿得舒服，把不大的房间整理干净，把琐碎的日子过得精彩。愿你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自由自在，不慌不忙，心中有梦，眼里有光。再来读一篇文章，名字叫做《真心建议你坚持记录自己》。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天突然心情很差，却说不出为什么，有时候忙得团团转，却搞不清是忙什么。到了年底，回望这一年，竟然没有留下什么记忆，只觉得时光过得太快。这不是你记性太差或者无所事事，而是有些事情和情绪不记下来就会被遗忘。真的建议你经常记录自己，用文字也好，拍照也行，给情绪找个出口。你会慢慢从被生活推着走，变成自己掌舵。常常记录就是你认真生活的证明，记录是我们坏情绪的消除品。夜深人静的时候，白天压住的坏情绪就会翻涌上来，这时候我们把它写下来，就像揭开烧开的水壶盖，情绪一下子有了出口。记录就是管用的坏情绪的消除笔。当你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感受，

它的破坏力就小了很多。当好烦、郁闷变成具体的文字，那些坏情绪好像没有那么可怕了。写着写着，你就会发现，真正让你难受的往往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而是背后需要没被满足的需要。坚持一周，你会觉得越来越轻松。记录是日子的回放键。有网友分享，翻翻去年的朋友圈才意识到，我觉得糟糕透顶的那个月，其实藏着不少暖心的瞬间。楼下阿姨给的粽子，加班时同事带的奶茶，只是当时被焦虑所遮住了眼。有时候我们会给生活加上一层滤镜，只记得不开心的事儿，反而冲淡了美好的感受。记录则像个细心的收藏家，让每个瞬间都有机会被重新看到。下班路上的晚霞，备忘录里的随手记，那些被记录下来的温暖，都是生活的回放键。此时此刻，你就打开自己的相册或者朋友圈，看看生活留给你的惊喜。试着回想一下，你还记得前天发生了哪些事儿吗？恐怕很多细节都模糊了。但如果你当时记下了地铁上有人让座，或雨天朋友发来的问候，现在就能立刻重温那一份温暖。这就是记录的魔力，让微小而又确实的幸福随时可以翻阅。坚持记录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慢慢变成了幸福的探测器。昨天拍到一朵像小狗的云，取快递时陌生人帮了一把手。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讲的就是记录的力量。把幸福写进备忘录，收进相册，它就再也跑不掉了。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记住了多少。记录是和未来的自己聊聊天，手机里密密麻麻的备忘录，相册里看似随手拍的图，都是写给未来的信。记录的神奇就在于让你不同于时空的你，变成最懂彼此的知己。每一个记录都在说，未来的我希望你能够读懂此刻的我。每一次翻看都在回应，现在的我终于读懂了曾经的你。随手拍下超美的彩虹，心情低落时翻一翻，仿佛听见过去的自己在说，还记得那天有多美吗？这种穿越时空的对话是记录送给你最温柔的礼物。所以说，写手账就是个记录好心情、坏情绪的地方。坚持手写手账，都能够记录下来，就感觉好心情成了双倍，坏心情跟随文字记录在本子上翻了篇。那么今天的一起阅读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成长需要信仰的方向，心中有光，脚下有路，始终心怀热爱与向往，朝着心中的目标奋力追逐，哪怕路途坎坷，哪怕身处黑暗，也不要放弃心中的光。感谢您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让我们明天继续来聆听。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6: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7: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8: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9: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10: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1: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6: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5: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2: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我们直播间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丽阳。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啊，每周的一三五下午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啊，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长知识。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啊，将会获得我们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呢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啊，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哈，关注到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二 D、三 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还有一部小朋友比较喜欢的玩具总动员五啊，还有最近热播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还有一部雷佳音胡歌主演的抓特务啊，以及杨紫琼主演魔方小姐，还有绝密任务以及阴风鬼影，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我愿抛弃了。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那么新朋友啊，也欢迎大家来点点关注，点点赞。朋友们，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呢，这个我们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啊，还有我们青海湖童宝山啊，两大免费露营区的热度啊是爆棚。那么优质的高原生态风光，还有免费惠民政策以及完善的户外配套呢，也是吸引了大批省内外的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同时呢也是全面激活了啊这个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夏日的文旅消费活力啊，同时呢也擦亮了梦幻海北的文旅名片。那不知道这个端午小长假大家都去哪玩了呢？有没有去到海北州的朋友们？好，感谢 ABC 啊 ，AA 金生水清给我们点赞。木木在西宁市啊。那么其实呢，为了丰富啊群众的出游选择啊，落实文旅惠民的举措，那么在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统筹部署下呢，青海金银滩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啊，依托本地的优质草场资源，科学的规划打造了两处公益啊露营场地。营地呢是地势平坦，取水如厕，非常的便捷，全程呢都是免门票的啊，场地呢是免使用费的，配套完善的露营啊烧烤设施都是有的啊，也是成为了一个周边游跨省短途自驾的热门打卡地。那么海北州金银滩草原的和这个青海湖童宝山的这两大营地啊，他们都是各有特色的啊，也是互补赋能的。那么金银滩草原啊，碧草连天，景色宜人啊，这里是沉浸式的草原露营啊，然后亲近自然的一个绝佳的去处。那么童宝山呢，它是坐拥了一个绝佳的全景视野啊，在这里呢，你可以远眺青海湖、金银滩、金沙湾的连片胜景，同时呢，也融合了这个红色的研学资源。兼顾了休闲度假和研学教育的功能啊，也适配了这种多元化的出游需求。如果说大家在这个夏季啊，有想要去浪山啊，去这个野营的朋友们，那么可以来选择到我们这两个公益性的啊，免费的这个露营基地，一个呢就是我们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还有一个是我们青海湖的童宝山，这两个地方的这个露营区呢是免费的啊。那在晴好天气的加持下呢，是吧，大家可以结伴啊这个出行合家游玩，在营地里面呢可以烧烤，然后观景打卡
啊，也是远离城市喧嚣啊，然后享受一下惬意时光的这样一个好去处。那么营地呢，也是广受这个当地的一个市民们的青睐啊，像很多我们陕西的、甘肃的、宁夏的、四川的朋友们也在自驾游前往啊，所以说这个跨省出游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那么假期的时候呢，也为了保障文旅市场的安全有序啊，同时呢，在这里也是进行了一个规范的分区管理，像对这个露营区啊、烧烤区啊，是也是有人这个值守巡查的啊。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喜欢这个出去露营啊、野游的朋友们，也积极啊倡导大家就是无痕露营啊，不带就是。不要带走一片花草啊，也不要留下任何的垃圾，我们文明出游啊，也是希望大家呢规范用火，然后呢做好垃圾分类啊，守护好我们草原的生态，让这个文明游啊也成为一个新风尚。好了，那么美好的夏天到来啊，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出游计划，然后想要去野外啊，这个野营啊，露营的朋友们，那么像这个金银滩草原和青海湖铜宝山这两大免费露营区啊，是可以考虑的地方。好了，刚刚我们跟大家讲到铜宝山啊，接下来让我们去深度的了解一下铜宝山。好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请问铜宝山坐落于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呢？铜宝山坐落于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啊 ？A. 冈察县 ，B. 海晏县 ，C. 门源县 ，D. 祁连县，请作答。铜宝山啊，坐落在哪个县域的境内呢？A. 冈察县 B. 海晏县 C. 门源县 D. 祁连县，请作答。

铜宝山啊，坐落在我们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啊 ？A. 冈察县 ，B. 海晏县 ，C. 门源县 ，D. 祁连县，请作答。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欢迎啊这个老太太一瓶老酒啊山高云淡来到直播间。好，朋友们，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科普节目啊，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走进海北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海北州的铜宝山。那么我们第一道题，请问铜宝山坐落于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呢 ？A. 冈察县啊 ，B 呢是这个海晏县 ，C 呢是门源县啊 ，D 呢是祁连县，请作答。

铜宝山坐落于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啊 ？A 呢是冈察县 ，B 呢是海晏县 ，C 呢是门源县 ，D 呢是祁连县。好，来看到我们金生水清选了 D 啊，山高云淡呢选了 D， 木木呢也选了 D，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铜宝山坐落在我们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啊？

铜宝山坐落在我们啊这个县海北州的啊哪个县域啊？只此青绿选了 B 海晏县。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海晏县。铜宝山呢，位于海北州海晏县域啊，这个城西的18公里。它呢，地处金银滩草原原子城西南侧。之前呢，我们在介绍到海晏县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一个旅游线路啊，就是这个也是从原子城出发啊，然后就可以经过这个铜宝山进行一个红色旅游线路啊，所以说。正确答案是 B 啊，这个铜宝山呢在海晏县，离西海镇不远啊。铜宝山啊，坐落在海晏县。位于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18公里外啊，距西宁市有108公里啊，也被当地的藏族群众呢称为是吉雀穆勒铜宝啊。那它的这个另一个名字叫做吉雀穆勒铜宝。好了，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啊，铜宝山的主峰海拔是多少米呢？啊，这个看来大家对我们这个海北州的一些景点还是不是很了解啊。铜宝山不在祁连啊，铜宝山在海晏县。我们第二道题，请问铜宝山的主峰海拔是多少米呢？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好，欢迎来作答啊！这道题呢，如果说实在不知道，只能猜了啊。铜宝山主峰的海拔是多少米呢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好啊，感谢李先生，我们再来1000次。单选题啊，山高云淡，单选题，主峰海拔有3个选项啊，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是吗？铜宝山主峰海拔多少米啊？你给我选了3个选项，你给我出去，认真听讲啊！铜宝山的主峰海拔是多少米呢 ？A 3862米。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这个是如果实在不知道，只能靠猜了啊。铜宝山主峰海拔为多少米呢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 ，D 4610。好，这道题有选 B 有选 D 的。

铜宝山啊，最高海拔4024米啊，恭喜选 B 的朋友们答对了，4024米。哎，那我们下一道题，请问，传说铜宝山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山呢？传说中的铜宝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山呢 ？A. 祁连山的守护神 ，B. 青海湖的守护山神。

C 金银滩的草原山神 D 黄水河的守护神。传说啊，这个铜宝山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呢？ A 祁连山的守护神， B 青海湖的守护山神， C 金银滩草原的守护山神， D 黄水河的守护山神。传说啊，铜宝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啊？ A 祁连山的守护山神， B 青海湖的守护山神， C 金银滩草原的山神啊， D 呢是黄水河的守护山神。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木木青山水清都选了 B。 传说铜宝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啊？什么样的存在呢？A 祁连山的守护山神， B 青海湖的守护山神， C 金银滩草原的守护山神， D 黄水河的守护山神。

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欢迎山清水秀袁欣欣。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青海湖的守护山神啊，没错，没错啊，恭喜答对，答对。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铜宝山呢，传说是青海湖的守护山神，因为呢，我们当地的藏族同胞呢，管它叫做吉雀木勒铜宝，所以它这个铜宝山呢，也是因此而得名的。它的山体呢是由变岩质和碎屑岩构成啊，自然风光啊可以说是雄伟壮丽，生态资源呢也非常的丰厚优渥啊，有非常多的野生动物呢是在这里栖息的啊。那我们来问问大家，有哪些野生动物在这里栖息呢？啊，下列哪些野生动物是在铜宝山区域栖息的 ？A. 黄羊 ，B. 赤狐 ，C. 熊猫 ，D. 狼，请作答。下列哪些野生动物在铜宝山区域栖息啊？多选题，多选题 ：A. 黄羊 ，B. 赤狐 ，C. 熊猫 ，D. 狼。下列哪些野生动物在铜宝山区域栖息啊？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题目了啊，送分题。下列哪些动物是在铜宝山区域栖息的呢 ？A. 黄羊 ，B. 赤狐 ，C. 熊猫 ，D. 狼。

下列哪些野生动物在童宝山区域栖息呀？ A 黄羊， B 赤狐， C 熊猫， D 狼。下列哪些野生动物是在童宝山区域栖息的啊？ A 黄羊， B 赤狐， C 熊猫， D 狼。好，来看到大家 A、B、D 啊，山高云淡，刚才全选了是吧？没有熊猫，对，没有熊猫啊。好嘞，恭喜大家答对啊 ，A、B、D 啊，肯定是没有熊猫啦。青藏高原上有熊猫啊，那还是真的非常的稀罕了。青藏高原的熊猫吃什么呢？吃青稞杆儿，肯定是吃不了竹子的啊。好嘞，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童宝山啊？接下来这道题呢，可能就是咱们去过的朋友会比较了解一点。哎，请问童宝山观景平台的最大特色是什么啊？童宝山观景平台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A. 可以观赏。

祁连雪山 ，B 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可以360度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铜宝山观景平台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啊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可以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如果说有去过的朋友一下子就能答对啊，这个我们铜宝山啊观景平台的一个最大特色是什么呢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啊可以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朋友们。铜宝山，铜宝山的观景平台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A 可以观赏祁连山、祁连雪山啊 ，B 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黄鱼洄游 ，D 可以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

下列哪些啊，就是是这个童宝山观景平台的最大特色啊，哪一个是观景平台的最大特色？童宝山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童宝山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在童宝山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在童宝山可以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好，来，都选了 D 啊，恭喜大家答对。哎，是的，没错。其实我刚才在介绍童宝山的时候，开场的时候呀，已经讲过了。如果说仔细听的话，这道题一定能答对啊。登顶童宝山呢，你可以完整的俯瞰啊，就是360度啊，俯瞰青海湖、金银滩草原、西海镇原子城的全景啊。这里可以说是环湖核心的一个观景高地。

为什么叫宝山啊？因为这里确实是生态资源不仅丰厚啊，还有非常多的野生动物栖息。山上呢，这个有啊，俯瞰中国最大内陆咸水湖青海湖的最佳观景点，是青海湖周边啊唯一能够观青海湖全景的山峰啊，你近距离看回游是看不到的。那么站在山巅放眼望去啊，连绵起伏的沙丘，星罗棋布的沙岛，金沙湾啊一映眼底，若隐若现的海心山呀，还有铜宝山呢，也是隔水相望啊，日夜不息。西海镇啊，还有金银滩呢，也是一览无余啊。那么作为青海湖北岸唯一能够全方位欣赏青海湖壮丽景色的秘境，铜宝山以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正在逐渐成为旅人心中的新宠。没错，如果说大家想啊，360度啊，俯瞰青海湖、金银滩草原、西海镇的全景啊，这里呢视野非常的好啊。我觉得在这儿就是可能啊，这个无人机飞一下拍出来的大片应该会很好看啊，但是要看一下这个允不允许哈，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啊，到时候去的话要看一下。那么铜宝山呢，刚跟大家讲了，这里是青海湖唯一的啊360度全景的观景高地，它的山体呢只有16公里长啊，从西北到东南走向仅有16公里啊，挺短的。官方定义呢是五彩铜宝山，为什么叫五彩呢？啊，红色啊就是代表着红色国防遗迹，金色呢代表的是秋季草原，蓝色代表着青海湖，绿色代表着夏季草甸，银色代表着冬春积雪啊，所以说它可以短距离的集齐五种高原风貌。距离虽短啊，但是却啊这个五色景观都是俱全的。另外呢，铜宝山景区啊，这个山顶啊常年是有大风啊，常年大风啊，一年一场风，一刮刮一年。这个年辐射量呢啊，就是太阳辐射啊，太阳辐射量是比较强的，平均的年大风大风天数啊超过了200多天，年太阳辐射呢啊也比较强。现在呢这个山顶啊成片的这个风电风机啊，神山和现代新能源的景观也会有一个同框的画面。还有呢，这个山顶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啊，大概可能温差达个20度，所以呢，一定要去铜宝山的话，一定要带2季的衣服啊，厚衣服一定要带够了。对啊，就是常年。

琴啊。另外呢，在1950年代啊，记者在童宝山巅呢采风，创作了一首《金瓶寺的小山》。这个经典的歌曲的原型呢，就是童宝山。同时呢，童宝山山脚下还有两座知名的音乐地标啊，就是山脚金银滩啊，是那个在那遥远地方的创作地，还有山脚下的这个白佛寺啊，也是两座知名的音乐地标。那么海北文旅呢，也专门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彩色连环画啊，完整的收录了这个像大鹏镇蟒、格萨尔王妃啊、山神护湖这种全套的民间故事啊。这个到时候也到现场可以去找一找啊，这个童宝山传说这个连环画。好了，那么趁着这个时间呢，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欣赏一下啊这一首《金瓶寺的小山》这一首歌。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
1: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特别节目。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认识海北，走进海北。那刚刚呢，我们前半段的答题互动结束了哈，我们已经把这个获奖名单啊公布到这个平台当中了啊。那么恭喜木木只此青绿获得我们今天的2张电影票啊，每人一张哈。那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截到有我们直播间和你姓名的这个画面，然后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啊。那么注意一下啊，请在这个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换，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如果说这个现场是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够兑换的哈。好了，再次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参与到我们的内容里面。山高云淡，虽然没获奖也开心。今天有2道题答错了哈，没事，后面还有机会，是不是？清风送艾草，浅夏遇端阳，这个端午节的小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呢？那么当粽叶的清香漫染山河，属于海北的盛夏繁花呢，也已经悄然绽放在祁连群山和湖畔草原之间。不同于江南花木的温婉缱绻，生长在高海拔之地的繁花呀，吸纳着雪山的灵气，沐浴着旷野的长风，也自带纯粹且坚韧的山野风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啊走进了我们的梦幻海北啊，去赴一场雪山与花海交织的夏日邀约。时序端午，暑浅风柔啊，海北的山河古川呢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从深山杜鹃到草原野花，从万亩金色花田到遍野的幸福格桑啊，一帧一画呢都是高原独有的夏日浪漫。那么最近呢，这个我们啊海北州的很多鲜花都在盛开当中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有这个高山杜鹃啊，高山杜鹃，端午时节呢也正是这个杜鹃盛放的时期哈，作为祁连山的初夏代表性的花卉啊，那么像这个龙属杜鹃、烈香杜鹃啊，多个品种呢是错落绽放在林海幽谷和雪山的浅路啊，非常的漂亮。它是那种粉白啊嫣红的花枝坠在青绿山林啊，然后呢依偎着皑皑残雪，清冷又雅致啊，这个是你进入到深山之中呢可以看到的不可多得的秘境风光。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那当然就是金色花海啊，门源油菜花海。盛夏海北啊，始于万亩金黄，从6月下旬起，门源油菜花呢也是次第绽放啊，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季节了，浩浩荡荡在浩门河畔铺展开来啊，背靠着连绵的祁连雪山，你看到这个画面也是非常的美了。晴天之下呀，金浪翻涌啊，远山寒雪，静默寒香，天地相融，也会勾勒出一种我们西北啊独有的壮阔田园画卷。啊，那这个季节呢也是赏油菜花的好季节。另外呢还有一种啊，就是金露和银露梅啊，金露梅、银露梅，这个呢是我们草原的信物了。在金银潭草原啊，这个灵魂的花色呢都取自金露梅与银露梅，细碎的黄白色的小花会铺满整个草场，草木相依，繁花遍野， 自古以来呢，就是高原吉祥之花，清风掠过，花香漫野啊，也诠释着我们高原啊独有的一种温柔和安静。另外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这个高原格桑花了啊，那个紫色的小花是吧，格桑花开啊，遍布大地的这个格桑花呢灵动丰富啊，有各种颜色对吧，有粉的，有紫的，白的啊，红的，紫的比较常见一点是不是，肆意生长在旷野之上，在啊这个我们的藏族同胞的文化当中呢，格桑花也寓意着幸福安康啊，所以呢这个赏花纳福吧啊，也是解锁了一个夏日的美好期许。那么循着花香前行呢，整理了多处啊优质的赏花目的地，兼顾了大众热门和小众的静谧啊，也是搭配这个短途出游、摄影采风、亲子休闲和徒步踏青的多种游玩方式，给大家呢提供一些啊这个可以去赏花游玩的一些目的地。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啊，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呢主打的就是高山杜鹃和野生杂花。2026啊，观花季的核心举办地啊，就是仙米国家森林公园。这里呢，林海广袤，溪水潺潺，深入到杜鹃花谷啊，你既能够漫赏漫山杜鹃，也能徒步林间步道，避暑纳凉，沉浸式的邂逅一下原生态的山林花海。还有就是刚刚讲到的门源百里油菜花海了啊，这里主要推荐这个圆山观花台，还有青石嘴观景台啊，这两个地方。圆山观花台和青石嘴观景台啊，在这里的登高远眺，你可以看到这个百里油菜花海的很漂亮的一个景观啊，也是夏日摄影的这个打卡地标吧，对吧。还有就是我们的金银滩草原啊，金银滩草原上主打的花卉就是金露梅和格桑花啊，芳草连天，繁花遍野啊，漫步花间的栈道啊，你再骑一匹马对吧，骑马追风，哎，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草原的游牧风情啊，也是非常的恣意畅快啊。山岗云淡啊，说的太好了，就说的再好还不如自己去亲身体验一下是不是。还有一个推荐的地点就是阿米东索景区，阿米东索景区主打一个河谷的野花，还有坡面的一些油菜花啊，这里呢是集雪山峡谷花海于一体的啊，层次非常的丰富，风光绝美啊，你可以一站式的解锁多元的高原花海景致。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各位游客啊，请善待山野繁花，共享盛夏美景啊。有一些温馨提示不得不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个就是穿搭保暖啊，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像我们铜宝山是吧，铜宝山啊常年大风啊，就是一年一场风啊，一刮刮一年那么这里一定要注意穿搭保暖啊，昼夜温差比较大，紫外线也比较强啊，一定要备好一个防风外套，做好防晒保暖的双重防护。另外呢，请大家一定要文明赏花啊，沿着步道或者是栈道去观花啊，你不要翻出去好不好，不要在草坪上乱踩乱踏，禁止踩踏啊，然后你也不要折花对吧，折一把花回去送给家人不可以啊。

自己的垃圾收好啊，不要留下点什么啊，也带走点什么，是这个只带走自己的东西啊，不属于自己的不要带走啊。啊，让我们一起来爱护草原、山林、河湖的生态，一起来保护这个海北的纯净底色。山高云淡，推荐一处地方啊，祁连东方小瑞士啊，值得去一观景。那么夏风徐徐啊，金银滩草原呢，草木舒展，也是迎来我们一年当中最温柔的这个时节。咱们青海的朋友呢，素有夏日浪山野餐的这样的传统啊，省内外游客呢，也会纷纷选择像这样的短途的出行啊，近郊的出游啊，来这个露营纳凉。那么其实呢，现在也有非常多的啊，这个公益的免费露营地啊，正在对外开放当中。刚才跟大家讲到的两处露营地，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青海湖的这个露营地啊，还有一处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海北州金银滩草原啊，和青海湖童宝山的这两大露营地是一个免费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些露营地啊，然后呢，邓布利昂可以来跟大家推荐一下。现在基本上这个露营地都是免门票的啊，场地是这个免租费的啊，没有什么额外的收费项目啊。但是如果你要吃东西或者什么买东西的话，是可能需要付一些费用的。然后你可以自备一些帐篷啊、天幕啊，是吧？野餐的装备啊，这样你就是可以直接去免费使用就行了，这样可以大幅度的降低一个出游的成本。那么营地呢也适配了多种游玩的场景啊，这个家庭亲子出游啊，亲友结伴的浪山都是可以的啊。那给大家提供四处这个公益的这个露营点位啊。第一个叫做西海镇金银滩公益露营地啊，这个名字啊一搜就出来了，导航去就行了。西海镇金银滩公益露营地，这里是依托金银滩节庆公共草场建设的啊，草场非常的辽阔，整个就是一个草原风光啊。然后呢，紧邻着原子城和童宝山的片区，然后也可以去近距离的去游玩一下，就是游原子城完了游玩童宝山，然后下来露营是可以的。漫步营地啊，你可以尽览金银滩的无边碧草啊，你也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种红色文旅啊，高原生态的这种相融的独特景致啊，适合这个就是短途的出游。第二个是我们海晏县三角城镇啊，有三处近郊的露营点位啊，在海晏县三角城镇有三处近郊露营点位。第一个叫做西岔村上下南湾口啊，西岔村上下南湾口，距离县城7公里啊，这里呢草木繁茂，地势平缓啊，自驾出行比较便利，也是周围植被环绕啊，这个是可以亲子野餐的地方。第二个呢叫做海丰村三道口啊，海丰村三道口，这里距离县城有17公里，开阔的沙地啊，视野通透，你在这里抬头可以远眺到这个青海湖啊，就可以看到青海湖。然后你在这儿的话，就是天幕啊、帐篷比较出片啊，都可以拍照打卡啊。拍照打卡比较好的一个地方。第三个叫做黄草掌村梁子社前滩啊，这个名字比较长，黄草掌村梁子社前滩啊，距离县城有9公里，整片草场呢是平整宽广啊，人少静谧，原生态的风光呢也保存得非常完好啊，适合多人去结伴露营。那么这个位于三角城镇的这个三处啊近郊的露营地，我可以发到公屏上给到大家，然后呢这个大家可以截屏下来啊，后期可以去搜一搜，然后可以去到这个近郊的露营点去感受一下。好，那么就是这三处啊，西岔村上下南湾口、海丰村的三道口，还有黄草掌村梁子社前滩啊，这三个也是一个近郊的免费露营点。在这里还有一个啊文明露营的提示啊，一定要做好这个防火啊，因为我们高原草场的干燥易燃啊，所以禁止啊明火烧烤、生火野炊啊，杜绝一切的野外火源。第二个呢，一定要践行啊无痕出游，对吧？因为我们草原生态还是比较脆弱的啊，一定要自备这个垃圾袋
啊，像这个什么餐厨的这些垃圾污水啊，不要随意丢弃，好吧，请带走啊。第三个呢，一定要爱护我们的草原植被啊，车辆呢停放在这个统一的区域，不要去碾压和踩踏我们的草坪。第四个啊，大家做好这个出门的防护啊，就是防晒和这个防紫外线、防风的这个。

一个多重防护。另外请大家文明休闲游玩啊，合理的控制音量，不要大声喧哗，有序的搭建露营装备啊，共同来维护一个安静舒适的户外环境。那么不必奔赴远方，远处自有草原清风啊，这个盛夏呢也请大家收好这一份免费露营的指南，咱们可以约上三两好友啊，家人亲朋啊，我们可以一起奔赴西海镇三角城镇的辽阔草场，在青草晚风间闲谈野餐，安营小憩，感受海北文旅惠民带来的便利与惬意，定格一下独属于高原的夏日浪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啊，已经到1.1万赞了，再次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我们海北州的一些露营的一些露营点啊。那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夏日啊，去到这些免费公益的露营点去感受一下高原的夏日风光。那同时呢，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呢，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梦幻海北五彩福地，也请您继续收听和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啊，我是邓布里昂，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收听、支持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第五十五集，
1: 曲筱绡周二下午逃命似的赶回了海市，第一件事就是扑进公司楼下的银行去取款，而后才回公司布置中标后的工作安排。曲筱绡忙碌的脑子是呈机械运动状态，可是他爸他妈分别共同的打电话来，强烈要求他出席晚上的家宴，庆祝他旗开得胜。曲筱绡当然觉得很有必要出席庆功宴，首先这是他应得的，虽然所谓的业务费支出几乎将全部利润侵吞了，这次得胜实际上没什么可高兴的。其次，他有必要向爸爸加强炫耀，逼迫爸爸再三承认他的能耐，加深爸爸心中的印象。起码，他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还都在大分公司里跟着经验人士混日子，什么独立担当都还没有。可是他自己的事儿怎么办呢？曲父一听说女儿要先去医院，便哈哈地笑道：
2: 我还不知道你请那位医生一起来吗？
1: 曲筱绡心中是异常的郁闷呢，可是又万分不愿向爸爸承认被抛弃，只好说：
3: 哎呀，没到时间，忙，现在别来烦我，我先布置工作了啊。
0: 曲父即使被抢来了，依然跟太太一起笑得异常开心，女儿的任何一小步在他们眼里那就跟登月似的一大步。为了不打扰女儿，他们费劲儿地亲自给女儿发短信，他们愿意整夜守在明轩饭店，等女儿去医院办完事儿，一起吃庆功烤肉宴。曲筱绡回的一个短信让曲父差点落下眼泪了：
1: 等的时候别吃太饱啊，我带来一捆绿皮甘蔗送你们。
0: 绿皮甘蔗，那是曲父当年下乡的时候最中意的零食，回城之后经常想念，念念叨叨。不过可惜市面上如今盛产红皮甘蔗，曲父欲怀旧而不得，想不到女儿还帮他惦记着，这怎么不让曲父感动呢？曲筱绡和同事一直开会到近七点才收工，火速赶回家里拾掇自己。他当然不可能风尘仆仆出现在医院了，万一赵医生在呢？走出2203，曲筱绡忽然想到一件事，如何让事情做得浑然天成，绝无刻意。他站在门口，两只眼珠子滚来滚去，一思考，他决定了，带个人一块儿去看看2201，有灯光从门缝透过来，再说安迪了解此事，他想请安迪一块儿。可是安迪开门的时候手不释卷眼不离书，非常爽快地拒绝了他：
1: 我看书没空陪你去。
0: 曲筱绡矮下身去看了一眼封面，
3: 诶，不是正经书哦，安迪你陪我一下嘛，做做好事。
1: 你那事更无聊，你有的是办法，单枪匹马。抱歉啊，我今天晚上有计划，要看完两本书，写两条微博评论。不信，你半夜去微博上去看。
0: 曲筱绡看了看书的厚度，厚，墨，转身180度起步走，但走到202，他又停下脚步，敲门，出来的是邱莹莹。邱莹莹一见是曲筱绡，就娇滴滴地大喊一声：小曲。她张开双臂，曲筱绡连忙条件反射鞋子里飞窜出去，躲避邱莹莹那个熊抱。安迪还没关门，见此情此景大笑， 曲小潇也有怕的时候。曲小潇站在远方，伸手做出拒绝的样子。
3: 哎，别过来，我是认真的啊。有这么一件事，有一个民工子弟，他爸爸呢出车祸早死，他现在也出车祸了，躺在医院里等医药费。我现在呢就过去捐款，但是我脸皮薄，怕人家谢我，谢得我下不了台。秋莹啊，我需要你跟我一起去。臭安迪他不肯陪我。
0: 安迪不急着回屋看书，他笑着看曲小潇作乱，听到这儿他就说，
3: 忘恩负义，你忘了是谁先通知你的？我说的臭安迪吧，就像你跺着脚喊死微微臭微微一样的嗲。臭莹莹，你跟我一起去好不好？
0: 其实不需要曲小潇问第二遍，邱莹莹早从了。
3: 可是我真的没有你有钱。要不然咱们去趟超市，超市还没关门，我去买一点奶粉水果给那个孩子带过去。
0: 邱莹莹边说边回屋披大衣，拎包翻看钱包里的钱，冲出门一气呵成。等曲小潇尖叫带钥匙了吗话音未落，邱莹莹一拍脑袋，完了。但一想那个时候关雎尔应该已经回家了。曲小潇摁着电梯拉邱莹莹进去，顺便给安迪来了一个飞吻。
3: 怎么，樊大姐不在家吗？哦，樊姐最近约会多。
0: 邱莹莹不敢乱说，她怕说漏了。
3: 哎，对了，我告诉你，小曲，我跑生意有效果了，就是听了你的话。呀，真的？哎，有没有谈成呢？快说快说。
0: 但是等邱莹莹真的开腔叙述周末两天的成就，曲小潇三分钟后就头大了。这个人的独角戏简直堪比热闹的二人转，而且中间都不带换气儿的。曲小潇后来只能想自己的事儿。樊胜美这几天与那中年男人约会倒是条好出路。在超市，曲小潇抢着把账结了，但是在漂亮的爱心卡上签了两个名字，他跟邱莹莹的。他的字不好看，让邱莹莹写。邱莹莹说什么都不肯签上自己的名儿。
3: 哎，小邱，你不写的话我就代劳啦，让人误以为你的字贼难看。哎，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你看都是你付的钱，我又没有出钱，干嘛要写我的名字啊？你出人了呀，你现在的时间值钱，拿去跑生意就能找来提成呢，快写，不写我就真的代劳了。
0: 邱莹莹知道，以曲小潇不屈不挠的性格，今天晚上自己这名字肯定得上卡，逃不掉了，还是爽快的签了吧。
1: 樊胜美是今天上班路上偷偷打开的手机，发现了王百川发来的短信，才给王百川打去了电话。王百川昨天听了安迪的提示之后，去了一趟老家，将事情打听得清清楚楚。他告诉樊胜美，樊胜美哥哥家拿好吃好喝的招呼着苦主，夫妻两个一起陪笑，小孩子放在爷爷奶奶那儿。而樊胜美爸爸妈妈家倒是挺安静，不再有人围攻，晚上也亮着灯。王百川策略的选择不提安迪的提示，以免樊胜美怀疑他们背后是串通好的。樊胜美正需要这方面的消息，听到爸妈不再被围攻，终于是放下心来，对王百川也摆出了和颜悦色。
3: 谢谢你啊，只是我哥他们都周全伺候了，这苦主为什么还不放手啊？
4: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这样吧，小梅，我今天晚上再过去看看。
3: 嗯。
1: 有了王百川的消息，樊胜每一天的心情都不错，但他对众人都借口说手机坏了，不能开机，他的手机

0: 机是足足关了一整天，一下班就直奔昨晚和张明松约好的地址去赴宴。
1: 曲小潇和邱莹莹哭哭啼啼地从住院楼里出来，两人没遇到赵医生，今天晚上赵启平不当班。等坐上曲小潇的小车，邱莹莹见曲小潇久久不开车，还在那儿抽抽搭搭流泪了，她不禁好奇，
2: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心了？你不是心狠手辣的吗？我是对你们成年人才心狠手辣好不好？我就是觉得那小孩太可怜了，他为什么还要对我笑啊？他越说阿姨放心，我就越放心不下。你说他疼不疼呀？我也是，我越看他笑我就越想哭，不是想哭是真哭好吧？你在那儿哭的比我还响亮，我还克制一点呢，怕惹哭孩子。你这人你就小孩子笑起来又好看又心酸，我要不是怕他痛，我真的好想抱一抱他。行了，你都亲他了，弄得人家小男孩挺不好意思的。你呢？你光抱人家小孩子妈干嘛呀？肉麻死了，还好意思说我？行了，我明天下班再来。这件我知道，叫我妈家的保姆给我熬点肉骨头粥过来。你呢？你明天还来不来啊？你要来的话，再跟我一起作伴过来。嗯，熬粥我来。我现在会做菜了。行。哎，我刚才被你肉麻的眼睛都没地儿躲，我看到了很好玩的东西。旁边桌上呢放着孩子的毛衣，我数了数，整整四件，五颜六色的，这要穿起来层层叠叠像彩虹一样，真好玩。他妈妈一定很疼他，让他穿的那么暖和。你这肉迷，他们肯定租的是四面透风的房子，我穿多点能行吗？我小时候家里门窗不严实漏风，到了冬天也是穿的跟皮球一样。你就从来没有挨过冻吧，大小姐？
1: 曲小潇一想，嘿，自己好像真就没挨过冻，家里一到冬天肯定有取暖的东西，反正他用多少电他爸妈都不会怪他。曲小潇还在想着不可思议的挨冻呢，邱莹莹好歹不肉迷，她轻声说，
2: 等出院回家没暖气了，这小孩穿层层叠叠的毛裤会不会弄疼腿上的伤呀？
3: 小邱，你太英明了，你原来也有英明的时候啊。我明天就去给孩子买羽绒衣裤，再买一个羽绒睡袋，让他再也冻不着了。
1: 邱莹莹看着眼前这一堆肉糜，忍无可忍地说，
2: 租屋肯定只有一张床，你买个睡袋给小孩子，他们母子怎么用啊？ 你怎么这么笨呢、啊、真是想不到。
1: 曲小潇给邱莹莹翻了个白眼儿，一静自言自语地说，
3: 再给他买个小推车小拐杖，回头出院的时候接送。哎，要不要买一只狗狗作伴啊？要不把曲小五拐了给孩子做伴。
2: 注意，他妈妈收入只够糊口，买不起狗粮猫粮的。你没见孩子有点瘦吗？
1: 曲小潇好不容易把还有这种事儿咽进肚子里，省得问出来又被邱莹莹骂肉糜。两人吵吵闹闹来到了明轩，曲小潇此时才觉得饿了，可他忍不住先跟他爸妈说受伤小孩有多可怜，他有多震撼。邱莹莹则是两只眼睛满饭店的转，饭店豪华的让她窒息，厨师的现场操作也让她眼花缭乱，而且菜也很好吃啊。她不好意思白吃白喝，显得有点屈辱，可是屈父屈母夹给她的菜已经吃得她撑死了，原来牛肉还可以嫩得入口即化呀。她百忙之中抽空去厕所的时候，很巧竟然看到了樊胜美，看那一桌都是中年有身份的人，邱莹莹不敢过去招呼，悄悄地走过了那间包厢。 邱莹莹以为自己跟曲小潇和解了，樊胜美跟曲小潇的关系也应该和缓。但是曲小潇一听说樊胜美也在明轩吃饭，激动的立刻换了一个人似的。
3: 我怎么总在吃饭的地方遇到他？这世界真小。
1: 他当然要找过去看看了。曲父曲母了解女儿，一见曲小潇那个样就感觉到他要做坏事了，一直不错眼的盯着女儿的身影，怕他在这种饭店惹到不好惹的人。好在曲小潇只是观摩了那桌一下，然后就笑嘻嘻的回来了。
3: 哼，我就知道樊大姐她以为自己是个女编，其实她只不过是一桌男人的主菜。
1: 邱莹莹没有坏心眼儿，听了还挺开心的说，
2: 樊姐挺能说话的，她到哪儿哪儿就热闹。
1: 曲家三口心里明白，嘴上都不点破，但是曲小潇笑嘻嘻地捏了一把邱莹莹的脸，邱莹莹怒目而视，
2: 你干嘛淫荡？
1: 曲小潇正要说话，曲父说，你们那个邻居要走了。
0: 曲小潇一看，可不嘛，远远看过去，樊胜美拎起包披上大衣，眼睛看着手机，匆匆地走了。他笑道，
3: 樊大姐每次一看见我就逃，她最头疼的人就是我啦。
2: 你何必呢？你对小孩那么好，对猫猫狗狗那么好，为什么对樊姐这么不好啊？人家最近心情很不好，你就让着她点儿。
1: 曲小潇的眉毛跳了几跳，含笑不语。邱莹莹总能泄露信息给她，于是她再交给邱莹莹一条生意经。
3: 记住了啊，你一边呢要好好记录每一个你跑出来客户的成交量，一边呢跟老板讨要给大客户的折扣权限，这双管齐下，拉住大客户的心。
1: 曲父曲母惊讶地看着女儿这个新手，教育更新的那个新手，想不到女儿还无师自通。回家路上不禁感慨，蒋门虎女颇有遗传。邱莹莹却是第二次接触实战技能，她的第一次接触也是曲小潇教的，而且成效良好，因此她对曲小潇的话更是信上三分。即便是曲小潇被她这只羊羔惹毛了，急得直跳，她都不急，耐心领会曲小潇的意思。于是曲小潇不好意思不耐烦了，想骂的时候换作怒目而视干瞪眼儿。但两个人都没有料到，回到欢乐颂22楼，2202的大门依然紧闭。关雎尔说他正在路上，很快就到家。怎么提前回家的樊胜美则是不见踪影的。没带钥匙的邱莹莹只好跟去曲小潇家，她心里有点急。
2: 哎呀，怎么办呀？樊姐怎么还没回来啊？她比咱们都早走多了。
3: 赶下一场夜生活呗，人家生活丰富多彩着呢，你急什么呀？
1: 曲小潇这话说的，他当然一点都不急。
0: 樊胜美吃饭吃到9:30的时候，忍不住提前半小时打开了手机，希望王百川能传给他消息，而其中一条他哥哥的短信让他就像是五雷轰顶。
4: 爸妈带雷雷上8:30的火车去海市避避风头，你去火车站接一下，还有他们身上没钱。
0: 爸妈根本不知道他住在哪儿，爸妈没有手机，也没有办法随时联络他，他都不知道爸妈现在在哪里。爸妈的火车下午就到海市了，没钱，不知道去哪儿，又去吃什么。而眼下正是天寒地冻，二老一小在寒冷当中，这可怎么吃得消啊？樊胜美连忙跟张明松打了个招呼，跳起来就走，打一辆出租直奔火车站。樊胜美希望身上没钱的爸妈走不远，就在火车站附近转悠。跳上车，樊胜美就哭了，悔恨，她无法抑制的悔恨。万一爸妈在这寒夜当中有个三长两短，她该如何自处呢？即使再厌恶哥哥， 樊胜美此时也不得不给哥哥打了个电话，询问爸妈有没有去电话报平安。但出乎意料的是，哥哥的手机

0: 关机了，再打嫂子的电话依然是关机。这下樊胜美心中更慌了，被苦主强逼为的哥哥此时不应该关机呀、啊、为什么呢？爸妈携蕾蕾投奔海市，哥哥手机关机，嫂子手机也关机，这一切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更大的祸害。慌乱之中，樊胜美调出了王百川的电话，但接通王百川的手机之后几秒钟就被掐断了。樊胜美在昏暗的出租车后座陷入到了茫然，今夜都怎么了？出什么大事儿了呢？
1: 跳下出租车，樊胜美的钱包也变得跟脑袋一样空空荡荡，而在她空空荡荡的脑袋里，起码有一件事她有印象，那就是她的几张银行卡上都没几个小钱了。他本来勉强维持着生活，等待一月份发工资，现在父母一起来，银行卡唯有透支。面对着黑夜中似乎无边无涯的火车站广场，樊胜美满心的恐慌，而不断有面目不清的人从他身边游荡过去，有戴帽子的，戴口罩的，有竖起领子的，有大围巾遮蔽的，每一个人似乎都不怀好意，每一个人都让樊胜美心生恐惧。而她即将穿插于这些人之间，细细翻查火车站南广场北广场的角角落落。忽然樊胜美手机响了，她恐慌地环视一下周围，赶紧找到一处灯光稍微明亮点的靠墙的地方，才敢掏出手机，起码靠着墙就不会有人从背后突袭抢她手机。打电话来的是王百川，王百川一上来就满嘴道歉，樊胜美这才终于如溺毙前抓住一根稻草，他大吼：“
2: 干嘛挂我电话？你干嘛挂我电话？”
1: 王百川差点被打晕了。
3: 对不起，小美，对不起，刚才是这样，正好在你哥对门邻居家里说话，我当时不方便接电话。你还好吧，小美？你先别哭，你现在这是在哪儿啊？怎么这么晚你还没回家？
2: 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哥来短信说我爸妈来了海市，我现在满世界都在找他们，我哥手机又不开机，谁知道他把我爸妈怎么了？要死了，全世界都要
1: 死了。小美，你先镇静好吗？你一向很大气很镇静的，来，深呼吸调理一下，先听我说说你们家。刚才去你父母家，家里边灯依然亮着好好的，但是我估计这可能是唱空城计。
2: 昨晚你说昨晚他们也是亮着灯的好好的，他们不会还在家吧？真希望他们现在还在家，不是在火车站周围流浪。
1: 这样我这就转过去看看好不好？你哥那件事我这几天具体打听了一下，后面另有隐情，刚才对门邻居也证实了，还有就是你哥打架的原因我也弄清楚了。
4: 背起行囊离开故乡，我一个人踩着那陌生云，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樊胜美终于在火车站接到了王百川的电话。
1: 小美，你跟那件事我这几天具体打听了一下，后面其实是另有隐情的，
0: 刚才对门邻居也证实了，打架的原因是你哥谣传苦主跟一个女人有染，人家不干了，刚传出来那个女人是有来头人家的媳妇，也是有来头人家的女儿，如果苦主息事宁人，那女人以后要被一辈子指指点点。那苦主昨天亲自从医院出来到你哥家，他说了，你哥要么在众人面前给他磕头赔罪，自拍100个耳光，再赔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合计10万，要么苦主自掏腰包买你哥身上一块鲜肉，所以昨天一直谈不拢。但很奇怪的是，今天下午你哥你嫂子一起跑了，听说是在他们饭里边下了安眠药，你哥家被砸了个稀巴烂，这么想来你爸妈先走一步投奔你也是有可能的。
2: 樊胜美无语了，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但他相信王百川打听到的是真相，他哥哥敢为人所不能为，就是那么一个250。王百川等了一会儿不见回音，接着说，
0: 快到你爸妈家了，你别挂电话，你等等我。现在你是一个人在火车站吗？
3: 是啊是啊，我在找他们，他们没有地方去，他们的钱都让他们儿子给榨干了，我晚上要是再找不到他们，他们会冻死的。
0: 第一次，樊胜美对王百川不加掩饰地说出了全部真话，而且也不在乎声音里一把鼻涕一把泪，无比影响形象。
1: 这么大的地方还是黑夜，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
0: 你赶紧打电话给朋友同事，让他们一起过来帮你找。很可惜我现在在老家，一时赶不过来。
3: 朋友？
0: 樊胜美脑袋里飞过好多朋友，可与王百川谈了会儿之后，他的脑袋已经震惊不少。那些朋友都不是黑天黑地能叫出来帮忙的，朋友若是交情够深，必然不知不觉插手彼此私事，而他身后一堆破事，掩饰都来不及，岂敢晒给朋友看呢？曾有朋友在坚定地支援他两次之后，开始找各种借口回避他，他岂能不识趣？不知不觉面具又回到了樊胜美的脸上，他擦干眼泪，拼命挤出最平和的声音，
3: 啊，对啊，他们在路上，我等他们。
0: 王百川迟疑了一会儿，那就好，你先保护好自己，我上楼了。
3: 好。
2: 樊胜美听到车门关闭的声音，然后是轻轻走楼梯的声音，这段时间里王百川都没有说话，连脚步声都尽量降低，然后是王百川用尽办法在樊家门前表明身份，让

0: 凡父凡母若是在里面的话，就给个回声，让樊胜美可以放心。但樊胜美在夜风中冻得冰凉，又被路过的警察扫视了两次，她爸妈依然没有给王百川任何的回应。樊胜美只能放弃幻想，站在灯光明亮处，面对远近的黑天黑地，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她是如此的孤立无助，她真想对着电话里的王百川喊，让他连夜赶来帮忙，可是她忍住了。想到山庄里他对王百川的羞辱，他无法理直气壮，他只是压抑着情绪说感谢，再说感谢，然后独自搜索。
1: 安迪看书间隙接了起点打来的问候电话，正说得高兴，提示另有电话进来，他转过去一看是王百川的，就掐了。事情已经解决，没必要再藕断丝连，甚至知道太多也没有必要。他不听汇报，不索取道谢，尤其是在樊胜美这件事上。王百川并不相信樊胜美叫了好多朋友帮忙搜索，尤其在他与樊胜美通话那么长时间里，没有一个赶到后在电话里放出杂音。王百川更加确信，他唯有再次呼叫安迪，为了樊胜美再次挤诈安迪的善意。他想不到安迪拒绝他的电话，可他手头不再有其他认识樊胜美者的电话。不对，还有一个，但那个人对樊胜美明显是不怀好意的，曲小潇。王百川想到樊胜美一个人在人员复杂的火车站广场找人，想到大多数犯罪发生在黑夜，想到樊胜美即使大衣也裹不住的美纱身影在黑暗中散放的诱惑，他终于还是拨通了曲小潇的电话。真难得，手机背景没有杂音，小妖精似乎没留恋夜生活，但是王百川不傻，他走了一步曲线救国。喂，曲小姐，我是樊胜美的同学王百川，就是那个你在山庄遇到过的那个。对，是。
0: 王百川不禁狠狠地捏了捏方向盘，他听得出曲小潇尖叫背后的意思。
1: 对不起，这么晚打扰你。我在22楼，只有你跟樊胜美的电话，能不能帮我叫一下202的小秋或者小关？随便哪个都行，只要不是樊胜美。
2: 什么事啊？不编出个天衣无缝的谎，我可是不帮你这个忙。
0: 曲小潇看一眼他的徒弟邱莹莹，千方百计避免嘴里说出任何和2202有关的字眼，以免不小心帮王百川得逞。
1: 樊胜美家里有点事儿，急事，我需要跟小秋或者小关谈谈。
2: 是吗？那你跟我说，我转告。我最恨只做傻不拉几的传声筒了。
0: 王百川有点傻眼，想不到曲小潇如此的敢说直说。他愣了一会儿才说，
1: 樊胜美的父母领着他哥的儿子来海市了，因为小美关了一天手机，两下里没接上头，现在樊胜美联络不上没带手机的父母，只好一个人在火车站找。我担心她安全，想请她两位室友过去帮忙。这个事情我不是故意要绕过你。我
2: 小秋。
0: 曲小潇听到这儿立刻喊了一声小秋，将手机就像是烫手山芋似的交给了邱莹莹。他还恨不得将邱莹莹推出2203，免得和自己有所牵扯。海市老大的火车站，好几个出口，半夜找三个没带手机的人，这往哪儿找啊？简直是天方夜谭一般。他曲小潇可是绝不参与，尤其是樊胜美不是到处掐人尖儿吗？有的是上台面的男友，他怎么可能独自一人在火车站找人呢？王百川那傻帽，上一次当还不够吗？他鄙夷地唾弃王百川，斜了一眼小秋，看着小秋脸色紧张，一叠声地说，
2: 马上去，马上去，马上去。
0: 曲小潇不说话，偷偷收拾了邱莹莹的大衣背包。等邱莹莹打完电话，他立马抢回手机，将大衣背包塞入邱莹莹的手中，推邱莹莹出门，然后迅速关上了门。邱莹莹还没有从一个震惊里还魂，又被曲小潇的利落动作给震惊了。 抬头正好看见关君儿从2202出来找他。
1: 曲小潇趴在门板上，透过窥视孔查看外面邱莹莹的行止，听邱莹莹激动地向关君儿转达王百川的电话，关君儿则是看看手表，拿出手机不知拨打谁的电话。曲小潇心说，还是关君儿做事有章法。而邱莹莹则是一个转身敲响2203的门。
2: 小曲，小曲，你帮帮忙，咱们一起去找番姐吧。冷空气来的时候，你看你连流浪猫都要一只一只找到，你一定也肯帮我们一起找番姐的父母。过去的争执你们就不要计较了好吗？咱们是邻居，我们应该守望相助的。
1: 曲小潇烦得在门的这一边直挠墙，可他已经深知邱莹莹就是那么个不懂看人眼色的人。曲小潇除了咬牙切齿的挠墙，竟无法应答他。关君儿接通樊胜美电话，即使安迪不告诉他，他此时也终于有些了悟，原来樊胜美烦的是家务事。但他不敢对樊胜美说太多，怕樊胜美逆反安迪一样的对他也逆反，只是简单的问：
2: 喂，樊姐，你在火车站吗？我和莹莹已经在路上了，你别着急，我们很快就过来了。
1: 邱莹莹听关君儿没说清楚，从2203门口扑回来想补充，挨了关君儿一脚佛山无影腿，他只能闭嘴，回头继续劝说曲小潇。曲小潇忍无可忍，终于在屋子里尖叫：
2: 啊，不去不去，我不去。
1: 樊胜美此时又冷又怕，听到关君儿说已经在路上，他什么都不问，急切地说：
2: 我在南广场，我们碰头，谢谢你们啊。
1: 毫无疑问，是王百川自作主张地给他们打了电话。樊胜美摇摇头，什么都不想说，继续专心搜索。关君儿打完电话也到203门前。
2: 小曲，你一起去吧，不去的话你会于心不忍的。
1: 曲小潇气得往门上踹了一脚：
2: 去你娘的，我去拯救失足老娘。
1: 他不知为什么无法拒绝关君儿的那句于心不忍，只能找了一件羽绒服，穿上步行鞋，兜里揣上几百块现金，横眉竖目地打开了门。见邱莹莹又在敲安迪的门，不禁怒了：
2: 别敲了，有那么多人干嘛？拉我打鱼啊？不许打他手机啊。
1: 可安迪正就着资料测试他新入货的低音炮耳机，什么都没听见。邱莹莹敲了一会儿，果然一言不打安迪手机，只看看2201门缝露出的灯光作罢。
0: 只要有手机，再大的广场找一个人也不难。双方约定在一处高高挂着奇异圣诞树灯的店子门口聚会。即使还没有和室友会面，樊胜美心中已经不再孤寂害怕，她急急如小跑一般冲向那圣诞树灯，等远远看见三个人影，即使里面有一个他不喜欢的曲小潇，他都激动地踩着高跟鞋飞奔起来，冲过去和邱莹莹、关君儿两个抱在了一起。曲小潇斜着眼睛袖手旁观，他看到樊胜美跟两个室友说了不知道什么话，他不高兴问，掏出手机熟悉一下手电功能，便继续袖手等待开工。邱莹莹正想打听为什么，她心中有很多的好奇，为什么王百川又和樊胜美纠缠在了一起，为什么樊家父母不告而来，等等等等。但樊胜美在拥抱他们俩的同时，轻声在他俩耳边哀求道：请不要问我为什么，拜托拜托。分开的时候，邱莹莹看清樊姐满脸都是激动的泪水，她自然是不忍心问了，扭头看向关君儿，也是眼中有些惊慌，但关君儿显得比邱莹莹要镇定。樊胜美擦擦眼泪，对曲小潇强颜欢笑：
2: 小曲，谢谢你也来。不客气，谁让我活该还没睡呢，幸亏安迪早睡，他有福气。行了行了，废话少说，苦情戏少演， 为了提高效率，你和小秋一队左边包抄，我呢和小

0: 盯着每一个角落每一张脸，曲小潇则是一会儿买根台湾香肠，一会儿来杯奶茶，似乎跟逛街似的。然而遇到有带着小孩的，却是曲小潇先过去问。曲小潇比关雎尔老练得多，而且他还想偷懒，不愿意傻找。路上曲小潇逮着个警察，就上去请问哪儿有收容老人小孩的。他只要想，就能冒着聪明的泡泡将别人迷晕，套取答案。果然巡警拿他当成了纯真美眉，很愿意帮忙，用对讲机好好的帮他找了一遍，不过可惜没找到。即便如此，巡警还是指点了广场上几个避风取暖的好地方，让曲小潇到那些地方找，还说哪边范围是铁路管的也得找找。离了巡警，曲小潇当即决定投机取巧，去巡警指点的几个点。他的理论是，专业人士的意见可以事半功倍。关雎尔想地毯式的做老实搜索，无奈他拉不住曲小潇，而且自己又胆子小，不敢落单，只好跟着曲小潇走了。果然那些地方有墙遮风，地上横七竖八的是坐着躺着的人，走近了便有一股浊气扑面，一不小心就踩到垃圾。曲小潇和关雎尔都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情景，看着有好几个人看上去跟歹徒没什么两样，不禁紧紧的手挽手，彼此鼓劲儿打气。两个人细细搜索了第一个点，没见到二老一少，仓皇逃出。曲小潇深呼吸着外面寒冷而又清爽的空气，他奇怪，火车站门口哪来这么多人啊？难道个个都是等着亲戚来认领吗？关雎尔也奇怪，为什么坐在火车站附近而不去住宿或者转车，又或者寻找其他活路？那些躺在地上的人该多冷啊，他真是无法想象。
1: 接着又去搜第二个点，那个点聚集的人口更多了，密密麻麻，几无立足之地。关雎尔仔细，即使一老一少的也不放过，非要问一问人家是不是姓樊，认不认识樊胜美，等人家摇头了这才放弃。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句话很多时候是个笑话，反而是曲小潇从不弯腰的东张西望，他心有灵犀的看到了一堆疑似物，觉得很像，便拖着关雎尔冒着地上坐着人的怒骂强行斜插过去。他找到樊家老少了，关雎尔忙着联络樊胜美，曲小潇扭着下巴，两只眼珠子围绕着曲家三口打转，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睡得迷迷糊糊的雷雷身上，看到雷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看看周围，又揉一揉眼睛，钻进奶奶怀里酣睡。这睡觉又不老实，在奶奶怀里拱啊拱啊，跟小猪似的，拱得奶奶坐都坐不稳。曲小潇看的是哈哈大笑，本来他在无聊的寻找途中设计了很多圈套，等着樊家二老落网，他才不稀罕樊胜美的感谢呢，他自有办法讨得帮忙的酬劳。可是看着没心没肺的雷雷，他终于弯下腰去，蹲下身子，捏一捏雷雷穿得圆滚滚的身体，再捏捏雷雷的小胖手大胖脸，玩的是不亦乐乎，尤其是手指戳雷雷的脸蛋儿，他什么反应都没有，再戳雷雷的鼻尖儿，雷雷立刻缩起鼻子往奶奶怀里拱，就像他的曲小五一样。曲小潇真的是笑坏了。
0: 等樊胜美找来，曲小潇便收起光芒，蹲在一角，饶有兴味的看着樊家四口人上演苦情戏。不出所料，女的都哭，但她很遗憾没看到激情拥抱，连握手都没有，所有的肢体接触也就是往雷雷脸上招呼几下。而大戏是樊母哭哭啼啼地说樊哥樊嫂跑了，暂时去外面避避风头再说，因此他把所有的钱都掏给了儿子，自己只留下两张火车硬座票的钱，来女儿这儿避风头可以不用带钱。

0: 一边听，曲小娇一边斜睨樊胜美那张粉脸。闹了半天，美女身后有这么一个烂摊子呀，难怪手头紧张，到处肉搏捞钱。樊胜美虽然一个劲儿地让父母回去再说，回去再说，可妈妈根本刹不住车，管不住嘴，她只能无可奈何地听凭自己遮掩已久的家务事，曝光在大家伙眼皮底下。她尤其留意曲小潇似笑非笑的眼神，心中好叹。可甭管怎样，人终归是找到了，这一点他必须感谢曲小潇。
1: 曲小潇的小 polo 里面塞进了整整七个人。曲小潇本以为他领着关雎儿和徒弟邱莹莹回欢乐颂，而樊胜美呢，领父母等三个自个儿打车去住旅馆。可是樊胜美捏一捏干瘪的钱包，陪着笑将一家四口人全都塞进了曲小潇车子的后座。大冷天的，大家穿得又厚又结实，曲小潇意图再将身材最小的邱莹莹塞进后座，可是一打开车门就看到樊家四口人的胳膊腿都抱出了车外，这哪还塞得进去呀？只得让关雎儿和邱莹莹两个抱得紧紧的坐在前面的位置，伪装成是一个人，免得被交警捉了。过年过节的应酬多，据说这交警都跑上街捉酒驾了，可千万别被捉了超载。但是曲小潇不放心，走到车头往里看看，很明显这副驾坐的是两个人呢，当然更不可能使用安全带，要是给拍了或者是捉了现行，这罚款倒是罢了，扣分可就头大了。曲小潇回到位置上，指挥关雎儿脱了羊绒大衣，钻进邱莹莹的羽绒服，他们两个人只能轮流伸出来一个头，伪装成一个大胖子。前排三个虽然是又困又累，可是看到效果出来，忍不住还是笑成了一团。后面樊家三个成年人虽然是愁眉不展，见此情形也是为之愁眉一展，只有雷雷累得酣睡，什么都不参与。
0: 车子终于上了路，曲小潇不问樊胜美要不要拐到哪儿去，樊胜美也不说，但樊母忍不住还是问：
1: 阿美呀，我们晚上是住你那儿吗？我们这还没吃晚饭呢都。
0: 樊胜美迟疑了一会儿。
1: 哦，我们到了我住的地方，妈，你和爸先休息一下，我一会儿呢去买夜宵。小曲、小关、小秋，等会儿到家你们也先别睡，等我买了夜宵吃了再去睡。
0: 钻在邱莹莹羽绒服里的关雎儿和专心开车的曲小潇都是心里一震。樊胜美那小屋哪儿住得下一家四口啊，就是坐也坐不下呀。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8: 第29集。一小时以后，周北峰等人乘坐的吉普车就在通县西门的一个大院门口停了下来。
9: 邓宝山和周北峰一下车就看到了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等几位高级将领都已经在那儿等候了。周北峰对他们很熟悉，连忙给邓宝山做了介绍。
8: 双方介绍完之后，罗荣桓对邓宝山和周北峰说：“
9: 啊，两位先生请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谈。”
8: 周北峰因为心里总是挂着那个期限问题，于是赶紧说：“
9: 啊，时间太紧了，我们也不累，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谈呢？”
8: 聂荣臻听完不由得笑了。
9: 那也好，二位不辞辛苦，我们现在就谈。
8: 几个人在事先准备好的屋子里坐下之后，聂荣臻严肃地对周北峰说：“
9: 周先生，我们前次说得很清楚，14号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

0: 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经下达了进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啊？
1: 邓宝山一看，原来聂荣臻的态度似乎比较强硬，于是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不过对于中共急急忙忙攻打天津的事情，邓宝山有些不以为然，因为天津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市，从北洋时期开始，天津就已经修筑了城防工事，而后经过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不断加固加修，整个防御体系已经极其复杂，并且异常坚固。
0: 在天津城防，光是大碉堡就有380多座，各式各样的小碉堡更是不计其数。同时，天津市区被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金钟河、新开河、城子河和海河等支支岔岔切成了好几块，市内河网交错，不便运动，市区内又有许多高大建筑物，均可以用来做最后的防御碉堡，所以解放军要攻克天津并不是很容易的。
1: 正因为这样，傅作义觉得天津未尝不是一个有利的筹码，所以对解放军所给予的攻击天津的实现，傅作义并不显得很着急。
0: 然而傅作义没有想到，人民解放军进攻天津，不论天津是打是降，都是中共对付傅作义的一张有力的王牌。
1: 此时邓宝山见聂荣臻的态度比较强硬，便不客气地问，
0: 你们攻打天津计划打多久呢？
1: 林彪毫不犹豫地回答，
0: 3天。
1: 林彪是刚刚布置完攻打天津战役之后才赶过来的，对于攻打天津，林彪当然是最有发言权的。
0: 3天？
1: 邓宝山惊愕地看着林彪，很快便露出了不敢苟同的神情，不无讥讽地说，
0: 恐怕30天也不一定能打得下来呀。
1: 邓宝山的话正反映了傅作义内心的想法。傅作义之所以总是犹疑不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自己的守城能力还是存有幻想的，而对解放军的攻城能力却并不相信。谁知邓宝山刚说完，聂荣臻就立刻回应道，
0: 如果30天打不下来，那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1年，总之非打下来不可。
1: 邓宝山的脸白了一下，转头对周北峰说，
0: 北峰啊，你以个人的名义打个电报，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总司令。
1: 傅作义收到电报以后，对解放军已经下令攻击天津也没有当回事儿，他故意笼统地给周北峰回了一封电报，
0: 北峰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
1: 随后邓宝山便不再提天津的问题，而只谈北平问题，重新把旧话捡了起来，
0: 我们希望解放军能够让出南苑机场，同时允许傅先生参加联合政府。
1: 邓宝山所以重新提出以上条件，就是因为傅作义认为上次的纪要太笼统，太不具体，也太不明确，而不明确的关键就是对傅作义的政治安排。对此林彪一改前一次谈判的和蔼，严肃而明确地回答，
0: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其他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照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只有这一条路，别的

0: 什么都不可能。罗荣桓见初次谈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收口说：“
1: 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请两位就在这里休息，明天我们再进行正式谈判。”罗荣桓说完，林彪等人都站了起来。 他们礼貌地跟邓宝山和周北风打了个招呼，便都匆匆地走了。在上一次谈判中受到礼遇的周北风见了，不免深感不安地看向了邓宝山。邓宝山脸上的表情看上去似乎很平静。
0: 可是周北风从邓宝山有些捉摸不定的眼神中看得出来，邓宝山的心里此时也很紧张。

0: 第二天吃过早饭之后，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就从宋庄来到了五里桥，与邓宝山和周北峰开始正式谈判。
1: 谈判一直持续到深夜，主要内容是北平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对傅作义华北总部和所属部队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对北平市文教、卫生、行政等单位的接收办法等等。不能说谈得都很顺利，但是大体上都是按照中共的要求达成了。
0: 经过整理后的会议纪要归纳出了十条，而此时天津战役基本结束了。对天津的攻击，东北野战军是有100%把握的。为了配合天津战役，在华北局的直接领导下，早在1948年11月就专门成立了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
1: 1949年1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在扫清天津外围据点、完成攻城准备的同时，曾经劝告天津守军头目、警备司令陈长捷率部放下武器，实行和平解决，以免天津城市以及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
0: 1月6号，天津前线司令部又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给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守军第62军军长林伟筹和第86军军长刘云汉送去了劝降书。劝降书说：“
1: 陈长捷、林伟筹、刘云汉将军，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0: 陈长捷接到劝降书之后，曾经派毕明启等4人为代表，于1月8号到大南河与天津前线指挥官刘亚楼直接会谈。刘亚楼严肃地对他们说：“
1: 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城市，我军真心诚意希望和平解决天津问题。只要你们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以及公共文案，我军可以保护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行动自由。如守军不放下武器而抵抗到底，则我们将按照原计划采取攻城行动。破城之日，守军方面诸首要分子和反动首领将不能按照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俘的敌方军官的一样待遇，将受到严惩。现在我当着你们4位的面重申，天津的守敌必须在11号8点之前放下武器。”
0: 10号，毕明启等人又3次出城，表示陈长捷已经基本同意放下武器，但还有工作要做，请求延期。对此，中央军委非常欣慰，于12号电示林彪和聂荣臻。
1: 一，路透社称，天津四代表出城谈判，回城后发表声明表示上好。二，天津既有单独谈判，即可单独处理，可以不包括在邓宝山谈判的范围之内。三，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现实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天津；如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 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0: 从当时与傅作义谈判的情形看，天津陈长捷的这一态度对中共方面是极为有利的，如能实现，必能促使傅作义更快更坚决地下定最后的决心。因此，根据八里庄与傅作义代表谈判的情况，中央军委同意陈长捷部延迟在13号12时以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
1: 可是，在军中因作战勇敢而有活阎王之称的陈长捷，在傅作义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打才能和，以及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等电话的鼓动，和第62军军长林伟筹的竭力怂恿下，对自己的守城信心和能力又鼓胀起来，不想真心谈判，却只想拖延时间。因此，平津前线司令部在最后通牒期限到达之后，于14号10点开始了总攻。
0: 当解放军攻津指挥官、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下令总攻天津的时候，在他的面前摆着一份极其详尽的天津守敌的城防图，这是中共天津工委地下党员麦玄坤和张克成从守敌的心脏巧取而来的。麦玄坤和张克成分别在国民党天津城防构筑委员会和天津市公务局建筑科任职。攻城之前，麦玄坤和张克成分别受到了天津工委的指示。
1: 解放军攻取天津的计划已定，你们一定要在攻击开始之前想尽办法把天津城防图弄到手。
0: 得到天津工委的指示之后，麦玄坤和张克成立即进行了神不知鬼不觉的工作。麦玄坤通过各种关系和工作之便，从各个工程段把原来保存的零散的图纸一份一份地收集起来，而后又把它们拼接在一起，再按照比例的大小，最终绘制成了一张完整的天津城防图。
1: 而张克成呢，他利用工程师外出之机，将城防工事图悄悄地拿回了家里，用了整整两个晚上的时间，把城防图一点点地描下来，然后塞进棉裤里，派自己的妹妹送给了上级领导黎智，而后由黎智送给了围城的解放军。
0: 地下党员曾长宁也趁着塘沽防守司令崔亚雄来他家与父亲曾延义谈话的机会，悄悄地从崔亚雄的公文包里将塘沽驻军和城防图取出来，复制了一份，交给了天津工委。
1: 因此，在平津前线司令部里，不但早已经有了李介仁从侯静茹那里得到的整个城防部署的情况，还有了更具体更准确的所有城防工事图。
0: 有了这些准确的情报，仗就自然好打得多了。所以林彪一口断言3天打下天津，绝不是随口说给邓宝山的。
1: 当然，对于这些傅作义和邓宝山都始料不及，而且无法想象。攻击发起的第一天，傅作义还在稳坐钓鱼船，希望陈长捷能有所作为，能为北平的谈判增加一点砝码。
0: 可是在第二天，陈长捷就在电话里告急了：
2: 总司令，城中各处战斗激烈，
1: 什么怎么办？立即停火，立即停火呀！
0: 傅作义说完，便赶快派人和解放军联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电话中瞬间传出了陈长捷的卫兵惊慌失措的叫声：“
2: 啊啊！共军打进来了！”
0: 而后便什么也听不到。傅作义颓然地坐在沙发上，他知道，他的天津守军完蛋了。
1: 从战役开始到战役结束，仅仅用了29个小时，解放军就全歼了天津守敌。国民党军第86、第62军2个师和第92军1个师，以及其他新编师团，共计13万人。
0: 从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副司令兼第62军军长林伟畴和第86军军长刘云汉全部被活捉。
1: 太快了，这怎么这么不抗打呀？这共军到底用了什么招数，居然在1天多的时间拿下了天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0: 傅作义当然无法想象，解放军对天津城防攻势的掌握已经使解放军在战役最开始的炮击中对敌人守军城防攻势的打击到了可以称之为精准的程度。几十分钟的炮击使天津守敌的城防攻势几乎摧毁殆尽。
1: 而在解放天津的过程中，天津地下党除了对天津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李竹臣、杨以周、周书涛和朱继胜等人统战成功，使他们在政治上向中共靠拢，在舆论上和军事上都积极支持中共之外，还成功地进行了诸多的军事策反。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将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社会局长胡梦华以及天津东郊张贵庄空军基地主任、国民党天津华北联合后勤支部少将支部长等人都悉数争取过来。
0: 李汉元和胡梦华两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国民党警察局和社会局的档案与物资全部保存了下来，待天津解放之后立即交给了中共管理。而张贵庄空军基地的主任在解放军攻打天津的时候，将一架已经加满油随时可以起飞的军用飞机也交给了解放军。
1: 华北联勤支部秘书李一亮在解放军总攻天津的前2天，在陈长捷已经秘密下令炸毁所有仓库的情况下，巧妙地利用支部长的授权拖延不办，最后把支部所属的兵

0: 站和仓库的所有弹药、军械、粮食、被服和一应军用物资全部登记造册，移交给了解放军。
1: 再说15号深夜，李秉权来到周北峰的床前，告诉他：“
2: 周先生，天津已经解放了。我是刚才截获陈长杰给傅作义的电话时，得到的消息啊。”“
3: 啊，什么解放了？这么快啊？”
1: 周北峰听到李秉权送来的消息，眼睛瞬间便睁得老大，嘴里念念地叨咕着。他实在是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 第30集。

0: 李秉权来到周北风的床前，告诉他：
1: 周先生，天津已经解放了，我是刚才截获陈长杰给傅作义的电话时得到的消息啊。啊，什么，解放了这么快啊？
0: 周北风听到李秉权送来的消息，眼睛瞬间便睁得老大，嘴里念念地叨咕着，他实在是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李秉权又一次郑重地告诉周北风：
1: 天津的确是解放了，解放军已经冲进了陈长杰的司令部，你可以告诉邓宝山了。
0: 周北风于是慌忙地爬起来，哆哆嗦嗦地走了出去，叫开了邓宝山的房门。当邓宝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瞪大了眼睛愣了许久。
1: 这么快？怎么可能这么快呢？我原来以为30天也不一定搭得下来呀，怎么这么快就全解决了？啊，消息准确吗？
0: 周北风点点头。
1: 啊，消息准确，解放军的李先生来通知的，他截获了陈长杰跟总司令的通话呀。
0: 邓宝山不再吱声了，他跌坐在椅子上，呆坐了好久。
2: 第二天清晨，东北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和李秉权分别来到邓宝山和周北风住的房间，将天津解放、陈长杰被俘、第17兵团司令官侯静茹率部从塘沽乘船南逃的消息正式告诉了邓宝山和周北风。
0: 邓宝山听了不由得又是一惊，他不住地喃喃道：
1: 哎，晚了晚了，天津不打就好了。
0: 天津被攻克，北平20余万人的国民党军便立刻陷入了被解放军完全包围的绝境当中。无论武力解决还是继续谈判，解放军都已经占据了主动，傅作义再也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2: 而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做事情又总是思谋周密，不留纰漏，从不给对手以喘息的余地。尽管此时林彪等人在通县正在跟邓宝山和周北风进行着谈判，但是天津战斗一结束，毛泽东就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林彪和罗荣桓。
0: 毛泽东在明确指示：
3: 天津攻打下以后，争取月底或者下月初夺取北平。
0: 林彪和罗荣桓收到电报之后，随即指示野战军各部：
4: 天津战斗已经结束，各纵队全力准备攻取北平。
0: 随后在得知通县谈判的进展情况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于16号凌晨就北平和谈问题给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做了指示：
2: 一，你们给傅作义的书面通牒可以于本日面交傅方代表；
0: 二，请告诉傅方代表，如果傅方决心和平缴械，或者决心出城改编，或决心里应外合协同解放军解决中央军，就应下决心站在我们方面，而不是第三条路的花头。因此傅方一切行动均应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我们同意。如果他们贸然发表我们所不能同意的通电，我们即将公开反驳，那时傅方将在国共双方均不讨好，误为我们言之不凿。
2: 三，你们应向邓周二人及同来的人切实做一番工作，坦白诚恳向他们说明利害。
0: 四，傅之灵魂是邓宝山，他虽是政客，但见国民党无望，我方又要他，是可能向我方靠拢的， 你们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出来谈判，表示高兴，并致欢迎之意。
2: 五，你们可准备派出适当代表、代随员及电台入城工作，此人应知我们的全部政策态度，并要机警，有应付能力。
0: 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书面通牒，是由毛泽东起草，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给傅作义的一份信函，是中央军委早已经准备好了的，此刻正在林彪的口袋里。林彪计划在16号的谈判结束之后郑重地交给邓宝山。
2: 以上中共最高统帅部的一系列布置，邓宝山和傅作义当然一无所知，可是天津问题的迅速解决早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了。
0: 所以双方在16号的进一步磋商就显得十分顺利了。经过一上午的商谈，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
2: 在当天下午的继续会谈中，聂荣臻又谈了你采取的一种更缓和的方式，即留待下一步解决绥远问题的初步设想，并请邓宝山转告给傅作义。邓宝山的情绪此时已经有所好转，会谈的气氛也显得更加融洽了。
0: 邓宝山随后提出，
1: 我们两方面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协议，下一步你是否可以派代表随我们一起进城，以便今后进一步的联络和商谈呢？
0: 罗荣桓听罢微笑了，马上根据毛泽东已有的指示答复邓宝山，
1: 可以，我们准备派苏静同志和你们一起进城。
0: 邓宝山听了立刻表示欢迎。
2: 至此，中共和傅作义在通县的谈判就算结束了。
0: 当林彪把谈判的结果告诉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还是显得很不放心。傅作义的几次出尔反尔已经在毛泽东的心里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所以在得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之后，毛泽东仍然指示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
1: 一，积极准备工程，此次工程必须做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以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且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我们不要去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以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啊，你们必须召集各工程部队的首长开会，给予明确的指示，使战斗中的每一步进展均放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二，望把天津工业及文化机关受损的情况查明电告。
0: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指示是必要的。作为前线指挥官，林彪和聂荣臻等人对此也都随时准备着。但是对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必须立即交给傅作义的书面通牒，林彪和聂荣臻却感到为难了。
2: 对于这次谈判，他们采取的是先强硬后缓和的手法。除了头一天晚上见面时聂荣臻表情严肃地隶属了因为傅作义的拖延才不得不攻打天津之外，后面的谈判基本上是和谐顺利的。 气氛也很好，而书面通牒的措辞却十分严厉，与整个谈判气氛很不协调。
0: 林彪不无担心地对聂荣臻说：“
4: 哎，我们双方现在的关系很融合，也达成了共识。在这个时候，如果把书面通牒交给邓宝山，再由邓宝山交给傅作义，傅作义肯定接受不了。如果个性很强的傅作义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方面，使谈判完全破裂，那就得不偿失了。”
0: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却极为为难地说：“
4: 可是毛主席的指示很明确呀，我们不好顶着不办呐。”
0: 林彪迟疑地看了聂荣臻一眼：“
4: 那你的意见还是送？”
0: 聂荣臻点点头：“
4: 我想啊，毛主席的用意可能是文武相济，逼迫傅作义不敢再犹豫。否则呀，在接到我们和傅作义已经在签订协议的消息之后，不会再指示我们把书面通牒交给邓宝山的。”
0: 林彪听了点点头，觉得聂荣臻的分析很有道理，于是在吃过晚饭之后，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书面通牒，机械地递给邓宝山：“
4: 请邓将军将此函转交给傅先生啊。”
0: 林彪说完，不再做任何解释，就匆匆离去了。这是一封没有封口的信。林彪和罗荣桓他们走之后，邓宝山取出来看了一下，脸色立即大变了：“
4: 这封信的措辞也太严厉了，傅先生他一定会受不了的呀。”
0: 邓宝山说完，把信就交给了周北风，又转向对苏静说：“
4: 苏先生啊，回城以后你看能不能暂时先不把这封信交给傅作义，免得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啊，甚至推翻了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啊。”
0: 苏静不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不好表态。回到宋庄司令部做进程准备的时候，就把邓宝山说的话向林彪和罗荣桓、聂荣臻做了汇报。林彪看了一眼聂荣臻，首先表态说：“
4: 那封信的措辞是严厉了一些，邓宝山是否交给傅作义或者什么时候交给傅作义，那是他的自由，我们不干涉。但是傅作义能够积极地落实我们双方协议当中的内容，才是我们最关心的。你可以将我的意见如实地转告给邓宝山。”
0: 林彪说完，转向罗荣桓和聂荣臻：“
4: 你们的意见呢？”
0: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罗荣桓补充说：“
4: 苏处长，你可以用你个人的名义把这个意思告诉邓宝山，但是还是不要以前线司令部或者林总、聂总和我的名义，因为这个回答和中央指示精神不符啊。”
0: 林彪听了赶紧说：“
4: 好，罗政委的意见很好，我同意，你就这么告诉邓宝山吧。”
0: 林彪吩咐过苏静之后，很快让机要参谋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
2: 第二天，也就是17号，除了周北风继续留在五里桥以便于今后的联系之外，苏静和邓宝山、刁可成、王焕文等人乘车经清河回到了北平。为了进城方便，苏静特意把自己的军装换上了长袍。
0: 路上，邓宝山又提起了给傅作义的信，苏静平静地回答：“
4: 此事，邓将军可以根据怎样做更有利于自己来决定，只要傅将军能够严格执行协议，
5: 那就可以了。
0: 邓宝山听了，脸上立刻云开雾散，终于放下心来。
2: 下午，他们顺利地到达了德胜门。崔在之和王克俊早已经得知他们要回来的消息，已经在那里迎候了。王克俊直接把苏静等人护送到东郊民巷玉河桥二号联谊处，邓宝山随后立即携带着协议直奔总部去见傅作义。
0: 苏静等人到达联谊处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外面的天气虽然很冷，可屋子里却很暖和。王克俊把苏静安顿好之后，当着崔在之的面对苏静说：
2: 这里请崔先生

0: 记得回宋庄整理行装的那天晚上，罗荣桓特地把他叫到了自己的住处。
1: 苏处长啊，你对党的政策有系统的了解，又有随机应变的能力，也参加了和谈的全过程，所以总前委才决定让你和邓宝山一起进城。这次你负责总前委和傅作义的联系，责任重大呀。傅作义这个人很狡猾，在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上总是患得患失，摇摆不定，所以你进城以后一定要谨慎从事，同时也要提高警惕，注意自身的安全。
2: 是，首长您放心吧。
0: 想到此，面对着眼前这个冷清而幽深的院子，苏静感到自己已经被软禁了。过了一会儿，勤务人员将晚饭送了过来，饭菜的质量很好，很合苏静的胃口。崔在之在吃饭的时候告诉

0: 对一直驰骋在战火之中的苏静来说，自然是天堂一样。这也说明傅作义对他的重视。苏静一直悬着的心稍微的放宽了一些。
1: 可是从当天晚上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一整天，苏静都被关在灵异处里，而没有得到傅作义的一点点消息。这样苏静的心又不免悬了起来。
0: 不过他不能着急，至少在表面上必须这样。因此尽管王克俊跟他说过有什么情况可以通过崔在之与他联络，苏静却既不去催问也不去打听，而是他抽空以他的职业特长来同服务员们做了一些闲聊。
1: 出于苏静意料之外的是，那些联谊处的工作人员好像早就都想找他这个外面的人说说话似的，竟然问一答十，而且十分客气。
0: 他们告诉苏静，
1: 啊，这个地方啊，原来是日本使馆的旧址，后来辟为总部的贵宾招待处，啊，以前经常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挺热闹的。头几天呢，这里还住着不少人呢，就是在你们来之前才临时空出来的。
0: 服务员们还不无炫耀地告诉苏静，
1: 哎，这里边啊，不但安全措施完善，保密程度也特别好。除了院子南墙外有一个特务营专门负责警卫之外，院子外面还有不少便衣在巡逻呢。你虽然看不到哨兵啊，可是任何人包括记者在内谁都进不了这个院子。
0: 苏静听完不易察觉地笑了笑，随口问道，
1: 外面的情况啊，你们知道吗？
0: 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服务员听了立刻回答，
2: 怎么没听说啊？听说解放军已经把天津解放了。解放军也太厉害了，天津那么坚固的城防没几下就没了。现在啊，总部正想方设法封锁消息呢，可怎么能封锁得住呢？看样子这北平要守也难了。
0: 随着服务人员七嘴八舌的回答，苏静不禁颇有些感触。
1: 啊，到底是天子脚下的老北京，傅作义做什么事儿都休想瞒过他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伟征。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能够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朋友们，最近很多歌手都开启了全国巡回演唱会啊，来我们西宁的也有好几位。今天我们走进的这位虽然没有到西宁，但是他的歌也是能勾起我们很多人的回忆。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走在傍晚的街头，忽然从街边的店铺的音箱里传来了一段熟悉的旋律，瞬间就把我们拉到了十几年前的某个时刻。那个戴着黑框眼镜唱尽人间情愁的周传雄，从当年的小刚到如今的情歌教父，他用30多年的时光把我们的青春心事都写进了歌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循着他的歌声，把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回忆慢慢找回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可以说是很多人认识周传雄的起点。当年他红遍大街小巷，哪怕是过去了20多年，前奏一响，还是会有人不自觉地跟着哼唱。这几天周传雄在很多城市搞这个演唱会，场场爆满，每一场都是上万人几万人跟着在底下一起大合唱。其实这首歌唱的不是某一个人的离别，而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那个站在路口却不知往哪儿走的傍晚。现在就让我们首先从这首歌刻进青春里的歌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一起来听黄昏。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小刚，那个几十年来一直陪伴我们的歌手。如果说刚刚我们听的这首《黄昏》，这种怅然的感觉让我们一下就回到了曾经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的某一个记忆的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往回再拨一点。早在30年前，也就是1996年，留着长发的小刚就唱红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曲。那时候我们还在为试卷上的分数发愁，为第一次心动忐忑不安，却在歌声里听见了成年人世界的慌乱。年少时听不懂这首歌的歌词，等到后来深夜失眠的时候，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就忽然懂了其中的滋味。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这首属于少年时代的心事独白，历史比较久远了，有30年，我的心太乱。

如果说这首《我的心太乱》是独自躲在角落里的情绪，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周传雄藏在情歌里的温柔铠甲。他没有一味的渲染悲伤，反而是告诉我们，总有人会在低谷的时候带着暖意向你走来，就像他自己走过的那些事业起伏一样，始终带着对音乐的热忱站在舞台上。接下来这首《暖风》送给所有正在经历难挨时刻的朋友，如果在你的耳边响起这首旋律，愿您能化作吹向你的一股暖风，温暖你的身心。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周传雄。有人说小刚是最懂男人的心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最好的证明，相信您能猜到啊，它传唱度非常广，非常知名的一首歌曲。他把男人的隐忍、包容和没说出口的温柔都融进了"男人的世界像一片海洋"这句歌词。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男人扛起生活的重量，却很少看见他们也会在某个深夜把情绪悄悄地藏进歌声里。接下来我们在这首《男人海洋》的歌声里读懂那些未曾言说的柔软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走进周传雄，一起回忆二十几年前的他的那些经典的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可以说是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啊，也就是2000那个年代很多人歌单里的必备曲目。他把我们古代宋代伟大的词人苏轼的那个寂寞沙洲冷画进了流动的旋律里，把失恋之后那种空空荡荡的孤独感唱得入木三分。很多人都说当年循环这首歌的夜晚，耳机里的旋律替自己接住了所有没处安放的眼泪。接下来我们一起重温这首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寂寞沙洲冷。

听众朋友，听着周传雄的这些经典歌曲，您是不是也能回忆曾经的往事？周传雄从那个还在买磁带买光碟的年代陪伴着我们一路走过来，到后来有了随身听 MP3 MP4， 再到后来我们手机里都能存下很多歌曲，或者是可以联网随时搜索歌曲，到现在每年都会产生很多很多海量的新歌。但是当我们听起这些传统的有几十年历史的歌曲的时候，依然是觉得那么经典，那么耳熟能详，那么朗朗上口，而且能戳中我们心底的某一片区域。小刚曾经说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他创作里的遗珠，他特意把三拍和四拍巧妙的融合，让旋律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怅然。很多人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那个明明已经走远却总在不经意间想起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推开这扇关不上的窗，听听藏在旋律里的关于执念的故事。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周传雄的歌。信物是最能藏住时光的，周传雄把一段关于青花信物的浪漫写进了歌里。青花的旋律带着浓浓的国风质感，把承诺两个字唱得厚重又深情。在什么都讲究快速的年代，这样一首唱着青花信物镌刻寂寞心动的歌，反而更显得珍贵。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首青花歌声里找回那种把心意慢慢藏进信物的浪漫。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走进周传雄来听他的这些经典的旋律。谁的青春还没有过萌动？谁的记忆里没有一个甚至几个那个曾经让人怦然心动的人呢？谁的青春没有过那种特别热烈的感觉，但是却从没有说出口？有些人可能自从我们中学或者是其他学段毕业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有的人可能还存在我们的通讯录里，有的人可能连联系方式都没有，因为那个年代可能在学生群体当中啊，手机还没有特别的普及，也没有太多的联系方式，只有那个当时这个社交软件啊也很少。暗恋大概是青春里最私密的事儿，而接下来周传雄的这首《冬天的秘密》几乎是把那种爱而不得的纠结唱到了极致。歌词中写道，如果我说真的爱你，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很多人说，当年不敢说出口的心意，全靠这首歌偷偷的传递。那些藏在冬天里的小心思，隔了这么多年回头再看，依然带着青涩的温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这首属于暗恋者的专属情歌《冬天的秘密》。

听众朋友，刚刚这首唱暗恋的歌曲，我们说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其实现在刚刚我们也说啊，很多人从没联系过。其实把这种回忆，把这种小心思放在心里，压在心底，是一种很高级的、很难得的，互相不打扰，不再去干涉对方。可能是没有勇气，可能是不知道怎么说，或者是就是单纯的不想再互相打扰的，这种确实很难得。当然如果知道啊，彼此都还单身，都还一直是一个人在生活，那这种美好绝对是可以写进书里的，可以写成故事的。但是如果可以知道对方彼此都已经有了新的生活，那千万千万不必再把这些事儿翻出来了，压在心底是最好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国风意境的曲目，弱水三千。歌词中这样写，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正好也呼应刚刚我们说的，如果彼此有了新的生活，那就是你自己的那一瓢水，不要再去干涉其他的。周传雄把古老的爱情典故融进了这首歌里，婉转的旋律唱出了那种跨越时光的深情，听着这首歌仿佛也能看见烟波浩渺的江面，有人站在岸边等着那个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节目接近尾声，那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回到很多人的青春回忆里。当年偶像剧薰衣草火遍大江南北，这首花香也成了无数人心中的专属 BGM。 他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年少时和喜欢的人一起走过的小路，是空气里淡淡的永远忘不掉的香气。接下来我们在熟悉的花香旋律里和青春再好好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从黄昏走到花香，听完了周传雄用30多年的时光写就的10首经典歌曲。他的歌从来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总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轻轻地接住我们的情绪。最后再次感谢这位情歌教父，用一首首经典的作品给我们的青春留下了可以反复回味的旋律。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音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内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4: 记者21号从商务部了解到，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5: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其中，汽车已就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已就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
4: 各地生活消费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6月18号基本持平。
5: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4: 铁路物流产品丰富完善，1到5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仓4.7万标箱，国家铁路累计发送出口商品车82.4万台，增长55.5%，其中新能源汽车42.2万台，同比增长110.3%。
5: 铁路物流服务提质升级，2026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185个，合同运量达11.5亿吨。1至5月，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运量完成2亿吨，同比增长102.2%。今年以来，铁路物流金融服务累计融资总额已突破100亿元。
4: 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1到5月，国家铁路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支持各地迎峰度夏。1到5月，国家铁路发送煤炭8.7亿吨，其中电煤5.8亿吨。
5: 中欧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1至5月，中欧亚班列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中亚班列开行6175列，同比增长2.1%。
4: 记者从国家网信办了解到，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日前联合公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从2026年8月20号起施行。
5: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出台办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数据安全治理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是落实《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的有力措施。办法旨在规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活动，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体制机制，以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
4: 办法明确了适用范围、评估机制和部门职责，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应当遵守本办法。 明确在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指导下，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电信公安等有关部门建立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专项工作机制，指导监督风险评估工作，规定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对本行业本领域处理重要数据的网络数据处理者开展风险评估情况进行检查。
5: 记者21号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3.3万人次，同比持平。
4: 公路出行仍占主流，假期期间公路人员流动总量59489万人次，日均19830万人次，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11288万人次，日均3763万人次，同比增长2.2%。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48201万人次，日均16067万人次。
5: 端午假期铁路客运总量4945.1万人次，日均为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民航客运总量567.6万人次，日均为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水路客运总量276.3万人次，日均为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

0: 绕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8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要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工作，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确保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青海落地生根。
0: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张国清副总理在青海调研时的讲话精神，求真务实抓好各项工作，要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加快推动盐湖产业提质增效，积极发展盐湖加产业，引导产业链上下游聚集，做大做强盐湖资源千亿级产业集群，打好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优异答卷，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1: 会议指出，海西州大柴旦6.3级地震发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抗震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效。当前，震情形势趋于平稳，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主体责任，将抗震救灾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重大检验，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统筹应对极端天气和防范次生灾害，过度安置避险与恢复生产生活，夺取抗震救灾胜利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全力以赴交出让党中央放心、让群众满意的答卷。
0: 会议强调，要把推动落实6个一批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点内容，强化攻坚意识，坚持分类施策，以切。

0: 实解决问题为目标，真抓实干，纵深推进，加大政策资金等要素保障，在难点攻坚上取得新突破，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
1: 最近，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通报执法检查方案，听取相关情况汇报，部署启动执法检查。
0: 检查组要求，做好此次执法检查工作，首先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认真学习好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学习好法律条例条款具体内容，做到应知应会，打牢工作基础。
1: 检查组强调，要遵循依法原则进行组织检查，依照法律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法律程序，紧扣法律法规是否执行到位，法律职责是否履行，法律责任是否落实，执法效率是否明显，配套制度标准是否制定和完善等重点，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用事例数据说话，找准法律实施中的普遍性问题和深层次问题，全面客观地反映真实情况，指出工作中的差距和不足，并提出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要坚持务实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一线，不走过场，不搞形式，聚焦问题，深挖根源，掌握第一手资料。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廉洁自律，轻车从简，以严的纪律和实的作风保障执法检查成效。
0: 6月21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全省节日消费市场活力充沛，需求旺盛，供应稳定，整体运行态势良好。根据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监测，端午三天假期，全省93家重点监测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5815万元。
1: 从监测数据看，市场消费需求有向释放，部分升级类的消费需求旺盛，民生类商品热度持续攀升，智能设备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在重点监测的14大类商品中，金银珠宝、体育娱乐用品等升级类的商品销售额分别增长236%和26%。服务、服装以及鞋帽、日用品等民生日用商品销售额分别增长17%、15%和33%。通讯器材类的商品增长4%。餐饮消费呢相对稳定。全省28家重点监测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111万元。
0: 省级层面启动有奖发票试点工作，惠及范围扩大至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消费品以旧换新，配套开展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新增6类智能家居产品，进一步激发换新消费潜力。市州层面，各地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线上线下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形成一地一特色、全域有亮点的消费氛围。假期累计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40场以上。西宁市深化有奖发票试点，推出一票多享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依托演唱会、体育赛事、景区旅游、民俗节庆等流量场景，深化商旅文体融合，有效撬动消费增长。海东市依托畅游河黄旅游季，精准投放百货、餐饮、住宿、成品游等领域电子消费券。上义广场、乐都唐道等核心商业综合体举办音乐会、民俗等展演活动，吸引本地居民及外地游客进店消费。海西州借力青超联赛生命树热点流量，面向外来游客推出商超、餐饮、住宿全链条优惠活动。海南、海北、黄南、玉树果洛等地结合区域消费特点，发放油品商超类电子消费券，持续激活城乡消费活力。
1: 最近，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省文旅厅已启动2026年度全省文物保护单位卫星遥感监测执法工作。 监测覆盖全省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5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全面涵盖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年内计划开展两次动态监测。
0: 监测工作严格选用高分辨率卫星影像，按照国家技术标准完成影像预处理、变化监测和精细化人工判读，精准识别文物保护区内疑似违法建设、地貌变动等图斑，规范形成监测数据、图鉴及档案成果，通过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实现文物保护全域动态主动监管，有效提升文物违法线索发现能力，有力震慑各类文物违法行为，补齐传统监管短板，全面提升文物行政执法效能。
1: 据了解，我省文物资源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分布广泛，但随着经济建设与城市净化的加速推进，部分文物保护单位面临过度开发、违规建设、人为损毁等多重的威胁。面对大范围常态化的文物安全监管需求，传统人工巡查等手段难以满足需求。近年来，全省文旅文物部门积极开展各类文物安全专项检查，严厉打击文物犯罪，严格文物行政执法，整改处理51处卫星遥感监测执法发现的违法建设问题，全省文物安全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主动对接省自然资源部门，在全国率先实行文物保护单位卫星遥感执法监测，积累了丰富的实操经验。针对全省传统文物监管存在的巡查效率低、隐患发现不及时、监管覆盖面有限等突出问题，推动全省文物保护监管向科技化、精细化、规范化转型。
1: 最近，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为提高传染病疫情早发现、早报告能力，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局会同省卫生健康委制定印发《青海省重大传染病疫情首发首报机构及人员奖励办法（试行）》，明确奖励适用情形、适用对象、具体奖励内容及兑换流程等，提升疫情早期识别和处置能力。
0: 奖励对象包括在重大传染病疫情中首次发现并及时报告重大疫情的指示病例、首发病例或重要疫情线索，为疫情早发现早处置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或个人，包括医疗卫生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等。根据办法，对受到国家通报表扬的机构及人员，在评优评先等工作中优先考虑。对受到国家通报表扬的人员，我省相关部门或单位可依据具体情形，一次性给予每人最高不超过10000元奖励。
1: 此次办法的出台，是我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家相关部署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激励全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主动参与传染病监测工作的积极性。省疾控局将协同有关部门加强宣贯解读，指导各地各单位落实奖励办法，切实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0: 6月21号，西宁城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暨高中招生考试拉开帷幕。考场内，少年执笔从容作答，全力以赴；考场外，家长亲友默默守候，社会各界全力护航，满城温情相伴，共同见证青春逐梦征程。
1: 考试首日，西宁市各部门提前部署、细化举措，全力营造平安、有序、温馨的考试氛围，为广大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西宁市公安局制定专项方案，细化交通管制、应急处置等职责，确保安保工作无死角。定点布控，筑牢防线，安排部署执勤警力提前到考，在考点出入口和关键路段设置固定点位，疏导人流，维护秩序。西宁市卫生健康委组建考点驻场医疗保障小组，统一配备急救药品，配齐氧气瓶、除颤仪、心电图机等一些急救设备，确保定点的应急救治医院开通考生就医绿色通道，预留专用床位，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筑牢应急救治后备防线。国网西宁供电公司结合全市考点实际，制定专项供电方案及应急处置预案，推行一考点一策略精细化的保电模式。
0: 我们又来陪考了。西宁市第21中学考点外， 马房街道办事处光明社区的志愿者早早就位搭设服务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矿泉水、热水还有物品寄存服务。考试期间，社区组织20名志愿者同步开展辖区常态化巡查，依托商户居民微信群发布静音护考倡议，全力营造安静有序的应考氛围。西宁市第11中学考点外同样暖意融融，南滩街道办事处新青社区暖心护航设立暖心办考服务点，服务点内配齐座椅、饮用水、雨伞、纸巾等物资，为等候在外的家长打造休息区域，舒缓大家等候时的焦躁心情。同时组织金丝银线志愿服务队在考场周边开展巡查工作，以细致周到的暖心服务守护莘莘学子。
1: 考试考场前呢，细雨呢洒落西宁街头，丝毫没有冲淡各考点外的送考氛围。一声声暖心的鼓励此起彼伏，满怀温情与力量。家长们眼中满是牵挂和期许，奔赴考生的考场的考生们带着众人的美好祝福，昂首迈入考场。
0: 考点外各式各样的暖心送考画面温情上演，花式应援满含浓浓爱意，不少家长手持鲜花，佩戴吉祥配饰，以满满的仪式感送上考试祝福，也有家长用心制定礼物，寄托美好心愿。家长王女士微笑地说，我们自己用线勾了一个向日葵娃娃，希望孩子能一举夺魁，不负平日的努力。
1: 细心陪护的家长，恪尽职守的护考人员，中考首日，考生在考场书写着青春理想与未来答卷，社会各界以温情坚守与务实行动汇聚成中考季最温暖的城市底色，助力每一位少年乘风破浪。
0: 最近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传来好消息，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在北京组织召开畜禽新遗传资源专题审定会议，经权威专家严谨审查、实地核验、集中评议、综合研判，祁连牦牛顺利通过国家级审定，入选国家级畜禽新遗传资源公示名录。这是继祁连羊获评国家畜禽新遗传资源之后，该县在高原特色畜禽种质资源挖掘保护认定工作中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
1: 自启动祁连牦牛种质资源申报工作以来，祁连县立足高原独特生态禀赋与悠久的养殖历史，系统梳理品种演化脉络、种群形态特征和生长生产性能以及种群分布规模，逐项完善申报材料。评审专家组深入牧区一线，实地勘察溯源，细致核查存档资料，从严开展问询论证，围绕品种形成历史和种质特异性、群体规模等维度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专业评审，综合判定祁连牦牛地域特征显著、遗传特性独特、种质优势鲜明，符合国家畜禽新遗传资源认定标准。
0: 祁连牦牛入选这份公示名录，既是祁连县深挖高原高寒生态禀赋、深耕特色畜牧产业的扎实成效，也进一步丰富祁连畜禽种质资源储备，既能夯实牦牛产业良种繁育、标准化养殖、产业化发展基础，助力牦牛产业链提质升级，又有益于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生态管护和畜牧业产业协同发展，拓宽农牧民增收路径，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最近，宛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冷凉蔬菜的邮政冷链物流车从南门峡镇整装出发，一路驶向粤港澳地区。这次互助县高原冷凉蔬菜邮政冷链运输专线正式开通，标志着当地冷凉蔬菜提升外销效率迈出坚实步伐。
0: 据了解，目前互助县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5066.67公顷，年产量突破19万吨，超70%产品依靠外销走向全国市场，为有效解决长期以来冷链物流短板制约当地冷凉蔬菜外销效率的问题，当地政府与企业协同推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省互助县分公司全链条惠农服务举措全面落地， 打通了稳定高效的蔬菜出省绿色通道。该运输专线将覆盖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依托邮银协同构建的信贷加注销加

0: 链一体化服务体系，有效降低了运输损耗和物流成本，实现蔬菜从田间地头到终端市场的全程温控和高效对接。
1: 此外，互助邮政将对蔬菜种植户、农业专业合作社和涉农企业推出专项的运费让利政策，从而畅通农产品上行流通的渠道，并联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互助县支行推出冷链蔬菜贷和融资易等专项的涉农金融产品，以普惠金融力量激活产业发展动能，充分发挥邮政电商平台优势，在游乐网和游乐小店搭建互助冷粮蔬菜专属销售区，助力产品展销。
0: 截至6月17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有绿色认定食品企业7家，产品53个，有机产品89个，名特优新农产品9个，农产品地理标识18个，稳步推动农牧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
1: 筑牢种源根基，夯实产业发展底盘。黄南州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全面收集农作物、畜禽、鱼类种植资源，雪多牦牛、欧拉羊和泽库羊列入到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筛选培育麦类、马铃薯等优质良种37个，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 95% 以上，农业主推技术推广率达 96%， 依托优良的种质优势，释放出了种养产业的发展潜力。
0: 坚守绿色底线，严把农畜产品品质关口，常态化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完成 1.21 万公顷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统防统治作业。目前全州秸秆综合利用率 90.44%，农田残膜回收率82%，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89%，同步健全经营主体台账与质量管控档案，开具农产品合格证8912张，溯源管控农畜产品4199.47吨，构建全流程质量安全管控体系。
1: 做强区域品牌，推进种养标准化落地。黄南州全力打造山水黄南绿色农牧区域公用品牌，搭建1+4农畜产品品牌矩阵，累计注册农产品商标1431个，研发高端功能性的农牧产品十大类277种，严格落实牦牛、青稞、冷水鱼十多项省级特色产业标准，全域推广248项种养技术标准，普及科学饲喂技术，有效提升畜禽增重率和缩短养殖周期，适配市场高品质消费需求。
0: 据了解，今年以来，黄南藏族自治州紧扣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工作主线，深入实施农业生产、农畜产品三品一标提升行动，立足高原生态资源优势，抓实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工作，切实把生态禀赋政策红利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 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3: 最近由青海省卫生健康委、西海都市报主办，青海省中医药管理局和青海西海都市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雪域芬芳迎端午非遗匠心护腕家2026年青海中藏医药非遗养生体验活动，在西宁市西宁广场西海261和黄文化大集启幕。
2: 活动现场设置七大主题展区、80多个展位，内容涵盖专家义诊、非遗技艺体验、特色适宜技术体验、健康科普宣讲、药膳品鉴、民俗趣味互动、文创展示等。中藏医专家现场坐诊，为市民游客提供免费健康咨询。此外，大家还可以体验针灸、推拿、艾灸、拔罐以及藏医的足浴等适宜技术，品鉴藏药膳汤、养生茶、养生糕点、藏药酒等特色食疗产品，亲手制作藏香香囊，参与端午知识大闯关、系五彩绳、投壶等民俗活动，集齐印章可参加抽奖。在舞台上，七场养生大讲堂依次开讲，多位中藏医专家围绕藏医三阴学说与夏季养生、藏医药浴法的传承与创新、高原人群治胃病等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实用养生分享。
3: 本次活动既是2026年青海省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弘扬中藏医药文化、活化传承传统节日的创新实践，让群众沉浸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近距离感受中藏医药蕴含的独特魅力。
2: 6月20号，在南京市政府大力支持下，西宁文旅集团公司原创沉浸式旅游音乐剧《在那遥远的地方 2.0 精彩亮相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文旅主场日展示环节。依托苏超赛事广泛影响力与传播覆盖面，利用中场时段面向广大现场观众及线上球迷，集中推介西宁旅游城市形象与雪豹之都城市 IP。
3: 作为西宁文旅集团重点打造的标杆文旅 IP，《在那遥远的地方 2.0 以王洛宾经典的旋律为情感主线，融入安昭舞、碑谷舞等国家级非遗项目元素与现代舞台科技，为现场观众生动呈现了青海湖、金银滩草原等大美青海壮美风貌，打造了独具高原魅力与河湟风韵的文化盛宴。此次展演精选剧目核心篇章，民族古典与经典的旋律交融共鸣，高原歌舞赢得现场观众热烈反响。
2: 展演集中展示了以柠檬为代表的雪豹之都城市形象，同步展出雪豹主题文创产品与柠檬 IP 衍生品，借助南京苏超平台资源，向南京市民及广大线上球迷推介西宁独特的生态禀赋、人文底蕴和旅游资源，有效激发了观众对大美青海的旅游向往。通过一场演绎、推介一程的方式，提升了大美青海、雪豹之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实现了城市形象传播与旅游客源拓展双提升。
3: 南京与西宁两座相隔千里的城市，因东西部协作，实现资源互通、互促发展。此次活动通过展演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优质文艺作品，全景式呈现了西宁旅游及文化资源，拓展了两地以体育赛事为载体的文化交流空间，进一步深化了文旅产业协作。遥远的地方因宁宁协作而不再遥远，河湟文化与金陵文化在赛事平台上互促共进。
2: 记者从坎布拉景区了解到，6月19号起，西宁客运中心开通西宁直达坎布拉景区旅游专线直通车， 游客可搭乘专线一站式往返两地。
3: 游客可前往西宁客运中心或在小程序西宁汽车站购票，乘坐西宁直达坎布拉景区的旅游专线直通车，运营时间呢是每天的9点从西宁客运中心始发，16点呢从坎布拉景区返程，为游客预足了充足的游览时间。票价的标准呢是单程每人50元，往返套票每人100元。
2: 坎布拉景区作为青海省青青黄河旅游带标杆景区、世界地质公园核心片区，兼具世界级丹霞地貌、优质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2026年，坎布拉景区持续推进提质升级，配套硬件惠民政策特色文旅活动同步上新，全方位优化游客游览体验。
3: 在游览设施升级方面，坎布拉景区全新投用了80米的大型户外自动扶梯，直达游船码头，老人、孩童、行动不便的游客均可轻松通行。乘船泛舟黄河之上，可欣赏峡谷丹霞全貌，解锁水上观赏高原丹霞的全新独特视角。
2: 此外，景区推出坎布拉加查卡盐湖双景区联动联票，一价畅游青海两大核心标杆景区，同时出台暑期专属优惠政策，全国中高考考生、高校应届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可免门票入园游玩。景区全年持续开展文旅建言献策征集、景区推荐官招募、境遇坎布拉摄影大赛等系列特色活动，持续扩大景区品牌影响力，丰富文旅消费业态。
3: 最近，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文源回族自治县油菜花期农用天气预报，分区域发布油菜花观赏时段预报，全县最佳观赏花期集中在7月上中旬。
2: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下旬到7月上旬，文源县气温偏高，降水略多，水热条件匹配良好，满足油菜开花的气象条件需求。东川镇、泉口镇最佳赏花期为7月1号到7月18号，浩门农场青石嘴镇为7月2号到7月19号，北川乡、西滩乡、麻莲乡、阴田乡为7月4号到7月20号。当前文源油菜已进入县蕾至抽台期，气象条件适宜油菜稳步生长。
3: 气象专家同时提醒，花期局地易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冰雹和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种植户需要及时开展追肥，重点做好鹿尾甲等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游客出行需要避开灾害性的天气，合理安排赏花行程。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对应时段前往观赏，并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2: 今年以来，海美洲祁连县持续深化市容市貌综合整治，坚持净化、绿化、美化、一体谋划同步发力，以精细化治理提升城镇环境品质，着力将干净整洁绿色生态宜居宜业打造为县域发展鲜明标识，
3: 推行机械清扫加人工保洁联合作业模式，主次干道机械化清扫率达85%，累计出动保洁人员8500多人次，作业车辆2000多车次，实现主次干道保洁全覆盖，背街小巷保洁覆盖率超过98%，健全环卫设施运维体系，完成公厕检修升级与配套完善，严格落实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累计清运处理生活垃圾300多吨，规范餐厨垃圾定点收运处置，实现资源化利用全覆盖。
2: 全域绿化提质增景，厚植生态绿色优势，对标先进取经提质，组织专业力量赴西宁、海东、乐都等地学习绿化经验，聚焦东出口、三角公园等关键节点，精心打造街头绿地小品四处，栽植丁香球、海棠等灌木1.62万株，试种胶东卫茅等新品种364株，完成绿化改造提升0.46万平方米，全县绿化养护总面积达29.45万平方米。
3: 聚焦城镇功能完善与颜值提升，修复破损人行道46处，路面70平方米，安装休闲座椅20个，打造特色彩绘墙2处，疏通泄洪箱750米， 维修检验路灯以及景观灯350多盏，深化人居环境长效整治，建立物业季度考核全覆盖检查机制，公共区域清洁率达到98%。
2: 日前，好消息从青海机场公司传来，随着民航出行旺季如期而至，为持续提升旅客出行服务质感，优化乘机全流程体验，西宁机场新版登机牌正式启用。
3: 据了解，这次新版的登机牌改版不做无效的美化，只是精准聚焦游客的信息查阅和场内动线应急咨询三大核心需求，通过色彩分区设计、实用信息扩容、便民功能集成三大升级，让方寸登机牌成为旅客畅行航站楼的随身导航。从视觉效果上来看，新版的登机牌融入了高原生态意象，采用清新的浅绿色为主色调，整版横式舒展，视觉效果清爽，那体验的这个阅览的效果呢也是大幅提升。针对游客乘机时最关注、最易混淆的核心信息，采用差异化的色彩高亮标注，精准区分重点内容。棕色专属标注登机口，高辨识度的绿色呢醒目的展示登机时间，橙色字体清晰呈现座位号。
2: 此次视觉优化有效解决了旧版登机牌字体偏小、中老年旅客辨认困难、找信息耗时久等痛点，大幅提升信息查找效率。从功能上看，新版登机牌在便民指引功能上实现突破性提升。登机牌背面首次印制西宁机场 T3 航站楼出发层平面示意图，精准标注安检通道、登机口、头等舱休息室、服务点位等旅客高频使用区域，清晰标注主流动线，帮助旅客提前规划路线，减少场内折返和盲目询问等情况。
3: 正面醒目印制西宁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971963345，前置刚性乘机提示，明确标注了航班起飞前15分钟截止登机，同步提醒游客关注登机口临时变更通知，有效规避了误机风险。左侧集成全机全域一码通行二维码，旅客呢可以扫码就可以查询到航站楼导航、安全须知、航班动态、机场大巴时刻表等全套的线上服务，实现一码通达。从服务游客方面来看，方寸票证呢是西宁机场对外服务的第一张视觉名片，也是空港暖心服务的微缩缩影。此次的登机牌换新，摒弃形式化的外观优化，所有的视觉调整和功能升级、信息增补均依托历年的旅客问询大数据、一线服务反馈来打磨优化，精准回应旅客真实出行的痛点与需求，真正做到从旅客中来到服务中去。
2: 六月的西宁依旧凉爽宜人，徐徐清风伴随着满城绿意，惬意十足。端午假期期间，西宁市各大市属公园、湖泊相依，满目苍翠，优美的生态环境和舒适的天气吸引大批市民就

0: 踏进人民公园，各色鲜花错落点缀在林荫步道之中，红叶四季海棠、紫色三色堇、粉色风铃草竞相绽放，还有明黄灵动的孔雀草，造型别致的大葱花点缀其间，五彩花卉交织成斑斓花带，满目缤纷娇艳，天光云影与山光水色融为一体，一步皆美景，处处皆清幽。不少市民选择在此漫游假日时光，有人沿着环湖步道悠闲地漫步，沉浸式感受自然绿意，有人静坐湖畔长椅闲谈家常，放松身心，孩童们追逐嬉戏，箫声唤语回荡在公园上空。西宁端午的天气温润舒适，不用远行，在家门口的公园看看湖景，吹吹凉风也是不错的选择。
1: 在北山美丽园，第十四届月季花展举办，片片的月季花正值盛花期，这里成了端午的热门赏花地。40多亩的专属月季观赏区，20多万亩的月季连片盛放，涵盖60多种精品月季，红的、红色的、粉色的、黄的，还有紫色的等等缤纷花色铺满坡地，层次丰富，花景震撼。硕大饱满的大花月季，一簇簇盛开的风花月季，以及造型别致的树桩月季错落分布，清风拂过，满园花香萦绕鼻尖，花海、湖水、远山相映成趣，市民漫步在花间步道，尽显高原夏日独有的浪漫花景。
0: 与此同时，西宁野生动物园也是人气满满，各大动物展区游人络绎不绝，雪豹馆前人头攒动，游客层层围站在观景台前驻足观赏。雪豹林小哲慵懒地趴在岩壁上，蓬松厚实的皮毛质感十足，尾巴时不时轻轻晃动，神态憨态可掬。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和相机，定格可爱瞬间，快门声接连不断。
1: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不必远游，在清凉的夏都观赏自然风光，观萌趣的动物，品端午的民俗，惬意又充实。
0: 6月19号晚，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荧光夜跑活动在西宁市人民公园开跑，600多人以1.5公里轻松夜跑的方式，共同拉开这场即将到来的全民运动狂欢曲目。
1: 作为2026西宁半马的预热配套活动，活动呢主打轻松无压力，参与者涵盖老中青幼全年龄段，通过活动推广全民健身，展现西宁朝气蓬勃的城市面貌。活动现场，主持人热情号召，大家跟着节奏动起来。随着动感的音乐响起，报名参加活动的市民在舞台前跟随示范动作跳起健身操，提前点燃运动热情。
0: 19:45，夜跑活动开始。夜跑分为单人跑和亲子跑两大组别，跑者们身着荧光装备，越过起跑线，穿梭在人民公园各处。夜跑结束后，每名跑者领取了属于自己的奖牌。赛事过后，现场精彩的荧光音乐派对又开始了，大家在凉爽的西宁夜晚享受着音乐和运动交融的乐趣。
1: 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将于6月28号开赛，届时将有1.2万名的海内外跑者齐聚西宁，驰骋高原赛道。从此次的荧光夜跑的活力开场，到半程马拉松的激情冲刺，西宁正在以体育为纽带，以奔跑为媒介，向全国发出高原奔跑之约，邀请大家相聚高原，感受西宁的生态之美和蓬勃生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你好，首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 G6 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呢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龙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澳城的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遥防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

0: G0615等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花石峡至九池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的9至2号、9至3号隧道，花石峡至九池方向封闭施工，9至花石峡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戈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当大路段的距于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呢正常通行。最后是 G213侧模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呢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其余的高速公路呢，到目前为止通行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0: 好的，普通国省干线呢，首先是国道109京拉线民和县响塘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国道13侧模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尖扎龙黄河大桥至同市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该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国道14西兰线星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5马宁线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小改建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梦线蒙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的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最后呢是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洪崖山隧道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其余的普通国省干线呢，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今天白天呢，海西西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天峻、乌兰、都兰、新海、桂南、同德、同仁、泽库、达日、甘德、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目前呢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和收费站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南部及芒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天峻、都兰、曲麻莱、新海、同德、泽库、同仁、河南、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呢，海东大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天峻、曲麻莱、杂多、称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阵雨，11度到21度，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阵雨转小雨，12度到22度，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阵雨转小雨，12度到22度，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阵雨转小雨，11度到21度，东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

0: 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九十八点九。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合伙。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作战》。哎，那么孙燕姿带来的这首歌曲《作战》啊，也是收录于孙燕姿的专辑《作战》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子节拍啊，唱出了跟自己作战的一个积极态度啊，轻快跳跃的旋律，摇摆感呢也是非常之足啊。也是展现了燕姿少有的俏皮都市风的一种歌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作战》。

哇，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作战》。哎，真的是前奏合成器一响起啊，哎，好像就想跟着一起来晃身子的那种感觉。那是课间偷听 MP3 的时候最雀跃的几分钟啊。孙燕姿告诉你，别怕跟自己来较劲儿，打赢了那就是没有遗憾哦。这就是青春该有这样的带劲的歌曲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死了都要爱》。哈，《死了都要爱》这首歌曲呢，也是信乐团的一个主打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极限高音啊，诠释了极致偏执的一个爱恋，当年也是炸翻了所有的 KTV 啊，是华语乐坛高音天花板式的一个摇滚经典曲目。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死了都要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信乐团为我们带来了《死了都要爱》，真的是古典一路啊，苏建信的破音式的高音啪的一下就冲了上来，不管是唱不唱得了吧，当年真的是谁都没少在 KTV 扯着嗓子来试过这种高音啊，那真的是一种不管结局只管是尽兴的一种傻气的执着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回到过去》。《回到过去》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的专辑《八度空间》当中的一首《回到过去》，抒情想逆转时光，挽回逝去的恋情的一个奢望啊。回到过去，试着让故事来继续，成为一代人抄满歌词本的一个催泪剧。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头文字 D》的一个片尾曲。真的，哎呀，能够回到过去吗？所以说，朋友。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真的是好像，哎，钢琴的前奏啊，刚刚降落的时候，走廊的灯关上之后呢，书包放下的画面，真的是全部好像都回到眼前一样。周杰伦呢，也是把遗憾啊唱得好听又不滥情。年少以为真的好像可以回到过去，如今我们真的懂了，他只是让你允许自己再难过一会儿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华健为我们带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那这也是周华健同名专辑主打歌曲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温暖的中版摇滚都市人的一个牵挂和问候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也是周华健继朋友之后又发的一首引发大合唱的一个国民级的一个作品啊。那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哇，周华健笑着弹吉他的时候，他问着你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真的是猝不及防的，好像感觉鼻子就酸了一样。原来音乐最长情的不是旋律啊，它是什么呢？是它替你记住了某年某月某个人，也许真的是这样啊。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终身美丽。终身美丽呢，作为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啊，这首歌曲呢，郑秀文也是用略带沙哑却无比坚定的嗓音唱出了爱情当中最动人的模样。爱是让你变得更加美丽，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女性自我的一个觉醒的力量吧。那么郑秀文的歌声当中啊，有一种不服输的韧劲儿。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所有在爱情当中迷茫的人所给他们的一剂强心针。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依然很美丽哦。

0: 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3: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半场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黑色柳丁》。哎，那么这首歌曲啊，也是陶喆同名专辑《黑色柳丁》的一个主打歌曲啊。歌曲呢，也是描绘了都市人抑郁之后呢，低潮和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哎，你看，像这个电话音啊，拨号前奏，还有极具的一个辨识度。我不想逃离，我要好好的过，也是传递着颓废当中重新燃起我们希望的一种力量。好的，接下来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陶喆带给我们的《黑色柳丁》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好的，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陶喆带来的《黑色柳丁》啊，开头的嘟嘟的一个拨号音，真的是把人好像拽进到这个深夜的独处的时候。那么陶喆呢，把这种伤心也是唱得非常之诚实啊，再把光一点点的拉回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加班到凌晨，戴着耳机走着夜路来听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告诉我们明天还能够依然的重启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哎，陈冠普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穿越时空》的爱恋的片头曲。陈冠普呢，也是非常清亮磁性的嗓音，唱的《太多的理由》《太多的借口》。随着这个古装穿越剧的一个热播啊，也是这首歌曲红遍了大街小巷，成为早期影视原声的一个回忆杀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收听的是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那么前奏一响啊，真的是脑海里好像自动浮现出穿越镜头的一些特效。陈冠普呢也是把爱而不得唱得非常的缠绵不腻，像是午后的阳光斜照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非常慵懒的样子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爱。哎，那这也是孙燕姿专辑当中的一首啊，我不爱。孙燕姿以非常倔强的口吻反复的强调我不爱不爱不爱，反衬心底放不下的在意哦。这种英式的摇滚编曲啊，孙燕姿也是收起了甜，把骄傲与脆弱揉在同一句话当中。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爱。

我不爱啊，孙燕姿也是越说不爱越暴露自己还很在乎哦。听完真的想啪啪那年嘴硬心软的自己，说一句承认想他也没什么丢脸的。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为我们带来的《拯救》。哎，那这也是孙楠的电视剧《爱我你怕了吗》的一个片尾曲《拯救》啊。这首歌曲呢，孙楠也是爆发力的高音诠释了在感情当中与命运的漩涡当中想拯救所爱的执念。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在广场车载音响的一个常客啊。这首歌曲如今听来依然是旧时光的一个温度，非常之好听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孙楠带给我们的《拯救》。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00。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出台办法，重大传染病疫情首发首报首奖。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6月 LPR 报价保持不变。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人体蛋白质高精地图绘制成功。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世界作家画中国活动举行。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体操亚锦赛、亚青赛，中国男队收获6枚金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信息。外交部发言人6月22号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到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我们继续来关注，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姜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江作军、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出席会议。我们继续来关注，商务部22号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我们继续来关注，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6月22号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闸口徐徐开启，下泄物流增。

加到26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启动，这也是第33次黄河调水调沙。本次黄河按照安全可控、统筹协调的原则，结合中游水库腾库营汛，开展洪水塑造试点工作，科学调控水沙关系，历时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黄河呢，是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导致了下游的泥沙淤积、河道摆动、地上悬河等问题突出。水利部门紧紧抓住了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健全水沙调控体系。本次调水调沙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洪、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小浪底水利枢纽呢，是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介绍道，与2025年相比，本次调水调沙，小浪底水利枢纽起调水位达252米，较去年高出约6米，蓄水量多近10亿立方米，水量相对丰沛。最大下泄流量将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运用，较去年是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时间预计5号左右，5天左右，更有利于冲刷下流河道。本次溢重流对接水位呢，预计是为215米左右，较去年降低2米，将更有利于高含沙的水流出库。调水调沙运用过程当中，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将依托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天空地水空一体化的监测感知体系等智能大坝建设成果，加密做好安全监测、巡查巡检，精细做好闸门孔洞运用。自黄河调水调沙2002年实施以来，已累计疏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下切3.1米，河道最小过流能力从2002年的不足1800立方米每秒提升到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补水16.5亿立方米。黄河呢，即将是进入到主汛期，那么此次调水调沙持续时间比较长，河道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水利部门将加强水文监测预报，强化水工程的联合调度，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基础之上啊，来充分发挥腾库营汛、抗旱保灌保工、水库排沙、河道减淤、迎风度夏、河口生态补水等综合效益。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22号上午的8:25，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站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的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据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介绍，中老铁路老挝段行包运输原来主要使用 K12、K11 普速旅客列车的空余座位来开展，既满足不了行包运输需求，又影响了旅客的乘车体验感。所以说呢，为了改善这个行包运输条件啊，老中铁路有限公司来协调引入一辆行李车，实现常态化运营。老挝境内铁路行包运输能力将提升1倍以上。据了解呢，本次全新开通的铁路行包运输业务将覆盖中老铁路老挝段的核心站点，其中呢，万象站、摩丁站是可以办理行包托运与到达双向业务。运营期间呢，老中铁路有限公司啊，也将按照铁路行包的运输规范来进行全程盯控。

在我心中，宪法是红色的，那是国旗、国歌、国徽的颜色，更是万家灯火的映色。在我心中，宪法是绿色的，那是青山、绿水、田野的颜色，更是美丽中国的原色。在我心中，宪法是金色的，那是大地、麦穗、太阳的颜色，更是中华儿女的肤色。在我心中，宪法是蓝色的，那是天空、星辰、大海的颜色，更是远大理想的底色。在我心中，宪法是洁白的，那是白云、白雪、无瑕的颜色，更是清白做人的本色。在我心中，宪法还是多彩的，它根植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它构筑了社会文明发展的基石，它助力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从我们一出，时汛青海。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6月17号呢，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了好消息，为了提高传染病疫情的早发现早报告能力啊，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局会同省卫生健康委制定印发《青海省重大传染病疫情首发首报机构及人员奖励办法施行》，明确奖励的适用情形、适用对象、具体奖励内容及兑现流程等，提升疫情早期识别和处置能力。那么奖励对象呢，是包括在重大传染病疫情当中啊，首次发现并及时报告重大疫情的指示病例、首发病例或者重要疫情线索，为了疫情早发现早处置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或者个人，包括到医疗卫生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等等啊。根据办法，对受到国家通报表扬的机构及人员，在评优评先等工作当中将优先考虑。对受到国家通报表扬的人员，我省相关部门或者单位可根据具体情形一次性给予每人最高不超过10000元奖励。那么此次办法的出台呢，是我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家相关部署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激励全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主动参与传染病监测工作的积极性。省疾控局将协同有关部门加强宣贯解读，指导各地各单位落实奖励办法，切实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8号下午，由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联合主办，中国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承办，西宁市商务局、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协办的2026青海省绿色智能消费季活动在西宁市启动。此次活动呢，以绿色消费智能生活为主题，持续优化政策加活动驱动机制，不断放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进一步激发绿色智能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活动全程啊，是紧扣了618购物大促、端午假期以及后高考经济等消费热潮，聚焦到了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整合政府补贴、企业让利、金融支持多重优惠，把新产品、新技术一站式的消费体验送到了群众身边。那么在这为期2个多月的活动当中啊，西宁市的一票多享乐购西宁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海西州里约柴达木盛夏嗨购季消费促进活动、海南州青金优惠盛捷海南家电换新消费季、玉树州江源生命树文旅消费季暨夜经济促消费活动、绿色智能换新进乡村暨国补下乡活动等市州配套活动啊，也是将陆续举办。下一步呢，省商务厅将持续发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联动更多品牌企业平台，持续释放城乡消费潜力，以消费提质升级助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8号呢，第二届青海青塘农业银行杯西宁国际徒步大会新闻通气会在西宁市城北区黄金海拔2200康养中心举行。大会是全面通报了本届徒步大会的筹备详情，解读活动的核心特色，标志着赛事宣传、组织、保障等各项工作啊，全面进入到了冲刺阶段。会上呢，城北区相关负责人围绕到了徒步运动赋能城市发展做了专项介绍。该负责人表示，西宁坐拥2200米黄金海拔独特康养资源，厚重河黄文化底蕴与城北区优质生态廊道资源，举办国际徒步大会，既是持续擦亮中国夏都徒步西宁城市 IP、提升城市国际化的辨识度的重要抓手，也是西宁市在推进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市的实践载体。
会议现场同步解读了国际徒步联盟国际认证徒步城市严苛考核标准，明确西宁呢将以两届国际徒步大会举办经验为基础，对标国际标准，补齐软硬件配套，来全力冲刺国际认证徒步城市的创建目标。据介绍，本届徒步大会啊，将打造标准化、精品化、国际化的全民文旅盛会，规划了多条差异化的徒步旅游线路，面向全国各族群众、海内外徒步爱好者开放参与。活动以徒步为纽带，搭建对外交流平台，集中展示西宁多元民族风情、生态发展成果，生动呈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结共进的城市风貌，让海内外参与者近距离来感受丁香之城、雪豹之都、高原康养之城的独特魅力。那么会上呢，还举行了战略合作签约授牌仪式，赛事承办方也是分别与各赞助单位啊完成了签约，并且为合作企业授予了西宁国际徒步大会战略协作单位、西宁国际徒步大会鼎力支持单位牌匾，凝聚政企合力来保障赛事的平稳落地。作为本次大会的独家冠名单位，中国农业银行相关代表现场发言。企业表示呢，将持续深耕青海，扎根西宁，以赛事合作为切入点，持续赋能高原文体文旅产业发展，助力本地群众体育事业提质升级。华为青海终端业务部同步完成赛事专用保障车辆的钥匙交接，将为大会的交通、后勤、现场运维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那么这个通气会呢，它还设置到了媒体的集中问答环节啊。组委会城北区承办方相关负责人现场回应媒体关切，围绕到赛事路线规划、国际化的配套服务、农体文旅商融合业态、城市徒步品牌长远建设等热点问题逐一解答，详细披露本届大会相较于首届的升级亮点、特色服务与惠民举措。记者呢现场了解到，自首届的西宁国际徒步大会成功举办以来，赛事呢已经吸引了30多个国家外籍徒步爱好者以及上万名的省内外的群众参与，形成了体育引流、文旅消费、产业增收的良性循环。今年呢是第二届赛事筹备工作啊，也是在统筹推进当中，在生态体验、民族文化展示、高原康养服务、低碳办赛等方面持续升级，进一步放大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经济增量的综合效益。当天呢，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收尾攻坚阶段了。组委会向海内外徒步爱好者发出诚挚邀约，欢迎各界群众齐聚夏都西宁，以脚步丈量北川河的生态风光，沉浸式体验河湟秘境人文画卷，共赴一场独具高原特色的国际徒步盛会。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啊，是从青海机场公司传来的。随着民航出行旺季的如约而至呢，为了持续提升旅客出行的服务质感，优化乘机的全流程体验啊，西宁机场的新版登机牌正式启用。那么据了解呢，此次新版登机牌的改版啊，是不做无效美化的，只是精准聚焦旅客的信息查阅、场内动线、应急咨询三大核心需求，通过色彩分区设计、实用信息扩容、便民功能集成三大升级，让方寸登机牌成为旅客畅行航站楼的随身向导。那么从视觉效果上来看呢，新版的登机牌也是融入了高原生态意象，采用了清新浅绿为主色调，整体版式是横向舒展，视觉效果简洁清爽，阅读体验大幅提升。针对旅客乘机时最关注、最易混淆的核心信息，也是采用了差异化的色彩进行标注，可以精准区分重点内容。棕色是专属标注登机口，高辨识度的绿色字体呢，是醒目展示了登机时间，橙色字体是清晰展示了座位号。
此次视觉优化有效解决了旧版登机牌的字体偏小、中老年旅客辨认困难、找信息耗时久等痛点，来大幅提升信息的查找效率。从功能上来看，新版登机牌在便民指引功能上实现了突破性的提升。登机牌的背面是首次印制西宁机场 T3 航站楼出发层的平面示意图，而且还精准标注到了安检通道、登机口、头等舱的休息室、服务点位等旅客高频使用区域，而且清晰标注了主流动线，可以帮助旅客提前规划路线，减少场内折返或者盲目问询等情况。那么正面呢，也是醒目地印制了西宁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在这里也和大家进行一些分享啊。0971-96345 0971-96345。前置的刚性的乘机提示呢，也明确标注了航班起飞前15分钟截止登机，同步提醒旅客关注到登机口的临时变更通知，来有效规避误机风险。左侧呢是集成了机场全域的一码通行二维码，旅客扫码即可查阅航站楼导航、安检须知、航班动态、机场大巴时刻表等全套的线上服务，实现一码通达。那么从服务旅客方面来看啊，方寸票证是西宁机场对外服务的第一张视觉名片，也是空港暖心服务的

细微缩影。此次登机牌换新是摒弃了形式化的外观优化，所有视觉调整、功能升级、信息增补也都是依托历年旅客问询大数据、一线服务反馈打磨优化，来精准回应旅客的真实需求。可以说，青海机场公司此次的新版登机牌的正式启用啊，是真正的做到了从旅客中来到服务中去。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者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中国人民银行22号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版 LPR 报价，一年期品种报3%，上月为3%；五年期以上品种报3.5%，上月为3.5%。业内人士表示，2026年一季度宏观经济起步有利，再加上近期出口继续高增，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质生产率领域加速发展，稳增长迫切性仍然不高，使得当前货币政策继续处于观察期，这是六月政策利率和 LPR 报价保持不动的根本原因。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告诉记者说，五月 LPR 报价公布以来，主要政策利率保持不变，这意味着六月 LPR 报价的定价基础稳定。此外呢，当前缺乏主动下调 LPR 报价加点的动力。数据显示，受到前期央行公开市场各项工具总体调减等带动，六月份以来DR001 等主要市场利率啊，向政策利率附近回升。一年期的商业银行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也有一定幅度上行，显示到商业银行最近在货币市场的批发融资成本有所上升。那么王青还和大家说，更重要的呢是受到年初部分贷款重定价等影响啊，2026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为1.4%，较上年末下行0.02个百分点，再创历史定位。这也意味着从稳息差的角度来看呢，当前的报价啊是缺乏主动下调 LPR 报价加点的动力。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下半年的货币政策呢是有望延续结构调整取向，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仍然是保有空间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赛事加新场景，释放端午消费蓬勃活力，新中式成为热点，来吸引年轻的消费者。
1: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重头戏，这个端午假期全国多地百余场龙舟赛事人气爆棚，一场龙舟赛带火的不只是一座城。在广东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现场，岸边河堤、民居露台、河畔步道挤满了观赛人群，每一次惊险过弯都引得岸边游客齐声呐喊，不少海外游客也专程奔赴现场。
2: My friend lives in Foshan and she told me all about it and so I had to come experience it. I'm hoping lots of boat racing. Yeah, it was fun to come see the village.
1: 从四月夜训到端午正赛的完整赛季，大量游客涌入水乡，直接带火了周边全域的餐饮消费。水乡冬瓜中、龙船饭等特色门店的客流和营业额大幅攀升。在山东东营，2026年全国龙舟大联动活动好运山东黄河口龙舟赛的比赛现场，在市民的鼓劲儿助威声中，一艘艘龙舟在河面上疾行如箭，竞相角逐。本次活动以龙舟竞技为核心，同步推出了端午主题游园会，现场开设40多个非遗市集摊位，让市民游客在逛赏品购中感受端午文旅盛宴。
3: 有龙筋丸子、麻丸菜刀，还有草柳鞭，都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非遗。
1: 这个端午假期，传统的龙舟竞渡已从岸边观赏升级为可深度参与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赛事加市集、赛事加非遗等消费新场景，带动多地龙舟文化名城的住宿需求旺盛。除了传统的龙舟竞速外，辽宁东北超等赛事也带动了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20%。赛旅融合正成为这个端午假期出行的主流。赛事文旅热度高涨的同时，传统端午的民俗好物也借着创意改造迎来消费新热潮。艾草菖蒲自古就承载着趋惠纳福的端午寓意，如今依托更加潮流化的设计，成为广受年轻人追捧的时尚单品。
4: 有艾草、菖蒲，然后这个是香樟果，然后看起来特别的好看。艾草的话有驱蚊的作用，然后菖蒲辟邪的作用。
1: 眼下正是艾草采收的黄金时期，在河南南阳田野里成片的艾草翻起绿色波浪，艾草种植大户忙个不停，当地的晚艾迎来集中采收期。
5: 端午节这个艾草咱是选用最好最优质的艾草出售，不管哪一种销售渠道，咱这个艾草都是供不应求的。
1: 从田间种植到智能加工，全国70%以上的艾草制品都产自河南南阳，优质的艾草品种带动艾草衍生用品迎来销售高峰，艾草花露水、艾草三伏贴、艾绒棒等系列产品订单不断。在南阳这家艾制品生产企业的发货区，几条智能化分拣线同时运转，两层的发货区放满了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的货物。去年南阳艾草产业年产值220亿元。

0: 全产业链直接带动150,000群众就业增收。
1: 初步预计5月6月累计销售额将突破2000万元，各生产车间正开足马力加班赶产，全力保障市场供货。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记者21号从西湖大学了解到，该校医学院郭天南教授团队联合多家科研单位，收集了近3000份人体组织样板，覆盖到58种正常组织、25种癌症类型，对超过1.3万种蛋白质进行定量分析，成功绘制出迄今分辨率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人体蛋白质组空间图谱。相关成果日前在《自然》杂志刊发，目前这项研究的所有数据已经通过公开数据库向全球开放。蛋白质呢，是绝大多数药物的直接作用靶点。长期以来，科学界对蛋白质在人体全身范围内的空间分布缺乏系统性认知。郭天南介绍到说，蛋白质靶点分布不隐明，导致许多抗癌创新药在临床试验当中因为出现意料之外的副作用而研发失败。与此同时呢，传统蛋白质组学研究对样本要求高、检测速度慢、成本昂贵，极大限制了大规模蛋白质组学研究的开展。郭天南团队开发出的微量样本蛋白质组分析方法体系，仅仅需要芝麻大小的组织样本，便可完成标准化蛋白质组学分析，不仅将分析速度提高了约10倍，而且还显著降低了实验成本。他们持续开展了样本的采集与实验分析，成功构建包含到15332个蛋白质的数据库，在此基础之上呢，对13609种蛋白质进行精准定量分析，绘制出了人体蛋白质组的高精地图。借助到这张蛋白质地图，研究团队比较了25种癌症当中啊肿瘤组织与癌旁组织的蛋白质表达差异，共识别出了8940个差异表达蛋白，其中呢，结肠癌、直肠癌等等的蛋白质变化是最为明显的。此外呢，还发现了2879个肿瘤特异蛋白，它们呢是只在某些特定癌症当中啊出现变化。郭天南说，这项研究成果是有望推动药物研发从过去在黑箱里摸索，逐渐走向看着地图导航。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科创资源深度融合，前沿技术在大湾区加速落地。
1: 清晨，南方科技大学量子材料实验室里，研究人员启动设备，设定参数，一片用于生长量子材料的衬底被送入真空腔体，接下来它将在高度自动化的环境中一层层生长出具有特殊结构的高温超导材料。近期依托自研的全球首台强氧化原子逐层外延薄膜生长设备，薛其坤院士团队创制出多种新型镍基高温超导材料，并发现了镍基高温超导机理的重要实验证据。
2: 我们的这个氧化强度啊，比这个主流能够提升10000倍甚至更多。那我们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设备里面呢，热力学冗余度非常高，那么就真的可以像搭乐高搭积木一样啊，这样去按照人工设计的结构，那么去自由的搭建这个材料。
1: 在原子尺度上搭积木，对设备的要求极为苛刻。科研团队提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甚至过去不存在的技术要求。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一家从事半导体设备制造的深圳本土企业成为了他们在创新过程中的最佳搭档。通过联合攻关，这家企业不仅攻克了设备工程化难题，还依托大湾区强大的高端装备供应链，实现了真空传动装置等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替代。
3: 我们在跟南科大的交流之中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可以快速地找到周围的供应商，去跟他们沟通，去快速地打样验证，去更新。
1: 依托供应链和产业优势，很多前沿研发机构纷纷选择落户大湾区。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就建在了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河套地区，借助这里在科研设备通关、跨境合作等便利政策，加速破解前沿研究的工程化难题。从稀释制冷机到微波测控板卡、低温放大器等，不断推动量子研究高端仪器设备的国产化进程。
4: 解题不是 结束是开始，我们要就是产业化。那么在这种根技术呢，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没有它不行。让这样的科学仪器我们研发出来以后呢，让它能够给其他单位提供这样的这个支持保障。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最近呢，2026京师世界文学节的主场活动世界作家画中国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本次活动以文学的回响创造中的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活动现场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作家、诗人、出版人，围绕中外文学交流与合作、科幻文学创作等话题展开研讨。2026京师世界文学节由中国作家协会支持，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目的是为世界各国作家、翻译家、评论家等搭建起开放、包容、深度对话的国际交流平台。我们再来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揭晓的相关情况。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20号晚在上海揭晓。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两项大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评委会大奖。摩洛哥影片《阿哈利玛》导演亚西·伊德里希获得最佳导演奖。主演哈迪贾·阿马里获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是归属土耳其与德国合拍片《无人看见的夜晚》的编剧雷斯·塞里克，德国与法国合拍影片《他们的狂想曲》获得艺术贡献奖。中国电影力量在本届奖项上是表现比较亮眼的。那么演员张颂文呢，是凭借了《纸盒藏谜》摘得主竞赛单元最佳男演员奖。语文的滋味获得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别担心爸爸获得最佳纪录片奖。最佳动画片奖是归属来自法国的《迷失的露西》。此外呢，泰国、印度、孟加拉国等的新人新片也获得亚洲新人单元奖项。本届电影节共有49部作品入围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短片等五大评奖单元，其中呢有41部是世界首映。那么这个主竞赛单元啊，也是总共有12部的中外影片入围，都是为世界首映。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今年电影节期间呢，还举办了电影论坛、一带一路电影周等。电影节的展映活动啊，也是持续到了28号。今年呢，共有420多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相关情况。
1: 展会现场，中译经典著作互译出版项目首批成果正式亮相。中方《我与地坛：中国古代建筑概说》与意大利《歌集》来自新科学4部作品完成互译出版。
2: 我觉得对意大利和中国的读者会带来很大的价值，文化价值。

0: 闽南文化的魅力广东与波兰出版机构完成海外版权签约，开启国际化传播之路。
1: 植根湾区那辐射东盟逐步的连通世界，这些年来哈，每年有300多种的输出。
0: 本届展会版权输出品类丰富，覆盖文学、艺术、历史等多个领域，少儿出版物出海成果亮眼。海燕出版社以中华文明传承系列中国经典民间故事绘本为核心作品，与美国斯里兰卡出版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接力出版社集中展示多种已完成多国版权输出的原创少儿读物，涵盖图画书、儿童文学、少儿科普等多个门类。
2: 现在的这个版权输出呢，我们也会结合比如说输出地的一些文化特点去做一些联合共创的项目。我们的海外输出的品种数是逐年增长的，国外的读者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3: 体育快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信息。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21号在贵州遵义结束男子组比赛，中国男队收获另枚金牌。18号的开赛首天，中国队凭借出色表现夺得亚锦赛男子的团体冠军。中国选手张博恒以85.298分荣获男子个人全能金牌。20号的比赛当中啊，中国体操队杨浩南收获吊环项目的金牌。在加冕金能全能王之后呢，张博恒在21号进行的双杠决赛当中延续强势表现，杠上动作干净利落，下法稳稳站住，以14.933分摘得金牌。随后在单杠项目之上，他收获一枚银牌。此前呢，他还在吊环、鞍马两个单项当中各添一枚银牌。21号压轴进行的单杠决赛，竞争是比较强烈的，罕见出现多个高分。日本选手前田丰臣率先登场，以一套高难度的动作获得14.300分。随后呢，张博恒是发挥稳健，拿到15.000分。最后出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家红更胜一筹，以15.500分的超高分斩获金牌。此次比赛呢，26岁的菲律宾体操名将卡洛斯·尤洛和18岁的弟弟小尤洛一同参赛。卡洛斯·尤洛获得亚锦赛自由体操冠军，弟弟获得季军。在亚青赛当中呢，中国体操青年男队凭借稳定发挥，6项总分力压日韩等对手，以241.458分夺得男子团体冠军。日本队获得亚军，印度队获得季军。日本队西原一辉、韩国队金泰阳、中国队杨澜斌分别获个人全能项目前三名。贵州遵义籍运动员陈俊吉参加此次亚青赛，他在20号比赛当中以13.566分的出色成绩夺得吊环金牌，斩获个人职业生涯首枚洲际赛事单项金牌。赛后呢，陈俊吉说这次比赛自己超常发挥，因为家人到场观赛让他非常有劲儿。女子比赛呢是将于25号打响，参赛队员目前已经陆续抵达遵义。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6月22号17点发布全省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及大通、黄原、互助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果洛大部及天峻、都兰、曲麻莱、至多、玉树市、昌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明天白天呢，海西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南部及大通、互助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西宁市区

来二十四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阴转多云为主，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并伴有偏东风3到4级。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六十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五点整。
2: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8: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9: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10: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11: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12: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3: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4: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5: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我们直播间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丽阳。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啊，每周的一三五下午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啊，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长知识。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啊，将会获得我们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呢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啊，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哈，关注到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二 D、三 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还有一部小朋友比较喜欢的《玩具总动员五》，还有最近热播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还有一部雷佳音、胡歌主演的《抓特务》以及杨紫琼主演《魔方小姐》，还有《绝密任务》以及《阴风鬼影》，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我愿抛弃了。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那么新朋友啊，也欢迎大家来点点关注，点点赞。朋友们，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呢，这个我们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啊，还有我们青海湖铜宝山啊，两大免费露营区的热度啊是爆棚。那么优质的高原生态风光，还有免费惠民政策以及完善的户外配套呢，也是吸引了大批省内外的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同时呢也是全面激活了啊这个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夏日的文旅消费活力啊，同时呢也擦亮了梦幻海北的文旅名片。那不知道这个端午小长假大家都去哪玩了呢？有没有去到海北州的朋友们？好，感谢 ABC 啊 ，AA 金生水清给我们点赞。木木在西宁市啊。那么其实呢，为了丰富啊群众的出游选择啊，落实文旅惠民的举措，那么在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统筹部署下呢，青海金银滩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啊，依托本地的优质草场资源，科学的规划打造了两处公益啊露营场地。营地呢是地势平坦，取水如厕，非常的便捷，全程呢都是免门票的啊，场地呢是免使用费的，配套完善的露营啊烧烤设施都是有的啊，也是成为了一个周边游跨省短途自驾的热门打卡地。那么海北州金银滩草原的和这个青海湖铜宝山的这两大营地啊，他们都是各有特色的啊，也是互补赋能的。那么金银滩草原啊，碧草连天，景色宜人啊，这里是沉浸式的草原露营啊，然后亲近自然的一个绝佳的去处。那么铜宝山呢，它是坐拥了一个绝佳的全景视野啊，在这里呢，你可以远眺青海湖、金银滩、金沙湾的连片胜景，同时呢，也融合了这个红色的研学资源。兼顾了休闲度假和研学教育的功能啊，也适配了这种多元化的出游需求。如果说大家在这个夏季啊，有想要去浪山啊，去这个野营的朋友们，那么可以来选择到我们这两个公益性的啊，免费的这个露营基地，一个呢就是我们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还有一个是我们青海湖的铜宝山，这两个地方的这个露营区呢是免费的啊。那在晴好天气的加持下呢，是吧，大家可以结伴啊这个出行合家游玩，在营地里面呢可以烧烤，然后观景打卡
啊，也是远离城市喧嚣啊，然后享受一下惬意时光的这样一个好去处。那么营地呢，也是广受这个当地的一个市民们的青睐啊，像很多我们陕西的、甘肃的、宁夏的、四川的朋友们也在自驾游前往啊，所以说这个跨省出游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那么假期的时候呢，也为了保障文旅市场的安全有序啊，同时呢，在这里也是进行了一个规范的分区管理，像对这个露营区啊、烧烤区啊，是也是有人这个值守巡查的啊。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喜欢这个出去露营啊、野游的朋友们，也积极啊倡导大家就是无痕露营啊，不带就是。不要带走一片花草啊，也不要留下任何的垃圾，我们文明出游啊，也是希望大家呢规范用火，然后呢做好垃圾分类啊，守护好我们草原的生态，让这个文明游啊也成为一个新风尚。好了，那么美好的夏天到来啊，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出游计划，然后想要去野外啊，这个野营啊，露营的朋友们，那么像这个金银滩草原和青海湖铜宝山这两大免费露营区啊，是可以考虑的地方。好嘞，刚刚我们跟大家讲到铜宝山啊，接下来让我们去深度的了解一下铜宝山。好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请问铜宝山坐落于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呢？铜宝山坐落于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啊 ？A. 冈察县 ，B. 海晏县 ，C. 门源县 ，D. 祁连县，请作答。铜宝山啊，坐落在哪个县域的境内呢？A. 冈察县 B. 海晏县 C. 门源县 D. 祁连县，请作答。

铜宝山啊，坐落在我们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啊 ？A. 冈察县 ，B. 海晏县 ，C. 门源县 ，D. 祁连县，请作答。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欢迎啊这个老太太一瓶老酒啊山高云淡来到直播间。好，朋友们，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科普节目啊，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走进海北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海北州的铜宝山。那么我们第一道题，请问铜宝山坐落于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呢 ？A. 冈察县啊 ，B 呢是这个海晏县 ，C 呢是门源县啊 ，D 呢是祁连县，请作答。

铜宝山坐落于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啊 ？A 呢是冈察县 ，B 呢是海晏县 ，C 呢是门源县 ，D 呢是祁连县。好，来看到我们金山水清选了 D 啊，山高云淡呢选了 D， 木木呢也选了 D，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铜宝山坐落在我们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啊？

铜宝山坐落在我们啊这个县海北州的啊哪个县域啊？值此青绿选了碧海堰县。正确答案是，B 啊，海堰县。铜宝山呢，位于海北州海堰县域啊，这个城西的18公里。它呢，地处金银滩草原原子城西南侧。之前呢，我们在介绍到海堰县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一个旅游线路啊，就是这个也是从原子城出发啊，然后就可以经过这个铜宝山进行一个红色旅游线路啊，所以说。正确答案是 B 啊，这个铜宝山呢在海堰县，离西海镇不远啊。铜宝山啊，坐落在海堰县。位于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堰县的18公里外啊，距西宁市有108公里啊，也被当地的藏族群众呢称为是吉雀穆勒铜宝啊。那它的这个另一个名字叫做吉雀穆勒铜宝。好嘞，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啊，铜宝山的主峰海拔是多少米呢？啊，这个看来大家对我们这个海北州的一些景点还是不是很了解啊。铜宝山不在祁连啊，铜宝山在海堰县。我们第二道题，请问铜宝山的主峰海拔是多少米呢？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好，欢迎来作答啊！这道题呢，如果说实在不知道，只能猜了啊。铜宝山主峰的海拔是多少米呢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好啊，感谢李先生，我们再来1000次。单选题啊，山高云淡，单选题，主峰海拔有3个选项啊，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是吗？铜宝山主峰海拔多少米啊？你给我选了3个选项，你给我出去，认真听讲。啊，铜宝山的主峰海拔是多少米呢 ？A 3862米。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这个是如果实在不知道，只能靠猜了啊。铜宝山主峰海拔为多少米呢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 ，D 4610。好，这道题有选 B， 有选 D 的。

铜宝山啊，最高海拔4024米啊，恭喜选 B 的朋友们答对了，4024米。哎，那我们下一道题，请问，传说铜宝山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山呢？传说中的铜宝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山呢 ？A. 祁连山的守护神 ，B. 青海湖的守护山神 ，C. 金银滩的草原山神 ，D. 黄水河的守护神。传说啊，这个铜宝山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呢 ？A. 祁连山的守护神 ，B. 青海湖的守护山神。C. 金银滩草原的守护山神 D. 黄水河的守护山神。传说啊，铜宝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啊 ？A. 祁连山的守护山神 B. 青海湖的守护山神 C. 金银滩草原的山神啊 D. 呢是黄水河的守护山神。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木木青山水清都选了 B。传说铜宝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啊？什么样的存在呢？A. 祁连山的守护山神 B. 青海湖的守护山神 C. 金银滩草原的守护山神 D. 黄水河的守护山神。

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欢迎山清水秀袁欣欣。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青海湖的守护山神啊，没错，没错啊，恭喜答对，答对。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铜宝山呢，传说是青海湖的守护山神，因为呢，我们当地的藏族同胞呢，管它叫做吉雀木勒铜宝，所以它这个铜宝山呢，也是因此而得名的。它的山体呢，是由变岩质和碎屑岩构成啊，自然风光啊，可以说是雄伟壮丽，生态资源呢，也非常的丰厚优渥。啊，有非常多的野生动物呢是在这里栖息的啊。那我们来问问大家，有哪些野生动物在这里栖息呢？啊，下列哪些野生动物是在铜宝山区域栖息的 ？A. 黄羊 ，B. 赤狐 ，C. 熊猫 ，D. 狼，请作答。下列哪些野生动物在铜宝山区域栖息啊？多选题，多选题 ：A. 黄羊 ，B. 赤狐。C 熊猫 D 狼。下列哪些野生动物在铜宝山区域栖息啊？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题目了啊，送分题。下列哪些动物是在铜宝山区域栖息的呢 ？A 黄羊 ，B 赤狐 ，C 熊猫 ，D 狼。

下列哪些野生动物在童宝山区域栖息啊？ A 黄羊， B 赤狐， C 熊猫， D 狼。下列哪些野生动物是在童宝山区域栖息的啊？ A 黄羊， B 赤狐， C 熊猫， D 狼。好，来看到大家 A、B、D 啊，山高云淡，刚才全选了是吧？没有熊猫，对，没有熊猫啊。好嘞，恭喜大家答对啊 ，A、B、D 啊，肯定是没有熊猫啦。青藏高原上有熊猫啊，那还是真的非常的稀罕了。青藏高原的熊猫吃什么呢？吃青稞杆儿。肯定是吃不了竹子的啊。好嘞，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童宝山啊？接下来这道题呢，可能就是咱们去过的朋友会比较了解一点。哎，请问童宝山观景平台的最大特色是什么啊？童宝山观景平台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C 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可以360度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童宝山观景平台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啊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可以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如果是有去过的朋友一下子就能答对啊，这个我们童宝山啊观景平台的一个最大特色是什么呢？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啊可以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朋友们。童宝山的观景平台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啊 ，B 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黄鱼洄游 ，D 可以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

下列哪些啊，就是是这个童宝山观景平台的最大特色啊，哪一个是观景平台的最大特色？童宝山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童宝山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在童宝山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在童宝山可以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好嘞，都选了 D 啊，恭喜大家答对。哎，是的啊，没错。其实我刚才在介绍童宝山的时候，开场的时候呀，已经讲过了。如果说仔细听的话，这道题一定能答对啊。登顶童宝山呢，你可以完整的俯瞰啊，就是360度啊，俯瞰青海湖、金银滩草原、西海镇原子城的全景啊。这里可以说是环湖核心的一个观景高地。

为什么叫宝山啊？因为这里确实是生态资源不仅丰厚啊，还有非常多的野生动物栖息。山上呢，这个有啊，俯瞰中国最大内陆咸水湖青海湖的最佳观景点，是青海湖周边啊唯一能够观青海湖全景的山峰啊，你近距离看回游是看不到的。那么站在山巅放眼望去啊，连绵起伏的沙丘，星罗棋布的沙岛，金沙湾啊一应眼底，若隐若现的海心山呀，还有铜宝山呢，也是隔水相望啊，日夜不息。西海镇啊，还有金银滩呢，也是一览无余啊。那么作为青海湖北岸唯一能够全方位欣赏青海湖壮丽景色的秘境，铜宝山以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正在逐渐成为旅人心中的新宠。没错，如果说大家想啊，360度啊，俯瞰青海湖、金银滩草原、西海镇的全景啊，这里呢视野非常的好啊。我觉得在这儿就是可能啊，这个无人机飞一下拍出来的大片应该会很好看啊，但是要看一下这个允不允许哈，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啊，到时候去的话要看一下。那么铜宝山呢，刚跟大家讲了，这里是青海湖唯一的啊360度全景的观景高地，它的山体呢只有16公里长啊，从西北到东南走向仅有16公里啊，挺短的。官方定义呢是五彩铜宝山，为什么叫五彩呢？啊，红色啊就是代表着红色国防遗迹，金色呢代表的是秋季草原，蓝色代表着青海湖，绿色代表着夏季草甸，银色代表着冬春积雪啊，所以说它可以短距离的集齐五种高原风貌。距离虽短啊，但是却啊这个五色景观都是俱全的。另外呢，铜宝山景区啊，这个山顶啊常年是有大风啊，常年大风啊，一年一场风，一刮刮一年。这个年辐射量呢啊，就是太阳辐射啊，太阳辐射量是比较强的，平均的年大风大风天数啊超过了200多天，年太阳辐射呢啊也比较强。现在呢这个山顶啊成片的这个风电风机啊，神山和现代新能源的景观也会有一个同框的画面。还有呢，这个山顶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啊，大概可能温差达个20度，所以呢，一定要去铜宝山的话，一定要带两季的衣服啊，厚衣服一定要带够了。对啊，就是常年大风，山高云淡就是风大。对，您是去过的哈。那么其实呢啊，这里呢也是藏着多种高原兽类，像喜马拉雅旱獭、高原兔、猛禽啊。另外呢，在1950年代啊，记者在铜宝山巅呢采风，创作了一首《金瓶寺的小山》，这个经典的歌曲的原型呢就是铜宝山。同时呢，铜宝山山脚下还有两座知名的音乐地标啊。就是山脚金银滩啊，是那个在那遥远地方的创作地，还有山脚下的这个白佛寺啊，也是两座知名的音乐地标。那么海北文旅呢，也专门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彩色连环画啊，完整的收录了这个像大鹏镇蟒、格萨尔王妃啊、山神护湖这种全套的民间故事啊，这个到时候也到现场可以去找一找啊，这个铜宝山传说这个连环画。好了，那么趁着这个时间呢，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欣赏一下啊这一首《金瓶寺的小山》这一首歌。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认识海北，走进海北。那刚刚呢，我们前半段的答题互动结束了哈，我们已经把这个获奖名单啊公布到这个平台当中了啊，那么恭喜木木只此青绿获得我们今天的2张电影票啊，每人一张哈。那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截到有我们直播间和你姓名的这个画面，然后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啊。那么注意一下啊，请在这个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换，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如果说这个现场是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够兑换的哈。好了，再次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参与到我们的内容里面。山高云淡，虽然没获奖也开心。今天有2道题答错了哈，没事，后面还有机会，是不是？清风送艾草，浅夏遇端阳，这个端午节的小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呢？那么当粽叶的清香漫染山河，属于海北的盛夏繁花呢，也已经悄然绽放在祁连群山和湖畔草原之间。不同于江南花木的温婉缱绻，生长在高海拔之地的繁花呀，吸纳着雪山的灵气，沐浴着旷野的长风，也自带纯粹且坚韧的山野风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啊走进了我们的梦幻海北啊，去赴一场雪山与花海交织的夏日邀约。时去端午，暑浅风柔啊，海北的山河古川呢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从深山杜鹃到草原野花，从万亩金色花田到遍野的幸福阁。

格桑啊，一真一画呢都是高原独有的夏日浪漫。那么最近呢，这个我们啊海北州的很多鲜花都在盛开当中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有这个高山杜鹃啊，高山杜鹃，端午时节呢也正是这个杜鹃盛放的时期哈，作为祁连山的初夏代表性的花卉啊，那么像这个龙属杜鹃、烈香杜鹃啊，多个品种呢是错落绽放在林海幽谷和雪山的浅路啊，非常的漂亮。它是那种粉白啊嫣红的花枝缀在青绿山林啊，然后呢依偎着皑皑残雪，清冷又雅致啊，这个是你进入到深山之中呢可以看到的不可多得的秘境风光。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那当然就是金色花海啊，门源油菜花海。盛夏海北啊，始于万亩金黄，从六月下旬起，门源油菜花呢也是次第绽放啊，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季节了，浩浩荡荡在浩门河畔铺展开来啊，背靠着连绵的祁连雪山，你看到这个画面也是非常的美了。晴天之下呀，金浪翻涌啊，远山寒雪，近漠寒香，天地相融，也会勾勒出一种我们西北啊独有的壮阔田园画卷。啊，那这个季节呢也是赏油菜花的好季节。另外呢还有一种啊，就是金露和银露梅啊，金露梅银露梅，这个呢是我们草原的信物了，在金银潭草原啊，这个灵魂的花色呢都取自金露梅与银露梅，细碎的黄白色的小花会铺满整个草场，草木相依，繁花遍野，自古以来呢就是高原吉祥之花，清风掠过，花香漫野啊，也诠释着我们高原啊独有的一种温柔和安静。另外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这个高原格桑花了啊，那个紫色的小花是吧，格桑花开啊，遍布大地的这个格桑花呢灵动丰富啊，有各种颜色对吧，有粉的，有紫的，白的啊，红的，紫的比较常见一点是不是，肆意生长在旷野之上，在啊这个我们的藏族同胞的文化当中呢，格桑花也寓意着幸福安康啊，所以呢这个赏花纳福吧啊，也是解锁了一个夏日的美好期许。那么循着花香前行呢，整理了多处啊优质的赏花目的地，兼顾了大众热门和小众的静谧啊，也是搭配这个短途出游、摄影采风、亲子休闲和徒步踏青的多种游玩方式，给大家呢提供一些啊这个可以去赏花游玩的一些目的地。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啊，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呢主打的就是高山杜鹃和野生杂花。2026啊，观花季的核心举办地啊，就是仙米国家森林公园。这里呢，林海广袤，溪水潺潺，深入到杜鹃花谷啊，你既能够漫赏漫山杜鹃，也能徒步林间步道，避暑纳凉，沉浸式的邂逅一下原生态的山林花海。还有就是刚刚讲到的门源百里油菜花海了啊，这里主要推荐这个圆山观花台，还有青石嘴观景台啊，这两个地方。圆山观花台和青石嘴观景台啊，在这里的登高远眺，你可以看到这个百里油菜花海的很漂亮的一个景观啊，也是夏日摄影的这个打卡地标吧，对吧？还有就是我们的金银潭草原啊，金银潭草原上主打的花卉就是金露梅和格桑花啊，芳草连天，繁花遍野啊，漫步花间的栈道啊，你再骑一匹马，对吧，骑马追风，哎，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草原的游牧风情啊，也是非常的恣意畅快啊。山高云淡啊，说的太好了，就说的再好还不如自己去亲身体验一下，是不是？还有一个推荐的地点就是阿米东索景区，阿米东索景区主打一个河谷的野花，还有坡面的一些油菜花啊，这里呢是集雪山峡谷花海于一体的啊，层次非常的丰富，风光绝美啊，你可以一站式的解锁多元的高原花海景致。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各位游客啊，请善待山野繁花，共享盛夏美景啊。有一些温馨提示不得不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个就是穿搭保暖啊，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像我们铜宝山是吧，铜宝山啊常年大风啊，就是一年一场风啊，一刮刮一年那么这里一定要注意穿搭保暖啊，
昼夜温差比较大，紫外线也比较强啊，一定要备好一个防风外套，做好防晒保暖的双重防护。另外呢，请大家一定要文明赏花啊，沿着步道或者是栈道去观花啊，你不要翻出去好不好，不要在草坪上乱踩乱踏，禁止踩踏啊。然后你也不要折花，对吧，折一把花回去送给家人，不可以啊，不可以。请大家用心守护我们山野的美好。另外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花海周边啊，这个很多的乡间弯道，对吧，很多朋友是自驾游的啊，一定要减速慢行啊，不要随意的占道停车啊，然后呢根据这个景区的交通警示牌啊，咱们去前行。另外呢，请大家也要做好无痕出游啊，无痕出游就是你怎么带走怎么带来的啊，就怎么带走好吧，把自己的垃圾收好啊，不要留下点什么啊，也带走点什么，是这个只带走自己的东西啊，不属于自己的不要带走啊。啊，让我们一起来爱护草原、山林、河湖的生态，一起来保护这个海北的纯净底色。山高云淡，推荐一处地方啊，祁连东方小瑞士啊，值得去一观景。那么夏风徐徐啊，金银滩草原呢，草木舒展，也是迎来我们一年当中最温柔的这个时节。咱们青海的朋友呢，素有夏日浪山野餐的这样的传统啊，省内外游客呢也会纷纷选择像这样的短途的出行啊，近郊的出游啊，来这个露营纳凉。那么其实呢，现在也有非常多的啊这个公益的免费露营地啊，正在对外开放当中。刚才跟大家讲到的两处露营地，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青海湖的这个露营地啊，还有一处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海北州金银滩草原啊，和青海湖同宝山的这两大露营地是一个免费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些露营地啊，然后呢，邓布利昂可以来跟大家推荐一下。现在基本上这个露营地都是免门票的啊，场地是这个免租费的啊，没有什么额外的收费项目啊，但是如果你要吃东西或者什么买东西的话，是可能需要付一些费用的。然后你可以自备一些帐篷啊、天幕啊，是吧，野餐的装备啊，这样你就是可以直接去免费使用就行了，这样可以大幅度的降低一个出游的成本。那么营地呢也适配了多种游玩的场景啊，这个家庭亲子出游啊，亲友结伴的浪山都是可以的啊。那给大家提供四处这个公益的这个露营点位啊。第一个叫做西海镇金银滩公益露营地啊，这个名字啊一搜就出来了，导航去就行了。西海镇金银滩公益露营地，这里是依托金银滩节庆公共草场建设的啊，草场非常的辽阔，整个就是一个草原风光啊。然后呢，紧邻着原子城和同宝山的片区，然后也可以去近距离的去游玩一下，就是游原子城完了游玩同宝山，然后下来露营是可以的。漫步营地啊，你可以尽览金银滩的无边碧草啊，你也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种红色文旅啊，高原生态的这种相融的独特景致啊，适合这个就是短途的出游。第二个是我们海晏县三角城镇啊，有三处近郊的露营点位啊，在海晏县三角城镇有三处近郊露营点位。第一个叫做西岔村上下南湾口啊，西岔村上下南湾口，距离县城7公里。啊，这里呢草木繁茂，地势平缓啊，自驾出行比较便利，也是周围植被环绕啊，这个是可以亲子野餐的地方。第二个呢叫做海丰村三道口啊，海丰村三道口，这里距离县城有17公里，开阔的沙地啊，视野通透，你在这里抬头可以远眺到这个青海湖啊，就可以看到青海湖。然后你在这儿的话，就是天幕啊、帐篷比较出片啊，都可以拍照打卡啊。拍照打卡比较好的一个地方。第三个叫做黄草掌村梁子社前滩啊，这个名字比较长，黄草掌村梁子社前滩啊，距离县城有9公里，整片草场呢是平整宽广啊，人少静谧，原生态的风光呢也保存得非常完好啊，适合多人去结伴露营。那么这个位于三角城镇的这个三处啊近郊的露营地，我可以发到公屏上给到大家，然后呢这个大家可以截屏下来啊，后期可以去搜一搜，然后可以去到这个近郊的露营点去感受一下。

类这个垃圾袋儿。啊，像这个什么餐厨的这些垃圾污水啊，不要随意丢弃，好吧，请带走啊。第三个呢，一定要爱护我们的草原植被啊，车辆呢停放在这个统一的区域，不要去碾压和踩踏我们的草坪。第四个啊，大家做好这个出门的防护啊，就是防晒和这个防紫外线、防风的这个多重防护。另外，请大家文明休闲游玩啊，合理的控制音量，不要大声喧哗，有序的搭建露营装备啊，共同来维护一个安静舒适的户外环境。那么不必奔赴远方，远处自有草原清风啊，这个盛夏呢，也请大家收好这一份免费露营的指南，咱们可以约上三两好友啊，家人亲朋啊，我们可以一起奔赴西海镇三角城镇的辽阔草场，在青草晚风间闲谈野餐，安营小憩，感受海北文旅惠民带来的便利与惬意，定格一下独属于高原的夏日浪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啊，已经到1.1万赞了，再次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我们海北州的一些露营的一些露营点啊。那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夏日啊，去到这些免费公益的露营点去感受一下高原的夏日风光。那同时呢，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呢，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梦幻海北五彩福地，也请您继续收听和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啊，我是邓布里昂，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收听、支持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润叶第一眼看见的是那两条断腿，他没有过分惊恐，他所看到的惨状，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紧接着，他才把目光移到了他的脸上。李向前一直紧闭着眼睛，他想，要么向前是睡着了，要么还昏迷着。向前的脸上弥漫着痛苦，痛苦中的那张脸有一种他不熟悉的男性的坚毅，头发仍然背梳着，额头显得宽阔而光亮。使他惊讶的是，他从来没有感到李向前会有这样一张引人注目的脸。吊针的玻璃管内，糖盐水静无声息的滴答着，此刻这里没有护士，一切都静静的。润叶听得见自己的心像鼓一样咚咚的跳着。他走过去，悄悄地坐在病床旁边的小凳上。突然，他发现向前的眼角里滑出了两颗泪珠。他醒着。润叶犹豫了一下，便掏出了自己的手绢，把那两颗泪珠轻轻地开掉。于是李向前睁开了眼睛。你奇怪吗？不奇怪，这是我，我是来照看你的，我将要守在你的床边伺候你，让你安心地养伤。你不要闭住眼睛，你看着我。我希望你能很快的明白，我是回到你的身边来了，而且不会再离开了。当李向前睁开眼睛，看见为他开泪的不是护士，而竟然是润叶的时候，那神态猛然间变得像受了委屈的孩子，重新得到妈妈的抚爱，闭住自己的眼睛，只管让泪水像溪流似的涌淌。这一刻里，他似乎忘记了一切，包括他失去了的双腿。他只感到自己像躺在一片轻柔的云彩里，悠悠地漂浮着。亲爱的人，你终于听见了我心灵的不息的呼唤了。润叶一边用手绢为向前开泪水，一边轻声地安慰他说，不要难过，既然发生了，就按发生了的来，等伤好了，过几个月就给你安假肢。这些平常的安慰话，在李向前听来却像是天使的声音。他紧闭双眼，静默无语，但他内心却像狂潮一般的翻腾。他直到现在还难以相信，坐在他床边的就是他备受折磨、梦寐以求的那个人。可这的确是他呀。你感到幸福吗？他在内心问自己。不，这幸福又有什么用呢？他的一切都毁掉了，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说不定润叶也是来尽着最后的人情义务，就像是和一个临终的人来诀别的。不过，我亲爱的人，仅此一点我就心满意足了，你来了，这很好。我多年来为你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你多少已经给了我一个补偿， 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后的那个句号总算是比较圆。他想起了高中课本上学过的阿 Q 正传，可怜的阿 Q 在死之前怎样费尽心机也没有能够把那个圆圈画圆。他比阿 Q 强的是，他自己的圆圈总算是让自己满意了。润叶仍然在他的耳朵边轻轻地说着，你一定要把思想放开朗，不要怕，我会尽心地照顾你，一直照顾。不久以前，邢叔家属楼上给咱们分了两间一套的房子，等你出了院，我就把你接回去。这是他说的话吗？是他说的。李向前睁开眼睛，满含着泪水，不相信地看了润叶一眼。你现在应该相信我。润叶那双美丽的眼睛真诚地望着他，他再一次闭住眼睛，幸福地闭住眼睛，一股温暖的热流漫上了他的心头，向全身散布开来。他无法理解润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才把那种温暖给予了他，但是他已经开始相信，一种他苦苦寻觅的东西似乎真的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用微弱的声音悲观地说，我已经完了。没有，只要活着，一切都会重新开始的。润叶声音很坚定，不，咱们现在可以离婚了，请你原谅我，我是因为爱你才这几年我把你害苦了。可是你不知道，我为了你。向前说不下去了，闭住眼睛，抽动着两片嘴唇，不出声的哭泣了起来。澎湃的激流开始猛烈地叩击着田润叶的心扉，她不由自主地俯下身子，把自己的额头在丈夫泪水纵横的脸颊上贴了贴。她用手轻轻地摩挲着丈夫那又黑又密的头发，对他说，我现在全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准备要和你在一块儿生活，你要相信我。背后传来了一声轻轻的咳嗽，润叶赶忙站起来，回头看见护士端着小白瓷盘已经走到了房中间。在护士为向前换吊针的时候，润叶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呢？四个星期伤口就基本愈合了，但是出院得等到两个月以后。润叶默默地点了点头。不一会儿，李登云夫妇也来了，他们显然对润叶的到来大吃一惊。润叶也有些不好意思，他想开口叫一声爸爸或妈妈，但是由于不习惯，怎么也开不了口。他就直接对他们说，以后由我来照看，我已经请过假了，你们年纪大了，好好休息，不要经常来，这由我来。李登云和刘志英立在病床前，简直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

0: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在儿子大难临头的时候，润叶竟然来照看儿子了。人哪！老两口对这个他们一直厌恶的儿媳妇儿，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但是，就在这一瞬间，过去所有的敌意都消失了。他们知道，也许只有这个人才可能使儿子有信心重新生活下去。此刻，他们是多么感激润叶啊！刘志英抹了一把眼泪说：
1: 只要你有这心肠，往后我和他爸一定全力帮助你们。
0: 李登云站在一边，两只眼睛红红的，百感交集，说不出一句话来。第二天早上，手术后24小时，征得了医生的同意，润叶开始给向前备一点流食。他把自己带来的橘子汁倒在小勺里，跪在床边，小心翼翼地送到丈夫的嘴里。向前张开嘴巴，把那一勺勺的橘子水，连同着自己又苦又涩的泪水，一起吞咽了下去。生活呀，生活，你有多少苦难，又有多少甘甜呢？天空不会永远阴暗，当乌云退尽的时候，蓝天上灿烂的阳光就会照亮大地，青草照样会鲜绿无比，花朵仍然会蓬勃的开放。我们祝福普天下所有在感情上经历千辛万苦的人们，最后终于能够获得幸福。中午的时候，向前他妈来到病房，说什么也要顶替让润叶回去休息一下。润叶只好依了他的愿望，说自己下午再来顶替让婆婆回去休息。田润叶走出医院，来到大街上，感到自己的脚步从来也没有这样轻快过。太阳暖洋洋地照耀着街上的行人，行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街道两边的梧桐树绿叶婆娑，在麻雀山下两条大街交汇的丁字路口，大花坛里的鲜花开得耀眼夺目，城市和他的心情一样，充满了宁静和爽朗。他没有回机关的办公室，径直来到了行署家属楼上，这儿有不久前分给他的那套房子。这座新盖起的楼房只分给结过婚的干部职工，他当然也就有份儿了。不过从房子分下到现在，他只来看过一次，也没有收拾过，自己仍然住在机关办公室里。当时他对这个房子没有任何兴趣，这只能唤起他的一片忧伤之情。人家是分配给结过婚的人住，可他虽然算是结过婚了，但和单身又有什么两样呢？现在他突然对这套房子感到非常亲切。他上了三楼，打开房门，然后从对门同事家里借来笤帚和铁簸箕，用一条花手绢勉强遮住头发，便开始收拾起了房间。他一边仔细地打扫房子，一边在心里头划算着，在什么地方搁双人床，什么地方搁大立柜，对了，还应该再买上个电视机。丈夫不能走动，有了电视机可以解个闷儿，买个14寸的，但一定要买彩色的。他这几年积攒下来的钱足够买下一架带色儿的电视。田润叶这样忙碌地收拾着，精心地划算着，倒像是为自己布置新婚的洞房。日子过得飞快如箭，算一算，田福军从省里回到黄原任职已经有2年的时光，他在这个贫困的家乡所在地区任一把手也已经有1年多了。 两年之间，不仅黄原地区，整个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许多不久以前人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却成了我们生活中最一般的现象。中国的变化震动了资本主义国家，震动了社会主义国家，也震动了中国自己。阐述这个变化的深远的历史意义，也许不是小说家所能够胜任的。我们只是在描绘这个历史大背景下人们的生活的时候，不由得感叹，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如此深刻而又富于戏剧性的历程。现在还是孩子的人们将不会全部理解我们这一代人对生活的那种复杂的体验。是的，我们经历了一个大时代，我们穿越过各种历史的暴风骤雨，上至领袖人物，下至普通老百姓，身上和心上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伤痕。甚至在我们生命结束之前，也许还不会看到这个社会的完全成熟，而大概只能看出一个大的趋势来。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为自己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而感到自豪。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可能仅仅就是用我们的经验、教训、泪水、汗水和鲜血掺和的混凝土，为中国光辉的未来打下一个基础。毫无疑问，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社会和我们自身的局限以及种种缺陷弊端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绝不能成为倒退的口实。应该明白，这些局限和缺陷是社会进步到更高阶段时产生的。可是，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坚持前行的人们步履总是十分艰难的。中国式的改革就会遇到中国式的阻力。近一年多来，有关田福军的告状信不断头地从黄原涌向省城和北京。中国的其他事情干起来不容易，但是告状倒相当简便，8分钱人民币买一张邮票就可以了。这些信件寄到了中央纪委、省纪委、中组部、省组部和中央及省的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更多的信直接寄给了省委正副书记个人手里。告状信的内容是五花八门，从政治错误、经济犯罪一直到男女关系，如果这些问题都能够落实，田福军恐怕够判死刑的了。田福军知道有人告他，他也知道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来调查过他的问题，但是他不知道告他告得如此的猛烈，也不知道这场倒田运动的幕后人物是他的副手高凤阁。地委副书记高凤阁是黄原前地委书记苗凯多年精心培养的接班人，准备让他接苗凯的班。但是由于田福军从省上杀回来，高凤阁没有当成专员，当然就更当不成地委书记了。苗凯调离了以后，高凤阁窝着一肚子的不舒服，于是便开始在暗中鼓动苗凯手上用过的一些对田福军心怀不满的人，大量的给田福军制造罪证。起先的时候，省委并没有特别的重视有关田福军的这些告状信。根据一贯的经验，一位新任领导免不了要遭受一些人的反对。可是后来告状信是越来越多，同时兼任着省委纪委书记的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便指示省纪委派人到黄原去调查田福军的问题。当然了，苗凯同志也给这位老上级的耳朵里灌了不少田福军的情况，但是省纪委的人没有调查出田福军的什么大问题，许多告田福军的信纯属凭空捏造，事情随之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是告田福军的信仍然有增无减。

而且后来的告状信都直接寄给了省委书记乔伯年的办公室。本来省委书记乔伯年这一两年对南北山区几个地区的工作还是较为满意的，这些地区大部分都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一两年来实际成果说服了许多的怀疑论者，那些地区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改变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初步地改变了极度贫困的生活状况，使大部分群众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当然了，冒尖户还是少数，眼下并不像某些满怀热情的作家用肤浅的文艺作品所宣扬的那样，似乎农民都发了财，动不动的就把电视机抱回了家。我们的农民难道我们还不清楚吗？他们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穷到了骨头里，新政策的优越性不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就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大富翁，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这就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儿啊！一切都还在刚刚开头，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矛盾都在接踵而来，需要迅速而有力地给予解决。但是省委书记感到，这一两年来，党的某些基层组织和他的负责人本身在认识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因循守旧的观念，改革的阻力由此可想而知。毫无疑问，我国整个农村的进步乃至最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有待于一个长时期的不断改革的艰难过程来完成。无论如何，这个省的南北山区已经迈出了令人鼓舞的一步，并且以此昭示了未来多方面的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是任何眼睛没有瞎的人都能够看得见的。应当指出，在这一方面，最贫困的黄原地区走在了全省的前列，这当然和地委书记田福军同志大胆的解放思想分不开的。可是偏偏田福军的告状信最多。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把那些诸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子先烂等等的经典哲学从我们的生活词典中剔除了呢？近一年来，乔伯年主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落实中部平原地区农村生产责任制方面。中外的历史都证明，革命常常容易在最贫困落后的地区开始，而比较富庶的地方变革往往要困难一些。当山区以户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已经实行了一年多的时候，本省中部平原地区的农村还在吃大锅饭。不是群众不愿意改变这种状况，而是这些白菜心地区的许多领导一直抵抗着，长期按兵不动。当然了，在省委领导中也有分歧意见，比如吴斌同志就认为平原地区不必处处都搞责任制，理由是有些地方的大集体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

0: 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 防止

0: 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

0: 额比平常发了要一分多。
1: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3: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4: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准备报备战斗机，准备报备战斗机。
6: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7: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6: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4: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8: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

0: 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2: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我是启航。
1: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技能逐梦青海匠心智能发展。全球单基础热容量最大的光热电站在格尔木开工建设。新版青海省专利奖评奖办法正式施行。端午假期，我省93家重点监测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5815万元。青海组团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西宁市制造业中试平台体系建设实现新突破。海东市平安区全力攻坚办证难问题，4633户群众顺利拿证。前五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调解方发表联合声明，医美谈判进展令人鼓舞。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近年来，青海聚焦机制创新，畅通技能成长通道，全省高技能人才总量突破11万人，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加速集结，成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进产业四地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2: 最近，在黄河兴业有限公司，桥式起重机司机高技能人才培训正在火热开展。培训内容涵盖起重机械安全操作规范、设备日常维护、应急故障处理、高效作业技巧等内容，既有理论知识精讲，又有实操手把手教学。黄河兴业有限公司熔铸分厂技术工人金耀福。
3: 以前凭借经验操作，总觉得熟能生巧。参加这次专业培训之后才明白，起重机操作不仅要熟练，更要懂规范、懂安全、懂技巧。拿到专业技能证书后，不仅岗位竞争力更强了，干活也更有底气、更有安全感。
2: 技能人才是企业安全生产、提质增效的核心力量。作为省内重点工业企业，一直以来，黄河兴业公司高度重视高技能人才培育工作，通过系统化培训提升一线员工技能操作水平，为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黄河兴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徐顺平。
4: 这次组织的起重机械操作工的这个培训，既是响应全省高技能人才培育的号召，也是强化一线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技能人才的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
2: 以技能提升培训夯实基层人才根基，以高技能人才成长故事展现人才引领产业创新、攻克技术难题的责任担当。在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锂电科技分公司西富体锂生产车间，陆成营正与同事围绕

0: 保生产技术难题反复钻研，攻克难关。中国盐湖集团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二级资深技术专家陆成营：
1: 一线岗位没有小事，每一个操作，每一个逻辑，每一个参数都关乎着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要沉下心来钻研，把技艺练到极致，把工作做到最好。
0: 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在日常工作中，陆成营将自身技艺与经验传授给青年员工，手把手开展技能教学，带领团队共同成长，培养出一批批业务能力过硬的技术人才。中国盐湖集团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锂电科技分公司技术员李春林：
2: 陆师傅是我们身边的技术标杆，不管遇到多难的技术问题，到他手里总能迎刃而解，他技艺精湛，还一直带着我们年轻人学习进步。
0: 中国盐湖集团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二级资深技术专家陆成营：
1: 如今在青海，技能人才有奔头，有前途，有保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扎根生产一线，钻研技能，苦练本领，以匠心守初心，以技能促创新，为青海特色产业升级、科技成果转换贡献技能力量。
0: 产业兴则人才聚，人才强则产业兴。近年来，通过实施精准培训，畅通成长通道，强化竞赛引领，全省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日臻完善，更多劳动者走向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工匠精神在高原大地生根发芽。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严光明：
3: 以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为统领，配套 N 个专项的支持政策，覆盖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就业全链条，形成层次清晰、衔接顺畅、保障有力的制度体系，聚焦盐湖综合利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推行产教评融合、订单定向、项目化培训，为我省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湿地建设提供坚强的技能人才队伍支撑。
4: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5: 青海台通讯员汤红红宗布尔报道，近日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人光伏光热园区开工建设。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总投资50亿元，采用熔岩塔槽结合技术路线，实现了中广核自主研发的全球开口最大8.6米光热熔岩槽式及热气成套装备及工艺的规模化应用，是当前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光热发电项目，也是目前全球净场面积最大的发电项目。项目配套15小时大容量熔岩储热装置，储热容量为11747兆瓦时，为目前单机储热容量最大的光热发电项目，可实现稳定发电，具备优异的电网灵活调峰能力，能够有效提升青海电网新能源消纳效率与全域供电保障能力。
6: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通报执法检查方案，听取相关情况汇报，部署启动执法检查。检查组强调，要遵循依法原则，精心组织检查，依照法律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法定程序，紧扣法律规定是否执行到位，法律职责是否履行，法律责任是否落实，执法效率是否明显，配套制度标准是否制定和完善等重点，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用事例数据说话，并提出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要坚持务实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一线，不走过场，不搞形式，聚焦问题，深挖根源，掌握第一手资料。要严格遵守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严的纪律和实的作风保障执法检查成效。
5: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陈居才报道，6月18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青海省专利评奖办法政策解读会，向媒体解读新版青海省专利奖评奖办法。这套

0: 适配国家新规，贴合青海产业实际的知识产权激励政策，自2026年6月20号起正式施行。作为全省知识产权领域最高规格的表彰制度，本次政策修订立足产业四地建设需求，从评奖周期、评奖标准、流程监管、资金保障等方面做出系统性优化，通过更科学、更严谨、更重实效的评奖体系，精准激励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为青海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和高原特色产业升级提供制度。
1: 青海台消息，7月1号起，我省将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奔波在外更安心、更有底气。本次试点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力量承办模式，探索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支持发展与职业伤害保障相衔接的商业保险。将青海省行政区域内职业伤害风险较高的25家平台企业纳入范围，涵盖滴滴出行、曹操出行等出行行业，美团、饿了么、京东秒送、闪送、顺丰同城等即时配送行业，以及货拉拉、快狗打车等同城货运行业。职业伤害保障费由平台企业按月缴纳，新就业形态人员个人不缴费。试行期间，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的缴费基准额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执行。今后每年可根据各平台企业职业伤害保障费使用情况及伤害发生率，在所属行业基准额基础上，以10%为一档浮动，上下浮动不超过50%。
0: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成玉报道。端午假期，全省节日消费市场活力充沛，需求旺盛，供应稳定，整体运行态势良好。根据商业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监测，端午假期三天，全省93家重点监测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5815万元。从监测数据看，受节日氛围带动，市场消费需求有效释放，部分升级类消费需求旺盛，民生类商品热度攀升，智能设备商品较快增长。在重点监测的14大类商品中，金银珠宝、体育娱乐用品等升级类商品销售额分别增长236%、26%，服帽、鞋帽、日用品等民生日用商品销售额分别增长17%、15%、33%，通讯器材类商品增长4%，餐饮消费相对稳定。全省28家重点监测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111万元。端午期间，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累计调入蔬菜2880吨。水果3468吨，鸡蛋428吨，全省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促消费活动精彩纷呈，省级层面启动有奖发票试点工作，政策惠及范围扩大至海西州、海南州、玉树州，消费品以旧换新配套开展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新增6类智能家居产品，进一步激发换新消费潜力。
1: 青海台记者张丽、齐海峰报道。6月22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青海省组成政府代表团和经贸代表团参展参会，依托国家级供应链展会平台，全方位展示高原特色产业优势，拓宽对外开放与产业合作渠道。青海代表团紧扣产业四地建设，聚焦服务特色产业发展，首次在展会现场设置高原清洁能源、高原绿色农业、高原康养生活3大主题特装展示馆，展示面积300平方米，展示产品200多种。青海展区通过图文展板、产品实物、视频影像等方式展示25家企业发展实效，多维度呈现青海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以链博会为窗口，青海正深化供应链对接，拓展产业协作，推动高原特色产业实现更大范围合作。
0: 听众朋友，

0: 随着青海旅游旺季全面开启，全省道路交通客流车流显著增多，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压力持续增大。为切实规范旅客市场秩序，保障群众和旅客出行安全稳定，我省交通执法部门集中力量开展道路运输非法运营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1: 在西宁西收费站等重点通行卡口，执法人员实行全天候值守，对过往客运车辆、旅游包车逐一核验资质，核查载客情况，重点排查无证营运、违规载客、超员超载等安全隐患，严把出入关口，守住道路安全底线。西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城东执法大队中队长王志鹏：
2: 我们紧扣重点时段，聚焦非法营运、超限超载、客运及网约车违规等七类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1: 我省结合交通布局与旅游出行流量特点，主要集中在109国道、京藏高速、西九公路等旅游出行主干道、客流密集重点路段，按照定点布控、动态巡查、错峰执法、全域核查相结合的立体化监管模式。西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法规科副科长何宇龙：
3: 一方面加大联合执法的频次，常态化开展全覆盖的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各类旅游客运违法违规行为；另一方面也同步压实客运企业的安全生产第一主体责任，督促企业从源头化解道路运输安全隐患，双向发力，夯实旅游客运行业的安全运营和服务提升的根基。
1: 本次专项整治重点打击非法营运客运包车、异地违规运营等突出问题，执法部门依托交通公安大数据筛查嫌疑车辆，结合行业举报线索锁定违法车辆轨迹，通过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联动，在西宁海东海北及青甘环线重点景区周边开展集中查缉，同时针对跨省旅游客运违规隐蔽性强的监管难点，我省建立省际常态化执法协作机制，与周边省份联动会商互通信息，严格排查入侵外地旅游车辆，落实问题通报，整改复合闭环管理，有效防范化解跨省道路运输安全风险。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检查各类重点车辆1300多辆，查处道路客运行业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近160起，有效震慑了非法营运乱象，规范了旅游旺季道路运输市场秩序。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道路运政执法科科长朱全晓：
4: 下一步专项行动将继续紧扣保合法打非法的核心任务，严查各类非法违规行为，同时我们还将依托12个全省旅游旺季公安交通联合执法服务点和18个交通运输执法便民服务站，与暖心服务与执法监管，以更精准的执法、更贴心的服务，筑牢旅游旺季道路客运行业安全健康运行屏障。
0: 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报道。海西州大柴旦6.3级地震发生后，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讯统筹住建自然资源应急交通公安及各乡镇等多部门救援力量，高效推进地质隐患排查、房屋安全鉴定、道路抢通保畅等一系列抗震救灾工作。目前镇区分2批组织临时集中安置点，受灾群众有序返回原居住地，各项灾后生产生活恢复工作稳步推进。地震发生后，为保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柴旦行委第一时间将受灾群众统一转移至5个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随后，应急、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各乡镇工作人员与专业技术队伍，对镇区房屋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逐户完成房屋安全等级鉴定，将房屋划分为安全居住、修缮加固、禁止入住3个类别，坚决守住危房不住人的安全底线。海西州大柴旦行委副主任张振海告诉记者，经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综合研判评估，镇区房屋已满足群众回迁居住条件，即日起他们将严格按照分批、分类、分层次工作原则，有序组织符合条件的群众返回家中。 6月22号，大柴旦镇区第一、第二批群众回迁工作正式启动，安置点内群众有序集合，分批出发，公安民警全程疏导道路交通，志愿者主动帮扶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医护人员随车值守。当地也将常态化开展镇区房屋安全巡查工作，建立险情快速转移机制，同步加快房屋加固和危房重建，落实修缮补贴，全力修复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恢复使用村级商铺、卫生室等便民场所。针对暂不具备回迁条件的群众，安置点各方面保障力量将持续在岗值守，结合隐患制度治理进度，稳步推进灾后重建，全力恢复镇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青海台消息，最近庆宁市四家制造业中试平台成功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制造业中试平台储备名单，为全省制造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庆宁市工信局立足清洁能源、盐湖化工等产业发展和科创载体集聚实际，抢抓国家级储备培育体系工作机遇，统筹推进平台摸排、政策宣讲、线上申报、逐级遴选等全流程工作。工信部中试平台储备名单首次纳入青海省五家制造业中试平台，其中庆宁市组织上报的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甘河园区青海省精细化工、东川园区高原特色药食同源营养与功能食品、南川园区盛诺光电中试平台四家，经遴选评估后被工信部纳入了中试平台储备名单，入选数量占全省80%。后续工信部将按照储备中试平台、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的路径开展梯度培育和支持。
0: 青海台消息，海东市平安区集中攻坚不动产办证历史遗留问题，全力化解群众办证难题。目前已有4633户群众顺利拿到不动产权证。平安区共摸排梳理20个问题小区、6694套住宅，成立专项工作专班，针对竣工验收、土地手续等堵点难点，定制解决方案，开设专属服务窗口，提供延时服务、一站式办理便民举措。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指导、电话回访、张贴通知等方式，帮群众补齐资料、熟悉办证流程、提升政策知晓率。下一步，平安区将强化新建楼盘全流程监管，从源头防范新增办证遗留问题，切实保障群众不动产合法权益。
5: 青海台通讯员王梦雨、唐玉超报道，近日黄南州消防救援支队在金沙县青青黄河旅游带重点水域开展防汛抗洪暨水域救援实战演练。演练围绕辖区灾害类型和旅游旺季游客数量持续攀升风险多等情况，设置联动响应、灾情侦查、空中巡防、无人机抛投、水面搜救等针对性、实用性突出的实战科目，全面检验多方力量快速响应、攻坚救助、协同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
0: 青海台消息，近日满载海东市互助县冷凉蔬菜的邮政冷链物流车从南门峡镇整装出发，一路驶向粤港澳地区。据了解，目前互助县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5066.67公顷，年产量突破19万吨，超70%产品依靠外销走向全国市场。此次互助县高原冷凉蔬菜邮政冷链运输专线正式开通，标志着当地冷凉蔬菜提升外销效率迈出坚实步伐。
5: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随着共和县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口集聚效应日益凸显，县城学校学位需求持续攀升，现有办学资源已难以完全适配新形势下的教育发展需求。今年共和县将统筹县级财政配套3.46亿元教育资金，为教育重点项目建设保驾护航。除共和县第一小学、共和县江苏中学外，8所园林式学校正同步推进建设，未来还将新建改扩建3所幼儿园，新增800个普惠性学位。此外，今年共和县还将开展智慧体育试点，让智慧校园建设成果更多惠及高原师生。
0: 青海台消息， 近日，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门源县油菜花期农用天气预报，分区域发布油菜花观赏时段预报，全县最佳赏花期集中在七月上中旬，其中东川镇群口镇最佳赏花期为七月一号到七月十八号，浩门农场青石嘴镇为七月二号到七月十九号，北山乡、西滩乡、麻莲乡、阴田乡为七月四号到七月二十号。当前门源油菜花已进入腺蕾至抽台期，气象条件适合油菜稳步生长。
5: 青海台通讯员王秀、赵国军报道，近日西宁市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欧奈特线缆集团有限公司携案 3H 高原认证标准生产的线缆产品亮相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展示具备高寒、高海拔、强紫外线特性的电线电缆产品。近年来，该公司不断加大自主研发力度，累计获得130多项电缆相关专利。目前，欧奈特产品已远销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今年前五个月，企业订单量同比增长45%。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邮政局6月22号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 4.3%， 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5: 近日，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五五期间，交通运输部将聚焦解决租车网点网络化覆盖不足、取还车不便等问题，推行免费或低价异地还车、信用免押租金、免费上门取送车等便民服务，让群众放心租、安心用、省心还。
0: 6月22号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标志着黄河2026年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在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集中泄放大量的水流，提升泄洪能力，降低决堤风险。同时，统筹汛期水量，向下游农田湿地输送灌溉与生态用水，实现多重效益。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5: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
0: 瑞典最大电力企业瓦腾法尔集团近日宣布，将在瑞典西南部建造3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这是该国时隔40多年后再次建造核反应堆。包括瑞典在内，北欧国家近年来面对能源供应链冲击，为追求稳定清洁的电力来源而出现核电开发复苏潮。
5: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过千，目前这个国家接触者追踪率为58%，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95%目标。有关部门正在加大接触者追踪及调查力度，强化社区宣传动员，并提升病例收治和检测能力。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雍培，启航，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 98.9 AM 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6: 青海，早安。
9: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9: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青海湖之南的绿色守望。
0: 省内民生新闻，一起来关注。青海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全链发力，牦牛奔向大市场。
0: 国际新闻，再来关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
1: 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西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南部及大通、互助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省内主要城镇天气情况。西宁阴，12到23度；
0: 乐都阴，12到24度；
1: 德令哈小雨，8到18度；
0: 恰普恰小雨转阴，9到17度。
1: 西海阴，5到16度；
0: 结谷小雨，9到19度；
1: 大武小雨，7到10度；
0: 龙雾小雨转阴，13到23度；
1: 格尔木阴，10到22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小雨转阴，9到19度；
1: 黄原阴，9到19度；
0: 黄中阴，10到19度；
1: 平安阴，12到23度；
0: 互助小雨转阴，10到18度。
1: 民和阴，16到27度；
0: 化龙阴，7到18度；
1: 循化阴，14到24度。
0: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5: 早安，
3: 青海。早安。
6: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小辉，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引领保障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0: 2016年10月，党的18届六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就是要进行好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
1: 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确保步调一致向前进。走过30年，跨越2000多公里的闽宁协作，是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东西部协作的一个缩影，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从脱贫攻坚战到5年过渡期，再到常态化精准帮扶，党中央一声号令，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奔赴山乡。
0: 上下同欲者胜，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信心满怀走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1: 新时代新征程。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20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全国全党各族人民要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0: 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永葆蓬勃生机和活力。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新年贺词里的这段话，彰显清醒的历史自觉，坚定的历史主动。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党的18大闭幕不到一个月，党中央就制定出台中央8项规定。
1: 一子落，满盘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刹住了不少过去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去除了一些多年难以去除的顽瘴痼疾，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深刻总结，
0: 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始终得到人民拥心拥护。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
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大江南北，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信念融入一个个温暖瞬间，化作群众的一张张笑脸。
0: 站在人民立场考虑问题，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议稿在指导思想中突出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这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
1: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展开，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真抓实干，正在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努力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把党建设好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有了主心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
0: 再来关注，记者21号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39.3万人次，同比持平。
1: 公路出行仍占主流，假期期间公路人员流动总量59489万人次，日均19830万人次，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11288万人次，日均3763万人次，同比增长2.2%。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48201万人次，日均16067万人次。
0: 端午假期，铁路客运总量4945.1万人次，日均为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79%。民航客运总量567.6万人次，日均为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水路客运总量276.3万人次，日均为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
1: 记者21号从商务部了解到，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
0: 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期间，全国200

0: 对实体经济支撑保障作用日益凸显。
1: 业务规模快速增长，五月发展规模指数为644.5，同比提升7%。在电商大促、应季农产品寄递需求释放带动下，五月快递量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同比增长8.5%左右。
0: 服务水平稳步提升，五月服务质量指数为676.8，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从分项指标看，快递服务公众满意度为84.8分，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为86.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行业多场景服务纵深拓展，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快递加文旅深化融合，新模式新装备加速落地，服务能力持续增强。
1: 网络布局不断优化，顺丰正式投用湖北鄂州花园国际机场公用国际货站，圆通启用浙江嘉兴航空物流枢纽国际功能，开通嘉兴至达卡全货机航线。五月，行行业区域集散与辐射带动能力全面提升，转运能力再上新台阶。
0: 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行业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拓展创新服务场景，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同步提升。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0: 铁路物流产品丰富完善，一到五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仓4.7万标箱，国家铁路累计发送出口商品车82.4万台，增长55.5%。其中，新能源汽车42.2万台，同比增长110.3%。
1: 铁路物流服务提质升级，2026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185个，合同运量达11.5亿吨。一至五月，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运量完成2亿吨，同比增长102.2%。今年以来，铁路物流金融服务累计融资总额已突破100亿元。
0: 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一到五月，国家铁路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支持各地迎峰度夏。一到五月，国家铁路发送煤炭8.7亿吨，其中电煤5.8亿吨。中欧中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一到五月，中欧中亚班列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中亚班列开行6175列，同比增长2.1%。
1: 6月21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趋势和汛情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于21号10时终止针对浙江、广东、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6月21号至26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西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
1: 日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

0: 经济空间布局，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
1: 通知强调，推动海洋经济领域就业稳岗扩容提质，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培育发展现代渔业产业，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远洋渔业基地等，加快推进港航基础设施现代化，加力挖潜涉海就业空间。
0: 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新就业增长点，培育壮大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加强能源勘查、海水淡化、深海勘探开发、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等领域新职业的开发、申报和认定。
1: 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出海洋文化和创意产品，打造高质量旅游品牌，大力发展航运金融、保险仲裁等现代航运服务业，支持发展高端航运人才集群，拓宽职业发展渠道。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20号晚上在上海揭晓，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两项大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评委会大奖，摩洛哥影片《哈利玛》导演亚辛·伊德里希获得金爵奖最佳导演奖，主演哈迪贾·阿马里获得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归属土耳其与德国合拍片《无人看见的夜晚》的编剧雷斯·塞里克，德国与法国合拍影片《他们的狂想曲》获得艺术贡献奖。
1: 中国电影力量在本届金爵奖上表现亮眼，演员张颂文凭借《纸盒藏谜》摘得主竞赛单元的最佳男演员奖，宇文的滋味获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别担心爸爸获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最佳动画片奖归属来自法国的《迷失的露西》。此外，泰国、印度、孟加拉国等新人新片也获得亚洲新人单元奖项。
0: 本届电影节共有49部作品入围金爵奖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短片等五大评奖单元，其中有41部是世界首映。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共有12部中外影片入围，均为世界首映。
1: 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今年电影节期间还举办了金爵电影论坛、一带一路电影周等电影节展映活动，将持续到28号，今年共有420多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
0: 近日，2026京师世界文学节的主场活动世界作家画中国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本次活动以文学的回响、创作中的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图书进口集团有限公司出版。活动现场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作家、诗人、出版人，围绕中外文学交流与合作、科幻文学创作等话题展开研讨。
1: 2026京师世界文学节由中国作家协会支持，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旨在为世界各国作家、翻译家、评论家等搭建起开放、包容、深度对话的国际交流平台。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6: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7: 早安，青海。